徽商吴卫亭，绕过又一座山脉，抵达岁月生长的午后。也许像一纸沙漏，将人生无数次地倒转过来，降下同样的沙，同样的海，又咸又苦又甜。也许我们都曾拥有同样的潮水浪花的心情，而你始终在我面前似笑非笑的眼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进入南洋风情画节目，依然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为大家打开三号展间，凝视与乡愁。里面展出多件关于宜兰人记忆中的那座岛屿，我们的精神守护——龟山岛系列作品。302展区名为《想象的搁浅》，龟山岛是陪伴许多宜兰孩子成长非常重要的一片风景。如诗人吴伟廷所描述的，人生的悲欢离合，海面上的龟山岛尽收眼底。我们常年透过凝视岛屿，增长岁月的体会，成为入梦时的安魂曲，幻想着、凝视着，却不敢踏上的梦幻之地。
1: 所以说它的高度目前已经有比较低了，好，等一下各位可以在这个归

0: 好像是一只大海龟，静静地躺在海中，聆听海浪优美的歌声，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1: 作家陈淑芬将龟山岛比拟为一只沉睡中的海龟，躺在潮水的摇篮里沉睡，海水捧着浪花，将一艘艘的船客赠予给龟山岛。幻想的变奏随之响起，那不是你我想象中凝视过的岛屿。随着距离靠近，时而是巨大的屏风守护着那样平原，时而是一座沉稳的大山勾引你依恋仰望，时而也像沉睡中的你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安稳地憨憨沉睡。龟山岛，我梦见你，梦见龟山渔火，梦见龟网屋里的菜肴香，梦见庙城前打寸子的嬉闹声，梦见风烧动毛世公法叶发出的悉数私语。龟山岛，我梦见你，也梦见我自己。

0: 黄春明龟山岛，
1: 外乡的医生叫他数羊，
2: 一只羊，
3: 一只羊，
0: 两只羊，
2: 三只羊，
1: 四只竹水溪，
0: 五只台风，六只龟山岛。

0: 稳定龟山岛
1: 林焕章，
2: 绿色灯塔，
0: 绿色灯塔，
2: 心灵故乡，
0: 在湛蓝的
2: 湛蓝的
0: 湛蓝的
2: 太平洋的
0: 太平洋中，
2: 温柔的
0: 波浪，
2: 温柔的
0: 温柔的
2: 温柔的
0: 温柔的
1: 像母亲的手，
2: 母亲的手，
0: 温柔的
2: 温柔的
1: 一上
2: 一上
0: 一
2: 下
0: 下，温柔的
2: 摇着一上一下，
0: 温柔的
2: 一上一
0: 下的摇着，我们的船，
2: 我们的船是我们的摇篮，
0: 我们的摇篮一上
2: 一上
0: 一
2: 下，
0: 安安稳稳，
2: 我们的心
0: 恭恭敬敬，我们恭恭敬敬的来了，让
2: 绕您两圈
0: 圈
2: 向您请安，再绕着您三圈，
0: 我们亲近您，
2: 亲近您，
0: 龟山岛，您是我们心中永不偏离的灯塔，
2: 绿色的灯塔，心灵的故乡，太阳升起的地方。
3: 那枪条的时代哦，那两百年前的破败枪条时代，我蛮怕你到底是反方的啊？不来，我喊讲是反方要去家人入港，孤山真济老辈就讲反方要家人入港，我在那。在旁边无那就去去派兵长老去孤山去，啊！但是孤山也大，啊！听讲要坐比马戏啊真济，啊！佫平洋的，讲会吐会吐力啊！啊！遐人转机啊！啊！

来寻找花园，是为了带走内心的荒芜。当我不再翱翔时，便搁浅上岸。

0: 打开时光抽屉，阅读起一封封1977年前寄来的信件。生活的尘埃扬起，落在岛民的岁月刻痕里。龟山岛在你我脚下，在你我的均匀呼吸之中，重新建构想象的气味。
1: 有山开港开两届，是开袂上宽。日本时代开一届嘛大，安落去来看遐。啊，阮咧做兵向阮啊，民国50几年是50多年啊，50几年又开一届，开了船后一排哇，啊开了会大。啊，高山这算起嘛，实力敢若划地啦。
2: 啊，我甲17岁时才拖海，甲掠鱼啊就对啦。啊，掠鱼的过程就是淹过我所买了船啊。在十二三岁，
1: 那时候我老爹一年都要破几万波，做那无严谨的必走，啊，这上班啊这，啊，拢要过几万，好比讲掠到鱼啊，爱过一个过来硬帮，现在夸张咩的呀，也怕咩，
2: 啊好，再讲用过几只船来过过两点嘛天，那拄好方要过未到一路，迄向船啊因迄年迄种真艰苦，哪济回事，哪艰苦的。
3: 做囡仔嘛进步，进好像男生的，好像女生拢会去钓鱼啊，钓。我咧潭拢有在钓鱼，钓鱼有迄个宝贵鱼啊，拢嘛进拢会去钓鱼啊。
4: 有啊，
3: 拢嘛钓鱼大海啊。阮北港某现在讲，以前讲北港某时，拢嘛去钓鱼啊，啊钓着
4: 食，啊就是等下食，啊食嘛。看天发应啦，因为无气象哪看，就拢看天变甲看海啊。啊，正常只要三更要来。
1: 一天哦，变款啊！哎呀，伊迄出去都6500啦，啊无咯，翻到边讲伊若唱落来底音卡吼，脚头声落哇，滴，会变，海底嘛变，天顶嘛变。啊，以前阁无火哦，没有电灯哦，拢用电去拍火，所以晚上拢是7点拍，7点过靠来，
3: 10点就进去啦，10点就进去啦，嗯。对啦，暗飕飕。以前咱生囡仔是暗飕飕，饲牛奶哦，拢暗飕飕，拢无看，拢踮迄度定啊好诶。
5: 伫孤山岛生活诶这段时间，无论查甫还是查某，拢真会晓掠鱼啊。环境诶条件，互遮诶人拢爱看天公伯诶面子，讨海食饭。海上人无依无靠。天地就是因的父母。前几天啊，孤山岛送来一台发电机，开始有电火啊。想起拄来孤山的时阵，暗时啊暗迷糊，啥物拢看无。行转去的路，就点香画一个光线。转去孤厝迄条路无介偌远，但是生活的苦，毋知影阁爱过偌久。好啊，陪到下个家。今日在电话啊，群进前，甲你讲一个趣味的。听讲孤山岛暗时都会刷位，孤尾会叮当，向来向去，唔知有一天，伊是毋是会朝我向去你的身躯边？

0: 来现做那滴糖果下来的时候，北干路个北农村，毕竟像即卖学生啊，讲有啥爱。
1: 台湾阿公册拢排规册排，还过两本册尔。哦，啊，就讲哪记了放学的时候，啊，就拍春季，拍干落啦，放风吹啦。哦，啊，较大啊，大汉厝啊，小三年的遐都爱去山顶捡茶，捡茶，阮遐永远煞无家住嘛，拢嘛爱捡茶，倒来遐，遐好个就煮饭啥。我拢童年的时期啊，呢。
0: 五年诶，像阵就只民国四十五六年啊，像阵啊，在有下啊，拢民间厝头啦、学校啦，但是即摆都食个上嘛，有诶有地里已经查诶。吓啊，来庙诶啊，派出所嘛一部分伫华环读册，拢挂外地位啊，去查。
2: 唔知影你有收到无？我为何你的风吹有感觉足特别的无？那是孤山岛囡仔伫耍的七头面啊，叫做七十二甲风吹。最近吹东北风，天气寒，影嘛大，无法度出去掠鱼啊。大家无聊就放风吹，比赛上座的风吹较大较水。暗时啊，就甲风吹挂在门卡口，随风飞悬悬。为孤山岛西装打扮，我想像孤山岛有一天也会像风吹同样飞去天顶，飞去每一个人的心肝底。
3: 孤山岛跟以前去到我们住在那的时候，交通比较不方便啊，那人然后有什么代志哦，拢是
4: 靠神明嘛。有讲我就好啦。正常的时候，做囡仔的时候，啊就安尼，拄发生的时候，拄头啊发生的时候，安尼食物件食落去，手吐出来，手吐出来，反正食袂掉，放不掉，啊。啊！就阮那边就迄句就讲，啊无来爱再过来这边看医生嘛。啊，拄好有风台经过，
3: 变刮大咧，啊就唔敢迄落啊，唔敢过。啊，到尾啊，到尾啊，就听阮遐一阵塞迄落木车就对啦。啊，真正像心灵问好啊，讲打药有代志安尼哦，啊，即个嘿嘿安尼哦，啊，讲真好，真拢无代志啊，有奇怪无？
4: 啊，两个拢去用请，请过村那啦，哦，啊，就问心灵，啊，村那他已经等于，所有等于老去啦，老去到我家过来，啊，我那不过定，也要去，啊，就去问。你讲那老人家人，那两个一定爱死啊！啊，这六当几多年，你有福气，你变成变这人啊，老过人拍去个台湾听吼，自然老人会来叫。啊，这里
3: 一定，啊，这里好老会讲，这里一定袂当多做人。啊，不要讲远啊，不要跑去过港遐，啊，人来救伊，啊，做人是怎讲啊？安尼。这个老天囝确实会吃苦啊！所以我老母真正是，我老未出世，我咧讲是正经，啊，这么问无准啊！
4: 少年，这么拢信医生啦，信邪我非常好，较无遮信有拜啦，较无遮信。

0: 我在老当地确实有山人拢迄个老当地去救的啦。啊，怎啊来个只啊？有这个医生进步科学的去哩解救，新民落去拢去去停病了啊，怎么落去无得大只啦？
1: 在这生活的日子已经慢慢惯习了，土海抓鱼仔，种番薯饲猪，山顶捡茶，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前几天六月十五庙的闹热，台湾那边有人来这搬瓜戏，真多人去看，结果有人说掉沙运倒去。庙的附近有一张年纪有上百岁的木器工，听说有古刷刀拄这张树啊，真侪人一出事都和木器工做客件，讲伊会保护古刷人。迄天有人去向木器工求，提伊的果子和迄个掉沙的人吃，结果无外久，迄人都前醒啊。孤山人真信神，跟生命有关系的代志，因拢讲有先心，心面都会保庇。
2: 我新家的款，新家的是哦，啊，想念，啊，我送你来是要，伊啊，啊，安尼讲呢，到六月半哦，咱家吼，就只剩一只，阿尾遐头人就甲求求讲，恁都讲讲清楚，只剩只什么花啊？伊讲吼，天机不可倒泄，啊在铁路，啊真正有影到六月半遐，
0: 只剩剩只船啊伫遐尔，船遐所有拢关过来，遐以前较早阮遐的人会当生存，会当讲者较歹命的话，嘛是爱靠的。靠迄神力去对比迄落啊！庙内底有一本簿啊，内边妈祖一本簿啊，因阿公摕出来看，讲现伊捌字，伊讲高山西以后会变迁，啊，我讲变迁厝会落来正定，无你遮人要一地打去，食都无通。
2: 是啊，变什么迁？就是到尾就是讲会变迁，还讲长期来问就是，你上早无十几年，到尾就。
0: 能搬过来，嘿，人接我那就开过做老百姓。这有老百姓做哦，庙底就一本簿啊来写，写讲以后高山到这会变天咯，那不是当地讲的簿啊写。

0: 2019年，龟山岛因台风多次侵袭，岛上居民受困，面临断粮。
1: 1961年，龟山岛上火势一发不可收拾，公共民宅烧毁。
2: 1966年，龟山岛正式划入军事管制区，将近700多名龟山岛居民全数迁出。军方强制拆除村民房舍，并在头城镇大溪兴建国宅，供岛民们迁入居住。
3: 政府啊，罗永贵，你孤山岛的时候，点过哦，捌字的人少啊，只，今日安尼有读册，也无啥人去咯，还袂晓讲，咱厝去住，咱来来办，所有办电办，来来办，无拢无当。啊，即摆，结果我搬过来的时候，我是家己厝啊，要过来无对。
4: 不打了，俺贷款，阮这跟16万还贷款来了，土地嘛拢还。但是遐厝，阮也无讲要放弃啊，阮拢每啥款过来物件拢要摆地啊。啊，种军方就是去到伊讲要合作，要因的要伊各方要关切，啊，拢唔还过的啊。到尾只来快几十年啊，才开放讲会使过啊，爱申请会使过。结果遐物啊拢还拆了了。
3: 啊！我即摆就是讲要去甲要求讲，地阮无名无唔对，无迄地块无唔对。但是地钱分哦，最起码100块6号嘛一人行。

0: 两岸不要你敢听人家什么等于讲无的，讲无的讲讲代表
1: 代代啊，六国甲你有讲多啊？你那是危险建设，我叫政府管理，我甲你发到前三十了，啊嘞，我那危险建设，哎呀，过就是谈，那这读书无无人讲讲啊，那那这地那那去接过来，哦，那那来去办一个地权啥，拢无啊嘞，伊个甲你讲你是在危险建设。

它是会储硫磺液的哦，不过目前很可惜，各位已经看不到这个景。

给1977年前的你。我一直都非常喜欢这座岛屿，在过往的日子里，我时常凝视它，我对它有非常多的想象，我生怕登岛之后我的幻想会破灭。所以第一次登岛，我思考了非常久，才鼓足勇气决定踏上这块岛屿。在岛上，我拍下一些岛内曾经有人居住过的痕迹，废弃的房舍跟墓碑，其实蛮难过的，因为我一直都以为上面保存得很好，还可以看到一些早期在这边生活的轨迹。但是当我踏上这片土地时，竟对你所形容的岛屿如此陌生。我在草丛堆里看到一块墓碑，上面写着你的名字。

0: 金也空也，银也空，死后可情在手中，车也空也，住也空，风转路上不相逢，
1: 禅也空也，地也空，换过多少主人翁，名也空也，利也空，转眼风高土起风。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提

0: 亲爱的空中时段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明景。咱台湾啊，即阵啊吼，因为这个 AI 吼，好受到一旦讲全世界的人受到瞩目，吼啊，真正啊，咱台湾的高科技发展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唔过，较早以农立国，也过会记一辈，所以咱台湾的农业吼，伫全世界嘛是非常非常的有名。今天你啦，民警在这部当中呢，要来这来跟咱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单位，阿妈邀请到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管理中心的主任庄老达主任来伫这部当中来这甲听众朋友来开讲。首先先请到主任甲听众朋友来问好，来主任你好，
1: 好，民警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庄老达。
0: 是，来主任来跟咱听众朋友来讲一下，拄只民警咧讲吼，咱这个单位啊，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管理中心，这个单位吼，你敢当先首先来介绍伊个成立的时阵的缘由，吼，阿哥咱的所在地底一对咧。
1: 是，大家拢知影，咱农台湾的农业科技伫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啦，吼。啊，伫差不多二十几年前，迄阵农委会，就想讲，咱应该爱甲咱的农业科技，爱甲整合起来，咱的农业科技唔是干那种植的农作物、饲猪、饲鱼，其实
0: 这是较早的这个想法，就是讲啊，大家想的到就是最看的到。
1: 是，啊，不过农业科技伊其实。科技的进步不是干那种物件，饲只的鸡啊、饲鱼啊，咱是使用技术，比如说发酵的技术啦，还是一挂基因的技术，还是讲加工的技术，和咱的农产品的价值会使更加来提升。所以迄当阵的农委会吼，就是农业部进前，叫做农委会，就想讲。咱应该爱找一个所在，甲咱的农业技术，甲整合起来，啊，有一个所在会使和咱这个农业的技术来做加值加工，来带动咱台湾的农业的发展，啊，嘛会使甲这个商品会使出口去世界各国，来替咱的国家的农业，和大家更加知影，嘛会使。替农业来赚更加多钱，所以在1992年的时阵，迄阵农委会都伫咱的屏东的中地吼长治乡，都找一块地，讲啊，咱来甲开发一个农业科技的这个园区来发展。
0: 那时阵是安怎来要选定屏东的这个长治家咧？
1: 是。迄阵其实嘛有评估过真侪所在啦，第一个是交通，第二个是农业的发展。其实伫农业来讲，咱那讲一工商业的发展，大家拢感觉首都是伫北部嘛，其实大家你呐对农业有小可较了解，咱就会使发现讲，其实屏东。是农业的大源头，是安那讲？比如讲，咱的山啊，咱的奶子，咱的稻啊，其实拢是对屏东开始直直往北收的。
0: 那算收成的时阵啊，
1: 是，
0: 收的时阵，等到是

0: 伊屏东才开始向北边修。
1: 是啊，个另外一个原因哈、嗯，是这个交通真重要。
0: 嗯、
1: 哦、嗯 那即马伫咱当地家，大家南北去过哈、哦嗯，都会使发现讲，对遐来高雄港，来高雄机场，来左营的高铁。拢差不多伫三十外分都会使到，所以这个这个位置哈、不管是对国内来讲、还是讲你要出口来讲，拢是一个真方便的所在。啊，伊个伫一个二高吼，伫三号高速公路，诶，这个屏东交流道来都会到啊。所以你要做在货品啦、原料的运输，嘛是真方便的所在。
0: 所以伊其实伫诶民国九十二年就已经开始筹备的对啊，
1: 是，哎、迄阵叫做筹备处啦，因为要开始要筹备一个园区，唔是遐简单诶代志。
0: 啊，正经整个开始运转诶时阵，差不多啥物时阵正式开始？
1: 是九十二年就开始筹备嘛，吼，啊，就一寡在基础诶建设啦，吼，大地工程开始，啊，伫九十五年。就开始招商，都即系厂商，咱都开始招商和厂商入来进驻。
0: 是，哦，安尼那安尼讲开，咱今年是合作农业科技园区嘛，所以在即个农业科技园区内底面吼，咱会当会哦，算作有啥物款种类诶，即个个企业拢有伫进内底咧。
1: 是，农业科技园区。顾名思义，就是爱甲农业
0: 有关
1: 的啦，才会使啦吼。啊，即卖阮伫招商的范围吼，大概有几项，比如讲做食品的加工的农产品加工，还是讲农产品加工，比如讲咱有做即个肉品的加工啦，还是讲米的加工。杂粮的加工，还是水产的加工，这拢算加工类的。
0: 是，
1: 那另外呢，就是在农业住宅，比如讲做肥料的，做生物制剂的，还是植物保护的，这拢是做这个农业住宅。另外有一寡甲这个生技产业它有关的，比如说发酵，发酵做保健产品，还是讲毛净膏，还是讲做一寡美妆的产品，对咱的农产品去萃取一寡，对咱的，比如讲咱的化妆品啦、它有在有效成分的哈、啊，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咱的水产啦，
0: 水产
1: 不是讲咱要吃这个海产，咱的观赏鱼的这块，咱知影屏东是一个观赏鱼的重镇，所以阮伫园区内底有一个水产中心，内面有真侪这个观赏鱼啦，还是一寡观赏的这热带鱼类，还是讲进前有真出名的这个荧光鱼，还是讲小丑鱼，这拢有专业的厂商底下，直接做一个基地，直接繁殖，啊，也是来做外销。啊，我嘛底下起一个水产中心，甲这厂商的这较特殊的这鱼啊，做一个水族中心，大型的水族馆的意思。只要来宾啊来，是厂商的来，你唔免入去个实验室，唔免入去个工厂，咱都一个水产中心，会使好这厂商来看。啊，我嘛伫几年前，甲开放好民众来看，哇！这是一个足精彩，还有足侪款的这个鱼啊，吼、
0: 观赏鱼吗？全部拢观赏鱼的，
1: 规个拢是观赏鱼，足值得大家去参观啦，吼、去过的人拢感觉哇，这实在是会使一概看到足侪这个鱼啊，观赏的鱼的，真正做价值嘞。
0: 啊，那以观赏鱼来讲，咱目前外销国外伊着什么上该做嘞？就是讲迄国家的这个部分。
1: 一个观赏鱼，其实咱有外销去真济国家，比如讲澳洲啦、美国啦，拢以这边
0: 为主
1: 、是。
0: 所以今麦目前在这个科技园区内底面，差不多有几间厂商来伫个进来底咧。
1: 这个园区内底差不多有400公顷啊。

0: 好，
1: 横
0: 幅400公顷，啊，即马有分三期都会开发，
1: 对，
0: 第一期哦，第一期差不多即马建筑率差不多已经定啊，啊，第二期即马建筑率差不多40%，啊，第三期其实伫桃园啦。我伫桃园嘛，有一个园区，伊今年应该会使完工，啊，明年都会使开始有厂商会使进驻。啊，伫屏东遮，即马有115间厂商，哎、是。
1: 啊，那安尼公开，即个农业科技园区吼，即马都拄只主任你嘛讲吼，桃园遐嘛一个第三期诶，吼嘛近期会来算交商嘛吼。
0: 是是。
1: 其他国家有看过类似即种农业科技园区的嘛？
0: 现在我的了解，其实其他的国家有类似产业园区啦、科技园区，那像要不针对
1: 农业
0: 来做一个农业的科技园区。
1: 哇，所以咱台湾的但讲是全球第一的算头一个来成立，并且哦，百外间的企业拢加着咱的农林畜牧业。相关啊，来做一个整合，
0: 是
1: 哇，这个很酷，当中真正是非常的专业啦。啊，不怪讲吼，来成立了后，当然对着咱台湾呐，咱的农业绝对有正大的这个帮助的吼。来，底下咱先上休困者，先来欣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了，但这个倒转来节目当中，来安排着一首文英所演唱《农村曲》。

0: 欢迎听众朋友到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在这今天民警来邀请到我们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管理中心的主任庄老达主任，来节目当中来这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到我们的这个农业科技园区。继续呢，再来请到主任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开讲。来，主任你好。
1: 好，心情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主任，过来跟咱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因为咱今麦无今麦是算个咧招商阶段嘛，是拢个陆续拢有嘛，
1: 是是是。
0: 啊，今麦那卡叔公一寡咱的科技农业一代、农业一代科技公司，那有兴趣吼啊，咱嘛是拢有分这个农业的这个种类啊来做着这个相关的分配。
1: 是。
0: 因有兴趣的话，是不是都有直接跟您来做联系的？
1: 是，现在比如说大家如果有兴趣，就厂商如果有兴趣，其实可以先跟园区这边联络，要一个时间，要一个时间先来园区看看的，第一个就是看看，第二个就是先让我们了解
0: 你做的种类，
1: 你的种类，你是要你底下市场是要做什么产品？是不是爱加？第一定爱加农业有关系啦。你那不是农业相关的，都未使。初步讲起来，那讲啊，你这个行业是跟农业有关的。关遐的这个条件嘛，你嘛感觉有合都会使。提出申请，申请都要有一个经营计划啦，你准备要投资偌济啦，你需要的地，差不多
0: 偌
1: 宽，我呢开一个审查会，这个审查会除了我本身是做主席以外，有相关的这些委员会来看，你这个投资的计划是不是跟园区要经营的这个目标的方向是不是有合？
0: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是讲如果我本身就是做农业有关系，只是讲跟高科技的这个厂商啊，
1: 是
0: 但是我伫外面市场，甲伫个园区内底面市场，主任，你讲就是讲差异性是安怎？我伫外面嘛是会当市场啊，我伫园区。来伫只市场，会当得到更加什么款无同的这类物件？
1: 是伫恒区市场哈，其实有真侪好处啦哈。除了除了讲交通真便利以外哈，其实伫恒区市场有真侪好处。第一，比如讲你要去厂房，
0: 对，
1: 你的建脚、输脚，拢阮恒区家己发。
0: 会当来协助就对了，唔免你底下走总，
1: 唔免个走去管治政府啊，底下你补半波安尼，拢伫阮管理中心，阮家己发建造、塑造，啊个工商登记、工厂登记，这拢伫恒区都会使来完成。啊，你若讲你是有要做出口的这产品，其实海关伫阮恒区嘛有派人伫遮。
0: 所以那卡叔要做外销诶。这个海关的部分，咱伫咧很快
1: 在
0: 就当处理掉
1: 啦。
0: 还查出这样呢？
1: 是，还是讲你是这个动植物的产品，有需要检疫的，这检疫嘛是伫阮很快都会使来解决，所以有真侪方便。第二个就是讲，你

0: 用水，
1: 嗯，
0: 水源很苦，家己有水源哦、嗯，所以你唔免，你只要工厂气候，
1: 嗯，
0: 申请水水源就上入去，啊，废水你嘛唔免家己处理，
1: 嗯，
0: 啊，阮有废水的专业的废水的
1: 处理，
0: 哎，所以即个、会使节省。咱这头家哈，
1: 嗯，
0: 会使省去足济麻烦，
1: 哎、欸，
0: 而且阮家的租金、嗯、其实比一般的什么、嗯、科学园区啦、产业园区租金是有较低、
1: 嗯嗯，
0: 哦，所以有真济好处。另外一个，你若讲啊，我伫开发产品，
1: 嗯，
0: 拄着爱有一挂研究的，
1: 嗯，
0: 其实会使甲园区来申请讲啊。我希望加，比如什么研究单位，还是什么学校来做合作，
1: 嗯嗯嗯、
0: 来做这个研究计划，甲、嗯、你的开发新的产品，还是你遇到的这些问题，会使来解决。
1: 哦，但等于讲这个很苦吼，你那阵啊，伫只设立的话，有碰到什么咱讲疑难杂症啊？哦，这真正算很苦，这边拢会当帮忙来做这个解决。
0: 是，等于。哦你在恒区，你想你遇到的困难，在恒区都差不多拢
1: 解决，
0: 有法来，我都来解决。啊，另外我嘛，逐年拢会把咱在恒区的这些厂商的产品，
1: 嗯，
0: 我会传去国外，参加相关的展览、
1: 嗯，
0: 还是讲在台北国内的展览，咱拢会用恒区的名义，甲大家集合起来、啊、来做展览、哦、去拍市场
1: 啦，对，
0: 是，
1: 啊，真的做方便的呀，因为咱伊着很酷，而这个看板呢，
0: 嗯，
1: 哦，啊，伫这个看板，咱邀集着相关的业者啊，来做国外也好，国内也好，而这个咱讲的设展的对啊，
0: 是，
1: 哦，这那国销的买单吸引得足侪订单嘞，
0: 是，这是真对产品的拓展真有帮助啦，啊，另外一个，比如讲我。现在有115间的厂商嘛，
1: 对，
0: 还有食品相关的，什么相关的，我们恒区每年会办一些这些训练的课程、
1: 嗯、
0: 你需要取得证照的、
1: 哦、
0: 还是说你人员要回训的、
1: 嗯、
0: 你都不用再去外面去受什么训去拿什么证照、
1: 嗯、
0: 你在我的恒区里面我们就会请这个
1: 专业的
0: 讲师、
1: 嗯嗯
0: 啊、我们这个课也是政府认定的课、
1: 嗯、
0: 你在这你的员工你伫你个公司，你只要派来管理掉，咱拢伫同一个所在嘛。
1: 对，
0: 哎，你来参加这个课程，都会使取得你相关的这个证照，还是依照政府的这个规定，你有需要参加多少时数的训练？
1: 时数的认证啊，
0: 是啊，你伫恒区都会使来完成。嗯嗯、啊，阮当年嘛会办这个健康检查，哦，咱员工啦吼，厂商的这些员工，阮、
1: 嗯、
0: 都是加。病院合作、
1: 嗯嗯嗯
0: 哦、你来恒区办这个健康检查、
1: 嗯、
0: 所以其实是很方便的一个所在
1: 真的很方便的、嗯、这包括到健康也顾到
0: 是
1: 真的有一很大心、啊、当然听到我们主任说到相关这么年多这个分享的这些东西也是刚有需求，咱的这厂商业者当然咱是爱甲农业这地有关系，吼、哦，咱唔免伫个外面咧单打独斗啦，伫个咱的农业科技园区，伫咱屏东这大家长治家吼，咱会当咧来帮咱厂商这边家做着完全的。啊，咱讲的这个规划啦，所以听众朋友啊，那卡叔讲咧，有兴趣咧，厂商会当吼来家做联系，包括着讲吼，咱嘛有一个这个水族馆嘛吼，大家都家主力嘛有讲着，哇、啊，这嘛是拢吼算亲子这方面，因为有对外来开放，
0: 有
1: 对，所以咱拢会当吼来大家来安尼行行看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吼，你这面见。今天也很欢迎当来邀请到我们农业部农业科技园区管理中心的主任庄老达主任来在节目当中来这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到说呢我们的农业科技园区来里面相关的这个东西还有未来的发展感谢主任谢谢
0: 民警谢谢各位听众
1: 时间的关系，直接面今嘛要来跟咱所空中许多好朋友讲一声再会，那么叫阿一会讲者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罗拉，拜拜。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成为理财大赢家。
1: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开始呢，先做一个预告，今天是礼拜四，案例呢我们会有前进黄金屋的单元哈。不过呢今天呢我们不介绍好书，因为呢最近天气很热，虽然今天下着雨了，但是呢天气炎热，很多人不想出门，不想出门，在家里窝在家里呢干什么好呢？我觉得在家里如果呢能够安安心心的安安静静的看一本好书也不错，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待会第二个阶段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要来进行每季赠书的活动哈。好，那到底我们要送哪些书呢？待会会告诉大家哦。不过呢先把这个待会呢我们要用 call in 方式证书的电话报给大家，大家先记起来哈。因为可能很多人这个说哦，等这个记完电话再打电话也许来不及哦，所以我先把电话报给大家哈。待会呢我们会开放 02-2372-2920 这一支电话呢来当做 call in 证书的电话专线哦。那要赠哪些书呢？待会会告诉大家哈。那今天的游戏规则呢就是我待会呢要送给大家的书会一一唱名哈。那大家想好要这个拿哪一本书哈，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然后呢像有拿过书籍的朋友的话呢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哈，姐夫这边都有记录哦，所以呢请大家呢这个互相配合哈，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好书。所以待会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呢这个大家呢就是准备好打电话，如果你想要来拿书的话哈，我觉得真的趁这个时候来阅读哈，真的这外面的天气再怎么热哈，你都不要管它哈，在家吹冷气，泡一杯咖啡，泡一杯茶，然后看书，这个蛮有一番情调的，大家可以试试看咯。好，那希望大家呢待会呢这个有机会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 call in 拿书哦。好，回来呢我们要关心一下天气，我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哈，今天早上起来呢已经变天了虽然台风没有来，但是呢看起来呢是有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哦，因为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还有锋面接近呢以及西南风增强等等的因素，今天全台都有雨哦。那中央气象署呢特别发布了九个县市的豪雨特报，其中呢屏东还是大豪雨哦，这个屏东县呢已经有地方齁因为积水齁这个雨势太大齁，所以呢春日乡齁土文村四文村对不起齁四文村齁宣布呢今天呢要停止上班停止上课齁所以这个看起来呢南部齁高屏地区齁要特别小心了齁那今天大豪雨的部分呢有包括屏东县恒春半岛，豪雨的部分则包括了台南市跟高雄市啊。那大雨的部分呢，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嘉义市、嘉义县、台东县山区以及澎湖哈。所以南高屏这三个县市啊，要特别小心淹水啊。赶快要疏通一下这个容易堆积这个杂物的水沟啦这个赶快清一清哦。好，那总之呢今天全台都会下雨齁那有些溪水可能还会暴涨齁因为气象署也针对了一些溪流齁发布了这个防灾的警告齁所以呢请大家呢也能够尽量避免接近这些河川地区啊不要进行溯溪啦钓鱼戏水等等活动啊以测安全啊真的大家苦口婆心劝大家啊不要冒这个险啊可是呢我们常常就看到说有这个民众啊就是喜欢趁着风雨啊去冒险啊然后发生的事情呢还要动用很多的社会成本齁要动用很多人去搜救齁我觉得这是不太应该的啦齁不能把这个自己的快乐呢建筑在别人的不便之上而且去救灾的这些人员其实本身也会冒着生命危险齁所以请大家呢不要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齁总之呢

提醒大家哈，这几天可能都会有下雨的情况，而且雨势有可能还会蛮大的，请大家要留意咯，尽量少去海边、溪边还有山区活动哈，以免发生意外咯。好，这个天气变天了哈，那金融市场有没有变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股的表现，昨天美股呢是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182.06 点，涨了 0.35%， 来到 51,848.90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1%， 跌了 7.24 点，来到 7,358.22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43%， 跌了 110.40 点，收在 25,476.64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是下跌，跌了 24.31 点，跌幅有 0.18%， 来到 13,458.19 点。昨天这样看起来呢，跌多涨少齁，好像这个气氛并不怎么好了齁。但是呢在盘后倒是有令人这个兴奋的消息什么样的兴奋消息呢？我记得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呢，财经周报的时候，专家就提醒大家，这个礼拜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光要公布财报，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昨天呢美光在财后公布了他们的财报，哇，这个数字呢是超乎预期的好使得呢它的股价呢在盘后呢大涨了 14% 齁，也重新燃起了投资人对于人工智慧也是 AI 交易的信心齁。所以虽然这个美股昨天交易的时候呢美光还没有公布，所以表现并不是太理想，可是在美光公布这个财报之后呢大家呢算是松了一口气啦齁。那他们呢公布的财报呢到底有多亮眼呢因为他们的营收获利跟毛利率呢全面都刷新了单季的历史新高，而且最重要就是优于华尔街的预期因为能只要优于预期的话呢基本上大家就会这个觉得齁这个是不错的一个数字齁。好，所以呢他们公布已经发生的这个获利啊营收都不错齁，那同时呢也公布了第四季的财测也是相当的强劲齁，而且呢他预估说 HBM 的供需紧张呢会延续到2027年以后整体的记忆体的供应紧张最快要到2028年才会逐步改善齁。哇，这个宣示我相信呢对很多这个有投资记忆体相关股票的人来讲的话应该算是一个定海神针了不过呢坦白说现在的股价有人也认为说早就已经反映到2028了，那是不是这样子呢不知道，但至少昨天公布的这个财报呢让大家呢的确松了一口气要不然的话大家的一颗心悬在那边七上八下，就觉得说哎呀你的财报好不好呢，那个到底AI 的前景有没有出现一些疑虑呢尤其是在昨天整个市场的气氛，应该说从礼拜一的这个亚洲盘开始一直到美国股市欧美股市到昨天呢整个气氛呢都还是笼罩在一片低气压当中齁，那美光的这个财报算是呢让大家吐了一口怨气齁，也让呢这个市场出现了一些曙光了齁所以这个昨天的美光算是这个一场及时雨吧齁不过昨天这个在美股交易的时候呢刚刚也讲了科技类股半导体类股呢基本上呢表现并没有太理想齁，但是呢我们台股在美国挂牌的 ADR 倒是表现蛮强的，像联电呢就大涨了 6.91%， 日月光的 ADR 也涨了 3.95%， 台积电则是上涨了 1.02% 了所以整个看起来呢台股的气势算是蛮强的，那今天就看看美光的效应能不能够蔓延到台股齁，至少目前看起来呢台股在开盘后现在是上涨了齁，目前是涨了377点来到46427点齁那今天就是看46000点有没有办法守住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股的表现，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齁美元呢在联准

会开完会议好，释出比较鹰派的消息，大家对于升息有预期哦。涨了多天之后呢，昨天呢继续涨哈。追踪这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又上涨了 0.2% 哦，来到 101.58， 这是2025年5月中旬以来的最高的水准，就是近一年来的相对高的水准哈。主要原因就是我刚刚讲的哦，大家现在对升息这件事情呢已经认为势在必行了哈，只是时间的问题啊，早晚的问题。有人说，哎，七月可能就会升息啊，有人说到十二月才会升啊。但不管怎么样，已经完全没有人在讨论降息这件事情了啊。大家还记得吗？在今年年初，大家做市场展望的时候，都认为说今年呢，联准会还有降息的可能。可是随着各种数据的公布，目前看起来呢，降息的几率哈是微乎其微，反而大家呢现在呢比较关心什么时候会升息啊？好，那美元涨了，其他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呢？欧元对美元呢？目前的汇率来到一欧元兑换 1.135 美元。那至于日元的部分呢，就是来到1美元兑换 161.71 日元啊。这个日元呢，好像依然啊非常的疲弱啊。那日本央行到底会不会出手呢？哎，最近这几天大家都在等哈，但似乎看起来哈，哎，并没有特别要出手的感觉哈，在等什么呢？不知道啊，但是呢，日元的确哈，现在呢160元的关卡，日本央行大概也不会守了哈，那会不会继续往更低的水位来飙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但是呢，我是觉得最近如果有日本行、有日元需求的人，真的可以趁最近的这个日元蛮漂亮啊、蛮甜的价格的时候，换一些日元在手上哈、就算啦，这个你没有现在要去日本用日元哈、这么好的价位啊，只要未来你有机会，可能还会去前去日本。这个游玩也好哈，洽公也好，总之呢，你有日元需求的话，我都觉得现在这个价位你可以分批哦，换一点点日元在手上啊，这个以后就可以用得到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外汇市场的部分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记得哈，我们要进行前进黄金屋单元，要送书给大家，要送哪些书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正声调频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要进行的是每季赠书的活动齁。在这边呢也提醒大家一下齁，我们这个每季赠书的活动

众呢，所赠出去的书哈，如果你很幸运的有得奖的话，一定要记得在期限内来领取哈。这个偶尔会有一些听众朋友哈，这过期的也一直没有领取啊，这个让姐夫有点困扰哈。因为呢，你好不容易中奖了哈，你中奖就表示人哎。其他人没有中奖嘛，对不对？你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结果你又不来领了，那是不是对这个没有中奖的听众朋友会有一些不公平呢？哈，你如果真的有什么困难哈，没有办法在期限内来领取的话，你就用私讯的方式哦，在脸书告诉姐夫啊，姐夫一定会通融的啊，姐夫不会那么不近情理啊。但是如果你这个每次中奖又没有来领哈，次数如果多的话呢，姐夫可能以后会限制你的这个领奖资格哈，这个不要怪姐夫了哈，我觉得对大家都要公平了哈。好，所以呢，请大家哈，如果有机会中奖的话呢，一定要来领取咯。那我们在每季赠书活动所赠书的书呢，主要就是有一些我刚刚讲的哈，没有来领的书，我觉得还是要有机会给其他朋友有能够来阅读哈。另外呢，就是毕竟呢，这个节目的这个单元也有限啊，每次介绍新书也只能介绍一本。那出版社呢，其实都蛮热情的，常常会寄一些新书给姐夫参考，但我没办法在节目中呢一一介绍，所以呢，我也会在每季赠书的这个活动里面呢，把出版社寄给我的好书啊，来赠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哈，希望大家都有机会看到一些好书跟新书。那今天呢，我们要送出四本书啊，这四本书呢，有些是在我们节目中介绍过，有些是就像我讲的好，出版社寄给姐夫，但是呢，姐夫没有办法在节目中比较仔细的介绍，所以就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来看到这些书啊。那这四本书呢，我分别哈来先把它记下来哈，有哪些书啊？待会呢，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哈，你只能选一本书来这个打空一电话来赠送哈。那这四本书呢，包括了哈有这个跟退休规划有关的书，这是由这个精卫出版所出版的《工程师勋仔40岁退休计划》，很多人都打算都计划都梦想说要早点退休哈。那这个40岁退休40岁前退休计划哈，这本书呢是作者自己的经历了哈，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不过我强调哈，这个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40岁前退休哈，你可以有这个梦想，但要有一些实际的计划才能够执行哈。好，这是一本关于退休相关的书哈。那另外一本呢是跟ETF 有关啊，这本书在我们节目中介绍过哈，书名是配息型 ETF 获利放大术哈，近年来呢 ETF 的投资的确是变成了全民运动啦，所以呢可能很多人对 ETF 的投资也蛮有兴趣，所以姐夫准备了这本书呢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那另外一本呢是跟这个技术分析有关啊，最近股市那么热哈，很多人呢也开始在研究怎么投资股票，有些人就会去研究技术分析啊。那这本书呢在我们节目中也介绍过，之前也赠送过给我们听众朋友哈。那姐夫手边还有一本啊，今天呢也借着机会可以来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书名是 K 线之道哈，这是林嘉阳分析师所写的。好，那另外一本书呢，前一阵子我们才在节目中访问到两位作者哈，这本书呢是两位作者洪泽明跟邱茂恒所共同著作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是有关于财务规划的相关的书籍啊。所以我们今天要送的这本书呢，就是这四本哈。那我待会呢就会先报书名，如果你想要这本书的话呢，就可以打我们的call in电话。请不要现在打哈，我待会说可以打的时候是再打啊。那现在打都没有，这个都无效哈。好，那我们第一本书呢要送的就是关于退休规划书。40岁前退休计划哈，如果想要这本书的听众朋友可以打我们的空音专线 02-237-12920 02-237-12920, 只有一本哈，如果要的话呢手脚快一点点了哈。好，这是第一本书。那在接我们听众朋友打电话来的同时呢，我们也来持续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哈。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刚刚有跟大家报告了美股跟这个美元的走势啊。那至于金价的部分的话呢，金价呢
昨天呢又持续下跌，而且呢已经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卡哦。

来到了七个月来的新低哦。那黄金现货呢，下跌了 3.3%， 来到每盎司 3973.79 美元，盘中呢还来到更低的水准哦，是去年10月以来的最低。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是收低跌了 3.4%， 来到每盎司4008.80美元，所以现货跌破了4000美元的关卡，黄金期货的价格4000元也岌岌可危了哈。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在节目中一直在强调的升息这件事情，因为联准会呢在上个礼拜的会议呢释出了非常鹰派的讯息哦，让大家觉得美国升息是升定了啦哈，所以造成了美元呢持续的在升值，但是呢金价因为它是不孳息的一个商品哦，所以啊人家升息的时候呢它的光芒就变得比较暗淡一点点了哈。好，那至于金价还会跌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姐夫是不敢讲啦哈。有些这个预测机构呢也纷纷哦在最近调降了金价的预期，比如说像 ING 呢预估2026年的第三季齁均价是4300美元每盎司的价位，第四季呢则是4600美元齁，低于原先估计的4850美元跟5000美元齁。现在好像呢市场上已经没有人来喊5000元这个关卡了齁，跟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基本上呢真的是差蛮多的了齁。好，那接下来齁礼拜四也就是今天晚上齁美国呢要公布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 的指数。那这个指数呢也是美国联准会 FET 在决定货币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那之前呢所公布的通货膨胀的数据齁CPI 呢明显的上升了，那这个 PC 也有没有可能也是明显的在上升呢，今天晚上齁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数字啊。好，我们第一本书40岁前退休计划已经送出去了齁，第二本书呢我们要来送的是这个技术分析的书啊，我说过啊，最近呢股市那么的热，很多人呢都在研究股市怎么投资啊，甚至那些这个投资小白啊，或者是这个小资族啊，都纷纷投入股民的行列啊，所以可能很多人也想研究一下怎么样来做技术分析的探讨哈，所以呢我接下来要送这本 K 线之道，如果大家想要这本书的话可以打我们的call-in专线 02-23-712-920 02-23-712-920 一样齁，这只有一本送完为止齁。那也提醒大家齁今天如果有机会这个幸运拿到书籍的听众朋友的话呢可以在今天就来领书齁，我们领书的地址就在我们的正声广播公司的这个柜台齁，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七楼。好，如果想要打电话进来的话呢可以打 02-23-712-920， 我们现在要送的书呢是 K 线之道，是一本关于技术分析的书。来，这个在等待电话的同时呢我们继续关心市场的讯息。好，那刚刚有讲到说金价昨天呢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现货的部分已经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卡了。那其实呢昨天不只是黄金的价格下跌了，其他的贵金属如像白银呢也是出现重挫的，白银呢失守了60美元的关卡。那另外呢比特币啊也是跌破了6万美元的整数大关齁，也是因为整个市场齁关于升息的这个预期，所以让很多的这个风险的交易齁避险的交易呢失守了齁，像刚刚讲的不管是黄金啊白银啊还是比特币啊，最近呢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跌势了齁，资金呢有从这些市场撤出的这个迹象齁。诶，好，这个好像没有人想要这个技术分析这本书啊。打进来了，已经送完了。好好好，我们这个同仁呢已经接到电话了齁。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送这本书啊，刚有说嘛 ,ETF 已经变成了是全民的投资的标的了啊。那所以呢我们接下来送这本书呢就是配息型 ETF。获利放大术，作者是郭俊宏啊，这个俊宏呢之前也来我们节目中介绍过这本书啊，如果你想要这个靠 ETF 的

配息来制造现金流的话，这本书呢，哎，俊宏有把他的自身的经验跟他的一些法则告诉大家。如果想要这本书的话，可以打我们的空运专线02-2371-2920，02-2371-2920。真的哦，这个 ETF 啊，我现在走到大街小巷哈。三不五时啊，都会听到旁边有人在讨论哈。这个亲朋好友呢，也很多人哦、啊、来这个询问哈、啊，到底要买哪一档 ETF 哈、啊？哎，这个姐夫有一个原则哈、啊，我们的老听众们啊，不要讲老听众，资深听众哈、啊，应该都知道哈、啊。哎，姐夫是不报名牌的，你不要直接来问我说要买哪一档什么股票啦，哪一档 ETF 啊？姐夫只会告诉你说，哎，某种类型的。ETF 啦、啊、或者股票呢可能呢比较适合你啊，那你可能要考虑哪些事情啊，所以千万不要问我哪一档 ETF 可以买，哪一档股票可以买，这种问题啊姐夫是不会回答的咯哈。好，这个我们这本书也送完了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关于财务规划。我们常常说啊，就是说你如果要做长期的投资的话呢，或者说理财的规划，你不能只重投资啊，你还必须要配合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节流啦啊，或者是不同的投资组合啊，来达到你这个财务的目标。所以这本书我觉得蛮有参考价值啊，这是观念的一些厘清哈，还有一些实际的运用。这本书呢是叫做设计你的财务幸福哈。那作者也来我们节目中呢分享过这本书的精华哈。那今天呢也送这本书给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设计你的财务幸福这本书呢，可以打我们的call-in专线02-2371-2920，02-2371-2920。好，我们今天送四本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采取的是call-in证书的方式哦。那为了公平起见呢，姐夫呢在最近呢也会在网络上面呢公布我们网络证书的部分哦。因为每季证书呢我们要顾虑到可以打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以及不能打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啊，所以不能打电话的听众朋友呢就注意一下网站的讯息。如果你想要看好书的话呢，大概最晚嘛下个礼拜姐夫会把这个要赠送的书籍啊，还有游戏规则公布在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新思上面，请大家有空的话上去逛逛了哈。好，那我们今天的四本书都顺利送完了。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就可以来电台领书了。我们电台的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好，七楼，请大家呢来的时候呢就报上你的姓名还有刚刚留下的电话齁，以备我们的同仁能够核对你的身份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 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Eva，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足球相关的讯息啊。这个世足杯呢，还在踢32强，陆陆续续啊，这个越来越明朗了啊。那昨天的赛事呢，我记得在昨天节目中就讲到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葡萄牙对乌兹别克这一场哦，后来结果呢是5-0。葡萄牙大胜的乌兹别克。那另外呢，英格兰跟这个加纳呢是0-0踢成了平手。那另外呢

巴拿马对克罗埃西亚呢是克罗埃西亚啊0-1啊，克罗埃西亚是赢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哥伦比亚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呢是1-0哈，哥伦比亚赢了哈。好，那今天的赛事呢，从今天凌晨3点开始哦，就这个波赫队对卡达队哈。那另外呢，还有瑞士队对加拿大队啊，另外就是摩洛哥跟海地，好，那另外呢就是苏格兰跟巴西啊，这一组我相信很多人呢，也是非常关心的啊，还有的捷克对墨西哥，南非对南韩，好，这个也是很多球迷啊会关心的赛事，尤其亚洲的球迷啊。好，这个足球赛哈，在这个台湾可能没有那么风行啊，不过我看哦，很多上班族啊，可能呢，现在大家运动风气啊也蛮盛的哈，讨论度呢也比过去来的高就是了啊。好，这个总之呢，我觉得不管你这个懂不懂足球啊，有时候呢，这个世界杯哈，这种世界级的比赛哈，参与一下哈，还是蛮热血的啦哈。好，这个关心完足球呢，我们还是要关心金融市场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油价，那昨天的油价呢又下跌了哈，而且跌的幅度也是蛮大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下跌了 4.3%， 跌了 3.34 美元，收在每桶 73.74 美元啊。看来呢，这个70美元这个关卡哈，有一点点危险了。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也是下跌了 3.9%， 跌了 2.87 美元，收在每桶 70.34 美元。这个差一点点呢就要跌到70元以下了啦。这个大家也都应该知道什么原因了哈。美伊战事造成了油价的暴涨。那现在呢，美伊战事呢暂时先告一个段落，所以呢油价怎么涨的就怎么跌回去就是了哈。那至于会跌到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不知道哈。可是呢现在这个价格已经是快要接近打仗前的这个价格的了哈。所以这个像这种哈比较波动大的商品的这个相关的投资呢，我的建议是说，如果你要参与的话可以了哈，但是呢真的要眼明手快，手脚要快一点点啊，停利跟停损一定要做好哈，不要贪心，也不要不甘心啊，这个它会跌呢，它就是一路给你跌到底啊，跌到什么时候不知道，而且呢可能就长期维持在低档也说不定，但是要涨呢噼啪啦猛一下就涨了，就像最近这几个月油价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好，那我相信呢最近这样的情况，可能大家暂时也不太敢碰这个跟石油相关的投资了吧，我也是觉得不要了哈，我们在旁边看戏就好了哈，看它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了。好，看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我们当然要关心一下台股了哈。昨天如果你有在看台股的话呢，应该心情都不是太好哦。但是呢今天呢可能稍微心情可以平复一点点哦。现在呢台股是涨了413点来到46456点哦。看来今天46000点应该有机会可以守得住了哦。可是呢昨天的台股真的让大家脸都绿了哦。而且呢这个绿的程度已经快要接近墨绿了吧我看因为呢昨天这个整个台股下跌的这个真的是跌得又凶又猛又急又快了主要呢当然还是受到之前的美国股市的影响那昨天呢整个台股的部分呢大跌了1057点收在46043点真的差一点点46000点就失守了跌幅有 2.2%, 但是呢这个46000点守住失去了失守了五日均线了可是呢可能很多人说这个跌幅比想象中要来的这个稍微的低一点点就是说没有跌得像想象中那么高了虽然也是跌得蛮凶的好那不管怎么样昨天呢整个高价股跟权值股是重灾区变成大家的提款机了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日月光等等
这个都是全面下跌啊，尤其是台积电尾盘哦，哦，这个被大举的灌压哈，嗯，也是造成台股指数下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那更令人惊讶的是，昨天的三大法人，大家要不要猜一下，总共卖超了台股多少钱呢？卖了2105.9亿元哈，这是史上最大的三大法人卖超金额。其中光是外资就卖了1774亿元，创下了单日卖超最高的金额哈。所以短短两天之内呢，外资就卖了2160.1亿元，所以这两天的卖超几乎都是由外资包办了哈。嗯，在昨天跌得那么凶那么猛的情况之下呢，投信反而是买超了32.9亿元齁，连续两个营业日都是买超，就像我讲的齁，离6月30号越来越近了齁，所以很多的投信都在做账齁，想要把这个绩效呢在6月30号这一天呢做到最高最美的这个情况，所以齁还在买齁，这个非常的猛齁。自营商的部分呢则是卖超了364.8亿元齁。那另外呢，在这种市场行情大跌的时候呢，我们的国家队当然要出动嘛，对不对？那八大公股行股呢昨天逢低买进买超了393.8亿元齁。整个市场的气氛昨天突然间就翻空了齁，那今天不知道会不会又突然间又翻红了，不知道，市场就是这么涨涨跌跌齁。你说实在话齁，如果你每天看行情这样在做的话，的确有点辛苦啦，但是有些人会认为说，哎，这个每天看行情齁，这个进出一下是一种乐趣齁，那另当别论，但请大家就是控制好你的资金的这个水位啦齁，你不能够这个看到行情齁就重压齁，那也不需要看到行情价跌呢就全部认赔杀出啊，手上还是要留一点点现金啊。姐夫一直常常的在节目中提醒大家哈，保留一些实力哈，等到行情真的往下跌的时候呢，你还有子弹可以进场就是了哈。好，那整个昨天的台股呢，笼罩在这个低气压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千金股的数量呢，又减少了哈。那千金股昨天当然也是重灾区嘛哈，这个一下子呢，跌了1000多点齁，很多的权值股啦高价股呢都不知倒地齁。那所以在这个昨天的千金股呢已经呢减少到了剩51档齁。这个其实也可想而知啦齁，可以预料就是了齁。那在礼拜一的时候54档，礼拜二的时候53档礼拜三的时候到昨天的只剩51档了齁。好，这个千金股啊，很多人想买都买不起哦。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参与的话呢，很多的 ETF 是有买到这种千金股的，大家不妨可以参考一下。不是说现在你就要这个花钱去买，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如果你想要参与这种高价股千金股的投资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这整个的ETF 的齁，如果有的话呢，你去研究一下他们的持股齁，不管是主动式的 ETF 或者被动式的 ETF 齁，你都可以用一点资金去参与一下吧齁。记住哦，这个资金要做分散齁，不能够太集中了。好，这个是昨天台股的部分齁。哇，台股昨天大跌，那台币呢，台币昨天也是重挫，等于是股汇双杀齁。昨天的台币呢重挫了 1.26 角齁，收盘的时候是来到了 31.75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齁。那包括台北以及元泰外汇市场的总成交金额是 41.635 亿美元，创下了史上第七大的成交量齁。当然这跟台股绝对是有关系的齁。台股跌成这样子齁，外资可能有一些汇出哦，所以呢造成了台币呢昨天一开盘哦卖压就蛮沉重的齁，那最后呢是跌了超过一角以上哦。那如果你看一下这个整个台北的外汇市场的这个成交量齁，我刚刚说了齁，昨天是第七大的成交量，对不对齁。那在这前七大里面呢，就有四大呢是在今年创造出来了齁，分别是第二大的成交量是在6月9号那一天那还有呢第四大呢则是3月3号那一天齁。那另外呢
这个第六大呢则是5月29号那一天，那第七大就是昨天了齁。所以呢今年齁，这个外汇市场的震荡到目前为止。

位置呢，说实在话也是蛮大的了哈。那昨天呢，台币这么一贬啊，变成是亚洲最弱的货币啊。虽然大家都在贬值了哈，可是呢，台币是贬最凶的。你看这个日元了哈，虽然最近在一路的贬，可是昨天呢，它贬值的幅度也才0.15%哈，那台币呢就跌了0.4%啊。那昨天的人民币则是贬了0.26%，韩元跌了0.28%哈。那最近在美元走强的情况之下呢，相对的哈，其他货币就比较弱势一点点哈。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手上有一些外币资产的话哈，看是不是要等美元呢，涨到一定幅度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换回来台币哦，你可以赚一点汇差哈。姐夫说过嘛哈，你如果要做外汇的投资的话，就是等一段时间，如果出现有比较明显的汇率的价差的时候呢，你再去做买或卖的这个动作哈，你大概就可以做赚到一些外汇的收益吧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台币的市场的部分了哈。台股呢今天呢是有反弹的了哈。我想可能还是跟美光昨天公布的财报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的晶片类股啦，半导体类股、AI 相关类股呢，基本上呢都表现还可以哈。那台积电的部分目前涨了20元，来到2410元；联发科呢涨了60块，来到4345元哈。那在整个 AI 的需求上面呢，美光昨天公布了财报，未来的展望也是不错的哈。那其实对照我们台湾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生产制造的数字呢，也可以印证这件事情啊。经济部呢，昨天公布了5月份的工业生产跟制造业生产指数呢，分别的这个年增率都是11.78%跟12.68%哈，表现呢都优于预期，双双创下了历年单月跟同月的新高，并且连续第27个月是成长的哈，完全都是拜 AI 所赐哈，而且以前我们讲五穷六绝哈，这个哪有的五穷六绝的哈？这个不但没有穷没有绝哈，比之前都还要来得旺了哈啊！所以呢，这个 AI 产业的发展，如果这个趋势不变的话，我相信这个数字还有可能继续再上一层楼了哈。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那另外提醒大家一下，今天在我们前进黄金屋单元所进行的每季证书的活动，如果你有拿到这个我们的书的话呢，记得哈要来我们的电台来领取哈。刚刚姐夫忘了说哈，我们的领取时间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够长了吧哈。所以呢，我们的领取时间啊，到下个月6月25号哈为止哈，6月25号之前你都可以来领了。过期真的姐夫不能够通融哈，因为一个月时间真的很长。如果你真的要请人来代领的话，你就用私讯的方式告诉姐夫好不好？用姐夫的理财心事这个粉丝团呢，来用私讯的方式，跟大家跟姐夫讲说，为什么你没办法来领哈？那什么时候会来领，也给我们知道一下哈，以便呢通知同仁可以处理了。好，谢谢大家今天收听喽，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泰亚，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8: 下面写 APP。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大家有没有觉得气温稍微降低了一些呢？最主要是因为下雨啦。哇，前两天这么样的一个熬热的天气呢，让大家都觉得说真的好像是在火炉里面烤一样哦。那终于盼来了下雨了。那这个最主要呢是因为第七号台风米克拉这个带来的这个外围的反流齁所以呢各地呢可能都会有降雨的情形哦。那中央气象署呢也特别发布了豪雨特报，米克拉台风外围北上，封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这些综合影响呢，各地可能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我们看到今天早上电视新闻都已经在报了齁，屏东跟高雄有些地方呢都因为有局部性的豪雨，哎，都开始有淹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除了这个屏东高雄之外，台南跟这个嘉义呢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这个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提醒大家注意雷击、强阵风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更是要慎防积水，山区请慎防坍方或是落石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事实上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哦，因为虽然说下雨了，气温稍微有点下降，可是呢这个走在外面啊，除了要带雨具之外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特别是年纪大的我们的这些老朋友们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最近刚好也看到有一个这个大学的同学啊，他就在我们赖群组上面说他因为不小心呢走在路上滑倒了哦，就是这个手骨折了哦，而且呢是还蛮严重的哦。另外呢是一个媒体的朋友也是一样哦，是前一阵子有下了一些雨，他就是走在这个骑楼上啊，可是因为骑楼可能也是蛮湿滑的哦，那他也跌了一跤哦，那他可能这个伤势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哎，最近看他又在这个电视上面出现了哦。所以呢这个大家现在这种下雨天啊，不管是走在路上哦，有撑撑伞啊，穿雨衣，或是走在骑楼哦，这个的可能都还是要谨慎小心，注意你的脚下哦，因为毕竟湿滑的地板呢，不管是有没有什么止滑的设计，然后它的止滑性一定都会比较低。那有时候年纪大的人哦，都不堪摔的齁，一摔的话可能就会有很重的这个灾情产生哦。所以呢特别提醒大家哦，这个在下雨天注意个人的安全，特别是脚下哦，一定要放慢脚步注意脚下每一步踩出去的话都一定要谨慎小心啊。好，那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关心我们的健康的一个话题哦。那我们在下个月我们正声广播电台也要来举办一场这个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哦。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要让大家也多多平时的时候注意我们的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跟这些身体日常的保养。那因为我们的人体跟其他所有的生命有机体啊都需要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组织的健全，并提供活动所需的热量。那一般我们所指的这个营养素大概分为两大类哦，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那这个需要量就是当然就是要大哦，那占膳食的大部分哦，有蛋白质、碳水化

化合物跟脂肪，另一种这是微量营养元素哦。那这个量当然就是从它的名字也可以看得出来，并不需要太多。可是呢，这个也是必须的哦，包括有维生素、矿物质矿物质里面又包括铁、锌、铜、硒、氟等等的这个维持身体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那虽然说人体需求量不高哦，很低啦哦，可是呢，如果您缺少的话，却会深深影响免疫调节跟新陈代谢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若长期性的缺乏，那更是会引发你个人免疫力下降，贫血。或是发育迟缓等等等等的这些健康问题哦。那近期我们也看到有一篇哈佛医学院发表的动物研究，引起了非常广泛的一个关注跟这个了解哦。那这个研究发现，失智症的小老鼠啊，它的大脑中锂元素含量很低，就是我们的锂电池那个锂当给予微量的补充之后呢，这个小老鼠的记忆力竟然显著改善哦。那这为医学界带来了预防、治疗失智症的新研究方向。那锂呢，是人体内的微量元素，需量不高那却扮演着身体健康的关键因素。那究竟有哪些微量元素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关键的这个必需品呢？那要如何透过微量元素做好日常保养？那我们这一场7月23号的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呢，就会由微量元素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老师呢，来解析平常我们的饮食该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不是要让你去吃一些化学品哦，让这些熟龄的老朋友们呢，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那全面性来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跟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还有健康产生的影响。那这一个活动呢，就在下个月7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个我们1点半就会开始接受报名。报到那活动的地点就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的正声广播电台的小华厅。那捷运呢，坐到台大医院捷运站4号出口这个走路过来散个步，很快就到了。那主讲者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微量元素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所以呢，有兴趣有这个想了解关心自己健康的好朋友们呢，可以打我们的02-2361-7231转6246255节目部帮你来登记下来再讲一下02-2361-7231那这是我们的总机转6246255分机就可以来做报名。那么这一场活动跟我们过去的活动都差不多我们都会准备一些摸彩的这个礼品让这个整个活动呢更加的这个精彩，更加的活泼好，这个是很难得我们正声每次都会举办一些对大家不只是身体健康，或是对于一些日常生活常识能够有所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对这样的一个健康讲座关键密码的讲座有兴趣7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赶快打我们的总机02-2361-7231转6246255分机，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登记报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完成哦。好，那这个是开始跟大家先来关心我们的健康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够让你去享受生活，或是说做一些投资理财的这个活动。否则的话，你赚的全世界没有健康的身体的话，那这些财富最后也都是
让别人去享受喽。好，那我们来关心，还是回到房地产这个议题上面哦。那我们最近也看到

很多的媒体呢都在这个探讨，或是都已经在高度的期待新青安，在下个月7月31号结束之后呢，会不会有新青安 2.0 哦？那所以呢，各种的版本呢，都已经在提出来在讨论了。所以呢，一副这个新青安 2.0 呢，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感觉哦。哦，那所以呢，我最近也写了一篇这个专栏哦，那还没有发表哦。最主要我是个人是反对啊，新青安 2.0， 我认为不应该让新青安再继续的这个续命下去哈，应该它的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哈，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所以呢，因为基本上它已经在2023年啊8月1号推出，在今年7月31号就要阶段性的任务就要结束了，所以就让它好好结束吧哈。那这个对于要补贴年轻人或是婚育仔这个部分，政府应该就去想其他的更周延的方式，而不是在既有的这个新青安这样的一个这个不是太好的基础上面再去延续新青安 2.0 哦。那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最近仲介业者也去做了一些这个数字的这个沙盘推演，发现就是说新青安推出之后呢，近三年来已经快满三年了这个从年增中心的资料可以发现，这个三年来呢，这个贷款申请贷款的这个房价的建估值已经又被拉高了，大概将近180万。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这三年来，你即使说你幸运的有申请到新青安，可是呢，你买到的那个房价是越来越高的。当然你越早买可能房价还是比较低，可是越到后面呢，这个房价一路被炒高上来，你这个承受的这个房价，你要交的房贷一点都没有比较轻松哦。所以你可能像我之前也看到有这个仲介业者，他们有去试算，这三年来如果你正幸运的申请到新青安贷款，如果说是1000万的话，你可能三年省下来的那个整个利息的补贴可能也大概7-8万左右，也不是真的那么大的一个数字。可是呢，你在后续可能17年、27年，如果说你是贷款30年的话，你要缴的那个房贷利息一点也都不轻松哦。所以某种程度有一点那个所谓的先甘后苦哦。那如果说你后续的这个薪资所得没有大幅度的一个增加的话，可能还会面临到就是说缴不起房贷，或是说让你的这个生活陷入到一个拮据的一个状态，但就是很多学者讲的所谓的沦为屋奴啦。那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哦，沦为屋奴还算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景况。另外一种更糟的情况是到最后你的这个可能薪资所得没有增加，反而又被裁员减薪哦，那你这个根本没办法交一般的这个房贷利息，最后房子就会沦为什么，就沦为法拍屋咯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我在专栏文章里面要提的一个重点哦。好，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新青安到底有没有让青年人购屋更心安，还是让他们更苦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正声教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关注关心一下啊一些最新的房市脉动的议题跟新闻哦。那新金安这个已经要在下个月月底呢结束了，所以呢现在大家都高度的这期待，就是说会不会有新金安 2.0。 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奥尔斯这个民团呢他们也开了一个记者会，找来了这个执政党跟这个在野党的立法委员呢都来探讨这个新金安 2.0 啊。某种程度呢他们也是赞成，就是说 2.0 要来推出，可是他们比较聚焦在说啊，这个要补对对象哦，然后呢，这个要排富，要排劳哦，要让这个丰裕的人呢，可以真正获得这个样的一个帮助。可是呢，我刚才已经点出来了，实际上不管是新青安，或是真的未来有新青安 2.0 啊，在目前的这个房价已经都被拉高的情况之下。年轻人即使获得了申请到了新青安或是未来的新青安 2.0 啊，他这个得到的只是一点点的利息的补贴，可是呢他第一个他要付出的房价那个门槛就已经比较高，那当然这个房价比较高，未来要缴的房贷的这个付出利息也会负担比较沉重。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台湾房屋集团他们统计的联合征信中心的资料，2026年第一季呢整体申贷的案件房价的建估值呢已经来到了1546万，比新千安上路之前的2023年第一季的这个1266万呢还增加了有280万。那如果说平均授信额度也从905.9万增至到1086万，等于就是说这三年之间啊房贷一组啊得多扛180万的一个房贷啊，所以呢这个180万的房贷可能你自己获得的利息补贴三年下来搞不好可能只有89万或甚至是7万多啊，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好像也是有一点点得不偿失，因小失大。那至于说贷款的利率这个部分呢也都是拉高的齁，跟建估值跟授信额度这些创统计以来的新高点啦齁。那购屋坪数呢则是明显的缩小了齁 ,1.5 坪，等于呢这个房贷压力增加，购屋的坪数反倒是缩水的，就是整个生活品质还是更加的低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台湾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他的一个分析。新青安呢把贷款额度呢上限从800万提高到1000万元，从数据上来看的话，提高的200万额度呢确实反映于近三年所增加的授信额度，成为市场上主力产品参考额度定价，也让呢中南部亲民的房价快速跳级啊。这个就是我在即将要发表的这一篇专栏文章里面提到的所谓的房价向上定锚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贷款压力当然也是越来越沉重咯。那观察今年第一季的贷款物件，103年内的物件呢占比大概 45.6%。比起三年的前的这个 34.9 增加了有 10.7 个百分点，显示新青安贷款额度提高，加上预售大量推案下的这个交屋潮呢，购屋族啊买新屋的能力跟意愿也是跟着增加。可是呢新屋的这个单价，新房子的单价高 哦，在高总价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买屋的坪数呢，当然就只能缩小哈、哦。那这个对于这个购物人来讲的话，并没有因为这个新青安让他们住得更加的这个有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建商为了把控制这个总价哈、哦，所以呢，这个对于推出的新建案，今年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哦。规划的坪数呢是持续的在下修的，所以使得市场供给趋向于小宅化，也导致了这些整体购物坪数的缩水哦。那今年第一季的贷款条件也不如以往了哦，贷款成数从2023年第一季那时候啊，新青安还没有推出之前是 72.5%， 减少了，到现在呢已经降至 71%， 利率呢也从平均 2.07% 提升到 2.46%， 这个都是创下2009年统计以来的单季新高纪录。好，所以呢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限贷令2024年9月上路之后，银行的这个核贷啊，这个房屋贷款呢，这个部分更加的严格，尤其对第二屋贷款哦，这个成数更是明显的下降哦，打乱了不少换屋家庭的财务规划哦，那所以呢，那些不符。

符合新青安条件的购屋人呢，事实上他们的购屋的这个条件跟相关的负担是更沉重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在新青安推出的这近三年来，即使说你是真的幸运的符合资格的去申请到新青安，你受到的这个利息的补贴也只有一丁点而已齁。可是呢，你要负担的房价负担或是房贷的这个负担都是相对更加沉重齁。那另外呢，诶，没办法符合新青安的这些民众呢，他去做购屋，他去申请贷款，他的相关的条件或是负担的房价也是同样越来越沉重。这个部分就是新青安带出来的一些市场的负面效应，这个也是我反对的，它再继续延长，再继续有所谓的 2.0 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小宅化齁，刚好这个591啊，他们最近也有做一个统计哦，这个在高房价跟少子化的夹击之下，591的根据实价登录的统计来看，2025年七都的住宅齁，就是原来的六都加新竹县市啦齁，它的成交房型跟2016年相比哦，大概这十年当中一房跟两房的产品啊快速的崛起，三房跟四房以上的接受度也就是明显的下降，占比也在降低。那又以这个新竹县市齁，这个所谓的六家一都的这个新竹县市呢是最为明显，这种现象更是这个凸显出来哦。那新竹县市的成交占比呢是出现了四房大跌一房暴增的这种极端现象齁，这个也是一另类的 M 型化了齁。那台北市呢倒是独树一格哦，四房以上的这个房子的成交占比呢，诶，不减缓增，显示高租产阶这个一族啊，他们的这个财力呢是相对雄厚的齁，购买力也相对比较强，支撑了台北市大坪数市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现象齁。所以呢真的是也凸显了所谓的有钱人齁，加这个强者恒强齁，这个贫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啦齁。那所以从这一个统计数据来看，七都一房的产品呢成交占比已经达到 14.2%， 跟十年前比较起来增加了有 4.4%， 齁，就是从10% 左右齁，跳到了 14.2% 齁，增加了4.4%。两房的产品的占比呢它本来就是非常的高齁，那这个29.8% 也增加了有 4.7%。所以呢一房跟两房的这种大家印象中的小宅呢在整个市场上的比重都普遍是增加的。反观啊过去大家常常会讲的齁，所谓的三房这种所谓的标准型的产品齁，标准型的这种住家产品呢现在的占比虽然说还是相对高，可是呢还是明显的下降当中。三房的产品呢现在大概是 44.8%， 它还是稳居市场的主力，可是跟十年前比较起来减少了有 5%， 有个 5% 之多。那更大坪数的四房以上的产品占比呢更是降到了只剩下 11.2%， 而跟十年前比较起来的话也是减少了有 4.1% 之多。那这个数据反映出来的就是大家也可能心知肚明了齁，房价高涨
那这个部分购屋的门槛提高，所以呢，真的想要买房子的人，他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买一些这个所谓的越小坪数的产品哈、哦，来这个让自己晋升为有壳阶级。那建商呢，当然他们也要朝着这个所谓的市场的需求来。

做这样的一个产品规划，所以大坪数的这种产品门槛高的，当然就是在比重上面一直一直在下降哦。那进一步观察这个七都各房型的成交表现哦，这个除了台北市刚才提到了哈、哦、之外呢，其余六都的一房跟两房的占比呢，都跟十年前呈现全面性的这个增长的情形，其中呢，一房产品以新竹县市增幅达七都之冠。哦、增加了有 7.3%， 哇，这个也是有一点点出乎、市场的一个意料之外，因为大家可能也、刻板印象中还是认为说、新竹县市不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科技重镇吗？那这两年来股市又是大涨、这个大部分都是跟科技股有关系、那这个反而呢，这个新竹县市的这种所谓的一房的产品呢，增加了7.3%哦，蛮明显的，可能也是因为当地的房价涨幅也真的是出乎很多人的一个意料之外哈、那所以呢，即使这种所谓的科技新贵，他们想要求一个安稳的居住空间，可能也只能被迫接受越来越小。越买越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现实啊，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产品需求快速升温的带动之下，它的占比呢也明显的在增加。那至于说两房的产品的话，则是以台南的增幅最多、哦、这十年当中呢增加有 8.4%， 那这个可能当然也是跟南科带动了外来的人口、哦、因为南科算是一个新的这个科学园区啦，很多都是这个随着厂方的一个这个移厂哈、来，或是设厂新设厂来这边工作的，所以很多外来的人口可能要在这边工作租屋或是甚至买房子，那这个比较低总价的好入手的两房产品呢，就成为这些外来族哈、这个购屋的首选哦，所以呢，成交占比因而大幅度的来攀升。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高房价的挤压之下，三房跟四房以上的产品占比呢，几乎都是全面下滑，几乎都是全面下滑。那这个三房产品的这一个部分来看的话，中南部因为这几年来的房价涨幅也蛮大的，这个三房的产品占比，随之缩减的是最为明显，包括台中市、台南市跟高雄市，跟十年前比较起来，这种三房的产品，这个大概都减少了6%以上。那至于说四房以上的这种大坪数的市场呢，新竹县市以近10%的跌幅哈、居七度之冠。那这个当然还是跟当地的这个房价飙涨，大坪数总价可能以门槛已经来到4000万以上，那这个就已经变成是踏到了这个央行的豪宅线了所以呢，在贷款成数限缩下，高总价市场的买气也跟着激动。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新喜脉动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这个刚才跟各位提到了这种小宅化哦，在高房价少子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诶，这种少这个所谓的小宅化呢，未来可能还会持续的这个发展成一个趋势的好，那提到了这个少子化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国安危机了政府现在也是高度的紧张所以呢想出了很多方法，说诶，是我们的总统也宣布了说0到18岁的这个要来提供这个成长津贴，每个月有5000元呐、那这个部分当然啦、看起来对于这些育儿养育未成年子女的这些父母亲来讲，真的是不无小补了是不无小补的。可是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奏效？这个可能还要等待

政策正式上路之后呢，才来做观察，才来做判断，可能是比较这个公允的啦齁。那当然啦、很多人可能不管是专家学者齁、或是甚至一些市场人士，他们也都会从他们不同的角度呢提供一些如何能够解决少子化的一个问题齁、那我们我有一个好朋友齁、这个戴叔的朋友，他就建议齁、政府呢可以考虑比照现行结婚的免税额啊、推出生育免税额。哎，这个部分他认为说，哎，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奏效哦。对于所谓的增产报国这个部分，可能啊会达到一定的效果。那这个是正业地政事务所的所长郑文在啊、他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他提到了现行遗产跟赠与税法第20条的规定，父母呢跟在子女婚嫁的时候呢所赠与的财物总金额不超过100万，不计入这个赠与的总额，也就是说不会课到赠与税、某种程度就是在鼓励婚嫁的嘛、所以呢他表示、他也进一步的认为说、少子化这么样的一个严重这么快速，结婚都有100万的免税的这个赠与税优惠，那生小孩呢应该也可以比照齁、给予这个赠与税的优惠哦。如果说对于这些所谓的阿公阿嬷齁、他们可以开放让他们有100万的额度齁、甚至100万以上的赠与金额不课征赠与税。那这样的话再有这个阿公阿嬷的赞助齁、年轻人啊可能就会更愿意来增产报国齁、那这个我们的戴叔郑文在他说了齁、他实际上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案例齁、因为他就是有一个客户齁、这个客户呢他有三个子女齁、有三个子女，那这三个子女呢每个小孩啊也都生了三个小孩齁、所以呢等于是这个增产报国。那他就很好奇的问这个客户齁、就是这一个阿公啦齁、如何让每个小孩呢他的三个小孩都可以生三胎齁、这个阿公就说啦齁、他寄出了一个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齁、跟这个三个子女讲说，你们只要生一胎就给300万的奖励金齁、所以呢这个三个小孩子啊结婚之后呢这个都拼命的生齁、每个人也都生三个小孩齁、所以呢就可以拿到900万的奖励金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我们的财政部啊他也建议说，我们的财政部如果可以看到这种实际的案例齁、那不是由政府实际给钱，可是呢用这个税务的这一部分来让这个年轻人齁、感觉到这个有比较负担比较轻松，或是父母亲这一辈也可以比较轻松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只要用这样的一个赠与的这个方式呢比照婚嫁的时候可能用100万不课赠与税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齁、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加码齁、让这个生小孩的齁、出生之后一年内的赠与行为呢都可记录齁、都可以并入不记录赠与税的这个案件，免科赠与税齁、只要是提供小孩的户籍成本就可以来办理齁、那甚至他也认为说可以参考民法第1138条的规定，直系亲属、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及旁系的亲属、叔叔伯伯、姑姑舅舅等都可以拥有100万不计入赠与税的免税额度，让每个刚出生的小孩呢都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孙啊、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去思考。那政府这个部分当然呢税收会有一点点的减少，可是呢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呢他某种程度的鼓励了这个婚育的那个小朋友呢他们愿意去生小孩、那对国家这种所谓的少子化的

危机啊，就可以来做某种程度的化解哈。或者呢，现在哈，真的是台湾这个少子化，这种每年每个月哦，这个出生的这个啊新生儿呢越来越少哈，绝对会变成是一个国安危机。像昨天啊、在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年会不动产智库开会的这个场合里面，我们有一个学者的委员呢，也是针对这个少子化议题呢啊，这个做了蛮啊详细的一个阐述哈、哦。那特别是这种所谓的不动产的相关科系，最近呢也都受到了这种所谓的少子化招生啊、哦、有一点困难的这种情形，加上房地产又不景气哈啊、哦，大家可能学生在选择科系上面也会更加的加以考量哈、哦。所以这个是少子化的话议题呢，政府应该，我觉得应该可以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啊各方面收集意见哈、哦，这个多听听来。真正实务上面到底诶有一些民间他们是怎么样去鼓励生小孩的齁、哦。所以呢这个郑文在代书，郑文在地政士他提出来的，他的这个客户齁、哦、这种的所谓的重赏之下诶鼓励生小孩，那如果由政府来做的话，那对于这个多生小孩齁、哦、不要再轮到少子化的危机，这个应该会有蛮大的这个扭转效果的齁、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停车位啊、哦，因为最近呢，内政部有修正了一个建筑物附属停车空间电动车辆啊、哦、充电使用安全指引啊、哦。那针对这个电动车充电设备的消防安全跟管理机制进一步强化来做规范啊、哦。所以呢，因为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啊、哦、这个市面上这种电动车啊、哦、越来越多，一来是政府的鼓励，二来呢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说诶、哎、开这种所谓的电动车啊、哦、这个还蛮怕的啊、哦、蛮有那种时尚感的啊、哦。所以呢，现在如果说你住在是旧的社区的话，有时候呢要再去加装这个充电桩会有一些困难，或甚至是社区管委会会有一些这个挚爱难行的一个地方。所以内政部做了这一个所谓的停车空间电动车这个充电使用安全指引，就是在讲充电桩这一部分了、哦、那因为电动车已经越来越普及，停车会未来它的一个价值评估标准可能也会跟着改变哦。过去呢我们购屋主淘啊在挑车位的时候，大概都比较关注在平面的啦，或是机械的车位啦，或是它的出入的动线便利性啦啊、哦。那可是呢在这个电动车的时代来临之后，有没有充电桩，有没有这个充电的能力，已经变成是一个诶民众购屋齁、哦、或是购买这个新社区预售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考量跟关键指标。那这个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台北市都更协会的理事彭彦祥就跟媒体来指出，未来停车位呢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分级现象哦。他认为说诶可能会有这种所谓的三类的这样的一个分级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已经建置充电设备的专属充电车位，具备独立供电跟管理系统，可直接呢提供充电服务、哦、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相对最优的一类、哦、那第二类呢是只预留了这个管线、啊、还有电力容量的这个车位，后续加装充电设备可能也是比较容易。那第三类呢就是完全没有预留充电桩的这个条件的车位，那这个部分未来若有需求的话，可能要重新拉线增设设备，都会有一点点的实务上面的困难哦。所以这个彭彦祥理事他也指出，随着电动车数量持续的在增加，具备充电能力的车位呢，未来有望享有较佳的保值性跟转售的这个条件。反观呢，没有这个预留的这个充电桩、充电环境的车位呢，可能因市场需求转变而面临价值下修的这个压力哦，或甚至搞不好会贬值哦，也不一定哦哦。尤其呢，现在有不少屋龄超过30年的老公寓、老大楼、老华夏哦，当年呢在设计的时候并

没有想到哦，根本可能也没有预期得到，说现在会有这么多的一个电动车哈哦，所以呢啊，这个在整个空间呐、啊，或是甚至啊要去做一些拉线的这些啊，这个 UB 的空间可能都没有哈、哦。那未来住户陆续更换电动车之后，社区可能就会面临哦变压器容量不足，或甚至是根本没办法设置这些设备的困难啊、哦，所以。彭彦祥也认为啦、哦、部分老旧的社区未来呢可能就会面临电力板的都更挑战、哦、他所谓的电力板的都更挑战就是说除了建筑物老化之外公共电力系统也必须要同步升级才能够满足这些新形态的、哦、这种用电需求那目前呢我们也看到市场上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建商在新建案规划的阶段都已经有预留充电的管线还有这个设置啊充电桩的空间齁、哦、那电力容量这个部分当然也必须要先优比在那边齁、哦、希望能够呢降低未来增设的一些成本那业界齁、哦、现在这个房地产业界认为未来住宅除了是比地段之外比公设之外也开始齁、哦、比电力容量跟充电的这个环境有不友善齁、哦、有没有电可能成为啊，这个影响停车位价值跟住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哈、哦，这个可能我们在20年前、30年前买房子的时候，可能都很难去想象说，哎，现在的这个电动车啊，竟然啊、这么样的一个，虽然还不到完全面普及，可是呢，这个数量已经越来越多哈、哦，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真的是老旧的社区，可能是30年才盖好的，那这个住户呢，他买了电动车之后，他想要加装。充电桩在拉电线或是说电力容量的时候、欸、往往就会在管委会这一端呢啊，这个吃到的闭门羹所以呢也造成了有一些住户跟管委会之间的一些冲突跟纠纷也时有所闻啦、啊、齁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啊、就变成就是说你如果说真的是住在老旧社区的这样的一个住户哦、可能他也要被迫、哦、选择可能要换房子、哦、搬家找到一个相对可能已经有这种充电桩设备或是相对有可以在做加装、啊、充电的这些设备的社区、哦、所以这个也可能也是、啊、现在换屋市场上面或是甚至这个所谓的、啊、彭彦祥这个理事提到的电力板的都更、哦、这个都是过去可能都我们不会想到的、啊、这些造成市场上变动的一些因素了哈、哦、啊，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哈、哦，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话题哈、哦。那这个未来你如果要那么找房子的话，一定要问一问哈、哦，到底有没有这个充电的设备，或是未来有没有机会扩充。充电的设备或者的话你买了一部爱车、哦、这个是电动车到时候呢可能要开出去都没办法因为在家里面没办法充电、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今天、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了这些最新的房市话题跟大家来分析跟分享看看、这个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支粉饼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韦礼安在2026年的新歌曲，叫做《很久很久》。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也就是在6月25号的早上11点左右，外面的雨下的可大了。那有看这个气象报告的朋友就知道说，这个有一个台风叫做米克拉。那米克拉北上封面接近，还有这个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所以很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那中央气象署今天表示，受到这个台风还有封面的影响，台湾现在天气相当的不稳定，现在一直到明天早上，也就是我们现在节目首播到节目重播的时候，都持续会有剧烈降雨的几率。然后今天白天南部山区会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午后也会有显著的雨势，明天白天上半天各地仍然需要留意比较强的强降雨，明天晚间雨势才会略微缓减。好，那就是气象署预计，好，就是反正现在就是启动了大规模好剧烈的豪雨作业。好，然后就是

大家如果有看新闻的话齁，就会就是关注一下现在目前的情况哦。好，那气象署表示呢，这个轻度台风米克拉今天就是25号的时候距离台湾最近，那未来偏北朝北北东方向前进，那预计在26号上午移动到琉球附近海域，往东北方向持续移动。那受到台风低压区的影响，风面接力，然后台湾天气不稳定，南部呢已经出现了显著降雨，那其实台北也是一样了，大台北也有大雨跟豪雨的发生。那另外呢有一个台风叫做无花果，第八号台风无花果，它是朝北方移动的，所以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我的朋友呢刚才还赖我，就说他出门，那因为他刚好住在那个细节

我说这个不行吧，这个感觉上公车过去之后哈，那个旁边如果有行人的话，应该行人会整个被溅得全身都是哦。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没有，只有公车可以移动，连那个机车都过不去哈。好，所以呢，就是这个强降雨有时候那个水没有那么快可以泄下去，然后可能就会出现积水的现象。哦，那拜托大家哈，就是出外的话，哦，但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好，那像这个机车，好，不能去的地方，过不去的地方，就不要勉强。好，那以前呐，我印象中哈，曾经有出现那种什么下水道啦，哈，那个就不要走了，好，就绕路，好，去别的地方。好，你知道人生有时候没有差这一点点时间，好，那以安全为主。就算你要去哪里哈，要赴约，迟到就迟到吧哈，因为下雨嘛，就是大家应该可以理解，而且生命安全最重要哈。然后，所以大家要慎防这个下雨出游的时候的一些就是危险的部分哈，安全的部分要特别的留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那天下雨了》，一起来欣赏。

那天下雨了。好，那讲到这个股市哦，那昨天的股市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紧张哈。然后其实最近不管是股市啊，或者是期货啦，或者是夜盘啦哈，美股啦哈，都是让投资人整个心上上下下的哈啊。但是呢，现在投资的人也越来越多。那有时候呢，因为平台哈，网络非常方便，所以如果你就算要买其他国家的股票，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哦。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文章哈，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哈，就是大家现在都也会看一些什么韩剧啊哈，或者是看一些韩国歌手的表演啊。那韩国有很多明星也会来到台湾做表演，那韩国的全能艺人金俊秀近来才在台北举办个人专场演唱会，跟粉丝热情的互动，然后他竟然再度提起自己最爱的台湾企业，也就是台积电。好，那他2023年来台开唱的时候就曾经公开大赞台积电，然后那时候股价啊一张是549元，那今天呢就是应该是说在今天齁，台积电的这个价格齁，在当然会变动啦齁，大概是2400块左右齁，2400块左右齁。所以如果他那时候已经买进一张的话，好，他账面获利大概就是190万台币上下。好，那他2023年11月5号在举办演唱会的时候，好，大部分的韩星会聊的就是珍珠奶茶啦、夜市啦、台北101呀，好，然后呢他却突然当场告白台积电。他说齁，我对台湾有做很多的功课，我真的好喜欢 TSMC。你们不知道吗？台湾的国民掌握台湾未来的台积电，能够来到这样的地方，我真的很开心齁。所以他讲的跟其他韩星不一样齁。结果事隔三年之后，再度回到同一个场馆开唱，那有粉丝就直接举牌问说，你台积电买了几张齁，然后呢他就先说台积电是一个很好的公司，那接下来神秘的回应说秘密齁，没有透露他买了几张。那金俊秀2003年是以天团东方神起成员出道，好，所以这个团体如果有点年纪的朋友都知道哦，当年是神团哈。然后后来呢，这个团体当中陆陆续续就有一些人离开 SM 娱乐，好，然后2010年他组成 JYJ， 好，那随着就是有一些成员爆出吸毒的一些争议，好，所以后来他就 solo 用歌手的身份持续活跃演艺圈。好，那曾经很困难的时候，经济困难的时候，他就住在那个没厕所的半地下房，就是之后呢入行当偶像，不仅呢就是赚了钱，好，有这个可以买豪宅的钱，那接下来还买台积电，好，身价不可同日而语哦。所以我们的台积电有名到哈，就是连韩星都会买啊。当然台积电已经是世界的企业，好，人家在美国也是有挂牌 ADR 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0: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

0: 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蕾哈娜所演唱的 Take a Bow，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韩星很聪明哦，来到台湾之后还会买台积电的股票，那当然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买台股还是去买那个美股的 ADR 啦齁。那反正呢有买就是有赚钱齁。那不过呢就是虽然说我们每次在讲一些财经的新闻齁，或者现在大家不管你有没有买股票都知道说现在是AI， 然后也知道台湾的 AI 供应链非常的厉害，那半导体的荣景持续推升台湾经济成长，所以我们的出口还有 GDP 人均所得都是创新高。但是呢像这个韩国的韩民族日报就说，亮眼的数据背后存在着富裕的台湾贫困的台湾人矛盾现象，科技巨头赚进庞大利润的同时，青年仍然被高房价低薪资所困，形成经济成长与民众感受脱节的现象。那这个系列报道呢，最新的一篇是以住在蛋壳区的乞丐超人为题，指出台湾近年在 AI 还有半导体产业带动之下，迎来16年来最强劲的经济成长，但是呢纸面上的繁荣没有完全反映在民众的生活。报道指出，民众对于媒体不断报道景气热络感到困惑，甚至质疑所谓的荣景究竟在哪，数据也反映出这种落差。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 62.08， 创下2023年1月以来的新低，远低于代表乐观门槛的100。那报道指出，问题不在于经济成长成果分配不均而已，更体现在劳动所得停滞。台湾薪资占 GDP 从1990年代约 50%， 一路下降到2024年的 43%。 尽管台湾去年人均国民所得突破4万美元，超越韩国，但是2025年平均月薪 6.4 万新台币，只有韩国平均水准的 73%。那房价呢，则是民众感受最深刻的压力来源。台湾近年出现蛋壳区一词，形容因为无力负担都会区蛋黄区的房价，被迫迁往更外围地区的现象。那还提到了乞丐超人，在经济亮眼成长之际，青年却为了超市折价奔波，正是经济成长与生活感受脱节的象征。那报道引述台湾民间智库共利研究社的这个数据哦，说2010年到2019年企业营业利益还有薪资增幅大致同步，年均成长约 4%， 但是2020年到2024年企业获利成长率已经提高到 7%，薪资增幅却仍然停留在 4%， 显示企业收益增加未能等比例换成劳工所得，非科技人员难享有经济成长的红利。那文中认为，台湾真正面临的挑战不只是依赖半导体，而是如何让科技业创造的财富扩展到整体社会。如果收益没有办法转化为实际生活品质，高成长反而是会加剧社会不平等。那如果政府无法有效改善结构性问题，那么富裕的台湾、贫困的台湾人这样的言论就会继续存在。那报道最后指出，这不是只有台湾特有的问题、独有的问题，韩国也是同样陷入相同的困境。对韩国而言，台湾既是科技发展的成功案例，也是提前演示成长无法普及全社会的先行版本。好，那所以呢我觉得这整篇齁，我也不知道到底讲起来齁是对还是不对啦，反正就是有些数据是对的，有些情形也的确是如此齁，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完全的全面齁，但是我觉得整篇文章我最喜欢的是它的结语。就是这不是台湾有的问题哦，他们韩国也是一样齁。好，我觉得韩国齁，如果大家现在就是有看那个一些韩剧啊齁什么之类的齁，大家也知道说他们的房子也是很贵齁，然后他们房子的承租方式也跟我们台湾不一样齁。那另外呢，他们还有个问题，就是他们从小到大齁那个

事业压力非常重，因为他们目标就是要进大企业。好，那因为你如果没有进大企业，感觉上你的人生好就会接下来非常的辛苦。但是进了大企业也没有比较好过，好，因为你就是在那个体系当中。那于是那个体系当中的话，那个财阀就非常的，财阀非常的厉害，势力非常的大。好，所以每个地方都有它好跟不好的地方。那重点是在于，可不可以让自己好，不管在哪里，你起码不要轮到最下面的那一层哈。哦，像我昨天哦，就是因为因缘际会啦，好，跟朋友去吃饭，好，然后就在这个饭局当中，好，然后就听到一些就是有点让人家感叹的事情哈。因为就是你知道吗，吃圆桌，圆桌就会有10个人嘛，好，那有些人认识，有些人不认识啊，但是反正有机会吃饭，大家就聊聊天嘛，好，就是朋友。哦，然后聊着聊着呢，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突然聊到说，就是说，哎呀，那你等一下要回去是不是？他说，对啊，对啊，那你现在住在哪里？他就说桃园。你知道我们在台北吃饭，就觉得你怎么会住到桃园呢？是，然后他就说啊，因为台北就是房子都不够大啊，哈、哦。那于是下一个话题就说，哦，所以你买在桃园啊、哦？那你是新家买在桃园吗？好、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台北的房价比较贵啊，买桃园是很合理的嘛。他说没有，是租房子租在桃园。然后你就会觉得，如果你是租房子，为什么要租到桃园去？尤其是你还在台北工作，好、哦，那你这样子，起码你的交通时间就要很久嘛。他就说啊，没办法，因为同样的钱哦，如果在台北的话，哈、哦，租不到。哦，然后当然啦，如果说以他的预算来讲的话，哈，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住台北市啊，但是新北市还是有很多范围嘛，好，那就是要比啦，哈，因为有时候新北市的一些距离跟桃园交通的距离，也许时间上是差不多的，哈，好，然后接下来呢，哎，话题继续延续嘛，啊，为什么要搬到桃园？然后接下来大家就讲说，啊，那不然的话，你有小孩嘛？小孩多大？哇、哦，30岁就可以用新青安呐、啊，哈、哦，那就是没有房子，那就是用新青安嘛，善用新青安，对不对？哈、哦，因为他的资格符合。然后这个妈妈就说，啊，怎么用新青安啊？因为他条件符合，可以用新青安呐、啊，哈、哦、啊，不然你就是用新青安买下去之后，哈、哦、啊，那个你要缴的这个宽限期的钱啊，不是跟你现在房租是差不多的啊，起码买了房子是自己的嘛。哦，然后那妈妈就说啊，小孩子没办法啦，哈、哦，他就是又要有自己的花费，哈、哦，然后又要交女朋友，哈、哦，啊又要买车有车贷，哈、哦，然后还要养他爸爸，哦啊怎么会有钱，哦啊，但是问题是，对啦，可以理解啦，哈、哦，这听的其实越讲越沉重，哈、哦，大家就会觉得说啊是没错啦，哈、哦、啊，但是如果你不稍微规划一下，不再转一下，哈、哦，因为你以上讲的这些。花费啦、车贷啦、养女朋友啦、养爸爸啦，自己的开销啊，这一辈子都要用的嘛，对不对？好，都一直会是这样，所以要规划一下。好，然后就说啊，还是要买一下啦，哈啊，当然就是，他就说他小朋友买不起啦。我就说，现在大部分不是小朋友买得起买不起的问题，哈，大家都知道买不起。好，现在大家的情况是，哈，小朋友的身份去用新青安。好啊，但是爸爸妈妈补贴一下那个生活费，或者是稍微就是钱资助。好啊，尤其像你们家都是没有房子的，是大家住在一起的，哦，然后他就说，啊，也是啦，但是重点是没有头期款呐、啊，好，没有头期款那就是个问题了。那没有头期款的话，你就要现在开始存啊，因为也许就是几年之后，当你存到头期款的时候，那时候有新青安嘛，好、哦，总是有个规划，有个未来会不一样嘛，好、哦，然后他下一句更神奇，他下一句说，啊，可是小孩子就是不想跟你大人住啊。哦，说不想跟你大人住啊？我说对，没错。但是问题是，你们现在就是一起住嘛。那因为经济的关系，大家必须要一起住嘛。好、哦，所以你可以先规划，然后如果假设先弄个头期款，那之后呢，哎，再用新青安。好、哦，那没有钱的时候，就是大家住在一起啊。如果有钱了，哦，那假设小孩子已经就是前面已经帮他开头了嘛，那后面呢，假设他房贷自己缴得起的话，好、哦，那就是。他自己去承担那个，那大人再去外面租房子嘛，啊，就是要这样转才会有钱呐、啊，对不对？哈、哦，才有一些规划嘛。所以哈、哦，其实还是蛮多人也很辛苦的啦，哈、哦。然后另外他就讲说，啊，因为他当年也是没有上班呐、啊，现在是因为老公破产了，哦，那所以这整个故事的逻辑是什么？
故事逻辑就是老公现在破产了，小孩30岁了，那老公当年没破产的时候也没有买房子，所以现在经济就会比较紧。

就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突然就有另外一个人就说，哦啊，你租房子哦，你住在桃园哦，哦，好啦，那他然后接下来就话题就讲得更残忍了，他说啊，我有个朋友哈、哦，诶，他有钱哦，哈、哦，他是租房子，他有钱哦，哈、哦，他要去租房子，但是呢，因为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他已经60岁了，所以呢，租不到房子。他说没有人要租房子给他，他说因为他朋友60岁，单身，有钱，但是没有小孩，好，所以人家也不租给他，好，所以现在呢住哪里？他说啊，就只好搬回去跟爸妈住啊，因为就那是因为还好有爸妈的房子，好啊，因为租不到房子啊，反正60岁，可能工作也退休了，所以他就回去跟爸妈住，好。那另外还有一位还在工作了齁，就更神奇了，嘿，也是在台北上班齁，然后最近工作的地方就是他们可能在就是整修之类的齁，所以呢，诶，他就车子就停在新店，好，在新店租了一个车位。那为什么在新店租了个车位？因为新店的车位，他说租那个车位，车位很便宜啊，哈，就是一个月只要2000块，所以他就是把车位租在那里。因为如果是在台北市的话，那个车位可能就6000、8000，哈，就是这样起跳，所以他租个2000在新店。那接下来呢，到新店再坐捷运跟公车来到台北市中心上班，然后呢就问说，啊，那你住哪里？住基隆，哦。他说他每天从基隆开车来上班，哦，以前公司还没装潢的时候，开到市中心1个半小时，啊，开回去也1个半小时。他说他的人生就有3小时是在开车上面，哦，那大家都想说啊，那你可不可以在附近找个车位啊，哦，或是哪里可以停车啊，哦，算一算都没有，哦，他是说，所以他上班是上心酸的，因为每天要花3个小时。然后如果要停车的话，哦，这个车子的这个停车费一个月就要花很多钱，哦，那现在虽然停在新店一个月是2000块，但是他还要再坐公车或是坐捷运过来嘛，就算用那个什么月票啊，1200打死啊，这样算起来也是要3000多块嘛，也是要3000多块，哦，所以很辛苦很辛苦，哦，所以就是我觉得古人讲的未雨绸缪啦，哦，就是有些钱，哦，当你有钱的时候就要存下来或做些规划。好，那没有钱的时候也是要计划，好，看怎么样可以比较朝比较好的方向发展。好，那另外现在赚的钱不是只有现在要花，好，以后也要花的，好，所以呢，理财投资理财不是你没钱，就不能理财。好，其实就是都是要有一些概念，有一些准备，好，不然的话，好，你就落为下流老人或是 M 型社会的另外一端。那现在更惨的是 K 型哦，没有，现在是 L 型哦，有时候 K 有时候 L 都很惨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段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讲到说这个人还是要有点理财的概念，而且还要未雨绸缪哦。那当然最近的股市是表现得蛮好的，那虽然近期有些动荡，但是大致上齁，如果你要以说诶今年或者是说去年到现在目前为止，好，今年一开始或者去年到目前现在为止，好，大致上是表现亮眼的。那也越来越多人投入股市。那有一名网友就透露，他自己解掉了邮局定存，然后就买 ETF。那没有想到才过了一些时间，他的账面就差了10000多元，让他感到非常的惊讶。然后呢，他说他邮局定存已经放了7-8年了，那就解掉之后改买0050，没有想到才短短过一个礼拜，账面就差了10000多块，等同他放了7-8年的利息。哦，那虽然股价时高时低，但是长期看好只会更高，所以他就突然感叹说啊，突然觉得哈，放了7-8年定存的他是小丑啊。结果后来呢，诶，下面就有很多人讨论啊。那我觉得这些人哈，讨论的时候其实，诶，他的那个就是话语其实还蛮公道的了哈。诶，比如说就有人讲说，哎呦，放超过20年的活储我才是小丑，起码前面那个是放定存，也有人是放活储的。那也有人讲说放大盘也比定存好，他说他3年前就解约他妈妈给他的200万定存放股市，现在已经700万了，真的感谢自己当时的决定。那也有人讲说他前阵子也是解约然后放0050，那现在目前报酬率已经有 39% 了。那也有人讲说他也是哦，存邮局存到最后的利息他股票一个月就有了。但是也有人讲说齁，正是因为当年你有定存齁，现在才有，然后现在有愿意进场才有资金齁。那就说台湾的义务教育其实一直都没有教理财，愿意踏出去的每个人都很棒齁。那也有人讲说定存是安全线，最基础的保障。那也有人说人生会美化没走过的路，也许你没定存也是花掉它。那也有人讲说感谢过去的定存让你现在可以买0050齁。那也有人讲说不要这样想，那7-8年是帮你累积第一桶金。那还有网友很友善的提醒就说这是两个不同资产，如果跌的时候你会庆幸你还有钱。好，那另外有人讲说人没有办法赚到认知以外的钱，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你的，而且只是从结果来看台股大好，那中间的风险承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担。好，那也有人讲说没有每天在过年的啊，跌的时候你就会说啊，不就早知道就不要乱搞了吗。好，所以应该是讲啊，现在是因为刚好趋势往上，然后呢很多人有赚到钱。那其实你问一些长辈朋友，他们更害怕当年那从万点掉下来的时候。所以人会用自己的经验值或事后来看。那有时候其实重点是你有没有投资理财的概念啊，你有没有就是存安全资产，那有没有做好很好的配置。好，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然后这个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多多看一些相关的文章啦书啦。好，那如果当然年纪如果比较大的朋友那记得要保守，要保守，因为现在生活就已经很不错了，请做锦上添花的事情，就是多赚一点点钱啊，拿来就是吃喝玩乐，让自己的消费升级，或者是可以稍微玩一下下，但是不要让自己做那种倾家荡产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 BTS 所带来的歌曲，叫做 Life Goes On， 一起来欣赏。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暑假即将到来，所以如果家里有那个暑假之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你可以帮他报名2026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要开始报名咯。时间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只要是这个年纪的小孩都可以来参与，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还有广播剧录制跟摄影小主播的播报体验。那我们的老师呢是 Teacher Carry， 那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双语的这个教练，齁，简单讲就是他英文非常好啦，那其实他自己本身是这个英文老师，齁，然后也录了一个 podcast 叫做下课还想听，是孩子的孩，那这个节目还荣获了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跟儿童节目主持人奖双料入围，那现在目前是在担任国中英文老师，之前也曾经在美国学校还有小学任教，任教英文，所以整个活动的4个小时之内，这个 Teacher 老师 Teacher Carry 老师呢会带领小朋友们用英语然后去进行这些活动，中英文那进行这些活动。好，那家长们呢就是如果报名之后呢在就是中午12:30就可以开放报到，那让小朋友上了4个小时的课之后呢4:30再来接他。活动的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也就是在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在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步行6分钟就会到了。那整个费用是新台币1000元，好，非常佛心的价格。那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的团体成品，如果有照相的话，可以请家长们到云端去下载。所以要报名的爸妈们。23617231 分机757报名，23617231 分机757报名。好，那其实每次呢正声广播公司办的各项活动齁都备受好评。那刚才报了这个，很多人就想说啊，那这是小朋友的活动齁，有没有我们大人的活动？哦，有的齁，我们刚好时间在7月23号星期四下午齁，这个时间比这个暑假时间还要早齁，就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00到4:00，我们要进行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好，那其实人体有一些就是营养的元素要维持身体的健全。好，那一般指的营养素会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这个需要量比较大，占膳食的大部分，大家常听到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这种的。好，另外一种呢就是需求量没那么大，好，甚至只要一点点，好，叫做微量营养元素。好，像一些维生素啊、矿物质啊、铁锌铜锰啊、铁锌铜、硒氟，好，那这些都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那虽然需求量极低，但是如果你少的话，好，就会影响你的免疫，影响你的新陈代谢，影响你的细胞修复。那如果长期缺乏，哦，那问题就严重了齁。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一场讲座会由微量元素专家，也就是西哲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来解析平常饮食该如何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大人们、熟龄族朋友们，好，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全面性的了解你吃的东西还有你的生活习惯，好，然后微量元素对身体还有健康产生的影响。好，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是有兴趣的，可以来报名这场讲座。整个活动也有摸彩哦，齁，那地点一样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也是一样坐台大医院捷运站4号出口，走路过来6分钟就会到了。7月23号星期四下午2:00到4:00的活动，1:30开始报到。那如果大家想要参与这个活动的话，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这个活动是免费的齁。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

0: 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耳东叽里呱啦，我是主持人佑君。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策划推出儿童公益展览《公益未来式：在山海间的冒险》，以台湾山海地景为灵感，结合美感体验、五感探索与共融设计，构筑兼具公益教育与全人友善精神的儿童体验空间。公益中心主任陈殿礼表示，公益中心透过公益未来式在山海间的冒险，打造属于孩童的公益探索基地，并以公益活水壶所倡议的共学共享精神为出发点，期待以公益作为连接自然文化与生活的桥梁，让孩子在自由探索与亲身体验中感受公益的美好，并将这份感动带回家庭与校园，让公益成为陪伴孩子成长的日常风景。
1: 我想今天我们的这个四楼跟五楼的开幕的这个仪式，对公益中心来讲又是另外一个新的机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公益中心在办理公益未来式，除了是人的未来式，我们的未来式就在我们的左手边这一群，现在是国安问题啊，因为他们现在是我们家的，我们

因为未来我们的孩子都个个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贝，尤其是在他们的脑袋里面，如果从小能够接触到这一块土地的山跟海，对这块土地有情感，在他的心里面就会有温度，有温度才是现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我认为最重要的部分了啊！莫跟他点闹呢，你跟他秋皮啊，因为 AI 谈的是人工的智能啊，我比较喜欢把它翻成智能，而不是智慧。我觉得人才有智慧的，他那个智慧是人给他的，他其实是在谈算力的人工智能，所以他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人工智能，但是他没有未来式的 HI， 就是 human heart intelligence 人心智慧的时候，未来我们很担心的就是这个身心发展上面会有各种不同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就会越来越麻烦。我想这也都是我们这次特别邀请的几位，不管政长顾问，不管儿童顾问，不管市长市长顾问的部分，我们期待的部分就是能够注入更多 human heart 在里面，人心在里面，让我们的未来的工艺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它会等于 AI， 就是工啊，工程科技的工，再加上 E 的部分就是 human heart intelligence 的时候，它就心里面有工有义的时候，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我们在讲的工艺智慧了哈。那工艺智慧是需要有 AI 的人工智能乘上 HI 的人心智慧的这个整合体的部分，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培养未来啊工艺智慧的未来式，我们的未来的国家的主人翁。这是这个展览里面，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精神所在。这第一个就是对人的未来是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邀请了很多的顾问一起来做。那这个也都是公益中心现在在谈未来是这件事情，在谈的公益活水壶。为什么它是公益活水壶？因为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专家，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我们人人心中都有一座活水壶，而且那都当然出众啊，我们自己能够涌出泉水，好，那这个策展的泉水、儿童的泉水、视障的泉水，还有我们公益师在座的所有人，我们家里面都有涌泉，涌出来的都是我们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个差异化的甘甜的泉水的美味啊！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大家聚集在一起，大家都带着泉水来，在这个地方我们相互之间可以 flow， 我们今天就在 flow。对，刚才这个儿童专家、视障专家，或者是我们这公益界的代表来做分享的过程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 flow。所以通过 flow 的部分呢，我的泉水会变成你的河水，所以你的泉水变成我的河水，我们两个之间互相 flow 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湖水。所以人人心中都有一座活水湖的时候，我们在通过不断的 flow 的过程里面，这个公益的活水湖就会水量就越来越大，水量越来越大呢，公益的未来式就出现了，因为形成公益的活水湖，有活水湖，我们就会有生态系就出现，植物就来了，动物就来了，人就来了，对不对？最后呢，那围起来还是熊猫表，就有产值就出现了。我想这个都是公益的未来式，从人、从事、从物的过程里面形成一个正向的这个循环的过程里面，它就会成为生生不息的台湾公益岛，就是部长一直在强调的。台湾不单单只是一座科技岛，台湾未来更是一座公益岛啊！这是这个去年5月28号部长在我们的公益季节的季致辞的时候，特别给这个公益界的最重要的肯定跟期许了哈。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公益季的这个活动之一了哈。我们今天的公益季，我们的那个主办的那个主管那个风起也在现场哈。那这个部分，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我们的那个公益季的 QR code， 我也要拜托大家扫一下我们的 QR code， 你就会在全国各地有75个展点，每一个展点都是一座活水。我们透过各位去 flow 的过程里面，台湾的公益岛就会出现了哈。如果各位没有 flow，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成死水湖啊哈。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这边呢，我要谢谢我们的策展团队，还有策展的顾问，还有今天所有与会的嘉宾，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未来式在现场。我们期待

0: 透过一个孩子带四个大人到中心来，让中心的场域重新的被活络起来。然后我们不是只有在这边，我们在苗栗，然后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在台北还有一个也是跟亲子有关的亲子公益展，好，在台北，所以我们北中的这个场域的部分都要把它串联起来，为了我们的台湾的未来，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我想再次的代表文化部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再次感谢我最敬重的所有的公益人，还有策展团队，还有我自己的这个中心的团队，还有我们的未来市，再次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今天的展出能够顺利圆满成功。
1: 此次展览由舞蹈文化策展团队携手儿童顾问、视障专家、工艺师及在地企业跨领域专业协作，以全人友善为核心理念，从展示设计、动线规划到体验内容，全面考量不同年龄与需求的观众参与方式，打造一处人人皆可亲近的共融体验空间。策展团队代表陈嘉如表示，台湾丰富多元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独具特色的工艺文化与材料智慧，每一项工艺都承载着土地的记忆与生活经验，期待借由展览邀请孩子透过观察、触摸、聆听与创作，展开一场连接自然文化与想象力的冒险旅程。
2: 我们这次的展览是以公益未来是在山海间的冒险，那在四楼的话我们是营造山林的情境，因为其实我们公益中心有非常的绿意的空间，把外面的环境引到这个空间里面，让孩子们能在这个就是台湾的这样子非常丰富的资源环境下面去感受工艺的质感，然后再去发掘到这个里头我们的工艺它有很多的工序，那也借由一些很简单的动作，像敲弯或是像是编织这些动作，让孩子们启发如何在这个探索寻秘密的过程中呢，能去把这样的学习呢传承到自己的身体里面，对，然后去对于未来工艺呢有更多的想象。那在我们的五楼叫工艺玩玩具，它是比较偏海洋的一个的部分，我们引用也就是工艺中心非常重要，就是严水龙先生的这个热带鱼的作品，然后这是我们典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然后去开启这个探索。那楼上的话比较偏是游戏性的方式，是因为我们有跟主任讨论，就是希望孩子可以在玩中学、感中悟中去好好的感受工艺的一个给他的一个启发，然后带着一个探索跟好奇的心，在这个四五楼间去开启他的工艺的大冒险。
1: 参与此次展览设计的儿童顾问刘顾问表示，儿童工艺教育不只是记忆的学习，更是认识环境、理解文化与培养美感的重要起点，期盼透过展览让孩童在自由探索中建立与工艺、土地及生活之间的连结，并从工艺的真善美中发展属于自己的创造力与未来想象。
3: 那就像刚刚讲的，我其实真的蛮开心能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这个这么重要的展览哦，那跟大家一起见证工艺未来是在山海间的冒险，工艺寻秘密，还有工艺玩玩具的正式启航。那当我们今天讨论到工艺未来是时，未来是其实就是我们旁边这群小朋友们，他就是我们的未来哦。那我们呢这次展览其实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提最大的不同哦，就是我们是用全人友善的方式，而儿童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做了很大量的改变跟突破。那这次的展览呢已经突破了我们传统都是由大人去说小朋友去听的方式，我们呢让孩子们呢是可以主动去接触这些展览的内容，用无感的方式去落实了以儿童为核心哦。那这样一个兼具突破性跟教育性的一个展览能够顺利诞生，我们还是要先再次感谢国立台湾公益中心的陈殿林主任，谢谢你带领着大家做这么有突破性的一个展览，让公益可以用这么活泼生动的方式深根在我们孩子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难得的。接下来也要同时感谢教育推广组的全力支持，以及我们外部的策展团队舞蹈文化非常用心的倾力打造，还有现场所有我们的工艺师团队们，有你们让这个展览呢非常的生动活泼，更贴近生活，陪伴孩子们展开一个山海间的冒险。那我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展场上我觉得最特别最特别的几个点哦。在展览的规划上呢，团队

0: 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变。那我们大家呢，如果还没看过展览，等一下我们在导览的时候应该可以发现，所有的展览的尺幅呢都是降低的。孩子们在欣赏展示的时候呢，他们呢不用再抬头或是看不到里面的文字，而我们大人们也就跟孩子们一样翻转了，去感受一下孩子们在视觉上的一个高点。而我们所有的展览作品呢，也是去突破了刚刚讲的一个界限，孩子们呢可以去亲身去触摸整个我们的工序工艺。而我们呢，除了可以用看的五感体验之外，我们最有趣的地方是孩子们的游戏呢是天生天性的，而我们在游戏的空间里面更做了更多关于工艺的工序方法，让孩子们用游戏的方式做中学，去了解感受这些工艺的不同之处哦。像这个山海的冒险，其实就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也是我们工艺跟人的对话。很感谢我们今天有这么精彩的展览。
1: 同样参与此次展览设计的视障顾问郑顾问表示，感谢公益中心与工作团队的用心，将视障者的需求融入展览当中，让不同的族群都能够更贴近的体验展览。
2: 其实我蛮少看到有这样子的标案，就是他们要求要把身心障碍或者是视觉障碍的元素把它放进去。那团队在跟我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公益专长的人，那我也不是儿童专长，那我很怕我们的意见去打乱了他们原来的设计。那我就跟嘉如说，全部按照我们原来的设计。那这个跟以前我在回答一些我的个案的问题很像，比如说等一下你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个声音，就是在磨咖啡的声音，那其实它是我特别邀请来的，那你会这个也是一个经验点，就是它是一个全盲的个案，可是它是视障咖啡师。那你们倒是可以去看看一个全盲的人他如何成为一个咖啡师，如果你没有亲眼看到，其实你会觉得不可能。好，那以前我的个案常常会跟我说，老师你觉得我毕业之后可以做什么，那我都会跟他说，你想做什么我们就依你想做的来做一些调整。那这样的概念我就移植到这一次的一个展览，就是加入我就说，你们尽你们的可能去做一些设计，那因为这才是他们的专长。那设计好了之后呢，我们来讨论啊，譬如说等一下大家在导览的时候会看到，像这边有一个点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哈，就是等一下在每个介绍的这边它有一个点字板。好，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团队，就是我只是帮他们校对了一下点字，那他们就请一些可以做一些叠墨技术的人帮他们把它印上去。所以如果有学点字的人，他倒是可以透过这个摸读的方式去了解这样的设计。那如果没有学点字的人呢，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语音，每一个展区呢它都会有一个 QR code， 那我们可以扫 QR code 之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语音的说明。那包括五楼我们也做了一些POS 机的设计或者是一些语音的设计，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虽然我觉得不能说是最好，但是其实我觉得可以慢慢的每个展览都有这样子的元素，我觉得是很棒的哈。那其实我们的工作团队其实真的很用心，我们中间还担心说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会担心我们的调整是不是真的适合视障者，所以中间我们有邀请中部有一间慧敏盲校的小朋友来参观过。好，那参观完之后他们老师有给我们一些回馈，那我们就依着他们的回馈再去做调整哈。所以严格来讲，我觉得今天的展览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展览哈。那我也觉得大家要好好的谢谢政府，谢谢主任，谢谢我们的工作团队哈。那很高兴今天能来参加这一次的开幕式，那等一下预期大家都会有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哈。谢谢大家。
1: 此次展览横跨生活公益馆四楼公益寻秘密与五楼公益玩玩具两大展区。四楼展区公益寻秘密以公益知识探索为主轴，透过多元感官体验启发孩童认识公益媒材、制作工序与创作思维。展场除了提供中英双语解说，也导入点字资讯与口述影像服务，并全面采用符合儿童及轮椅使用者需求的友善展示高度，让不同年龄与身心条件的观众都能自在参与其中。而五楼展区公益玩玩具则以互动体验为核心，设置马赛克磁铁墙、编织墙、光影互动区、染布积木及木工游戏区等多元设施，鼓励孩童透过身体探索与动手操作，培养观察力、创造力与感知能力， 在游戏与创作之间

间，体会工艺所蕴含的材料特性、空间概念与生活智慧，实践玩中学、做中学的教育精神。欢迎大小朋友们亲临探索，更多展览讯息可到工艺中心官网或官方脸书查询。

南投县政府日前举办南投县114年度县长奖联合颁奖典礼，来自国立暨南大学、南开科技大学、国私立高中职校及各公私立国中小学408位获得县长奖同学齐聚中心高中，由县长许淑华亲自为毕业生颁奖。许县长表示，提升南投县教育品质及学生学习竞争力，营造优质的教育环境，是县府持续追求的目标。三年来已实现班班有大平，一师一载具，更在今年完成了全县学生生生有平板的目标。透过数位载具自主学习，缩短城乡差距，同时也扩大国中小行政人力编制，疏解教师兼任行政压力，让

0: 教育回归教学本质，同时也持续编列1300万元出国奖助学金，让学生能够安心的出国学习及参与各项国际赛事。县府今年也提出在地升学顶尖未来奖励方案，鼓励优秀学子能够在地升学。
1: 今天是我们对于在南投县境内，不论是大学、大专，还有所有公私立的高中职，包括呢我们的国中小颁发县长奖的典礼啊，那总共有408位的同学，那同时呢加上所有的家长，还有所陪同的这些的我们的老师们，总共我们的会场有接近1500位，非常的热闹。尤其呢，其实在昨天晚上就有很多的家长非常的开心，传简讯告诉我说孩子非常的期待，因为他这个所有的认真的努力，就是希望能够拿县长奖，所以今天能够亲自来授奖，他们非常的荣耀。那在这里呢，我要感谢所有来自我们各个学校的老师校长们，因为大家呢非常用心的教导孩子，关心孩子各种的不同的状况啊，让我们的孩子呢能够得到不同的这个受教权，那同时呢品学兼优。那今天呢这些的孩子呢，我们也期许拿到县长奖之后，能够继续的在他们的学习路上呢，能够不断的精进。那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所投入的资源非常的多。教育处呢，我们除了呢，率先呢，在全国推出了这个班班有大品，以前是1师1小聚。那也希望呢，我们在今年就已经达到了新生有100的目标。那尤其呢，让每一个孩子呢，在学习上面呢，不会有城乡的落差，所以呢，我们的成绩也非常的好。可以看到呢，无论是在我们的全中运啊，或者是说在各种的这个全国的特展比赛，我们都获得非常好的成绩。那尤其呢，我们在出国的经费的编列啊，现在一年是1300万，支持了近600万的学生。那不论是他们在个人的团体的比赛，或者是个人的这个成就啊，都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学习，所以我们未来会持续的在这个区块不断的深化。那也要恭喜很多的学校跟这个老师呢，在教学上面呢，也获得我们教育部评比的这个卓越金质奖，那也获得了这个阅读磐石奖等等，都是非常好的荣耀呢，都值得我们给南投的教育大大的肯定。再次的恭喜今天获得了县长奖的各位同学们，希望他们都能够鹏程万里，前进。
0: 今年的县长奖礼物包括由书法大师李谷摩亲题的学行俱优县长奖悠游卡、耳罩式耳机等，希望得奖者都能带着县长的祝福与期许继续往下一个学习阶段。教育处表示，这场荣耀的盛典不仅见证了学子们的汗水与成长，也为阶段性学业画下最完美的句点，并期许获奖同学带着这份荣誉持续追求卓越，反转未来。县府团队也将持续作为学子们最坚实的后盾，期盼这群优秀的未来栋梁带着全新的祝福与满满的能量勇往直前，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发光发热，成为社会前进的稳定力量。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将于6月26号到8月29号巡回台中29个行政区，免费放映《蜡笔小新》《驯龙高手》等21部强档动画电影，让参与民众有吃又有拿，开心放暑假。新闻局长阮志怡表示，台中电影放映季已经是最受大小朋友们期待的暑期休闲活动。今年延续亲子族群喜爱的动画电影作为主题，开闭幕挑选大人气的电影《蜡笔小新》《超华丽》，卓乐的春日部舞者们，以及驯龙高手真人版，两部广受大小朋友喜爱的超强动画电影，更依主题话题性特别精选多部强片以及卖座动画，精彩可期。今年活动丰富多元，开闭幕场将安排石虎家族成员开场，与大小粉丝朋友相见欢，更寄出丰富豪礼，每场次除了有32寸液晶电视以及院线电影票抽奖之外，户外场还加码40寸液晶电视及美味爆米花。6月26号丰原阳明市政大楼开幕场，以及8月29号南屯圆满户外剧场闭幕场，更加码70寸液晶电视、 Switch 2游戏机、无线投影机以及平板电脑等丰富大奖，邀请民众一起跟着活动绕着台中跑，感受各区不同的人文风貌。详细活动资讯请上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为了展现彰化县表演艺术能量，并且肯定在地演艺团队的努力，彰化县政府24号在县府中庭举办艺耀彰化115年度彰化县杰出演艺团队授证记者会。今年入选五团杰出演艺团队以及两团潜力演艺团队，总共七个优秀团队由县长王惠美亲自颁发证书，并且宣告115年度演出计划全面启动，推出看好戏换限量好礼以及深度对话系列讲座两项活动，诚挚邀请全国民众走进剧场，共同支持彰化在地艺术。请听以下报道。王惠美县长表示，今年的扶植计划历经两阶段严谨评选，总共选出五团杰出与两团潜力演艺团队，涵盖传统戏曲、现代戏剧、舞蹈及音乐等多元领域。杰出团队包含陈立香歌仔戏团、新核心总团、平逢草剧团、宜阿辉乐团、声舞蹈以及潜力团队牧笛室内乐团与彰化青年管乐团，展现彰化艺术的无限活力与多样性。
2: 办这样一个授证记者会，那不仅是对入选我们这个团队那长期深耕地方努力创作的一个肯定哦，那我们也邀请一些艺术界还有艺文界，那以及我们未来会再把大家就推荐给我们各个公司行号哦，那让学校团体让更多人能够认识我们优秀的演艺团队跟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艺文工作者哦，未来会这个启发更多人哦，了解大家的一个这个才华哈。那今年我们在八月份陆续这七个团队，我们也有推出一些精彩的表演，所以县府除了规划这样的一个表演团队，也希望更多人进来，所以我们有第一重好礼哦，也就是说你看好戏就可以换限量的这个纪念品哦。那你只要拿115年这个杰出团队他们的公演售票的一个票券的额度只要超过800块，那我们就给你这种限量版的这个特殊的好礼。那第二个，我们也希望说让这些团队能够有更多民众互动哦，所以我们也会办一些深度的对话。
1: 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本台消息，为了强化科技警政发展以及提升公共安全维护量能，彰化县警察局24号在县警局停车场举办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成军典礼，由彰化县长王惠美主持，议长谢典林、多位议员以及各协勤民力代表共同见证。请听以下报道。王惠美县长表示，成立无人机队象征彰化警政迈入智慧治理与科技执法的新时代，未来将可运用于攻坚逮捕、失踪人口搜寻、大型活动维安、交通监控以及夜间搜救等勤务工作，提升警察勤务效率与应变能力，持续守护县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已经有9个这个啊飞手训练完毕，后续第二批次还会送17人，我们也会依照实际的需求，那让我们的这个飞手人员能够更增加。那最主要他们能够协助我们，不管是在交通的一个巡视，或者我们失踪人口的一些探索，还有一些业务方面，能够增加我们非常多的一个战斗力哦。
1: 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本台消息，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与美国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在2025年8月携手合作，共同筹办展览《破土：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展览在今年1月顺利闭幕，在历经美国半年的激荡之后，展出作品跨越地域回到母土扎根，并且已经顺利返抵台湾，即日起将于文化部艺廊展开台北展，写下展览返台的重要篇章。文化部次长徐怡君表示，国立台湾美术馆是文化部重要的国际艺术推广平台，这次在文化部黑潮计划支持下，与美国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共同合作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计划，并且取得很好的成绩，回到台湾展出，将让观众透过十组原住民艺术家独特的观点以及作品，并且从殖民、原住民、性别认同以及自然环境等不同面向，探讨对于当代社会的反思及反省，期盼邀请更多国人以及国际共同关注台湾的原住民艺术，以及理解台湾文化的传承与当代发展。国美馆长陈匡仪表示，感谢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的合作与策展支持，以及文化部黑潮计划经费挹注，并且感谢驻休士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协助，还有所有参与艺术家的投入，得以在美国原住民艺术的重镇圣塔菲展现台湾原民当代艺术的批判力与创造力。这份在异乡收获的感动与对话，终于回到台湾，期待透过台北展，让国人能够近距离感受这十组艺术家如何以艺术作为媒介与世界对话。国美馆指出，台湾是一座多语共融、与世界紧密连结的岛屿，却也长期面对殖民与文化治理的不对等处境。展览名称《破土》不仅寓意文化种子在多重压迫与历史缝隙中破土而出，也象征挣脱沉默，开启对话。破土台北展即日起在文化部艺廊正式展开，展期到8月21号为止。诚挚邀请各位民众一起到访文化部艺廊，深切感受台湾原住民艺术家面对社会议题时所展现的创造力与批判视角，以及原住民族在当代语境中重新挣扎与发声。更多展览及相关活动资讯，请关注国立台湾美术馆官网。以上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感谢收听。
3: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0: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1: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0: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天非常欢喜为大家邀请到地公真地议员来跟咱直播当中。议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啊，咱今天想要请议员来跟咱分享哦。最近的议员特别为讲为这居民啊来成立了台中市和平敬老促进会会馆啊，是咪讲请议员来跟咱分享到这个会馆有甚款的特色嘞？
1: 好，非常欢喜哦，咱议员南区服务处。结合着咱和平敬老促进会来成立这个会馆，啊，伊个特色咧，就是要为着讲扩大咱这银发族，互因有一个会馆来做因个平台，啊，地公真服务处会使供应因个需要，互因有一个活动个空间，啊，尤其是咱个长辈啊，家庭拢有少年个，啊，拢无伫厝个。啊，希望互因有一个公共空间来聚会，啊，来学习，来服务大众，啊，来做因的迄个银发族的据点，这是我的出发点。
0: 啊，咱知影讲议员吼，对着这个所有的民众来讲，服务足好诶吼。啊，是毋是讲当初是安那有遮尼好诶想法，想要来成立这个会馆咧？
1: 会馆的成立，就是讲要予咱这银发族有一个核心的据点的精神。除了咱来敬老，啊嘛是要爱老，啊嘛是要助老，就是讲咱敬老，啊嘛是爱老人，啊嘛爱帮助老人。重要的就是爱陪伴老人，吼、哦、啊，予因有一个制度，啊，伫这个会馆学着足济因发族想要爱的物件。
0: 哇，这实在太好了哦！咱知影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哦，啊，所以讲议员唔知影讲咱这个会馆未来是咪讲会举办什么款的活动呢？
1: 好、哦，关于这个银发族的活动，啊，咱会馆扮演的角色，就是讲结合咱的

0: 警察局、民政局、公所，啊，尤其是阮的法律咨询顾问中心，啊，三个来结合来教因讲吼，要安那拄着诈骗，啊，要安那反诈骗，哦，民政、公所有足济的工课，比如讲啊，咱的路灯、水沟、路屏，拢会当。为服务处去反映市政府，予因遮长辈时代会当学着讲啊，要安那对市政府的官员要安那甲因联合，啊，拄着诈骗的诶歹徒要安那反诈骗，啊，拄着法律的问题，啊，咱遮每礼拜一拜四拢有甲因上课，啊，嘛有做民众拜一拜四的法律咨询。
1: 是，啊，咱知影讲吼，咱这议员一向拢做非常关心民众哦，所以讲咱民众生活当中有拄到什么款的问题，拢会当来遮请求帮助咯。
0: 系啊，因为因话主上届困扰的都是因的健康，哦，啊，因的健康，咱若有一个据点，咱就随时会当知影讲，咱的厝边头尾有一挂失智的朋友，今仔日若无来，就感觉伊有问题，咱会敲电话去甲问。上重要的，这一伙人拢有一挂慢性病，吼、哦，啊，咱遮拢有请着卫生所的讲师来解答因慢性病，要安那活出因的尊严，吼、哦，啊，要安那活出因的生活的精彩，啊，袂用互因感觉伫厝的怨天怨地，食老无路用，吼、哦，一定爱互因不老的精神，啊，这个会馆制造因的健康。教因的法律常识，教因反诈骗的，啊，佫上重要的就是讲，咱每礼拜五、吼、哦、拜一，拢有即个营养午餐，啊，来教因分享，啊，哪食饭，哪讲因少年的故事，哦，啊，来甲厝边头尾，甲遮银华族的分享，这都是会馆甲办公室结合的功能。
1: 哇，实在太好了哦！啊，拄只咱议员刚讲到，这会馆还佫有提供营养午餐哦。啊，唔知影讲是免费的吗？
0: 好、哦，这市政府有补助一顿20块吼，啊，咱拢请人煮啊，一顿请人90块煮，啊，佫有水果，安尼啊，嘛欢迎吼、哦，大家拜一拜五来咱服务处啊。会馆，甲咱遮个厝边头尾老东西用餐。
1: 啊，希望大家当来共享盛举啊！啊，唔知影讲议员，咱这个会馆哦，是毋讲定期也过会举办什么款的活动，会当予大家做伙来参加咧？
0: 哦，阮除了讲吼，甲因教一挂法律的常识，啊，佮甲因共餐咧，哦，啊，佮因即马的老人敬老卡，啊，要安那用，要安那去看诊，啊，要安那坐计程车。哦，啊，慢慢啊，互因家己学会晓手机啊、电脑，要安那叫客人车来坐到这个敬老卡，卖讲吼，迄张敬老卡看会到，食袂到。啊，阮固定的活动就是讲有一届春季旅游，一天呢，吼、哦，带因上山落海，啊，两天呢，就带因去较远的所在吼。哦来观光啊，出去放松心情哦，啊安尼带因四界去行行，啊心情放下轻松，一年拢有两届。
1: 这义员服务实在太好了哦，来个咱台中市和平敬老促进会会馆哦，各种的这个活动哦，会当予大家做伙来参加哦。啊，唔知影讲义员目前是咪还够招募一挂志工呢？
0: 志工的部分是一定有诶吼，啊欢迎所有南区。诶，65岁以上诶，好处边，那有时间吼、哦，啊，甲你诶孤单单调行出来，哦，啊来办公室，甲咱所有遮诶老人据点来学习，哦，啊，希望咱南区诶和平促进建设会银华组诶办公室会当提升作为南区诶楷模，互咱诶南区诶银华组大家拢。活出健康，活出快乐，招募志工，现在欢迎报名，谢谢大家。
1: 是啊，就我唔知影讲吼，这志工吼是咪有啥物款的条件啦，是讲资格咧？
0: 哦，资格就是你若有兴趣吼，啊，阮有一个 维生素简单的体检。

0: 看你的健康，迄个手脚、目睭，脑，那拢无问题，阮就会甲你采用，互你来遮替办公室来服务咱的银发族，欢迎大家来报名。
1: 啊，唔知哦，这个年龄上的限制无？
0: 同好是55岁至65岁，这个中间吼，体力嘛较好，记忆嘛较好。先来学习要安那共服务，后盖你若超过65岁，你嘛会晓共服务，人嘛会晓甲你服务。
1: 希望大家有兴趣，拢会当来报名参加。毋知讲议员是怎有啥物款感人诶小故事，会当跟咱分享无？
0: 就是讲，咱即个服务处咧，过去就是上届感动诶，就是有一个吼，伫咱大陆做生意做了失败，毋敢转去。我胃也过吼，伊伫甲我讲吼，我伫要70啊吼，规身躯垃圾味咯吼，毋敢讲去食咱台中有名诶台中肉丸。我即足简单诶啊，我来买互你食，你怎等啊？伊讲毋是啦，我都吼知影你过年拢有办即个街游围炉宴吼，你是毋是讲吼会使去买台中肉丸，请阮食街游吼，这。就是10年前，伊甲我讲的，甲即马即10年来，我每一年过年前的一礼拜，拢有办咱的韩式围炉宴，我拢会买肉粽请，买肉丸，佮有汤包，佮有太阳饼，佮一包300块红包送的，这非常的感动。
1: 是咱常讲吼，议员就有爱心的哦，所以讲这个韩式围炉宴，每一年都会固定来举办吗？
0: 对，因即马吼食10年啊吼，拢已经食了习惯啦，拢知影吼，咱的韩式围炉宴拢伫每年的围炉前一个月，都会麻烦您来提这个入场券，加这个红包的单领取券，围炉前的一礼拜。咱拢办100桌韩式围炉宴，千年共餐。
1: 哇，实在予人足甘心的哦！平常若讲想要来做伙乐观的吼，是毋是嘛可以咧？
0: 对，这是民众吼，拢有自动自发一挂大企业吼，拢因为咱一桌吼，请人办4000吼，佮有伴手礼1500吼，遮个迄个企业家拢会。3桌5桌来引导，每一年拢是同款，这些企业拢会来共襄盛举，来予咱的韩式街游吼过一个温暖的围炉。
1: 哇，真正是有食够有料吼，希望大家拢会当共同来发挥爱心哦。最后，毋知影讲议员有啥物愿景，会当跟咱分享无？
0: 愿景就是讲，希望你厝的若有咱的银发族的吼。每一天一定要叫因大笑3声吼，爱让因快乐。每礼拜要带因出去食饭。因为阮的和平敬老促进会，阮3个月有办一届庆生会，一年有办4届，一年有佚佗2届。阮的和平的敬老促进会嘛，欢迎咱所有的好厝边拢会当报名参加。无咪咧厝诶，干那看电视，咪了会孤单，会得自闭症，一定爱勇敢行出来，咱即个厝边啊来开讲，欢迎大家报名参加。
1: 哇，实在太好咧，搁会甲咱举办即个庆生会哦，所以讲即拢按事先来报名咯。
0: 阮会馆每礼拜一甲拜五会在9点吼，甲下晡6点，欢迎大家来报名。
2: 现在开始工商广告。
0: 咱这个年费一年收2000块，总共2000块有分一件衫，除了食春夏秋冬拢有庆生会，佮佚佗一天的吼，拢会优惠600，两天的拢会优惠800，所以讲你交2000块，会当运费互你得到的差不多有3700的这个回馈。
1: 哇，绝对是物超所值哈！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做回来哦。咱今日非常感谢台中市议员郑公进郑议员来跟咱节目当中，感谢议员，欢迎下一次再过来，谢谢。
0: 多谢观众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学家平安，林公瑾需要服务，找公瑾，多谢。
1: 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我们的正声 APP 多多收听，别忘了下一次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环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心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8: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9: 凤冠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窗，凤冠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0: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11: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10: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11: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10: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11: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10: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0: 见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但愿这时候呢，要跟着瑶瑶，我们要回到了中华民国景观学会，让大家很清楚的了解一下今天的好康报报，主要就是要从自然到设计。那么当然呢，从理论到实践的部分呢，我们要看看，让大家知道未来的景观它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的设计师必修的课程就是我们的景观大师讲堂系列讲座已经开放报名了，所以也请大家哦要刚。

0: 如何回到自然，真正的具备一个具有视野以及呢国际性的在地的以及实践的能力的专业设计人才。所以呢，关心我们的设计环境跟未来城市发展的好朋友，照过来照过来哈，救过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协会携手在这个道地新传媒共同推出的这年度的重量级课程，也就是景观大师讲堂。所以呢，这时候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赶快哟、哦，借你的耳朵给瑶瑶。我们也赶快来让中华民国景观协会，也是我们的邓浩理事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大家好，我是景观协会的理事长邓浩，
0: 是
1: 很高兴在这边再次跟大家在空中相遇。
0: 嗯，当然呢，这一次是有任务性的哦，因为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还有我们这是关心我们这个景观这一块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而且可以赶快呢，让大家一起来enjoy在这一场活动。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这个年度哦，那当然我们是不是也来首度推出的品牌化系列讲座？我们邀请了五位哦，这个横跨了有这个树木医学、河川富裕，包含了蒲门设计、原生植物、景观工程。哇，这要到底怎么报名，以及呢如何来得到这些资讯，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1: 是的，我们一共是十堂课，有15个小时的课程啊。我们分别会是在六月、七月、八月的五个周六的下午啊。我们的在承德路，就是建潭捷运站的旁边，有一个叫做承德168的国会议中心，我会在那地方举办。
0: 嗯，是，而且呢，这个课程是非常的可以让大家实际的来去参与，而且呢，可以学到更多哦，也可以了解我们整个生活中的大环境，包含了环境，包含了生态，包含了我们如何提升我们自己对于美感的部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嗯，当然这时候也要让这个我们的理事长好好的来介绍哦，而且这个总共有多少堂课程呢、啊、然后呢也请大家要特别介绍的。
1: 我这边要举个例子啊，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听众或者是设计师都已经知道这个原生植物的应用了啊。
0: 嗯，
1: 那我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台湾原生种子的茄冬嘎当啊，它适不适合做都市中的行道树？嘎当是嘎当是很常见的树啊，有那种非常非常高大的这个树啊，树荫非常的饱满，然后呢这个树干笔直，它好像似乎是非常适合种当作是行道树。
0: 嗯，
1: 但是我跟大家说，在都市中的茄冬啊，只要是当行道树它都长得不好，它的叶子会缩得很小，然后会卷卷黑黑的，那很多人就以为它是缺水或者是有病虫害。
0: 嗯，
1: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茄冬它非常的不耐污染，就是汽车的排气啊。
0: 嗯，
1: 那所以呢会让它生长是会减弱，然后会让它容易得病，它会就会长得并不好啊。这就是它的致命伤。但是呢，同样在都市里面，只要是种在公园里的茄冬，它都长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壮硕。这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应该要取用台湾原生种的植物啊，是第四种。但是呢，我们常常忘记了，因为我们不了解树的生理的特征所以呢，我们种下去可能还是种错地方了啊。那我相信上了李老师的课，他就会告诉大家非常多所谓的植物的小故事啊，应用上的这些小偏方啊。让大家能够这个非常浅显易懂的方式，能够了解原生植物，应用原生植物。
0: 哎，真的应用原生植物哦，其实如果没有深刻去研究它，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这个栽植，或者是怎么样来去摆设哦，其实都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负担。为什么？因为你买来以后呢，你可能就花钱，然后可是问题是你没办法种活它，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很简单一点，就是在课程里面，我觉得老师很棒一点，就是说他会让你知道说，你种对植物，然后对设计者而言哦，你要知道这些植物里面，透过它的案例，有不同的植物的四季变化，它怎么样去表现出来、呈现出来，而且在设计上面，我觉得它。 它把它呈现的一种叫做层次感，而且还视觉性跟生。

0: 态它是可以结合的，对不对？
1: 是的，植物啊都有一种姿态啊，不管它是大乔木、中乔木、小乔木，它是灌木，然后它是地被，
0: 嗯，然
1: 后它会不会开花，在什么季节开花？其实当我们对于植物的这些特性能够了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做搭配了。
0: 啊，
1: 我们常常讲多层次的植物，从地被开始，它在春天有小的黄花开始，然后小的灌木，然后呢，到了夏天它会开始慢慢花，然后到了秋天，它的后面的小灌这个灌木或者是小乔木又开始开花了。那大乔木可能是在后面当做是一个背景树，一个常绿的背景
0: 啊。
1: 所以我们从不同的层次当中，我们其实可以让一年四季这个植物的颜色姿态，然后都会有不同的变化。那这个东西你不了解植物的生长特性开花的季节，然后授粉的期间啊，那我们怎么会做出好的一个景观设计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会欣赏我们要会了解植物的特性，然后我们才能够做出好的设计。
0: 嗯，真的，所以哦，这个提供给大家。那吕文斌老师的课程呢，在7月11号跟8月1号哦，好，请大家要把它记下来哦，在7月11号跟8月1号哦。同样的呢，你可以在我们的中华民国景观学会的 FB， 我们的官网，甚至呢，到我们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学习课程，在我们的正声广播也可以从这边呢来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设计师必修的景观大师讲堂。好，他吸收我们在整个道地新传媒这边呢推出的重量级的课程，请大家要把握了哦，手到要快哦，因为我们有限名次，还有包含了限名额跟这个讲座的一个这个时间都已经敲定好了，所以呢很简单，就是在靠近捷运站，而且我们都是选在礼拜六，好，让大家呢可以呢很轻松的然后来吸收来长知识。好，紧接着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魏显全老师了。那么以一个生态思维来讲的话，怎么样去改变设计的方式哦，这个也是一个很专业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1: 对，魏显全老师他是园艺进行啊，那我们常说他是一个活的行走的百科全书啊。
0: 嗯，
1: 那他对于规划设计直到施工到工程品质啊，他都有非常的多的经验。那所以他会从一个比较整合的角度来谈啊，设计不只是就是把我们眼前的需求解决啊，那还要去看这个作品长期会对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材料怎么选啊，施工怎么做，然后呢空间怎么配置啊，室域怎么样的打开或者是封闭啊，都可以放进到利用这个生态的思维啊，一起来思考。那在课程当中也会带大家看所谓的碳足足迹啊，资源的应用啊，这个还有生态的影响等等这些课程。
0: 是，而且我觉得就另外一个就是说怎么样来去符合设计是未来的趋势哈，而且呢魏显全老师呢怎么样帮你打造一个有未来的竞争力，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哦，它就是一个活宝，就活生生的它就是一个教材。好，尤其是现在我们全球的永续趋势之下，怎么样来去具备生态观的设计变成是一个竞争力咯。好，我们不是只是一个景观师，我们在很多方面要各方面都要有一个思维，另外一个怎么样把永续的概念转化变成真的是可以执行，因为现在就是一个有价值跟市场的一个竞争力，对吧？
1: 是的，是的。我们谈竞争力啊，这个其实不是只是看这个作品好不好看，能不能得奖，而是要看设计师能够立即的这个回应正在发生的一些环境的变迁以及政府的政策啊。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在四月下旬的时候，在行政院啊最后变迁这个会议当中呢，就提出了行政院正就是现在大力的要推动都市林及气候调适绿荫倍增计划啊，都市林及气候调适倍增计划，在未来各县市呢都会有可能都会有着非常大量的

0: 要会种树啊，就不是一个园艺的秘诀了，而是一门很重要的专业。到底我们要到底要种啊？我们到底要种什么树？种在哪里？
1: 哦，这就重要了。嗯，
0: 对对。然后呢？林道树公园啊，校园啊，河岸啊，社区绿带啊，每个基地条件都不一样。我们刚刚谈到呢，北部的气候比较潮湿，受东北季风的影响。那南部日照强烈，干湿季差异大。所以那个树的选种跟养护的策略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啊。
1: 嗯，
0: 那我们更进一步来看了啊，在这样子的政策国家尺度的这个政策，要种大量的树，那这么大量的树要从哪里来啊？
1: 这就是问题了。嗯，
0: 对，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啊。那全台湾公司营的这些苗圃啊，有没有足够的能量去供应这么大量的树？
1: 嗯，
0: 啊，那这些东西都是要从我们现在就开始盘点，现在开始啊思考啊。那我再举个例子啊，
1: 嗯，
0: 谈到这种全国政策性的这种种树的计划，
1: 嗯，
0: 你用什么样的树种重不重要？当然非常重要。我举个例子，就是银河欢的引进，普遍被视为是生态政策上的重大失误。
1: 嗯，
0: 但是我们看看当时的引进的背景啊，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实际是用荷兰人引进来的。
1: 对，
0: 他做什么？他做碳跟柴啊，以及绿化。
1: 烧的碳跟柴嘛，
0: 对
1: 不对？
0: 对对。那在1940年代呢，那真的是一个政策上的一个失误。
1: 嗯，
0: 他为了推动这个林业经济啊，要发展造纸的产业，他要作为这个纸浆的原料，所以大量的快速的这个培育这个乔木型的银河环啊，那甚至把东部、南部、屏东、台东的海岸的这个植物都砍伐来种植这个银河环，那结果就造成生态上的浩劫啊。那因为是它，因为银河环它会分泌一种含羞草素啊，它会抑制其他的食物的生长，而导致本土的如无法生成，而形成一种单一纯林的这个状态，也破坏了生物多样性，然后它又非常的容易散播啊，长得又非常的快啊，所以它也被这个联合国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啊视为是也是世界百大严重危害生态的外来入侵种，中每年花很多的钱去做银河欢的防治。所以，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了啊，总归一句话，就是我们上了魏老师的课啊，其实也就是说，能够建立这个设计师啊，如何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然后我们在这个重要的政策之下，我们要怎么样提升我们自己的能力啊，然后我们怎么样把生态的思维啊，还有对于这个经济条件的理解，然后呢？能够放到我们脑里面，然后呢在未来呢去为了这个政策能够贡献自己的心力啊。
1: 是，大家就有听到了哦。其实魏显全老师呢，帮助大家呢，可以从设计执行者转型到策略型的设计师哦，让你的作品可以更有深度，更有影响力。而他的整个课程是在6月13号跟6月27号6月13就在这一周咯哦，所以呢没有办法参加到没有关系，还有一场在6月27号哦，再次的提醒大家，所以请大家要把握。那当然呢，这也就是我们这一次呢把整个的一个由中华民国景观学会携手我们的道地新传媒共同所推出的重量级课程，这叫设计师必修的景观大师讲堂，不只是一座讲堂，也是横跨了树木医学、河川富裕、朴实设计、原生植物跟生态景观，这叫做深度学习的旅程之旅啊！好，食堂非常充实跟精实的课程，所以呢，把这个知识哦，整个浓缩，带大家升级自己的理解力、思维，跟重新理解在怎么样做是一个最好的设计师。我们也再次的邀请这个理事长告诉大家，我们这二。应该是1、2、3、4、5位哦，好，五位怎么报名？好，额满为止，提早卡位，然后时间、课程跟地点也再次的提醒大家。
0: 是我们这五个。

0: 周末五个礼拜六的下午，每一下午有两个老师的演讲讲题，所以呢，我也很非常希望说，大家在夏日这个夏日炎炎的时候，能够到士林建坛这个地方啊，那它的我们可以这个先上课之后呢，我们再去士林夜市吃美食啊。那它的地点呢是在 CAAM 承德168的 B1 的会议中心，它离建坛捷运站走过去大概只要8分钟的时间啊。那它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这个会议中心啊。那希望大家也能够去这个有一个非常愉快的这个下午。
1: 嗯，
0: 报名的方式呢，请大家上这个中华民国景观学会的官网，
1: 嗯，
0: 然后或者是道地新传媒的官网以及正声广播电台的FB 推播啊。
1: 嗯，
0: 那我想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尽量的参与，然后有一个知性的这个周末下午。
1: 接最佳时机就在这一次，所以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不管企业套票双人套票都有在优惠，套票还加码抽我们的道法自然进行式哦，这个是精装版3000多哦，好，市价真的是不夸张的，而且呢这个也是数量有限，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线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同步的呢让大家知道设计师必修景观大师讲堂的系列讲座已经开放报名了，也要非常谢谢中华民国景观协会的邓浩理事长。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国土署以及中华民国景观协会共同直播，那么也要非常谢谢邓浩理事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0: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 嗯，拜拜
0: 拜拜。
1: 我要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0: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1: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中华民国景观学会2026的台湾国家公园保育研讨会青年论文征文竞赛已经开始征稿咯。你关注我们国家公园生态保育跟湿地或者是海岸海洋环境的议题吗？内政部国家公园署他们所办理的2026台湾国家公园保育研讨会青年论文征文竞赛已经开始了，所以青年学子朋友们呢，你以研究成果参与交流，来共同探索台湾的自然保育跟永续治理的未来。那它整个征稿的主题包含了自然环境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经营管理科学，包含了小论文组是高中大专院校在校生，研究论文组是研究所在学，就是学生跟114年、115年应届的毕业硕博士，透过你的论文发表、跨领域的交流跟公开表扬，让更多人看到我们青年研究者的创新观点跟研究成果。那么大家可以呢，希望有对于景观啦、生态啦、环境的规划、资源的管理还有保育的议题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踊跃的来投稿。那么这也是由这个内政部国家公园署，那由国立台湾大学所承办的。那相关的资料呢，你可以直接上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它有个连结来查询如何报名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FM 104.1，
1: 掌声跳平台。
2: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听到这首歌，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k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你是我的哈尼，还是我？你是我的甜心。OK， 好，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这一次呢，在刚刚这个前不久的时候呢，交通部观光署就跟我们全台的主题游乐园悠悠游乐园、台湾好乐园呢，我们的这个旅游业者啊，我们再次集结了盛大举办了一个再回游乐园欢乐同乐会，这是暑期的联合记者会哦，主要就是瞄准我们暑假的好朋友，不知道规划要去哪个游乐园玩，哪些好康，所以呢，我们全台的主题乐园就以再回游乐园欢乐同乐会。好，那当然这一次呢，黄河堤副署长也特别讲，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到底这个预算有没有办法顺利通过，这是国旅补助的部分呢，如果通过的话就可以在9月份顺利上路，那么当然这时候我们平日的住宿就可以获得点数来抵折折抵这个游乐园入口的这个入门门票。嗯，没错。好，那各家的游乐园呢，为了满足大家呢，要对于这个高 CP 值期待啊，所以呢端出了很多的强项优惠哦。譬如说呢，九族文化村这一次呢就欢庆40周年，解锁了全新的水上剧院，那包含了入园呢就可享有这个特惠价880，那么包含了剑湖山世界，主打的就是水陆一票畅玩，那当月的寿星可享有免预约快速通关跟专属的生日礼，那么在顽皮世界就是一票玩3元，那么同时畅游动物园、游乐园跟夏季的水乐园，那么力宝呢这边来做海陆空3选2，999，哇，任选两大的场域哦。那么在义大游乐世界呢是给出全民880880，真的让大家呢可以来省很大。小叮当科学主题乐园哦，寄出的是当月寿星免费入园。小人国推出的是穿蓝色上衣全民484484来水路买路送水，不是水路哈。买路的意思呢就是在陆地上的游乐园，不是水域的游乐园啊，就送水。诶，这也一样啊，就等于是买，等于是你买了在这个所谓的游戏器材的这个陆地上的游乐园，然后你就可以享受水乐园。嗯，这样也不错啊。好，那除了这以外呢，上顺娱乐世界主打的套票下杀599。好的，当然呢周末呢穿着这个校园制服还可以再送

0: 旋转木马体验。西湖度假村的仲夏花火节主打的是一票一票，然后呢是12岁以下儿童是免费，然后可以在气垫城堡里面奔跑，然后还可以看到夜晚的星空的烟火。那么在我们柳营尖山比度假村凡满80岁哦，这个部分呢，或你的身份证的后面有8或者是0，就享有这个免费的门票入园，还可以规划这个水球泡泡派对。云仙乐园呢，寄出了空中缆车，买五送一，邀请大家搭缆车看瀑布，以及体验我们的达漾泰雅文化。宜兰绿湖庄园呢，是以水豚药湖体验，送超萌的牧草卷，还有现场购票满8张再送一张。远雄海洋公园推出的是950，邀请大家解锁海豚守护基地。那么原先应用植物园呢，抢攻的就是我们的学生季哦，穿制服带毕册哦，毕业纪念册或学生证，就享有指定的优惠。游轮海洋世界推出的是晒老照片，现场购票就半价。水球大战跟经典的水上芭蕾。那么在东势林场呢，是搭乘大众运输凭证的话哦，就是你有0.5票证嘛，就可以呢入园只要60块，让大家夏季旅游更有回忆的价值。好，当然详细的部分呢可以上交通部观光署呢，你在旁边有那个 banner， 你这边点下去悠悠游乐园台湾好乐园，把全台的这个优惠呢统统都送给大家啦。好，也来关心一下大家，很想知道天气怎么外面又出太阳了。嗯，马上回来。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这个米克拉哈，早上那个雨哈，真的就是每个区域每个区域下的那个大小点不一样。好，那当然呢，这个说到了这个米克拉到底现在如何，现在外面又是在出太阳，所以呢其实它就是典型的台风的这个前后啊。那说到了这个呢，因为它接近了西南风影响，所以呢岩石短延时的这个所谓强降雨，那将气象署呢也特别提醒大家，明天的上半天还是一样有剧烈的降雨哦，所以呢今天的白天南部山区还有这个南部地区都有豪雨。好，那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午后也会有雨势，明天的白天上半天还是一样留意这个较强的雨之外，到晚上呢雨势才有略略的减缓。那第八号这个无花果哦是偏北，所以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明天的白天上半天留意雨之外哦，山区还是要防大雨。那么到礼拜天呢还是属于不稳定的天气形态。那么大致上哦都是午后雷阵雨比较多。好啊，那今天是倒过来，早上大雨，然后刚刚呢是出太阳，现在我看了一下还OK， 好，带回来的时候呢，部落观光嘉年华明天即将在我们台北火车站跟大家见面了啊。那么请大家准备好，想要来做我们的部落客的好朋友哈，我们为期三天。好，三天26、27、28，那请大家要把握哦。好，那么不管是你想要看什么样的一个族群呢，什么样一个深入体验的部落文化，都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来去感受一下。先待会带大家去的是东部海岸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我刚才讲到了今年的部落观光嘉年华，从明天开始一连三天哦。当然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挖来呀，哈，这个海派秋。哎呀，说到了东部海岸，你想到什么呢？好的，告别了这样子的一。

0: 一个盛夏酷暑的话，我们也可以大家哦，从现在开始呢，开始规划一路玩到了秋天。其实呢，秋天的东海岸也很不一样。那么当然，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看看哦，在我们部落观光嘉年华拿出什么样的好料来送给大家，以及哪一些好料呢，要来让大家端出来呢，品味一下哦。所以要来告诉大家，除了呢借你的耳朵给我之外，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来看看我们这次部落观光嘉年华的东部海岸篇。那么也赶快来让这个听众朋友来去跟我们的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来喽，哈喽。
1: 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邱姿雅阿布布。
0: 哇，今天我们的阿布布要带大家抢先开箱，就是我们这一次东海岸哦，最好玩、最好吃、最好拍、最值得收藏的部落旅游体验，在我们的部落观光嘉年华。那当然，我们整个东海岸的大会活动，哇，也是很厉害哦，从月舞开始，对吧？
1: 对，那这次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好像是由纵谷主办嘛，那他这次在台北车站。那在东海岸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用一类海派过生活的主题来去呈现，所以呢大概就是主打就是我们这个十月份要做的亮点活动海派秋秋系列活动来去做整个社摊的主题。
0: 嗯，而且先让大家呢这个暖场一下哦，尤其呢这一次呢我们特别邀请了这个从表演团体就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了，对吧？
1: 对啊，其实因为这次我们有两个摊位嘛，那两个摊位分别一个是在台东的都立，那另外一个就是花莲的茂公部落。那最主要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可以透过有一些这个跟部落接下来要办的活动的连结来去做展摊。那我就先从茂公部落来讲好了，因为茂公的部分它就是今年我们会有一个9月26号的酿酒节，所以呢在这三天的展摊来讲的话，我们当然会在现场会去做一些早鸟票的一个优惠优待券之外呢，也会把茂公的相关一些酿的一些文化，包含酿体验啊、酿市集啊、酿聚会啊、酿沙龙、酿派对等等之类的主题呢，在整个摊位来去做呈现。
0: 嗯，当然了，这个吼以那种酿酒的酿，对吧？
1: 对，那酿酒的酿，没错。
0: 嗯，那当然，这个也让大家呢，为我们秋天这个大活动啊来做暖身。那么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朋友，就可以开始先体验一下那个，感受一下那种氛围，是吗？
1: 对呀、啊，因为刚刚瑶瑶有讲到就是大会舞的部分，那这个部分这个大会舞，我相信这个在我们整个嘉年华的在活动安排上面一定会。那当然在台北车站，我们大家一起做大会舞的体验，这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新的尝试，但更欢迎大家在10月10号可以来到我们的东海岸的史蒂平，我们会有一个围火派对，那个真的围的不是只是大会舞而已，我们会围着火堆，大家一起唱歌，一起跳舞。
0: 嗯，是，吴先生说需要报名吗？现场有提供报名吗？
1: 如果今天是在台北火车站的部落观光嘉年华，这个是开放的，那不需要报名。那你就是免费进来，因为那个厂区就是开放的。
0: 哦，他说的是游，他说那个游程在现场。
1: 哦，
0: 对，他说现场有开卖吗？对，他现在
1: 有哦，有哦。我现在要跟您说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在现场会卖的就是我们的活动限定价、优惠价，像酿酒的体验，它原来是800块，那我们在现场的这三天的展餐就是优惠价720。
0: 嗯，哦，所以哦，你看马上打折，哎，对不对？
1: 嗯，对。然后围火派对，我们如果今天你就是在一般的价格是1200，可是我们在这个三天来讲，早鸟票就是850块。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哦。施小姐说她现在才刚进来，她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部分是在这三天的活动吗？还是后面的活动？还是说这个您刚才讲的这个早鸟价，她有点不大了解，她想请你介绍一下。
1: 哦，好，那我再重新梳理一下，就是这是我们配合观光所办的部落观光嘉年华会，所以整个展摊里面总共会有7个管理处来去做设摊，那我们东海岸是其中一个摊。那我们在东海岸的部分，我们会有2个部落来这边来做设摊，一个是都立部落跟茂公部落。那这两个摊位呢的现场的一些贩售的商品，除了部落的一些商品之外，我们也会在现场来贩售游程，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9月26号在茂公部落的酿酒节的门票，以及那个10月10号在史蒂平的围火派对。

0: 我告诉大家，这两个哈、哦，这个节庆的活动，他们所体感受的，还有那个玩的方式都不大一样。像我们刚才讲到9月26号，这个是猫公部落的酿酒节。简单来讲呢，就是把我们酿酒文化哦融入在我们入夜之后的那个欢乐派对，对吧？
1: 对，那当然是大，因为大家对酿酒可能想到都只会想到就是
0: 小米酒，
1: 小米酒
0: 不是啦。
1: 其实我们它其实有很多，就是说你当然做体验之外，那我们也可以就是也可以把这个整个氛围，等于就是说我在这个市集里面，我就酿音乐，我等沉浸在这个音乐市集里面，这也是一种酿的文化的一种衍生。那另外就是除了刚刚讲到酿的体验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就是针对那些有些酒酿啊或者制酒，我们会请一些可能在有在经营的青年朋友们，他们来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其实可以透过不管今天是理论上的，或者是说你实际体验的，那甚至就是可以转换到音乐会，啊，甚至你还可以跟酿酒师来去做对谈。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就是让酿酒节不是只是喝小米酒然后听音乐而已，而是可以在这边你可以进一步的跟酿酒师来做一个对话。
0: 嗯，是，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哦，之前我们有介绍过那个猫公部落哦，其实它的酿酒节可以说我们东海岸非常特色的一个文化体验，而且呢它每个主题都非常的清楚，尤其是从白天到夜晚哦，白天还有部落市集一直集结我们的职人，然后有农特产之外，还有就是大家很爱那个酿体验，对吧？酿体验那个透过那个空中导览啊，还有 DIY 啊，那个真的要让阿布布公主跟大家讲一下，让阿布布来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总共有这个酿市集、酿聚会、酿沙龙、酿派对。
1: 对，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对于就是刚刚前面一直在讲，是说大家对于酿的部分可能想到就是想要讲米酒嘛，可是其实有多少人有机会可以自己去透过认识酒曲的植物之外，然后你亲手去做酿造，你可以去我们在现场跟我们可以跟那个酒曲，然后去跟我们蒸好的糯米，然后一起来大家一起自己制作。那这些做完的东西，做完的这些小米酒，你可以自己带回去。那小米酒，就是它截取完毕之后，它剩下的那个糯米，它其实就可以变成酒酿。那你可以去做再利用，可以做酒酿荷包蛋啊，或者是说有一些酒酿的一些料理，那它就会变成是说它是延伸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就是刚刚有讲到是说，因为这里面我们既然我们要与时俱进嘛，小米酒不是只有单一的喝法，我们可以透过现代很多调酒的方式，让它转换成不一样的一种饮品。那透过这样的方式的话，就是可以让那些小米酒部分它的产品的改变或者调整会更多，那变成是说它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喝酒的一个体验。
0: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他把我们原本呢，大家对于都只知道在那个小米酒，其实大家不知道，除了小米酒他们也把这个米酒小米酒糯米这个酒呢，转化为现代呢结合这个时尚的调酒，所以他还有联合音乐，所以就酿酒来去提供给大家，而且酒酿做出来小点心也很好吃哦，对吧？
1: 对啊，因为其实在酿酒节那天的话，就在猫公部落，其实这个应该算是，其实应该就是说这个它本来是猫公部落它每年其实都有办的在地的一个活动。
0: 对，
1: 那只是他们部落自办，就是他等于说自办的一个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他们就是有点像大家酿酒师来共同聚集，然后邀请大家。那我们今年是把它放在海派秋秋的系列活动之一，是希望可以扩大它的那个能见度，
0: 让大家更认识。
1: 那我们也很希对，那东莞处在这边的角色就是协助他在行销或者是在其他的面向来去做后续的一些相关优化，然后让可以就是说让他这个整个活动的那个底子能够再做一些提升，然后进而就是提高他的活动的一些亮点。所以其实我们东莞处在这边的角度就是会希望说透过这个部分进而透过海派秋秋或者是依赖海派过生活这样一个主题，让这个活动来讲的话更有一个系统跟更有个系统的规划。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可以透过酿酒节更认识猫公。
0: 真的。然后他九月跟十月两个活动是不大一样哦，九月是以酿酒，十月就是以围火派对，对吧？
1: 对，其实刚刚有讲到就是这个九月份刚好就是中秋节，那十月份是什么？十月份就是 双十
0: 嘛，对吧？
1: 这其实都是在两个连假期间。那

0: 对，那10月10号的微火派对呢，其实有包含有烤肉啊、音乐。那其实就是说，其实我们会用每就也在原住民区域都会有铃，就是里铃嘛，好，那就是几每一周就是第几铃第几铃，然后每一铃呢都会有所谓的铃长来帮你做烤肉指导员。那这个铃长是谁呢？就是部落的代表。
1: 哦，哎，这个第一次听过，哎，对吧？
0: 对。那那个微火派对的部分呢，当然我们可以我们会自己。鼓励我们自己烤，但是他们现场会在大会还会有一个主烤的空间，就是可能会有烤乳猪啊之类的。那我们就可以每一里的部分，我们可以去分享。那那个烤肉霸的部分，不是只有猪肉啦，还有包含很多在地的，像鲱鱼软香肠啊、蔬菜排啊，或一些生鱼片。哦，那在地的生鱼片。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邀，还有就是在去年我们第一次办的时候，也跟不奈原氏舞团哈，对，原氏 cover 舞团，那他来做音乐会的呈现。那现场就是像卡拉 OK 一样，就是原住民的大型卡拉 OK 了，大家可以一起来点歌，然后大家一起在现场唱歌跳舞，喝点小酒。
1: 而且呢，我们实际上把它搬到我们这次部落观光嘉年华哦，先让大家小型的体验一下，然后来一个知性的，然后我们现场还有一些好康的优惠，让大家譬如说找鸟优惠啦，甚至呢体验券的优惠啦等等，还有包含了 DIY 的优惠。那么也让我们的这个阿布布呢帮大家会诊一下，以及呢有一些注意的地方要来提供给大家，来请教一下我们阿布布。
0: 好，那两个体验的活动就是9月26号酿酒节体验活动呢，我们现场的优惠价是720块，这是现场才有的，那原价是800元。那10月10号微火派对呢，原价是1200元，在我们现场的早鸟票是850元。那这个价格都有在现场3天才有，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那现场我们还有很多，就是很多就是包含就是都立部落有些有机白米呀、或者气泡饮，还有自制的酒曲跟月桃花酱。哦，那也要来补充一下，都立部落因为它月桃花很多的一些周边的一些产品，那如果大家对月桃花的部分很有兴趣的话，它有做花果酱，还有做饮品，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大家可以来去做分享。那猫公部落的话，它因为它有很多的手工艺品，所以轮草遮轮草的一些杯垫啊，或者是说一些竹杯，甚至苎麻的一些背带，还有一些果酱等等之类的，都在现场都有去展售，而且这边的价格会相较于在部落的部分来的会有一些优惠价，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千万要把握机会。
1: 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部落见哦。
0: 好了，拜拜，
1: 拜拜嘞。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好开心啊，虽然人有一点点的不舒服。什么不舒服你知道？手指头痛。
2: 为什么会手指头痛？
1: 我搞不清楚什么原因呢，手指头就尾端这个地方啊，看着没有什么问题就发生，可是摸起来就很痛啊。就左手的食指，为什么痛我真的不知道。一直拿东西，拿碗要吃东西啊，什么都会痛。
2: 是
1: 我就搞不清楚什么因素啊。所以呢我就叫 Mindy 帮我查一下怎么会有这种状况。结果他查一查，他说会不会是痛风。我说哈，没搞错，我怎么会痛风？
2: 你太难了。
1: 因为我不太吃太怎么讲呢，
2: 你饮食的控管很好。
3: 对啊，控制的很好。
1: 结果你错了。我最近要增胖，不是吗？
2: 痛风没那么容易得到的。秋华姐，不要太小，你太小看痛风了。
1: 真的吗？
2: 也要很努力才能够得到痛风。
1: 可是呢，可是我 Mindy 帮我查了一下，发现我在最近在努力吃的那几样东西，是引起会引起痛风哦。真的没骗你。不过我这个应该是不晓得是撞到哪里了。还是被门夹到。
2: 哎呦，这让我想起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就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问他说你怎么啦，他说我全身都痛。然后这个医生就说是真的吗？然后他就说真的啊，你看医生。然后他说那你哪边痛指给我看。然后他就说你看医生，我这样也会痛。他就指肩膀，然后哈，肩膀。然后他就说你看，他又指头，我这样也会痛，然后说那下面一点呢，然后又指他腰，我这样也会痛，医生说怎么回事，然后一检查发现原来他手指骨折了。
3: 所以手
2: 指哪都会痛，是手在痛，不是头在痛，
1: 手指头痛。
3: 对，
2: 但是全身哪里都会痛。
1: 真是的，你讲的根本就在针对着我。对，我就左手的食指。
2: 想到这个笑话
1: ，你知道什么因素呢？我们民警就帮我查，查的时候我就说会不会是什么所谓的什么痛风啊怎么样，结果他一查，他说哎，你最近肉吃很多没有错，因为我最近想要胖嘛，所以认真吃，不管是卤肉饭也好，或者是这个肉反正就吃很多，每餐都有肉，不管是什么肉，我都一定要在

0: 虾也吃很多。再来，他还讲的另外一样，这是更我鱼最喜欢的只有两种鱼，青鱼，鲑鱼，就这两种我最喜欢。
1: 是，
0: 其中青鱼也是其中之一。吃太多也是会有，
1: 对，因为他们咸水鱼不能吃。我有朋友痛风，他就是只要吃到咸水鱼马上发，
0: 真的，
1: 淡水鱼可以吃。
0: 哦，这样子，
1: 对，因为钠好像说是他们没有办法把体内的钠代谢出去。
0: 对啊，我是只有一个左手的手指头，没有肿，也没怎样。
1: 而且绝对不会是，
0: 因为
1: 真正的痛风，秋华姐很痛。
0: 是吗？
1: 对，痛到那个，你可以请教云大哥啊。云大哥他也有痛风
0: 哦，真的啊，我只是不晓得为什么，我去撞到吗还是怎样？前两天好像有去撞到这个电梯要关的时候，手刚好
2: 碰到，他夹到，
0: 这样也会痛吗？我真的不相信，所以不舒服的状况之下，又要找歌，又要找话题，
1: 是
0: 又要看股票怎么样？我今天换了一个股票，昨天换的，
1: 是
0: 今天很开心。其他的我不看，没有涨的我不看，我有几只股票，
1: 对，
0: 都是跌的，不看，就看那一只我换的，把这个钱跟那个钱差不多的价钱，
1: 是
0: 把它换过来，结果呢，真的很棒，我换的那一只呢，今天涨，然后。我卖掉的那个
1: 没动，
0: 今天都没动，因为它都不动啊。哎呀，所以我看它股性很差，所以我才会把它卖了，
1: 是
0: 决定把它卖了，要不然我不是跟股票谈恋爱的人吗？我怎么舍得？
2: 好可爱。
0: 对，我真的跟股票谈恋爱，我到现在有那个两年前的股票还抱在手上，
1: 是
0: 很好笑吧？
1: 有替你赚到钱吗？
0: 多多少少有啦，
1: 不会像你刚刚讲那个他就没有
0: 啊。对，有他有赚到钱，
1: 也有一点，
0: 只是最近这差不多将近有三四个月都不动，
1: 别人是在飙，他不动，
0: 都不动，
1: 相形之下就是输了。
0: 那我就把它换到最近飙得很厉害。讲良心话，以我过去的个性，我是不会进去的。因为已经涨很多了，你怎么过去嘛？可是我就是研究的，只有法人进去的股票我才会进去嘛。就到现在为止。还有外资跟投信都在买，
1: 对，
0: 所以我就进去了。现在 Rachel 更厉害，他会看什么？你知道？看 ETF
1: 啊
0: ，ETF 有没有人进去买？你知道？
1: 对，
0: 更厉害，小小的年纪才25岁，真是厉害耶！真的，现在听说连那16、17岁、15、16岁的
1: 都在啊，
0: 好朋友，这小朋友都在买股票，
1: 自己买哦，自己看。有更小的是爸爸妈妈帮他买
2: 有
0: 那几岁可以去啊？这个怎么讲叫做
1: 实际操盘的年龄不确定啦。我没有仔细查，等一下是可以查一下，要查吗？
0: 可以啊，有空再查一下，这样不得了，这么小的年纪就在买股票，
1: 就当做投资嘛。
2: 对啊，
0: 可是你要他们想法是不是这样子啊？
1: 应该不是，
0: 对不对？
1: 他们是想赚钱。
0: 如果不是的话，不懂的是就是只是我在投资，那也懂，不要冲动，小孩子很会容易冲动，
1: 对，
0: 这样状况之下我觉得并不是很理想。我个人我不会让这么小的小孩就进去股市，真的。好啦，我讲起来今天还蛮开心的哦，有更让我开心的，今天就利用这个时间呢，好好把我最欣赏的球员C 罗，我爱死他了，都没有跟大家聊到他。哎呀，他的品格真的实在太让我崇拜了。这样的一个人真的品味又好，你看再来长得又帅，你看球又打得好，那从小到大过得那么辛苦，但是当他成功了以后也不会说吝啬，懂得要去帮助人家。哇，真的太让我敬佩了。好像昨天有他终于有进球了，
1: 有啊，而且是他的队友进球。
0: 对，
1: 他队友进球。
0: 还有再来就是全身没有纹身，就是没有刺青，
1: 很难得，
2: 没有刺青，
0: 太难得了。这20年来哪一个球员没有刺身？
1: 对，都有，
0: 都有刺青，都一定会多多少少。他为什么不刺青？他要见血，跟我们羽飞一样。
1: 因为刺青就要停不了多久，不能捐。
0: 你看，他为了要帮助人家，
2: 对，
0: 持续捐血，还有去帮助一些偏乡的人等等。哎，我真的好佩服他，真的没骗你。但是他也懂得享受。

0: 豆、
1: 对，
0: 珠宝啊等等，很有品味，
1: 是，
0: 真的好棒哦，这样的人我太喜欢了。OK， 就在看他的消息啊等等这样子，嗯，来。怎么样？我们先听一首歌，好吧？
1: 对，
2: 好的。这首西洋歌曲啊，是1968年由英国的传奇歌手英伯格·汉普丁克所演唱的
0: 《
2: A Man Without the》，没有爱的男人。
0: 是的，
2: 这首歌描绘啊，失去爱人之后的孤单还有心碎。没有爱没有关系，我们好好的爱自己就好。
0: 对，
2: 我两点也爱着你哦。
0: 没有错，随时都陪着你们哦。
1: 是。

0: 公司叫我说把公司的地址哦多讲一下，
1: 嗯，
0: 因为有听众说要介绍朋友来丽人物买东西，
1: 嗯，
0: 所以呢节目中呢把丽人物的地址讲更清楚，给他常常讲。所以就免得他要讲的时候不知道在该怎么说，
2: 嗯，
0: 太简单了。忠孝东路就收购后面，
2: 对，
0: 就这么简单了。
2: 没错，
0: 我是讲的比较多了。
2: 嗯，
0: 我会讲说，你就坐板南线或者是文湖线都可以，坐到忠孝复兴站下车，
1: 嗯，四号的出口，
0: 对，一上来走到里面的这个
1: 巷子里，
0: 你就会右边就看到一个公园，
2: 嗯，
0: 这公园叫做柳公公园。
1: 嗯，
0: 正对面那栋房子就是歌林大厦，
2: 对，
0: 哎，我们就是在五楼，
2: 嗯，
0: 一下电梯往右看就会看到丽人屋，好不好？
2: 嗯，
0: 来不一定买东西，
2: 对，聊聊
0: 天，进来坐坐聊聊天，好吗？
2: 对，
0: 我们大嫂燕玲都在店里面，
2: 嗯，
0: 嗯，公司也是一样，小陈小珍都在。公司是设在我们店的后面，
2: 嗯，
0: 就是一个门进去，
1: 后房，
0: 后房，对对对，哈，哦，所以不管你要买的是胶原蛋白，
2: 欸，
0: 还是哦，好多人夸奖我们的袋子，
2: 哦，
0: 咖啡色的袋子，
2: 很贵的袋子，
0: 我们的袋子很。

0: 很贵，我每次只有讲邮费贵，我们袋子也很贵，
1: 很有质感的袋子，
0: 真的，我们这个袋子真的每一个人都夸，
2: 对啊，
0: 他说不只是啊，你们送过来的时候包装包好，送过来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喜欢，我们把它留着，有时候要出去买点简单的东西，就没有拿什么菜篮啊什么，
2: 是
0: 要买小东西，就直接拿你们的袋子，
2: 对，
0: 这样勾在手上，好好看，人家都问说这是哪里买的，
1: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袋子很像是精品包的外观，
0: 对，
1: 精品包很多外观设计就是我们袋子，
2: 所以我们应该出一个塑胶版，像那个 LV 啊，就有那个。第二厂商，他们为了因为很多人买了 LV 的那个纸袋、回去都舍不得嘛，觉得很珍贵，然后就有厂商做了适合套在他们外面的塑胶、然后整个呢感觉就像一个包包
1: 哦，对，
2: 然后这样子呢就可以防泼水啊等等的，就是买不起 LV 可以这样子提 LV，
1: 对，
2: 所以后来连 LV 的纸袋在网络上都有人要买，就是买来再加装这样子就可以当成包包使用，
0: 要讲我们的袋子质感要比它好太多，
2: 对，比它好，对，
0: 你知道，所以节目中我只讲邮费很贵，
2: 嗯
0: 啊，一件不管你买一瓶两瓶都是一样，
2: 是
0: 115块，
1: 是，
0: 那做活动的时候如果量有增加，
2: 嗯，
0: 但是多少重量还会再往上加，
2: 嗯，
0: 但是袋子我从来没有跟你们说，
2: 嗯，
0: 袋子要多少钱你知道吗？我们袋子比别人贵很多，从你的质感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2: 嗯，
0: 那我故意还把它袋子做比较长一点，
2: 嗯，
0: 你可以勾在手上，
2: 嗯，
0: 用勾的，
2: 嗯，
0: 对不对？不是光用提，可以用勾的，
1: 对，
0: 所以你就知道我多么的用心，
1: 对啊，
0: 啊，两瓶的胶原蛋白放上去刚刚好，
2: 对，
0: 这个礼物太完美了，真的，不要说光是吃起来，哇，效果好，
2: 是，
0: 你看又有听众朋友说牙龈
2: 、
0: 本来是要植牙的、现在可以不用植牙了，
2: 很好，
0: 真的太棒了，
2: 嗯、
0: 好。来，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好，讲到牙龈、牙齿这件事情，我看最近啊，在国际世界卫生组织啊，他们在推广一个概念，叫做8020。大家有听过吗？什么叫8020呢？这个数字，它就是说，即使你到了，
2: 跟霸凌有关，
1: 没有，是好的，是好的。
0: 霸凌
2: 啊，
1: 他说，即使你到了80岁，所以这个80是指80岁的意思，
0: 80岁，
1: 你的牙齿依然能够保有20颗以上的自然的真牙，对，是20颗的牙齿，因为他说啊，要有20颗的自然的牙齿，才是维持我们基础咀嚼的能力、还有生活品质的这个关键的门槛哦、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达成8020的目标啊，除了要正确的洁牙之外、牙线啊什么都要使用、把牙齿清干净，预防蛀牙、牙龈的保健还有胶原蛋白的充足与否、更是决定牙齿能不能够稳固长久的关键。
2: 是，
1: 那我就用一个，
0: 重要，
1: 对、我就用一个比喻，像我们的牙龈啊就很像是土壤一样、那牙齿呢就很像是树木、有没有那个画面出来了、土壤啊一旦流失或者是生病的时候，树木它就会松动嘛、就会倒塌，
2: 对，没错，
1: 那么我们的土壤其实就很像是胶原蛋白的弹力地基，非常的重要，用这样子，
2: 对，总不能住在那个水泥地上，
1: 对，
2: 就死光了。
1: 所以呢，因为牙龈里面的结缔组织是由60%是由胶原蛋白组成，所以胶原蛋白它就是负责维持我们牙龈的弹性还有支撑力、就可以让你的牙龈紧紧的包覆住我们的牙齿哦。那年龄增长之外，胶原蛋白的合成自然就会减少、所以就会导致牙龈的萎缩，所以要强健我们的牙龈，好好的守护我们这个胶原蛋白的地基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刚刚秋华姐提到说我们的胶原蛋白非常的棒、是德国第一大厂，
0: 没错、这里也有写啊，18岁跟81岁的不同、区别在哪里呢？听听看好不好？在浅海里溺水的是18岁，在浴缸里滑倒的是81岁。
2: 哎呀，不然18岁一个不注意也会滑倒，也要小心。
0: 真的，
1: 跟水有关系、
0: 怎么可以这样子批评这些老人家呢？现在不可能会滑倒了。
2: 对，
0: 每一个都是骨头就是骨头，
2: 没错。
0: 你看肌肉就是肌肉，对不对、
2: 嗯、
0: 都在吃我们胶原蛋白，
2: 对、嗯、还有优固力，
0: 还有吃优固力、嗯、怎么可能会滑倒。

0: 对不对？再来，在路上飙车的是18岁，
1: 嗯，
0: 在路上逆向行驶的是81岁
1: 啊，对，70岁。
0: 放心，嗯，有在吃我们的优康林的不会，
1: 嗯，
0: 绝对不可能逆向行驶，
1: 嗯，
2: 对，
0: 我们里面有。
2: 脑袋会很清楚，
0: 对，脑袋很清楚，有维生素 B 群啊，
1: 对，
0: 对不对？嗯、还有姜黄素啊，
1: 没错，
0: 对不 对,
2: 对？
0: 还有鲜金，
1: 嗯，
0: 黄金鲜哦，都是好东西在里面的。
1: 对，
0: 每天有在吃，不可能会有逆向行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啦、
2: 嗯。
0: 讲到这里就好了，我觉得很好玩，
1: 嗯、
0: 这个待会再聊哈。好，安排的另外一首歌曲叫什么？
1: 蔡琴的歌曲，
0: 对，情爽。

我满意师傅实在是动作很快，马上传来这么多资料给我，因为我说我想最近有赚一点点的这个股票的钱，我想要捐一些钱哦，那当然寺庙更需要哈，我想要捐，那我就问满意师傅，我说要捐到哪一个单位比较好，因为他们有很多单位嘛，结果他说哦，好，我来了解一下哪一个单位比较需要，这样。

0: 结果呢马上就传来给我，哇好棒哦。好，这是佛光山慈善事业，他写的就是说慈善为方便，教育为根本， 为根本。 好，感谢你们的爱心护持。好，第一个就传给我是财团法人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高雄市私立大慈育幼院。育幼院是什么？育幼院是像幼儿园一样。
1: 对啊，没错。
0: 但是
1: 一般都是孤儿啦。
2: 对，
0: 孤儿在那里读的比较多。
1: 因为如果有父母的话，不需要。
0: 对对对。再来还有另外好多还有财团法人宜兰县私立南洋仁爱之家。再来还有中华复制协会。有这么多单位。到时候你自己去进一步了解。上网就可以看得到。在 做一些什么。哎呀，感到好感动。动作好快哦。OK， 来，你要跟大家聊。
1: 好，刚刚那个秋华姐问股票的事情哦，其实查了一下，我看完以后，我觉得其实让小朋友早一点做股票其实是好事。
0: 是吗？
1: 好，首先呢，未满18岁一样可以买，但是要有法定代理人帮忙开户办理。所以呢，等于说现在小朋友好。为什么我说买是好事呢？不恐怖，因为未满20岁不可信用交易。也就是说是20岁以下他都必须是持股的金钱交易。
0: 我懂你的意思。
1: 所以他没有钱就不能买。
0: 不能融资。
1: 对。那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0: 就
1: 是一进去过20了嘛，他就融资融券，然后可能就会有倒赔啊，大手笔，很惨。那我觉得其实如果这样子来讲的话，早一点让他进去，至少他就算赔掉了也是自己的钱。赚也是自己的钱，他不会扩张信用。那如果在这个时候跌倒，其实对他来讲也许以后反而是一件好事。
0: 对，
1: 他就知道
0: 从小就学习。
1: 对
2: 对，
1: 所以在这里是比较不用担心。
2: 我小儿子前阵子就跟我讲说，妈咪你拿我的零钱，他还想说用零钱就零头，
1: 零
2: 对，你去帮我投
0: 资。买零股。
2: 我就说哈，我想说谁告诉你的？他就说我们老师啊，我们老师就教我们说钱啊要拿来投资，
1: 好，
2: 让它利滚利。对，我想说哇，非常的棒，比我还厉害。
0: 这么小，你看看。
1: 所以大家这个是好事啊！如果家里有这个小朋友的话，其实可以带他一起理财。那另外想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哦，这个话题首先从一个数据来看哦，他说呢，台湾今年的保健食品，我们也包含之一哦，预计会总共突破1800亿元啊，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努力啊，我们最好我们的营业额看可不可以到800亿啊，1000亿留给别人，我们只要800亿就好了啊。
0: 你在说笑话吗？
1: 要有远大的想法，
2: 有梦最美。
1: 对，那
0: 不要。
1: 我好奇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跟社会的状况有关联，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卖得好，也就是代表问题的人越多。不过在这个数据里呢，让我有一点讶异的是什么呢？好，待会讲。第一名是跟眼睛有关的，
0: 肯定的嘛。
1: 好，这个不对哦，这是哦，对，第一名，对，没错，
0: 跟眼睛有关
1: 嘛。跟眼睛有关，对，
0: 因为手机看太多了。
1: 就像我们的叶黄素里面就包含在里面哈，这是蝉联了3年的冠军，都跟眼睛，所以代表
0: 这不是一件好事哎。
1: 对，
0: 代表是大家
1: 的用眼真的是越来越
0: 多了。将来要学医的话，就学眼科吧。
1: 是，当然也就是看未来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啦。就比方说，让一般人手机可以用少一点呐、然后这个。还有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也比较忽略的，因为我们都记得光害，但是距离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一直忽略，就是我们是需要有眼睛放松看10公尺以外的这个空间，
2: 对
1: 才能够让眼睛比较舒服一点。好，要不然青光眼可能你 你治好了光害的这个这个黄斑部病变，可是你却有青光眼，因为青光眼不是光害，青光眼是眼压，那眼压就是长时间用比较近的距离在看物品都会有哈，包含书都有哦。好，那再来第二名是什么呢？跟肠道有关的啊，比方像我们酵素就在里面啦，对不对？那也就是说，现代人可能大吃大喝，很多人肠道都有这个毛病，也都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趣的是，会让你肠道不舒服也是你吃来的，会让你肠道舒服也是你吃来的，所以吃什么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哦。那第三名是跟血液有关的
0: 哦，血液
1: 啊，就是比方说一些好油啊，让自己的血液通顺一点啊，像大蒜素也对这个血液是有帮助的，所以也就是其实现在的人可能大鱼大肉导致了血液糜稠化的问题比较多一点，而且我知道血液出问题之后啊，很多心血管心脏的问题也会有啊，
0: 产生
1: 甚至像脑部的问题也都有关联性哈。那第四名呢，就是跟骨头有关啦，
0: 骨头有关哦，
1: 只要是可能也是庆幸这个年长者啦，因为为什么比例会这么高，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进入了这个高龄国家，所以这些人都非常重视自己的骨头。那第五名啊，这就是让我觉得哈，居然在第五名才出现，跟睡眠有关的，
0: 哇，其实睡眠是很重要的。
1: 对，我原本以为这个可能是在第二名，
2: 对，
1: 结果是在第五名才出现。所以可能是很多人是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因为我刚刚讲的这是健康食品，所以很多人可能在解决睡眠还在吃安眠药，所以在提醒这些人，你可以转用比较天然的方式来解决你睡眠的问题哦。那第六名呢，是好事也是坏事，第六名是跟皮肤保养相关，就其中就有胶原蛋白，就是要漂亮的啦，啊，把漂亮放在第六名，哎，是好事啦，因为健康的确是最重要的，那漂亮呢放在后面一点是没有问题，那从这里就凸显到现在我们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第一就是眼睛，
0: 对，
1: 真的要好好顾好自己的眼睛啦。
0: 好，来前后一首歌我给你，好，这一首走近走近，为什么公司传来的一个听众朋友很喜欢这首歌，他说非常非常喜欢，可不可以放在，是可以买得到 CD 还是什么，或者是可以放在我们的 LINE 啊，他想要
1: 串流平台都有听得到
0: 啊，真的啊，他要放到他
1: CD 没有，
0: 他要放到他的手机
1: 可以啊，就是
0: 怎么弄
1: 下
0: 从
1: YouTube 下载，
0: 下载
1: 对
0: 到你的手机，
1: 对，
0: 你懂吗？哈，如果你不会，那所以你叫我说放在我们的 LINE 跟脸书上面，你就可以转过去你的手机，好，好，我会放过去，好不好？其实这就是我们的那个网红与善的距离里面的片尾曲，好，所以说你单独要这一首歌，我现在就把它转到我们的 LINE。好，跟脸书上面你自己去转，好不好？好 ，OK， 来，现在播给你听喽。这是我们雨飞的作品，我也爱到不行。
1: 是
0: 前两天跟满意师傅在一起的时候，结果呢，我跟雅鹏在点出那个网红与善的距离给他听，结果他听到这一首歌，赶快传给我，赶快传给我，好好听哦，
2: 喜欢，
0: 我也喜欢。

0: 我也很爱这首歌，在家里也是不停的在听，我还有听药师佛的那个藏文，藏文的很好听，我也很喜欢啊。药师佛的这个什么，药师佛的经比较长，念起来很久，所以呢我就没办法念，而且不是那么好念，所以呢我就没有送药师佛，药师佛经我没有送，我就一直听，因为因为师姐呢他讲说光听就很棒，光听就 OK，
1: 对，
0: 就这样子。
1: 听了，我觉得心境跟心情上会平静宁静很多。
0: 真的，真的哈。前几天有一位听众，打电话进来，不是提到说他妈妈讲到我们节目是做感恩的心的单元，他就提到他妈妈，哎呀，那段话，我这两天在听我们自己的节目，听到这位听众朋友讲那一段的时候，啊，我真的好感动。当时我就已经很感动了，那在重听的时候更感动。他提到说他妈妈年纪很大了哈，然后他提到他自己的年纪不算小了哈，他提到说我们随时要懂得感恩。他说以前的时代走的呢不是水泥路，而是烂泥巴。
1: 哦，泥巴路。
0: 烂泥巴路，所以这我走过。我到上海的时候，真的我没骗你。真的就是烂泥巴的一条路，真的就是乖乖的老板，他在那条路上的前面有一家他的工厂，要到他的工厂跟他住的地方，就是一定要走那一段路，真的就是在烂泥巴，
2: 对，
0: 你知道吧？好，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提到，我觉得你妈妈真的好棒哦，你看好有智慧，到时候我们随时要懂得感恩，感恩那个小草，好。当你泥巴路没办法走的时候，那个小草就扮演这个路的角色，
2: 对，
0: 让你们踩
1: 你的角色，
0: 对，就这样子让你们踩，这样子哦。好，再后来又讲大树，
2: 是，
0: 就是路边的树，
1: 是，
0: 让我们遮风避雨，好，可以，你有太阳太大，你就可以在树下，让大树来保护你，不要被太阳给你晒黑了，你看，他就说随时都要感恩，感恩大树，感恩小草，
2: 对，
0: 哇，他说这是他妈妈告诉他的话，哇，我听得真的好感动，
2: 是，
0: 因为在播重听，在重听的时候，再度听到，哇，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你的母亲真的好有智慧啊，
2: 对，
0: 好棒哦，好。两位要再讲什么吗？
2: 一小段，待会就要准备今天的菜根香。
0: 是的。
1: 好，那我也讲一个啊，我觉得他也是一位很棒的人哦。
0: 是。
1: 就是在国外有一个美妆品牌的创办人，这个品牌叫 ELF， 他的创办人叫做史考特·伯巴哦。其实他小时候是生长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里面，那也因为创办了这个品牌啊，品牌成长得非常快速，所以其实他的就是经济啊变得非常的顶。那他就住在好莱坞的山区豪宅啊，派对。

0: 对那些名流的场合，可是他说有一十二年前的一个晚上，当时啊他们就在举办一场派对的时候，就一切大家都很热闹很开心、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他当时的内心就冒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
1: 哎、呦
0: 他说他当时在真的很像这个电影的画面、他一直觉得就是为什么他心里不快乐、他突然觉得他人生很肤浅又很扭曲，
1: 是他一定是因为没有吃又康宁
0: 我觉得是，
1: 对，
0: 有时候忙着欢乐之后就忘记忽略自己的健康、对，那
2: 多么的重要。
0: 他说他经过那一次，有一天晚上啊，他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祈祷，他就向神发出祈祷说，可不可以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成为你希望我成为的那一个样子那个人、结果他说那一天祈祷完之后，他突然感受到，他说他没有办法形容那个感受，他形容到神给他一个巨大的爱跟怜悯的一个感受进到他的心里面、我觉得那是他的经历。所以那一次之后啊，他说他就把他的豪宅跑车全部卖掉、然后就捐给所有的金额全部捐给慈善单位，
1: 是，
0: 对，他放下所有的一切，而且他经过了五年的时间，他跑去修院学习生活、还完成神职的培训、结果现在啊他被正式案例成为了神父、所以他现在是为大众众生来服务的、然后他也想说人生会有很多的成功，会有很多的财富，但是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样的快乐过、要跟大家说我觉得他很厉害，能够放下一切是多么的不容易。
1: 对，
0: 但是爱众人的心，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最大的爱。
1: 是，好，那今天的菜根香就准备开始咯。
2: OK，
3: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0: 今天我们的香喷喷的菜根香的时间，要为大家来邀请到我们的林泰老师哦。林泰你好。
4: Hello， 春花姐、雨菲、嘉玉大家好。
1: 对，林泰的抒情歌你好啊，待会儿我们就要播你这一首歌曲啊，就是帮这个那一天听到你出了书之后啊，我就觉得哎挺有趣的，就写了一首歌，然后
4: 真的是太好听了，
0: 对，雨菲制作的，
4: 真的谢谢，真的真的，
1: 对，
4: 非常的雨菲，
1: 希望大家听起来舒舒服服，这也是吃素食啊、想要给人家的感觉，就少一点负担呐、
0: 嗯，
4: 是的，是的，
0: 对，还会有一种疗愈的感觉，
1: 对，轻轻松松啊，如果你听歌还不够的话，就可以买林泰的抒情歌来看一看，
0: 对
4: 对，
1: 那今天呢，林泰也要教我们两道素食的料理，对不对？
4: 对，今天教的有一道会比较西式的料理、那我觉得这一道啊，我觉得我个人会把它拿来当就是可能我们的早餐来吃、我觉得很适合、就是炒菇佐南瓜泥
1: 哦、感觉
4: 很
1: 营养啊、
4: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南瓜我们大家知道是我们的圆形的淀粉嘛，
1: 嗯，
0: 对，
4: 那我们把它变成一个蘸酱类的东西，然后来食用，然后搭配我们的菇类。
1: 嗯，
4: 那我这边用到的菇啊，其实菇类就是你喜欢的菇类都可以
1: 啊，
4: 比如说啊，你喜欢什么金针菇啊，或什么袖珍菇啊、杏鲍菇，我觉得都可以。
1: 嗯，
4: 就选你喜欢的菇类。
1: 啊、
4: 那菇类我会大概准备个300克左右，就是量蛮，就是有一点点量。然后南瓜啊，我这边表定的食谱是500克，那当然你可以针对这个，你可以一次做起来，然后冰在冰箱，其实你要食用所以都可以用、那南瓜我就是给它500克的重量、那我们就是先用一个平底锅，那我就下一点点橄榄油，橄榄油不用太多，大概可能给它个大概两大概一大匙左右，那你把菇类啊就是把它就是要修剪的修剪啊，然后就直接你就不用洗菇类，不用洗，你就直接放上去，然后炒到菇类熟了之后，撒上一点点盐巴，就是调味。
1: 嗯，
4: 然后你就把它先放旁边备用。
1: 嗯哼，
4: 然后南瓜我们不去皮，我们就把它切成块，然后把籽去掉。
1: 是，
4: 然后再用一点点洋葱，洋葱大概来个半颗左右，那把皮外皮去掉。
1: 嗯，
4: 然后你就把它切成就是小块，然后我们还有放一些蒜头，蒜头可能给它凉拌。 那你就是把这些食材呢

0: 上面淋上一大匙的橄榄油，就均匀抹一下，然后放到烤箱或气炸锅，然后用大概180度左右去烘烤个大概15到20分钟左右，就是让它那个南瓜的表皮就是有点焦焦的，这样就可以了，
1: 焦焦脆脆的，
0: 对。因为我们南瓜啊，经过烤之后，那个味道甜度啊会更好，会更棒。那你把这个东西烤完之后，我们需要我们的食物料理机。那如果听众朋友家里面没有食物料理机的话，其实因为我们南瓜已经都烤熟了，那你就用一个大碗，然后用叉子把南瓜把它就是压成泥，就把它拌成泥。那因为我们跟着烤的那个洋葱啊跟蒜头啊，它会比较有颗粒，就是我们洋葱可能没有切那么大，没有切那么小块，那你就可能洋葱的部分你可能就是再把它切碎，如果没有料理机的话，那如果你今天有食物料理机，你就全部把这些南瓜啦、洋葱啦、蒜头，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的调味粉，我会加一点点咖喱粉，咖喱粉就是大概1/2小匙，然后给它大概1小匙的酱油，然后我会加一点点糖。那如果因为我们南瓜啊，其实一年四季南瓜其实那个甜度都很高，
2: 对，
0: 那你也可以不要加糖，然后我给它一点点盐巴，盐巴可能就是大概1/2小匙，就一点点就好了，然后就用食物料理机把它打成泥，
2: 是，
0: 然后你要打多细就看你自己喜欢，像如果我比较喜欢有一点点吃得到颗粒感，我就不要打得那么细，那打好这些南瓜泥之后，你就取一个平盘，那把它铺在我们的那个盘子上面，那我们刚刚炒好的那个菇类你就把它摆上去，
2: 是，
0: 然后上面你喜欢吃辣你可以淋一点辣椒油，然后撒上一些香菜末，然后或是什么黑胡椒粉也可以，或是淋一些你喜欢的粉类，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其实已经有淀粉，然后也有蔬菜，
2: 是，
0: 那你如果早餐的话，你可能再配一杯咖啡啦，或者是牛奶啦，或者是你上面甚至你可以加一些水煮蛋，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那个，我们的就是
2: 直接是主食了，
0: 对对，
2: 我自己可以把它吃光光了，
0: 对对对，只是因为我们华人比较不习惯就是蔬菜泥的东西，好，总会觉得说，对，我们会想说，哎，这个泥那会不会就是感觉就是加了很多，哎，对对，大家会想说吃不饱，或者是说这个东西你会不会加很多？有的没有，其实不会，其实都是蔬菜。
2: 是，
0: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给大家，可能假日啊，你有点仪式感啊，那你就可以就是来一个比较西式的早餐。我觉得这做起来很漂亮的一道菜。
1: 对，
2: 好，再来第二个佛手瓜蔬菜煎饼。
0: 对，因为现在就是佛手瓜的季节。那我们知道佛手瓜其实跟龙须菜是，就是他们是同就是兄弟，就是都是同一株的那个产物。那佛手瓜呢，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一般坊间我们都是用来炒，因为它其实直接炒的话就很清甜，很好吃。那我今天就把它用来就是做成我们的蔬菜饼。那我用到的原料会有佛手瓜，大概你就是抓250克。然后我里面还会加一些其他的菜类，比如说小白菜，我们就来一颗小白菜，然后红萝卜，我觉得让它颜色比较好看，那你先把这个佛手瓜啊去籽，就你就剖开之后，去皮，去不去皮是看你买的那个品质，因为有的佛手瓜它的皮其实很细，那你不去皮也没有关系，那你如果今天买到的佛手瓜它的皮比较厚，你就把它去皮也可以，那去皮之后我们就是清洗之后，我们就切成细丝，就是把它尽量把它切的它的纤维长一点。切成细丝之后，你又放到大碗里面，加上大概1小匙的盐巴，然后搅拌均匀，因为我们要把它让它出水，把佛手瓜的水分出掉。所以你就把盐巴加上去之后，你就搅拌均匀之后，就放个大概10分钟左右。那它们就会出水之后，你就用手把水分挤干，或者是你用挤水袋都可以，就把水分沥干。然后它就变成有点就是它就是变成比较没有水分的佛手干的丝，佛手瓜的丝。那娃娃菜呢一样，小白菜或娃娃菜都可以，你就一样清洗之后一样切成直的，切成细丝，就跟佛手瓜的纤维差不多，那一样放到大碗里面，那一样加上我们1小匙的盐，一样我们要让它出水，那一样放10分钟之后你就把水分挤干，那不用清洗，因为这个盐巴我们这加没有加很多，所以不用洗掉，把水挤掉就好。那红萝卜 一样，我们。

0: 切成片之后一样切成细丝，红萝卜就不用脱水了。那你用一个搅拌盆把我们挤完水的佛手瓜的丝跟我们的娃娃菜或小白菜的丝，你放在我们的大碗大那个大的搅拌盆里面，然后我们今天可以用那种面粉，你用中筋面粉，或者是你家里面有什么市售的现成的什么蛋饼皮啊蛋饼粉啊之类，你就把它放下去。如果我以这样的比例，250克的佛手瓜，然后娃娃菜啊一小颗，然后红萝卜30克啊，就顶多加起来大概300克的蔬菜量。我大概市售的蛋饼粉或者是煎饼粉或者是面粉大概100克左右，就大概3:1的比例。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切一点葱花也可以放进去，一起调成面糊。然后你把它调成面糊之后，你就用一个不粘的平底锅，然后上面放上橄榄油，那你把调好的蔬菜糊分批下去煎熟，煎熟之后就是慢慢煎，你不要开很大火。就是用小火嘛，哎，不要用太厚，因为其实太厚你就是又要煎更久，然后我觉得难度更高，你就用薄薄的，然后就慢火去煎它，然后我们会调一个酱汁给它沾，我就用淡酱油，然后一大匙，然后味淋大概1/2小匙，然后我会再加1/2小匙的白醋，然后再加一点白芝麻就可能1/4小匙，那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吃这个蔬菜煎饼的蘸酱，然后是这个那个蔬菜煎饼，就是我们里面的食材啊，我们可以用很多，是妈妈们的智慧很多，用在我们现在当令的食材去变化也可以。
1: 嗯，
0: 只是说现在刚好是佛手瓜的季节，市面上你应该很容易就看到了。
2: 嗯，
0: 那佛手瓜，我觉得它煎起来就是会有它，就是它的那个口感就脆脆的，然后。又很鲜甜，
2: 对，
0: 我觉得就是有别于我们一般，我们就是只能单炒佛手瓜的料理，我觉得就有一个区别。那这个你要当一个小点心，或者是当一个可能早餐，我觉得都很适合。
1: 嗯，
2: 对，有点创意的变化。
0: 对对对，
2: 当季当令的蔬菜。嗯，
0: 对对对。
1: 好，那我看到这个第二个这个佛手瓜的这个煎饼啊，哎，还里面还用了这个胶原蛋白粉浆蛋饼粉，哇，现在什么都要胶原蛋白啦。
2: 对，
0: 对，没有这个，这刚好是一个我们的那个赞助商，他的那个他们就是有研发，就是遇到热它不会就是溶解掉的胶原蛋白。
1: 哦，
0: 然后我就用它来做一道食谱，这样
1: 是是是，哇！现在的确啊，每个人都重视漂亮，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变成谢金燕呐、
2: 啊。对，
1: 好，那谢谢林泰今天上线，那待会呢，我们就播这一首抒情歌给大家来听一听。
2: 那如果想要更了解的人，可以去买一本林泰的《抒情歌》这本书，
1: 对，
2: 它有很简易的做法，就是图片加上文字，让你很轻松的完成一道菜。
1: 是，好，谢谢林泰，
0: 谢谢大家。谢谢，
1: 好，期待下次的上线，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那我们现在就听这一首歌曲《抒情歌》，抒是蔬菜的抒哦。
2: 嗯。

0: 情歌，好，舒也是舒服，也是一种好的感觉啦、嗯、啊，今天早上呢下了一场大雨啊，不晓得你家那边的状况是怎么样啊？内湖好像有一些地方就淹水了，嗯、因为那个瞬间大雨吧，那个排水系统是没办法处理的，但是。等一会啊就好了啦、嗯、但是有一些车好像已经有泡水的情况、嗯、尤其是摩托车想都没有想到哦。那不晓得嘉裕家那边，因为嘉裕家是南港、啊、
1: 对，南港那其实我觉得也一样，南港有些地方它也是会淹水，
0: 但也还好出门的时候就没事了嘛。
1: 对，
0: 好，那但是呢天气就显得比较凉快了一点，这倒是好事啊。
1: 好事啊，
0: 因为现在呢对于这个中老年的朋友来讲啊，最近的天气是越来越热、嗯、真的很受不了齁。那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其中哦虽然我们一直在讲环保省电、嗯、啊，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省电费不开冷气、嗯、很多的长辈真的是省习惯，认为忍一下就过去了齁、嗯、因为去年在日本就发生很多这种案例，就是年长者为了省电、嗯、省到直接去老家了
1: 哦、啊，回天家了，
0: 对，回天家，因为、嗯、身旁又没有年轻人，他又是一对老夫妇、嗯，所以当有一个人可能昏倒的时候，另外一个也是昏沉沉、嗯，所以彼此没有办法去救援啊等等的，这是很危险的哦、嗯。而且呢，老年人的汗腺功能在退化，嗯、本身的散热能力就比较差，嗯、所以他是属于高危险中暑族群哦。嗯、只要中暑，马上很多的病情就会非常的快。
1: 对，
0: 那当然。如果你为了省电，那没关系，可以开在28度啊，觉得还是很热，就开这个风扇，让空气循环，既可达到省电的效果，也可达到降暑的效果，甚至可以放现在有一些什么凉风扇呐、啊嗯，冰块的风扇呐、啊，
1: 水冷扇，
0: 水冷扇也有达到降温的效果啦。那另外就是还有喝水的非常非常重要、嗯、不只是皮肤的保湿要擦保湿乳胶、嗯、体内的保湿也很重要、嗯、因为很多长辈都不太会觉得口渴、嗯、啊，等到口渴才喝水，其实这都是已经来不及了、嗯、所以建议啊要少喝，因为我那天也是看到他们讲说，像我其实我的喝水习惯有一点点不好、嗯、我会一口气喝很多
1: 哦，
0: 那他们说一口气喝很多的话，其实对肾好像会是。

0: 点负担、
1: 嗯、
0: 所以真的还是定时定量、
1: 嗯、对，
0: 这是最棒的、哦嗯、因为尤其不要喝冰水，冰水对这个心脏跟肠胃的刺激都很大、嗯、
1: 对，
0: 那或者是吃一些退火的啊、嗯、像我妈妈，但我一直觉得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喝沙士加盐巴退火。
1: 哦，有这个。
0: 不过我印象好像曾经看过是真的、
1: 嗯嗯、
0: 所以为什么后来有卖所谓的加盐沙士直接在里面啊、
1: 嗯、
0: 这样子。有的时候怕中暑的时候回家，我妈妈就会喝这个加盐沙士、
1: 哦
0: 啊、一者可能是补充身体流失的这个盐分、啊
1: 嗯、
0: 那吃也很适合啊，上一回讲说吃当季的嘛，除了芒果是属于热的以外、
1: 嗯、
0: 其实所有的瓜类在这个时候可以多吃一点、
1: 嗯
0: 啊、不知道怎么料理可以看一下抒情歌，
1: 对，林泰的书。
0: 但是脾胃比较虚的朋友就要少一点了，因为、
1: 嗯，
0: 吃太多好像对脾胃不太好、
1: 嗯、
0: 那冰品啊这些就少碰了啦，那都骗人的。
1: 嗯，
0: 但是天然的我们老祖宗教的什么绿豆汤啊、薏仁水 啊都是很好的。然后出门的时候啊、欸、现在真的好像打阳伞的也越来越少。
1: 哎、欸，我也觉得有哎、欸，好像比较普遍会用戴帽子来取代，
0: 嗯、对，
1: 因为现在帽子有很多会把帽檐做得很大，
0: 是、嗯、
1: 就可以遮到你的脖子，
0: 欸、
1: 对，面积比较大的话，你就可以省去手还要撑着伞。
0: 对，但是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十点到下午四点啊是最热的
1: 啊、
0: 如果要出去就要打伞，不出去的话哈，那最好。那、的确夏天呢，我们现在其实要跟这个地球来做一个对抗、
1: 嗯、
0: 因为这也是我们人类自己所造成的啦、
1: 嗯、
0: 像今年在印度就已经有高达50度的气温，
1: 好恐怖哦，
0: 很恐怖对不对？
1: 对啊，像火球一样。
0: 所以他们说今年他们会死1000多万人，
1: 预估、哦、
0: 然后也很酷啦、嗯、那个那个谁，他们的总理受访问的时候，他们说你知道有热浪让你们这个有很多人往生什么的啊、
1: 嗯、
0: 然后他说我知道啊，
1: 嗯，
0: 20几人。对，
1: 讲的好像云淡风轻。
0: 对对对，这完全不好像跟他无关一样、
1: 对，
0: 不过世界统计，因为世界统计是发现他们大概每天好像死亡人数是破1000、
1: 嗯、
0: 所以累积整个热浪夏季的话会破1000。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台湾真的还不错。
1: 对、
0: 但是呢防晒还是要做，要不然呢你擦的保养品通通都浪费了。
1: 是啊、因为我要特别提一下，就是关于像这种整个气候暖化，在我们台湾啊就有一群的学生，其实他们是非常聪明的，是为了这些就是怎么样让环保做的可以更精细更精准哦。来自于桃园观音高中化工科的这一群的学生哦，他们观察到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吹冷气嘛，你们会发现冷气的那个室外机会不会一直疯狂的排放热气？
0: 会啊。
1: 对，那排放热气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的空气也并不是很好、哦、
0: 对，
1: 就是这群学生啊他们灵机一动研发出一套是叫做轻量化室外机废热回收系统。
0: 哦，
1: 对，他们把这个排出去的这个废热啊、把它拦截下来，转化变成，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个仪器科技、把它转化成叫做浴室除湿跟预热洗澡水的能源。
0: 哦，很好耶。
1: 对，结果这样子的实验啊直接啊暴走了在台湾全国专业群科专题竞赛的化工群科的第一名、哇，就是超神的这个冷气的改造、然后他们也把我们日常会丢弃的鸡蛋壳经过煅烧把它变成净水的材料，所以废水除零率竟然高达92%、就等于说你把垃圾直接变成黄金的这个概念、对，有效的可以再回收利用、然后另外一个我要讲到是他们多媒体动画科的同学啊、他们有限于现在其实现代人生活的压力喘不过气，他们制作了一个网络的节目叫做听台湾，听是听声音的听、
0: 也是
1: 听台湾，对，也是谐音的一个意思、对，他们用年轻人的视角把台湾快要消失的传统文化重新的包装说给呈现给大家听，让大家能够用年轻的视角的方式来更了解。

0: 不断的回收利用真的是好事，因为有些会产生热能，但是我们其实这些热能拿来 也有一些需求，像上次我在讲夏天嘛，大家很多潮湿啊，浴室如果不够干燥会很有危险，那你如果再加装一个这个浴室除湿，那又是电费，它转过来的话就省下这个部分，
1: 是，
0: 然后还有像热水器啊，像之前是用那个太阳能嘛，
1: 对，
0: 这个方法其实也不错，
1: 是
0: 啊，希望它可以变成一种比方说套件组，啊，每个家买回家自己就可以装，
1: 对，
0: 那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1: 是啊，
0: 因为现在每天经过那个室外机，哦，跟烤箱一样，
1: 对，
0: 或者是这个室外机跟那个什么配合一下嘛，卖腊肠的啊，那边挂着，
1: 哦，也可以，
0: 对，直接在那边烘干什么的，
1: 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些很棒的发明能够普及化，
0: 对，
1: 就让我们人手有人手一机，人手一台，
0: 没错，
1: 不要只是手机或平板，还是对社会有意义的一些机器比较好，
0: 就像秋华姐。把我们的商品普及化，就是觉得说这些保养品啊，这些食品不是只有这个富人才可以享受，一般人也可以享受，
1: 对，
0: 所以像刚刚讲帮助睡眠的胎盘素，对不对，你今天如果想要让自己睡觉啊睡得好，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像劳工阶层的人，他睡不好那就更严重了，那他怎么办呢，哦，如果这些东西卖得很贵他就越来越糟糕，
1: 对，
0: 所以呢让每个人都可以享用它，然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所以呢就是让它平价化，
1: 真的，而且我觉得秋华姐很会选耶，因为你刚才分享的那个前几名啊
0: 都在，
1: 像什么眼睛啊肠胃啊
0: 全有，
1: 秋华姐眼光好精准，她都帮大家直接选到我们的产品里面，
0: 对啊，
1: 大家都平常就可以顾，
0: 哎，那好，那我考你一下，刚刚讲第一个是什么？眼睛是什么？
1: 叶黄素、
0: 优尼士啦，
1: 哦，优尼士，
0: 你直接讲产品就好了。
1: 好，优尼士。
0: 对，然后还有第二名是，
1: 第二名是心脏吗？是，
0: 反正啊，那个，我讲有的好了啦，它骨头是这个，
1: 骨头是第三是不是，
0: 第二名是肠胃。
1: 哦，第二名是肠胃。
0: 对，
1: 好，
0: 肠胃是什么？
1: 肠胃是，哦，我们的泽野酵素，
0: 对，没错，然后再来是血液
1: 的话，是
0: 血管，
1: 优康宁，
0: 对，没错，因为我们其实很少提到这一点，因为优康宁里面用的搅拌油就是好油，好油本身对血液就有帮助，那还有里面的大蒜素也是对血液很有帮助的，
1: 好，
0: 再来刚刚讲骨头就是不用讲了嘛，优固力，
1: 对，优固力，
0: 还有胶原蛋白，
1: 对，
0: 胶原蛋白那它占两个，
1: 对啊，其实胶原蛋白
0: 是第六名，
1: 我觉得全部都占
0: 到，第六名的那个美容就是胶原蛋白吧，
1: 对，也是，而且我们身体的其实内脏器官的结缔组织也都需要胶原蛋白，
0: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讲的胎盘素，
1: 胎盘素睡眠这件事情很重要，
0: 所以真的秋华姐全部都顾好了啦，
1: 对，
0: 所以呢
1: 我们已经普及化了，
0: 谁懂男人的眼泪，秋华姐最懂了，
2: 谁说的，
0: 全部都替你的商品都进好了因为我们刚刚在讲说我们进的商品都照顾好大家，
2: 懂男人的眼泪我不懂，
0: 没有啊，男人很苦很累啊，就要吃优康宁 啊，对不对，男人晚上烦恼多睡不着啊，就要吃胎盘素啊，所以谁懂，秋华姐懂
2: 啊OK，
3: 谁懂男人的心酸，

0: 非常感动，我们听众朋友在这个时间里面还在跟我们互动，
1: 嗯，
0: 你看没有打电话到现场来，打到公司，
2: 嗯，
0: 今天我 po 了一些就是很多东西的内容，其中也有这个他们这个足球队在打球的画面，
1: 嗯，
0: 其中有一首歌是他们这个画面里面的歌，结果呢，听众说好好听哦，为什么不叫秋华姐播给我们听？
1: 嗯，
0: 我们公司马上不但是传过来给我这个画面，这个画面不用传，我已经有了，在我们的午后两点的那个脸书上面就有，我直接转过来就可以。他把这首歌的歌词也给我了。
1: 哦
0: 哦，你看公司随时都在 stand by 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动态，
1: 对，
0: 真的好棒哦！
1: 嗯，
0: 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你们对我们的节目的这个热爱的那种程度哦，
2: 对，
0: 真的让我很感动，非常感动。公司也跟他配合的这么的好，所以歌词马上就给我了。哎呀，真的感动到不行了，
1: 嗯，
0: 刚刚看在画面上再点进去看，哎呦，有一球呢，你看看啊，希罗就是在被人家这样撞到摔倒，
1: 嗯，
0: 摔倒之后还能够倒着用腿踢了一球，
1: 嗯，
0: 啊，居然还踢进去了，
1: 是，
0: 你看你那就看一种感觉有多棒，
1: 嗯，
2: 这个画面好热血，
0: 真的，
2: 嗯，
0: 那个画面实在太感动了，真的太感动，
1: 嗯，
0: 所以呢刚刚那首歌，哎呀，如果刚刚来得及播这一首就好了，
1: 嗯
0: 嗯，有一点点差不多，
2: 嗯哼，
0: 感觉上也是让男生的声音比较粗犷一点的感觉，
1: 嗯，
0: 但是歌词呢他写的是这样子，不甘心的眼泪他说流言压满疲惫的肩膀，所有的委屈独自来扛，
1: 嗯，
0: 这可能是他过去的，
1: 嗯，
0: 写的是他过去，
1: 是，
0: 好，散场落寞无人体谅，只剩旧的回忆反复回望，
1: 嗯，
0: 曾经身后总有人挡，
1: 嗯，
0: 如今只剩下自己扛，
1: 啊，
0: 这可能是讲过去啊，不是讲现在，
2: 嗯，
0: 哦，笑着回应所有的目光，把不甘都藏在胸膛，孤身踏遍赛场的风浪，哦，然后多么想仍然站在我身旁，我不晓得这在讲谁，哦，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替我挡下世间的重伤，
1: 嗯，
0: 不必一人熬过风霜，
1: 嗯，
0: 好了，这不晓得讲谁，我不知道，
1: 嗯，
0: 但是歌词是这样子，
1: 是，
0: 哦，唱起来跟刚刚那一首有一点像，
1: 嗯哼，
0: 要不要播？
1: 好，
0: 我们现在就播给听众朋友听，好不好？
2: 好啊，
0: 要不然的话。

0: 我看的歌词我都眼泪快掉下来、
1: 嗯、
0: 这可能是他初期的时候吧、
1: 嗯、
0: 这歌好沧桑哦、啊、他们只看结果输赢，谁懂一路多少风霜、
2: 啊嗯、
0: 不过现在的他真的不错，
2: 是
0: 很棒、
2: 啊、
0: 又懂得奉献、
1: 嗯、
0: 懂得做一些 爱心哦，真的很棒、
1: 嗯、所以听众们他其实都默默的做善事、
0: 嗯、对，
1: 但是他都叫媒体不要报道，
0: 对
1: 直到最近
0: 的比赛，很低调，非常低调的一个人，好棒哦、
2: 嗯、
0: 好欣赏他，真的长得又帅、
2: 嗯、
1: 对真的而且他自律性超高，
0: 真的
1: 就他现在他的整个身材体态、啊、
0: 对
1: 包括他的年龄的这种状况、啊
0: 嗯、就是嘛、
1: 嗯、
0: 好了不起好了不起，好啦，打电话27519911是善事的电话，那要订任何产品包括保养品啊，最近我们的美白真的很受欢迎、
2: 天气热啊，大家怕自己变黑啊，
0: 听众朋友
2: 但是记得矿物隔离霜要用
0: 一定要用，不能开玩笑、哦嗯、好那、有听众朋友年轻的来买、
1: 嗯、
0: 买我们的这个美白、
1: 嗯、
0: 再来买三个礼拜而已又再来买了
1: 啊，
0: 说效果

0: 很好，
1: 嗯，
0: 很明显看到
2: 对
0: 效果，
2: 两个礼拜就可以看到效果，
0: 对，
2: 有感的效果。
0: 他来买三个礼拜而已，又再来买，
1: 嗯，
0: 他说效果太明显了，
1: 嗯，
0: 而且不过敏，他说他皮肤很过敏，所以呢，居然。这个美白居然不过敏，
1: 因为它不是化学药品啊，
0: 对，
1: 很多这个隔离是用化学的。
0: 我们不是，我们不是隔离，是我讲美白。
1: 哦，美白啊，
0: 哦，对对对，美白既然它不会有让你有那种啊什么过敏的感觉，
2: 对，
1: 嗯，
0: 真的我们不会，
1: 嗯，
0: 你放心哈。
2: 我们
0: 又很快
2: 国际知名美容奖啊，厉害，
0: 两个礼拜你就可以达到很明显的效果，
1: 嗯，
0: 这个我可以做保证。好。那不只说只擦那个美白哦，
1: 嗯，
0: 一定第二层要擦的是我们的哦，看你的年龄了，
1: 嗯，
0: 如果你是很年轻，
1: 嗯，
0: 那你就直接擦眼胶，
1: 对，保湿
0: 保湿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你已经到35岁以上，
1: 就加鱼子，
0: 对，加不是提拉，
1: 嗯，
0: 提拉第一个啊，压个两下，
1: 啊，
0: 然后顶起鱼子第一个两三
1: 滴，嗯，
0: 就这样子。嗯，把它揉在一起之后再擦第二层，
1: 嗯，
0: 这样子啊，哦嗯。那当然年轻人就不一定要擦眼胶，不过还是提早做保养。
1: 没错，
0: 我现在发现有很多很年轻的女孩，哎，已经有鱼尾纹了，真的很奇怪，
1: 是
0: 看起来顶多三十几岁吧，
1: 嗯，
0: 就鱼尾纹了，
1: 嗯，
0: 奇怪了，为什么会这样？
1: 爱笑吗？
0: 嗯，可能，
1: 嗯，
0: 可能爱笑的关系，
2: 嗯。他没有用对产品也是啊，因为产品你如果它的成分不是真的很扎实的话，
0: 嗯，
2: 你用了也没有用啊，也是无感，
0: 效果不佳，
2: 对，
0: 嗯，效果不佳，保湿一定要用。
1: 是，
0: 在家的话，不要说什么都没有去保湿它，
1: 嗯，
0: 因为你用面膜，时间顶多20分钟，
1: 嗯，
0: 你就必须要把它撕掉，拿掉，
2: 嗯，
0: 不是撕掉。那你用我们的这个保湿的话，里面有玻尿酸，嗯，
1: 是，
0: 那可以用到你下一次洗脸的时候，
1: 对啊，就直接整个吸收进去了，
0: 对，
1: 嗯，
0: 它就皮脂下一直在吸收，
1: 嗯，
0: 你脸上所擦的保湿，
1: 嗯，
0: 它里面有玻尿酸在里面，嗯，那出门当然一定要的就是我们的隔离霜了，嗯，好，这完全天然的哈，
2: 对，
0: 拨27519911跟膳食联络，
1: 嗯，
0: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1: 好。现在啊，政府呢统计出来，目前呢，啊，三大养老诈骗手法，
0: 哦，
1: 啊，为什么？什么意思？
2: 骗年长者嘛，
1: 对，就是骗你的养老金，
2: 哦，
1: 啊，所以金额都比较大笔，大家可以听一听。
2: 嗯，
0: 我有听到一个问题哦，
1: 什么？
0: 我先问你，
1: 嗯，
0: 你妈妈不是也用以防
1: 养
0: 养老？
1: 对，
0: 听说这个是政府在
1: 对啊，
0: 要赚你们的钱
1: 啊，其实这个
0: 是吗？
1: 没也，你看你怎么去想啦。因为他如果我们从好的角度来想的话，就是第一，很多的尤其住在台北的，他就是穷的只剩下一栋房子，
0: 嗯
2: 嗯，
1: 就是房子很值钱，可是他没有现款。
2: 对，
1: 那在这个其实当初以房养老就推出的原因，就是希望可以解决这些人的问题。
2: 嗯，
1: 因为你说实在，连他们拿房子去贷款都贷不出来，
2: 嗯，
1: 因为银行他觉得你怎么还，
2: 嗯，
1: 就是你随时可能会离开嘛，
0: 那你房子可以抵押给你啊，
1: 就是在法律上是就是不会，就跟高龄者租不到房子一样的概念，
0: 哎，
1: 所以呢政府就银行界跟政府就合作有这样的案件，
0: 嗯，
1: 就是 OK 那我就帮你贷，而且贷下来之后呢，他们又为了预防说就像这样的诈骗事件，
2: 嗯，
1: 所以有一点像是信托的概念，
2: 嗯，
1: 就是我每个月只给你固定的钱，
0: 嗯，
1: 以免我给你一大笔钱，你可能你去拿去重压投资或者被人家骗走，
0: 嗯，
1: 那就失去了他本来的意义，
0: 哦，等于政府在替你把关，
1: 对，
0: 嗯
1: 嗯，只是你要给他一点利息这样，
0: 是，
1: 嗯，
0: 然后就是每个月还有固定的钱给你，
1: 对，
0: 房子还继续给你住，
1: 对，
0: 但是将来如果你不在了，
1: 嗯，
0: 这个房子不是你的子女可以要的，
1: 是可以啊，
0: 哦，
1: 有子女的话他优先一样，就是你继承之后呢，就是你看你要不要清算这个贷的额度，那，
0: 嗯
1: 啊，绝对是 OK 啦，绝对划算。
0: 那
1: 如果你没有主动去做这个动作的话，也是由银行处理完以后，然后看怎么样，就等于他的遗产嘛，
2: 嗯哼，
1: 然后再把它处理掉，哦，这样
0: 有剩钱的话就可以大家分，
1: 对，
0: 你的子女可以分，
1: 嗯哼，
0: 那如果超过呢？
1: 超过就是他的遗产啊，等于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活了很久，
1: 嗯，
0: 所以呢
1: 目前第一没有遇到这个案例，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当时在跟土

0: 地银行，土地银行是最早的嘛，有聊过，我们也有让他上线嘛。
1: 嗯，
0: 我们就说，那如果100岁以后呢？
2: 嗯，
0: 他们就说，庆祝他人。那个时候讲是这样子，现在我不知道，就是说庆祝难得嘛，人瑞嘛，
2: 嗯，
0: 所以他们会持续贴补。
2: 哦，是加码。
0: 对，就比方说，你明明到拿到100岁就不应该再有了，
1: 嗯，
0: 但是没关系，我继续给你。
2: 嗯
1: 嗯，
0: 就是反正当作养老金的概念
1: 嘛，嗯，好棒。嗯，这是在做善事啊。
0: 是，好，那在这边讲呢，就是手下老本很重要。第一个的养老诈骗呢，就是投资诈骗，
2: 嗯，
0: 因为投资的金额是最大的。而且呢，危害也是最深的。那通常都会有什么高利息、高回报、保本等等的啊。而且他们现在也越来越聪明，就是说现在人警觉性很高，所以利息给太高，他会觉得是诈骗。
2: 嗯，
0: 所以现在会变得利息还给不高，
2: 不敢给高。
0: 对，他的诈骗就是让你觉得很合理。
2: 嗯，
0: 可是呢，依然是诈骗。所以只要是保本都有鬼。就是保证你可以拿到的，
2: 嗯，
0: 那都有鬼，
2: 嗯。
0: 好，然后呢，有的是说要投资养老公寓啊，投资养生村啊，
1: 嗯，
0: 投资绿能光电啊，甚至现在投资 AI 科技的原始股啊，而且通常一开始都会先让你有小甜头，放下戒心，
2: 嗯，
0: 然后让你开始就投资更多的钱或拿房子去抵押之后，他们就卷款绕跑。
2: 嗯，
0: 好，这个真的要注意哦，因为这是最大宗的。那第二宗呢，啊，我妈妈有过啊，就是保健品与理疗器材的推销。他们通常会用一个社区店面，然后就是免费健康检查或者是免费做什么仪器，然后当你去了以后，他就会说，哦，你这个很危险哦，然后接下来呢就推你很多高额的保养品啊，十几万啊，二十几万这样，或者是一些，而且很奇怪，都说是日本的机器啊，然后就叫你买，就先让你做啊，做一做呢就说，哎，买回家一台，我们要准备要离开了，我们要换点了，
2: 嗯，
0: 啊，就让你买一台，然后一台也是十几二十万，
1: 哎呦，开玩笑，
0: 对，都是这样子，
1: 嗯，
0: 啊。那第三招呢，就是比较现在也是一样，就是比较是身份诈骗，比方说冒充公务机关啊，或者是健保局，现在都是这样，或者是律师、
2: 嗯、
0: 银行人员，然后打电话来很关心，就说你的这个什么证件都被盗用啦，
2: 嗯，
0: 你的证件被洗钱户头啦，然后等等的，然后让你害怕，
2: 嗯，
0: 害怕之后呢，他也还会请什么法官啊、书记官再跟你联系，反正一路套。套到最后只就是要你交出你的账户，
2: 哦，
0: 所以只要叫动你的钱赶快就跑，
2: 对，
0: 就是有鬼，
2: 嗯，
0: 无论他讲的多天花乱坠，他说他要保护你什么的，
2: 嗯，
0: 那都是有问题。好，
2: 嗯，
0: 希望我快速讲完这个呢，大家如果有遇到的话就有警觉性，
2: 嗯，
0: 不要被骗了，
1: 嗯，好， OK， 接下来我们再欣赏歌曲好吗？
0: 嗯，
1: 安排的是另外一首，哪一首呢？
0: 安平追想曲，
1: 这是闽南语 AI 唱的哦。
0: 嗯
1: 哦。

0: 安平追想曲，节目中几乎很少播，
1: 播第二次
0: 我找不到这个过去啦、嗯、找不到这个 CD 或唱片、嗯、没有，很老的歌、嗯、所以没想到 AI 做出来了、嗯、好好听哦。原来歌曲我播的比较少、嗯、因为我 CD 跟这个 MD 这是闽南语的歌曲真的比较少、
1: 嗯
0: 啊、除了江蕙以外真的很少、嗯、好，真的是听起来我真的是觉得好感动哦，因为刚刚、来上班的时候就听到我们的台先生、
2: 嗯、
0: 在跟我聊天，你有看有听到吗？有没有？
2: 我比较后面进来
0: 哦，你才进来、
2: 嗯、
0: 他在跟我讲什么，他说他、出去买东西，结果呢他穿的是我们公司的衣服吧，
1: 对，
0: 结果人家认出来是正生的、
1: 嗯、
0: 他就问他，哦，你在正生上班哦、
1: 嗯、
0: 哦，那台先生就跟他讲，对啊，就在正生啊，他说，哦，在正生，那秋华的节目就在你们正生嘛，对不对、嗯、
2: 他直接就知道、嗯、连接到秋华姐的节目，
0: 真的实在、啊、我听了以后真的很感动、
1: 嗯、
0: 真的到现在为止、他跟我讲是一个男生哦、
1: uh-huh.
0: 而且年纪不算小了，
1: 是
0: 大概是六十几岁了，
1: 六
0: 十、uh-huh. 几岁还算年轻呢、
1: uh-huh.
0: 对我来说了，我们这个节目已经五十三年了，
1: 是啊，
0: 对不对、
2: uh-huh.
0: 所以说七八十岁的也不少，
1: 嗯、uh-huh.
0: 听我们节目的
1: 是、
0: 现在

0: 如果是第二代的话，应该50岁到60岁或者40岁到60岁之间，也不稀奇啊。
1: 对，
0: 因为跟父母一起听嘛，
1: 甚至第三代，
0: 对不对？有第三代吗？我不想不想，
1: 有可能啊。
0: 真的吗？
1: 对啊。
0: 如果有第三代，我真的太开心了。一个节目可以有三代的人在听，那种感觉真的很棒。他讲两个，刚刚是讲两个，
1: 是
0: 好像另外一个是他去买，好像是材料，就是家里要钉什么墙壁啊什么东西的一种材料。也是就是人家认出来他是正声的工作人员，穿的是正声的制服嘛。对，结果呢他讲，哦，你在正声哦，哇，秋华的节目就在正声，对不对？就在你们电台。
1: 对，
0: 然后结果呢那个台先生就讲说，你知道吗，秋华姐，我真的被问到我自己都不晓得怎么回答。我说你就回答是对啊，没有错啊。那我实际上在这里已经53年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台先生来我们电台没多久。
2: 对，好像好，
0: 对，
2: 可能一年吧，好像我记得。
0: 对，时间很短，所以他对我还不够了解。他讲给我听真的很可爱。好，谢谢听众朋友这么热情。然后我都会问到讲到秋华。我真的是很感动，真的没骗你，谢谢你们不停的都会提到秋华两个字，让我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
1: 永远不会忘记啊，你有康，你有在吃，哪会忘记。
2: 对啊，
0: 好，谢谢 OK。 两位要说什么吗？
2: 好，我要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在有国外有一篇报道，它是报道在有一个眼科医师啊，在美国，他叫做伊利亚索夫哦，他目前呢，高龄96岁。
1: 哇哦！
2: 你知道他是从几岁才退休吗？他92岁，前几年才退休的哦。
1: 秋华姐加油！
2: 对，秋华姐可以哦。他执医啊70年的时间，而且他说他退休的原因啊，不是因为他的身体，他的手不听使唤，不能做手术这件事情，因为他是眼科医师嘛。他说是因为其实真的是附近的居民啊比他还紧张，因为想说他90几岁，还是怕他会突刺，所以就开始不太敢给他做手术。
1: 这让我想起沃克在他的书里面有讲到哦，他说啊很多的值班人员医生，他们调班的原因啊，就是他们会说20个小时，也就是说一个医生可以连续工作20个小时是 OK 的，但是呢现在发现这个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定？是因为当年有一个医生他可以做到这个程度，所以他就把它列为标准化。不过呢那个医生是干嘛的呢？他是专门研究骨科碱跟睡眠的关系，所以他是骨科碱成瘾的毒瘾犯，所以他可以不睡觉，所以后来就发现说这跟人的生活其实是根本有问题的。然后呢沃克在他的书里面就说，所以呢你在就是如果你有要开刀或者做任何手术的话，不是要去考虑这个医生的医术高不高明，而是在开刀之前你要问医生昨天你有没有睡好。他说这个更重要。
2: 对对 对, 對, 對，
0: 睡好跟睡没有睡好很重要，差很多。真的
1: 啊，那的确，所以这也是一样，居民担忧。
2: 对，居民担忧。然后他就只好说，好啦，我退休好了。就还挺可爱的。好，那他要提到跟大家说要长寿啊，其实并不复杂。第一个，他说他在饮食上啊，他是很小心节制，我觉得是跟秋华姐一样，吃东西很注意。然后他会适量的补充营养品哦，这也是我们平常在支持我们听众的，我们也有健康的营养品。然后他说他在生活当中会倾听自己的声音，让自己把压力放慢一点。譬如说，我觉得他超可爱，他说他常常提醒家人哦，不要什么事情都大惊小怪，就是不要把这种忧虑内耗一直放在心里。只有一件事情要紧急处理，就是家里失火的时候可以赶快告诉我，其他他都不想要管。他说我都会放轻松，
1: 只要跟生命危险没关系。
2: 对，也只要跟生命危险有关才要马上告诉他。其他他说他的就是生活哲学就是都放下放空，不要内耗。再来就是呢，他说他会不断的持续的学习，还有 有保持好奇心、嗯、就是也让我们的大脑啊持续的保持活跃、嗯、最后他也提到说他后来有养一只小猫咪、嗯、他觉得有一种猫咪就有点像是疗愈型的陪伴。

0: 着它，现在在它的碗里。
1: 每一只猫咪都是一样啊，每一只狗狗都是一样啊，在疗愈你的主人啊，
0: 真的。好，所以我就把他的目前的长寿的这个智慧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
1: 很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2: 待会听一首歌之后就是我们的塔罗牌时间了。
1: 哦，让听众朋友做准备，
2: 没错，要不然会不打电话进来。
1: 这首歌播完就是要塔罗牌咯。
2: 对，现场电话237-2350哦。
1: 好，这是郭少杰为大家所唱的一曲红尘。

0: 23712350，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出你要问的问题，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准备开放现场，23712350。午后两点，你好。
1: 一位老师，你好。
0: 你好。哎，
1: 谢谢，谢谢一位老师。
0: 不客气。
1: 哎，我跟你讲，上一次我问你，我说我那一只股票，你说会让我赚一笔哦。
0: 嗯。
1: 真的，我赚一笔了。
2: 哎呦，好棒！
1: 但是我端午节前一天卖1080哦。啊，这今天哦。啊、哦！我到今天我再跌再来买再来买、结果今天又涨50块上去，啊，可不可以再追？
0: 啊、把我当股友设了，哎呀！
1: 哎呦，有你没有你不行啊，我没办法做股票。
0: 不会啦，你自己也要有
2: 自己要判断的、
0: 啊，
1: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三只都是涨停板，都是1000以上，我都不敢进去追呀、啊。
2: 啊，不要讲这些，这节目中不好意思，
1: 哎呦，
2: 会影响别人。
0: 好，
1: 我想说问问看，先我再来追这两个，那我先卖掉这只，1080这只，现在又涨50块了，好像1200了，想做多套去，
0: 根本追不来。你现在要打算卖掉，然后去换另外一只股票？
1: 不是，我已经卖掉，我已经1080
2: 卖掉了，他现在已经又继续涨，
1: 赚了50多万呢。
2: 哎呦，真厉害！
1: 哎，我连配他的16块啊。
0: 是，好，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你要再
2: 把它买回来的意思？
1: 是，因为我想再等到它跌哈，
0: 好，
1: 再来买回来。
0: 好，请抽一张牌。
1: 8号啦，
2: 8号，
3: 姐姐现在在那黄飞那首歌追追追追追追，是不是要乘胜追击呀、啊？很好奇这样。
0: 好，但是你抽的牌哈，会建议你先不要理这一他了。
1: 哦，不要先理这一只。
0: 对。因为这张牌有两个可能，第一是你追你它跌不下来，那第二个是它跌下来之后很难再次的这么高，
2: 对，没有办法再涨上去，
0: 所以我会建议是你看别的会比较好一点。
1: 哦，这样子，
0: 对，
1: 好，我跟他说，听他说要涨到1500哦，
0: 谢谢，可以，但是对，不就算它能够涨到1500，可是你可能你会觉得没那个耐心等到啊，
1: 哦，
0: 对，所以还不如去到别的地方会比较好一点。
1: 好，
0: 谢谢你，拜拜，
1: 谢谢。
0: 午后两点你好。
4: 嘿、hey, ，大家好，
0: 是你好，
4: 我叫李辉，就是我们家族都比较有那个血管比较细小的问题，所以比较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0: 是
4: 啊，我有找到一个那个，像那个中药的那个保健品，
0: 嗯，
4: 不晓得这个来养护一下，
0: 好
4: OK 的，
0: 请抽牌，我看适不适合你。
2: 血管比较窄，
4: 6号，
3: 6号。那你们目前针对这个情况是有用西医来帮助吗？缓解？
4: 对啊，要啊。
0: 好，可以省下这一笔钱。
4: 哦，不合适。
0: 因为你这张牌代表他对你的帮助是没有哦。
4: 哦，完全没有。
0: 对，所以不用花这个钱。
4: 对呀、啊，哦，好，
0: 谢
4: 谢
0: 你，好，拜拜。
3: 拜拜。
0: 午后两点你好。
5: 喂，李辉好，三位好，我请教你哦，我一档股票。要进去买还是不要进去买？
0: 啊，
2: 哇，听众朋友好可爱。
5: 台没买哦，台没买。
0: 好，那我看进去恰不恰当，请抽一张牌。
5: 5号。
3: 5号，那你这个是第一次准备要买吗？这一个股，这一个股。
5: 不是，就是
0: 之前买过吗？
5: 之前买台的，就等下暗时啊，今晚不是自己。
0: 听不懂，好，反正重点是是你可以买，
5: 对，哎呀，没的啊。
0: 好，
2: 他说你可以买啊，
0: 你可以买，
2: OK，
0: 对，
5: 可以买哦，
0: 对，
5: 好，感谢你哦，
0: 谢谢，好，拜拜。
3: 拜
0: 拜。这个他的那个回复感觉好像他待会就要下单，但现在没有开市啊，为什么感觉好像我马上去，马上去。好，来接下一通电话，午后2点，你好，
2: 喂。
3: 你好。
0: 喂，好。他可能已经去下单了。午后2点，听众朋友是听得出来，大家是要讲什么，是不是？都挂电话。午后2点，你好。
6: 您好。
0: 是。
6: 请问大家好。
0: 你好。
6: 请问一下。
2: 是。
6: 我有一张股票，不晓得该留。 不带硫。
0: 好，硫好不好？

0: 请抽一张牌。
1: 是，我好喜欢听你讲话。
2: 哦，谢谢秋华姐，你讲话好好听。
1: No, 没有，你的声音很好听。
2: 三号，
3: 三号，最近大家都好关心股
0: 票。好，可以继续留，
2: 可以继续留啊、哦。
0: 对、
1: 哦，大家真的是全世界疯了。
2: 3000块跌了1000块了。
0: 哦，当然他可能
2: 他是0050的绩优股、嗯，可是我就很怕。
1: 嗯，你也有研究 ETF 就对了。然后去了解 ETF、嗯、你在买的 ETF 是不是、嗯、啊？看这个 ETF 里面有没有这只股票，对不对？
2: 有，对对对、
1: 哦、
2: 就是有这只股票。
1: 好厉害哦，
2: 可是分析师也说它是一张好股票、
0: 哦、对啊，
2: 可是它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
1: 哦，真的、啊
0: 嗯、但是你这张牌是好的。
1: 嗯，
2: 谢谢。
0: 对，好，谢谢你。好，拜拜。
1: 好，谢谢。好，拜。
0: 五后人给你好。
3: 你好，
1: 哎，怎么了？
0: 好，听众朋友，那个我们因为有三线电话，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听众朋友会想要说，哎，那我马上切过去，是不是就切到他？所以他们会挂掉，赶快重打，不用重打，直接打电话进来之后，在线上就可以了，2371-2350哦。好，如果没有听众朋友的话，我们就做到这里哦。
1: 是的，
0: 好，
1: 我可以问一下吗？
0: 请问，也是股票
3: 吗？
1: 没有，跟股票无关，股票靠自己，我自己来判断。
0: 嗯。
1: 不过我现在才学会，刚刚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他会看 ETF 哪一个 ETF 有没有进去、
0: 嗯、
1: 有没有进去买这一只股票、
0: uh-huh.
1: 欸、真的我最近才学到的、
0: 嗯、
1: 之前我完全不懂这个、ETF、嗯、所以他有没有买什么股票我也没有注意你知道吧、嗯、所以可见你看现在听众朋友、欸、也给了我这个讯息、
3: 嗯、
1: 以后我真的在参考的过程我应该去了解一下 ETF 到底有没有在买，你再注意的那张股票。
0: 对啊，
1: 好、哦，这个是 Richard 教的。
0: 我们先接现场，午后两点你好。
4: 喂，爷爷你好。
0: 你好。
4: 我想问一下，我想到一间那个就弄那个牙齿新型的，啊，不知道我适不适合。
0: 好，请抽一张牌。
4: 8号。
1: 牙齿啊？
4: 嗯，对，他说什么虚是假牙。
1: 哦，假牙、
3: 哦、新的治疗方式是不是？
4: 对，新的用法。
1: 哦，
0: 好，先不要，
4: 先不要。
0: 对你跟这一家可能不太有，我不确定是因为这个方式不适合你，还是跟这一家不适合。反正这张牌是告诉你不要。
4: 哦，
0: 好，
4: 谢
0: 谢你，
4: 谢谢，
0: 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3: 哎，你好。
0: 喂，
3: 你
0: 好，谢谢你。喂，有啊。
5: 喂，
0: 有。
5: 喂，
0: 你要
1: 赶快问。
0: 嗯，
5: 我想问感情。
0: 好，请说。
5: 18。
0: 好。
1: 好，问感情。
3: 问题是什么呢？
1: 大约。
5: 有没有？可以找到
3: 对象，
5: 共伴一生的。
3: 另一半。
0: 你抽到这张牌后，你要降低你的标准。因为是有可能有，但是按照你现有的标准来讲的话是困难的，所以两个你自己要去权衡一下，就是这个伴对你来讲重不重要。
1: 你大概几岁了？
5: 60几。
1: 哦，你要在，
0: 如果你真的
1: 是第二春吗？
0: 对啊，对吧，
1: 是不是？
5: 是。
0: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需要有个伴，那很多的事情就不要那么计较了。
1: 嗯，
0: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一定要达到你的那个标准的话，
1: 把你标准降低，
0: 那我必须说就可能就没有了。
1: 嗯，
5: 我是觉得如果没有好的伴，不如没有伴。
0: 啊，那就是这样，那应该就不会有。
1: 嗯 ，OK， 嗯，
5: 好，了解。
0: 好，谢谢你，你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午后两点你好。
6: 喂，
0: 是你好，
1: 你再接两通，
0: 请问要问什么？
6: 你好，我要问我的健康。
0: 健康。
6: 我的手。手中股票好多啊，那我媳妇叫我年岁这么多了要卖，我一直不卖。
0: 嗯，
1: 你有很多股票，人家叫你卖，你不想卖就对了，是不是？
6: 不卖了，卖哪都没有，没。
0: 那你想问什么呢？
6: 他叫我要卖，他说我年纪太大。
1: 哦，对，那你不想卖，那不想卖是好的还是不好？是不是？
6: 啊，那不卖的话，以后要怎么办？
1: 哦，
0: 不卖以后要怎么办？你

0: 想问卖还是不卖，是不是哪一个比较好？
1: 对啊，我的媳妇一直叫我卖，我一直不卖呢，我卖哪都没有。没有工作做完
2: 啊！哦，你是当兴趣哦，
1: 当还要看股票
3: 哦。
2: 那这样子，你抽
1: 我现在还要做股票，
2: 你抽一张牌，我看一下你卖。
1: 对呢，我96岁。
3: 哎呦，96岁了，哎呀，了不起了。
2: 那你抽一张牌，看卖掉好不好？好，请抽一张牌。
1: 八号。
3: 哇，你好了不起哎！96岁还在买卖股票。
1: 哎，我自己做。做饭啦、啊，洗衣服啦、啊，都我自己要。
3: 哇，真厉害！
0: 自己做
3: 真的很了不起。
2: 好，但是呢，你抽到的牌是卖掉比较好。
1: 哦，卖掉比较好、啊。
2: 对、他的建议，你可能
1: 我怕我输掉了。
2: 不是不是，还有一点是你可能找到人生别的。
1: 我做30几年了，股票好多哎、
3: 欸。哦，真的、啊。
2: 把它找一些你。更适合你的事情去做，不要把重心一直放在股票上面。
1: 哎，我都不想卖呢，我卖了都。
2: 你怕没事做啊？
1: 好无聊啊！
2: 对啊，但是人生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1: 啊、他怕我输掉了，他说我年纪这么大，以后麻烦了。
2: 嗯，好了，我给你的是这个建议啦。
3: Okay.
2: 好，谢谢你。
3: Okay.
2: 最后一通电话，午后2点，你好。
1: 喂，
2: 是。
4: 喂，
2: 你好。
3: 不应该再接电话、
2: 那個、哦，因为说两通。
4: 我要问一下那个我先生哦，
2: 好，
4: 脚骨折适合开刀还是不开刀？
2: 好，你抽一张牌，我看适不适合开刀。
4: 八号
0: 哦，
4: 嗯，
0: 他的骨折是医生建议开刀，是不是？
2: 好，请
4: 开
2: 刀，开
4: 刀
2: 比较好。好，谢谢你，拜拜。
0: 好，拜拜。
3: 好，时间不够，然后对不起，最后我们听老鹰之歌，好吗？OK， 谢谢，打电话哦，27519911是善事的电话，丽人物电话是27519922。

0: 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一点都没错。
1: 对，
0: 我过去从来没有说去参去参与这个 ETF 有没有买的股票才进去哈、我没有，从来不懂，反正跟年轻人学习，
2: 从听众朋友身上也可以学到。
0: 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喽，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1: 1330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赵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6月25号是星期四啊。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今天早上的这一场大雨啊非常的集中啊，非常非常的集中。早上起床呢是还没有雨啊，然后我做完早课啊开始下一点点雨啊，但是只是不是很大的雨啊。但是今天是送两个小孙呢、啊、上学。那么走到一半到了民生东路那个地方啊，就是接近民生社区那个地方，雨是渐渐的大，而且呢是越来越大。我还跟那个瓦卡卡讲，我说卡卡，待会儿呢我们先到公司去避雨好不好啊、他说不要，我要上学。我说这个雨太大，待会儿呢你进学校全身都给淋湿了啊。他说再看看吧啊。我说到时候再看。他说什么叫做到时候？我说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所谓到时候就是待会儿我们看看状况再说啊。然后呢大的当然下车，他撑着伞就到学校去了。然后呢继续我们的行程，我们是先送，因为哥哥啊要在7:40以前就要到校嘛。那瓦卡卡没有关系，瓦卡卡8:00到校都算是 OK， 而且还非常早啊。随后呢我们就继续往前走，那雨呢是忽大忽小啊。后来接近他们学校的时候呢，哇那雨是又来了，哇那真的是，我说啊这雨是

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今天把车就停在这个他们这个幼儿园的门口，然后他们的这个叔叔啊，就开车门呢，直接把这个瓦卡就接进去了啊，省得呢我再打伞再上下车麻烦。所以今天呢以这种偷吃布的方式，因为同学现在那个时间还很少啊，那叔叔就说来来，我把他接上去啊，那雨伞一打，然后车门一开，就把这个瓦卡卡叮铃就把他给拎进去了。到了公司，当然车停在停车场啊，外头呢是下着大雨，这个雨呢他们一直都没有停歇的那种感觉啊，一直在下。当然我非常在意的是我们公司阳台的下水道是否会堵住啊，因为公司已经淹了。

那下啊下个不停，一直到大概中午左右呢，雨势算是和缓而且停了，甚至于呢还漏了一点阳光啊。那我说不错了，这个雨呢就暂时歇一歇啊。那么也因此呢就看了一下新闻啊，从这个电脑里都可以看这个新闻嘛啊。哎呦，在台北地区来说，有很多地区都淹水呀、啊，包含了就是像内湖啊，内湖淹的也是蛮严重的啊。那么新北这边来说，汐止还有就是淡水这边呢，都有这个所谓淹水的一个现象。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早上啊，那么这个雨势呢是非常的集中。那么台北、新北这边还好，那么高雄、屏东那边的雨势更是大。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发现到，就是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再加上西南气流啊，那让这个雨势呢可以说瞬间就来报道台湾，给大家来一点水。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哎呀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那我看到我的朋友啊，他也是新闻界的一个朋友，他呢早上在台东，他说台东没风没雨的好得很呢 啊他还拍那个所谓他住的那个民宿的一些景象。那我真的我想留言，我说哎呦台北啊，这下雨下的简直是下雨，甚至于呢内湖都致灾了啊。所以呢不同的地方当然也就不同的一个状况。所以听众朋友，您所在的位置今天早上下雨有没有淹水呢？啊，如果淹水的话呢，那真的是蛮麻烦的，真的是很烦的。而且那个水啊都泥水啊，不是一般清水啊，那泥水。当然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今天晚上啊，就是傍晚到明天，在中南部地区仍旧是要防范大雨的出现，不过北部地区来说的话呢，这个雨势就稍微和缓了一点，那和缓一点，到礼拜六礼拜天呢，那么这个雨呢更是应该要减少，因为那个台风呢也慢慢的转个弯啊，就朝着日本前进了啊。那么也因为下雨，当然气温来说的话呢就稍微低一点，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大约是在摄氏29度啊，29度，像昨天的话都是33、34度、35度，这一下子呢哎就凉快一点。正如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啊所提到，就是这个外围环流啊，如果说带来一点雨的话呢，可以让这个气温呢稍微降低一点，大家也比较舒服一点，但没想到还雨呢还如此的大啊，真的是蛮惊人的啊，蛮惊人的。好吧，那么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也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个说明跟报告啊。前两天我们看到一则新闻，也就是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吴明贤先生啊，在23号啊，23号是前天了，礼拜二的时候呢，就是突发性的心肌梗塞。那么到了医院，其实怎么样呢？他是运动啊，到了医院去啊，已经是没有呼吸跟心跳了。那么我们讲就 OCA， 就是 OCA 了，就是已经没有心跳和这个呼吸了。那么经过急救呢，当然也装上了这个叶克膜啊，然后呢赶紧的来进行他的一个急救。那么当然传出来的消息呢，就是我们心脏有3条的冠状动脉，有没有3条冠状动脉，你堵一条啊可能都会致命，更何况吴院长他3条都堵塞了啊，3条堵塞了。当然这个还必须要由医院这边做最后的一个说明了哈。听众朋友，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提到过，心脏血管堵塞啊，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个生命的危害，它是毋庸置疑的啊。我们说这个心脏，我们讲心肌缺氧，为什么缺氧呢？因为我们血液里头带着氧气，我们节目里头也常常提到这一点。但你怎么血液因为堵塞，它没有办法过去了，所以呢，心肌缺氧而造成了我们心肌。所谓心肌就是心脏的肌肉啊，心脏的肌肉就会因此而坏死，听我们了解吗？我们心脏你看就是一个棒棒棒啊，嘣啊嘣，把那个血打到我们全身各个地方去，
就那个心脏的那个肌肉啊，就心肌啊，

因为缺氧而坏死，坏死以后呢，他的力量就不够了。我跟听众朋友也报告过，我父亲李贝贝啊，当时呢就是心肌梗塞，然后由这个万方医院转到了荣总，因为他的这个主治医师在荣总的心脏内科的这个主任啊。那么到那边去发现到，就是他的这个心脏的功能已经是衰退到了50%了，就是因为当时的心肌梗塞造成了他心肌怎么缺氧而造成心肌的坏死。听众们，这是一个很麻烦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所谓的冠状动脉有3根这个血管呢、啊、你呢如果说你堵了2根，有的朋友很幸运的还能够怎么样来继续生活，像这个院长他堵了3根，他这平常还是作息正常啊，只是怎么样呢，只是突然间堵到他已经没有办法血流进入到回流到心脏，这就心肌梗塞，当场就怎么倒地。就后来经人发现之后再送到这个北医啊，那么已经是我们刚刚讲了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赶快进行急救，然后呢再送往他的所属的台大医院装上了这个叶克膜。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就是希望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前天我们也提到过了，我们的血管的堵塞是靠什么，这是什么堵呢，就是因为很多我们经年累月啊的一些所谓不好的物质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啊已经是堵塞了，已经堵塞，它怎么样，血管就狭窄了。听到没有，这个血管狭窄是因为血管上下方挤压到造成它的一个狭窄，听到没有，了解吗，是上下把它挤压成，那什么东西上下我什么东西堆积然后挤压呢，就是一些怎么样呢，就是一些所谓的不好的一些胆固醇呢、啊、把它压下去了，造成它的这个所谓冠状动脉的狭窄。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装支架，最早是用气球扩张术把那个堵塞的地方把它撑起来，哟哎，气球过去要把它撑起来，瞬间血流就怎么样呢，就好比我们那个水沟堵塞了，你把打通，瞬间水流就非常的长，非常的通畅，啪的一下子就宣泄下来了。就好比那个泻湖，有没有泻湖，泻湖一旦决堤之后，那个水哈一下就下来了。那花莲不是那去年不是那个光复那地方整个淹没了，有没有，那个水哈就下来了，那个堤一溃堤就完蛋了啊。所以跟我们的这个心脏是一样的，它用气球扩张术把它扩张，扩张之后怎么样呢，血流就怎么样就顺畅了，但是呢它只是暂时性的，所以后来才有所谓的有这个装这个导管，装导管就是把气球呢先在前头把你扩张起来，之后再把那个所谓的金属的导管放在堵塞的地方，它就等于怎么样，就等于是有一个防护的一个东西，就好比我们把那个塌方的地方用怎么样的，用这个支架把它撑起来，那金属的那个导管呢就把它置入在你堵塞的地方把它撑起来，就等于怎么样呢，弄一个管子嘛，把它怎么样放在里头，先用气球把它撑开，撑开以后呢再把那个金属的导管把它放在所谓它的定位，有没有了解了吗啊。不是说我们血管里头全部都是什么垃圾，这个坦白讲听众朋友应该要了解，而是怎么样，担心血液当中的血栓，这是我们最担心的。血栓为什么呢，它会瞬间就把那个你已经怎么样狭窄的地方给你堵死了，那血栓呢就那个血块啊，把它堵死就怎么样就出事了嘛，堵在脑袋瓜子里头的血管就是脑中风嘛，堵在这个冠状动脉就是怎么样心肌梗塞嘛，听众们了解吗啊。所以我们日常的保养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怎么样，还是要多喝水，水呢是百药之王啊，水能够怎么样让你的血液能够非常的流畅，然后呢让你的血液不要太过于浓稠。我也举个例子嘛，以前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啊，我那个高中同学他是怎么回教的啊，他家里是

教，吃牛肉啊，吃牛羊肉啊。然后呢，他说：“哎呦，念俊，你陪我到台大干嘛呢？我要去卖血。”哎，那时候有卖血哦。那个血呢，一吸吸多少钱？他去卖血。就后来他，我就陪他去啊。到那边去之后，很多人在排队在卖血，那都是我们称为叫做血牛啊。他没有办法生活，那怎么办？就卖自己的血。就这老兄进去啊，哇，人家都已经怎么出来好几个了，然后他呢还在里头怎么奋战。后来他出来之后怎么样了？我说你怎么那么久啊？他说没办法，那血液太浓了。那当时的护士就讲，哇，那血怎么那么浓啊？他都吃牛羊肉啊，像他们那个血牛有没有？平常都吃什么青菜，吃得很素净，然后呢大量喝水，让他的血液怎么样？变得非常非常的流畅，就是没有了解了吗？我说你那血还真值钱，里头都是牛羊肉，哇，那血浓的要命。后来呢，他捐完血啊，拿了钱，就走，我请你吃牛排。就到哪里呢？听众没有？就在我们电台楼下二楼，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牛排馆叫做五克拉牛排馆，当然现在早就没了啊，现在是一个中医诊所。哎，那时候我高中那个时候叫做五克拉的这个牛排馆，那个我们两个在那边吃牛排，我说哎，我说我一边吃那个牛排，我说好像在喝你的血啊。哎，这位同学很有意思，他为什么要去卖血？他主要那个时候他想带他女朋友到垦丁去玩，没有太多的这个零用金，那只有怎么样呢？只有想到这个办法去卖血。哎，那时候怎么样？那时候应该有十八岁了吧？啊，不满十八岁好像还不能卖血啊，所以我们那时候称这个卖血的人叫做血牛。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都是我们自由捐血嘛，对不对？自由捐血，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捐过血？我是最早最早在台北捐血中心，那个时候的主任叫做纪仪呀。那时候我在部队里头，那民国66年的时候，在部队里头，我在淡水。然后那个主任呢亲自到我们的部队里头来宣导，就是捐血。那时候当然我义不容辞，卷下袖子就捐了我第一代的血啊。那是在部队里头，然后有一个捐血的小簿子，好像是那个皮的嘛啊，然后呢盖一个章啊，几月几号盖一个章，后面就写纪仪啊。听众朋友可以去 Google 一下，纪仪就是最早最早台北捐血中心的主任。那么这台北捐血中心后来我退役之后呢，跟我当时的女朋友啊，也就是现任的老婆啊，然后到那个台北捐血中心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长庚医院的楼上啊。台北捐血中心那个时候啊是在这个长庚医院的楼上，我印象中是这样子啊。啊，后来呢，当然每次捐血都会盖一个章嘛。那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捐了啊。为什么？年过70要捐的话可以，必须要到怎么样，到医院里头，那医生呢亲自来评断之后呢才能够捐血啊。那以前的话呢，我都捐了，我捐了也不少次了啊，就是捐血啊。那么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嘛啊。哎，这怎么讲到这里来？就讲到我们的血液的浓稠度啊，浓稠度。所以听众朋友还是要喝水啊，同时呢每天如果说能够来给我就是接受我们的建议，运用了超氧化的溶栓酵素的话呢，就能够把我们血液当中已经有出现的这个血栓呢就把它给溶掉，免得到时候突发的心肌梗塞或者是脑中风来困扰了我们听众朋友。听众朋友了解吗？这个我想超氧化的溶栓酵素啊是非常非常难的。昨天早上我还接到一通电话，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哎呦好难得，李先生他就要订这个订我们这项健康的一个健康的产品。他说过去都是我送的啊，他说已经吃完了，他说一定要再来订这个溶栓酵素。我说哎呀谢谢你啊，谢谢你。哎，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日常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健康的概念一定要有。哎，这是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哎。那么顾名思义，他就是学医的。一样，我说人医生一样是人，你不管是医生也好，主任也好，还是院长也好，

是人呢、啊，就应该要有这样的概念呢、啊。但问题是什么？有时候医生呢，总是比较认为我懂得很多，了解了很多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对于这个保健观念，有的时候呢，医生啊也不太续啊。那么医生啊，不，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啊，他们相信一些什么学理啊、吃药啊什么什么的。记住一点，我们能够不要吃药，就尽量的不要吃药。而能够运用现代的一些保健观念来维持我们的健康和保护我们的身体，这是最重要的，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千万不要疏忽啊，千万不要疏忽，好不好？也希望听众朋友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来度我们的一个人生啊。时间是下午的4:21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这个产品方面的讯息啊。天气渐渐热了啊，大家伙儿呢，如果说在家里头来那么一杯我们的新钻综合酵素，再配合胶原蛋白，听众朋友，哎呀，这简直叫做不能叫做天作之合了，而是怎么样呢？真的让你怎么欢喜到不行啊，欢喜到不行。我们的新钻综合酵素为什么叫做综合酵素？这里有它的一个故事啊。因为一般的酵素呢，就是消化酵素，那很简单，就是怎么样呢？凤梨酵素呢，啊，木瓜酵素呢，这些啊。我们的新钻综合酵素呢，它是怎么样？有不同功能的酵素把它组合而成。有什么东西呢？第一个，我们有蛋白酵素，也就是分解蛋白质的一个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听众们，你有听过乳糖分解酵素吗？还有怎么样的结脂酵素，来分解你的脂肪的酵素。再来呢，就是淀粉酵素，来分解你的淀粉的酵素。你看，听懂没有？这并非是市场上头一般的消化酵素。消化酵素是什么呢？就木瓜酵素和凤梨酵素。那我们当然也有这样子的酵素。再加上怎么样呢？再加上纤维分解酵素之外，我们还有松骨纤维素在里头，也就形成了我们的新钻综合酵素。听到没有？在下午的时间啊，就这个时间，为了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喝那么一杯水，来吧啊，来我们泡着一杯这个新钻综合酵素。然后呢，你有这个酵素，然后呢再加上胶原蛋白，哇，那叫做绝配呀！又能够让你的身体的酵素的分解能力能够达到极致之外，能够让你美丽，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嘛。听说这是什么话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年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都会推出这个新钻综合酵素搭这个胶原蛋白，听说反应的非常好。今天呢，我特别提出，因为夏天已经接近我们的脚步了，夏至都已经到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提出新钻综合酵素，我们一组是买三罐还送一罐呢，买三送一哦，听懂没有？我们的综合酵素是买三送一，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胶原蛋白，我送你一罐，送一罐胶原蛋白，这是完整的一罐胶原蛋白哦，不是送你个几包了，送你一点点那个意思。理念局，我们正生流行脉出手就是怎么样呢？出手就是大方，送给大家完整的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是完完整整250公克的胶原蛋白，是德国居丽塔，这是100%纯的胶原蛋白。不送你，我就送你一罐，怎么样？我就送你一罐，让你怎么样呢？在炎炎夏日底下再来多喝那么一杯水。综合酵素来说的话，就我们里头有个小瓢嘛，对吧？你用久了，听众们都自己拿一个小汤匙自己舀一瓢进去就可以了。记住，它绝对不能用热水来冲，酵素绝对是不能用热水来冲。听众们，酵素绝对不能用热水来冲，一冲了之后，它的那个酵素的功能完全就怎么消失了。你要说用冷开水，就是常温的冷开水，未必要你喝冰的。常温的冷开水，倒那么一杯，大概300cc 左右。

然后呢，来那么两瓢我们的综合酵素，再来一瓢我们的胶原蛋白，听到没有？你喝喝看，你看你喜不喜欢，花一波，听到没有？这是怎么样让你健康又美丽啊？这没话说了。所以每一年到这个时间，我们给予听众朋友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啊，是大家非常非常认同，而且是非常非常喜欢。四大罐的这个辛酸综合酵素，再加上一罐的这个胶原蛋白，听众朋友，你说是不是相当相当的合宜？尤其在夏天，所以那时候我们听众朋友讲，哎呦，你先到夏天，你们综合酵素再送一个那个胶原蛋白嘛，你这个以前都讲了。啊，每一年都如此。那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今天又来电话说，什么时候来送这个胶原蛋白，就是定辛酸综综合酵素，然后送胶原蛋白。我说好吧，那今天就来如大家的愿吧，好不好？听众朋友，来吧，我们的辛酸综合酵素，然后呢买三送一，特价是2970，四大罐的综合酵素再送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听懂没有？好吗？一共带回去五罐哦，有四罐的酵素，一罐的这个胶原蛋白，听懂没有？华裔不？华裔的话，那你就来吧，就直接来吧。啊，我们这个夏日专有的一个饮品，夏日饮品，也就是辛酸综合酵素配胶原蛋白。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电话2748-6288的电话。让你能够真正的健康，而且呢能够让你能够怎么样呢，在消化各方面因为我们的酵素而达到了一个营养价值最完美的一个境界之外，胶原蛋白呢更不用多加赘叙了，让你年轻漂亮美丽又大方，快乐怎么样，双腿走天涯，勇健双腿快乐走天涯，听懂没有？你要吗？如果要的话呢，我想夏日多喝那么一杯水。哎，我真担心啊，听众朋友说，哎呦，喝一杯不够，哎呦，还想再来一杯，那就喝吧。下午两三点来那么一杯，四五点这么来那么一杯，听众朋友，尤其四点到五点，我们走的是膀胱经啊，我们在这个经络上都走着膀胱经，你在这个时候喝水，对于您的这个所谓的泌尿系统来说都有帮助。我们的辛酸综合酵素。亲爱的朋友，就从今天开始，我们给予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的优惠，买三送一，特价2970之外，2970之外再送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哎，是一桶啊，就我们的胶原蛋白，一大罐哦，一大罐的胶原蛋白哦。啊，需要的朋友请您直播我们的健康专线，也就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我们每一次啊做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回馈啊，听众朋友都相当热烈啊，都相当热烈。那么希望拥有的朋友就尽快联络啊，尽快联络台北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经常一到电台啊，我们的这个同事啊，新来的同事叫做甜甜。哎呦，你看这名字听起来多甜呐 啊，他就叫蓝甜啊。现在也主持一个节目啊。我们有两位同事进来的这个新血轮呐、啊，但你说新进也都两年喽啊，一位蓝甜，一位就是。玉轩啊，他们两位呢都是非常优秀的这个新的同事，而且都有拥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所属节目，不错了啊。那蓝田呢就甜甜啊，那么上来两手啊，提了好几袋啊，好几袋这个什么呢？这个笋子啊，笋子绿竹笋。而且我说甜甜，你这个笋，他说这我老爸啊亲自就是摘的这个笋子。啊，因为同事喜欢嘛，我就带到我就看同事喜欢，我就带给他们。我说还有没有？他说没有喽。巨哥，你要的话呢，我下次登记的时候再给你登记。我说好吧，啊，听到没有？这个笋呢、啊，在我们报道台湾来说是取之不尽呐、啊，用之不绝。哇，那真是好东西呀、啊。那么现在夏天，我们常常讲这个绿竹笋呢、啊，你的这个料理方式非常。

非常的多啊，我们待会儿再讲。我们先来讲怎么样来选这个绿竹笋，好吧？怎么样选笋呢？听众朋友，你到菜市场那不就很简单吗？哎，错了，要选绿竹笋呢、啊，听懂没有？这是有它的一个 paper 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那个笋子底呀、啊，底部要大，底部要大，底部要大的原因是什么呀？它那个根基啊是稳的。底部要大，第二个怎么样呢？第二个是它要弯，像那个牛角一样弯弯的，听到没有？这个可以理解吧？那么要弯弯的啊，弯弯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呢，不要买那直挺挺的，不要选那个直挺，要选弯的，这都讲究所谓这个笋子的甜度啊，笋子甜度要弯一点，然后那个笋子的那个皮儿啊，就是那个皮儿，你摸起来怎么样呢？要滑滑的啊，滑滑的嫩嫩，不要那个都很老了。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头啊，它头上都还就有那个须须，对不对？不要呈现绿颜色，而呈现黄颜色。为什么？听众朋友，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aper， 因为它如果说它是在清晨太阳还没出来就挖那个笋子，哎，他们那个挖笋子有那个技巧啊。用一个独特的一个家伙，这样一杵啊啊，就笋子怎么样就起来了。如果说它已经是见到阳光了，就太阳都已经升起来，它上头那一节那个须须啊就不会变成绿颜色的。变成绿颜色的话呢，很可能就会有点苦味，不是说不好了，而是怎么有点苦味。所以呢，真正选这个绿竹笋呢、啊。它是，我们就讲一个口诀，叫做底部要大，底部要大，而且呢，你用那个手去掐下是蛮嫩的啊，蛮嫩的。然后呢，能够弯，像那个牛角一样是弯的，不要选那个直挺挺的，要弯一点。而那个竹笋的那皮呢是滑润润的，滑润润的啊。再来呢，就是头呢不要呈现绿颜色。啊，不要戴绿帽啊，不要呈现绿颜色，是黄黄的，这就是标准的好的笋子。当然这个绿竹笋我们在家里头啊吃的料理非常多，像我们家里头啊，那时候我们刚结婚没多久啊，我看到那个说我太太说，哎，我们去买那个笋子，我们常常在外头吃那种凉拌笋嘛，都很好吃嘛，很甜呐、啊，哎呦那个笋子，然后沾点美乃滋，真甜呐、啊。就后来好吧，就买回去，然后太太就去料理，把它怎么样呢？就切一切，把那个皮把它扒了，然后呢，切了之后呢，晚上吃饭就上桌了，就一吃怎么搞那么柴呀、啊？怎么说怎么搞的跟那个外头完全不一样啊？柴的个要命，好像那个笋的那种甜味一点都没有出现。后来怎么样呢？就打电话问他姐姐，他姐姐说你有没有去蒸啊？啊，还要蒸啊？当然要蒸了。所以我们吃的那个笋呢、啊，万一咬下去怎么那么的柴，那么的涩？搞了半天怎么样呢？它是生的。听说没有？我们吃的那个，我们平常在日本料理了或者那个台菜啦，有没有吃那个笋呢、啊？它是怎么样呢？把那个皮扒了之后，然后呢，把那个该要削削的整理整理之后呢，要把它切成滚刀，把它切一切之后啊，要拿去蒸。蒸完之后呢，等凉了之后呢，才能够上桌啊。听众朋友了解了吗？搞了半天我们是没有经过它的一个蒸这个过程就直接吃了。哎呀，我的老天鹅啊，哇，那真的是笑完肚子牙都笑掉了，我的天哪。但那个绿竹笋真甜啊，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时间呢，他们那个像那个台菜那个日式料理了，或者是我们路边摊有时候小菜里头就那个绿竹笋，哎呦好甜哦。但是怎么样，也有人怀疑他们呢在煮的过程啊，他们不一定蒸啊，可能是过水，他可能加上糖水啊，糖水去让它甜，哎，这样的话就很没有道德了，这样就很没有道德了啊。那真正我们说在家里的，我们早上到菜市场啊去买那个笋啊，那个绿竹笋可以选到不错的绿竹笋啊。刚才几个要诀，那么听众朋友要记起来，底部要稍微大一点，不要那么一点点啊，底部要大一点。我们说这个底要大，然后呢，那个
那笋子的那个形要弯啊，像牛角一样弯，摸起来。

皮呢是滑滑嫩嫩的，再来呢不要选已经是泛绿的那个笋子，头上有没有它那几根须须啊，不要泛绿啊，这四大原则你掌握到了以后呢，你回来所选的笋呢就非常非常的好，又甜，而且呢又不柴，又不会苦啊。那像我们家里头做这个笋呢，以前我的母亲李妈妈还有我太太最喜欢做的就是笋把它切丝啊，笋把它切丝然后炒肉丝啊，这不是不是讲吗？那个竹编那个炒肉丝啊，就是以前那个打小孩有没有用那个鞭子啊抽那个屁股啊，就讲竹编炒肉丝啊，那个肉丝啊被那个竹子编的啊，听众朋友没听过啊？然后呢，这个把那个笋子啊，当然我们要经过稍微把它修润一下之后呢，把它切片之后切丝啊，用水稍微泡一下，泡一下之后把它拧一拧之后呢就备用嘛。然后肉丝呢，就是我们已经切好的肉丝，把它稍微腌一下。那么一般来说，妈妈们腌这个肉丝啊，第一个呢就是酱油，然后呢加点这个淀粉啊，就加点淀粉。那么我的话呢，我会加油，就是我们食用油，把它加了以后呢，把它就是腌制一下啊，腌制一下了啊。为什么要加油呢？就是你当你下锅之后呢，它会把那个肉汁啊，就是我们腌的那肉汁，那个汁把它给锁住。哎，听众朋友，这是怎么样？这是我从大师傅那边学来的一个 paper 啊，也就是在你那个就是拌这个肉丝、腌肉丝的时候呢，用这个食用油把它拌一拌，拌一拌之后呢，把那个肉汁把它那个肉汁锁住啊，锁住之后呢，再来下锅。热锅冷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哦。热锅，锅要热，要那锅气起来，那个锅啊热，然后加上油，就是冷油，然后肉下去，肉下去之后，因为肉本身来说的话有那个油嘛，所以呢它不会很快就炒怎么样炒焦了或者怎么样，它会怎么样一层它的那个润泽就在那个肉丝上头，所以吃起来那个肉丝啊会很嫩，它的道理就在此地。加上酱油，加上一点淀粉，然后呢再加上油，然后把它怎么样抓码一下，然后腌制个十分钟啊就可以了。肉丝炒完之后呢，可以把这个笋丝啊把它倒下去，然后呢再来炒一炒之后调味。调味的话很简单，第一个呢就是酱油啊，酱油放一点点的盐，然后加一点点的糖，糖的话呢是提鲜，就不要放味精了。然后再炒就出锅了，哎，听众朋友，这也是一个非常好吃的家常菜呀。那以前我带便当也很喜欢吃这个，就是这个笋子切丝然后炒肉丝啊。那这个也可以煮汤，当然一般来说煮汤的这个家庭也蛮多的啊，那个笋汤也是蛮甜的。那我刚才也跟那个小田讲，我说小田你知道吗，还有跟半个人那么高的那个笋啊，那么大，他们我不知道。我说，哎，你回去问你老爸就知道了。那个可能叫做麻竹笋还是什么笋？那个笋呢、啊？我那时候跟这个经济部统计处的处长啊，那时候他的儿子结婚，我是担任这个司仪嘛，所以啊，这个朋友的关系也不错。那时候这个处长，我们一行啊，十几个人到这个嘉义那边去打球啊，那个棕榈球场。棕榈湖球场，那个球场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非常贵的一个球场。那头一天我们就下去了，然后呢去那边到人家家里头啊，不是家里，就是到人家那个餐厅里头去吃饭，招待吃饭。然后呢回到我们要住的那个算是算农庄啊，那个农庄很有意思，那边正好有那个比赛，这个茶叶比赛，你看看。哎，他们是怎么样来摘了茶叶之后连夜在做啊？连夜做，他都不能停啊！听到没有？下午就是杀精，然后这个就开始揉捻，就整个夜晚没有停过。然后第二天就怎么样？就比赛了，他不能离开啊，就在当场那边做。那么在这个空档之后，那个我们下午到那边去呢，就他们的主人就说：“走，我们去砍笋子。”我说砍笋子我们都没看过嘛，说好吧去看，这时候就麻竹笋好像是什么，就我们坐那个农用的那个车子怎么样啊，就出发了啊，给你工给。

公，然后到达目的地，然后他就下去。哎，那个笋子有半个人那么高，哎，听懂没有？我说我还没看过那么大的笋子。他们说这种笋呢、啊、是专门来煮汤，还有炖那个什么那个大肥肉有没有？哇，炖的那个人家吃的那个笋啊，还有做那个笋片啊什么什么的。买回来之后立刻把它给扒了，把那个笋壳把它扒了之后呢，立刻就放到那个大的那个我们的大澡盆有没有？那个大的盆里头就煮啊，啊剖开来煮。啊，他说必须要煮，第二天好像就不好了啊，要维持它的新鲜度。然后走的时候，一人带了一大袋子，我的天哪，一大袋子好重啊！就他们说念觉、啊，你给我带两袋走啊。带回来之后，那时候我们公司的同仁也蛮多的嘛，就大家分。然后那个笋呢，来炖那个大肥肉，哇，那真好吃啊！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那我就讲了嘛，我后来我就讲那么大的笋，很多人都不知道。哎，那个笋呢，就做以前有那个笋干，有没有大的那个笋干呐、啊？笋片，哎，就这个麻竹笋，好像是麻竹笋嘛啊。所以听到没有？所以笋子的料理很多了啊。那还有茭白笋，茭白笋都是在11月份左右出来，我们叫做美人腿啊，美人腿。听到没有？喜不喜欢吃笋子啊？这个绿竹笋呢，把它买回来之后，把那个皮给扒了，然后呢，把它稍微修整之下，把它用滚刀切一切之后啊，然后把它蒸熟，蒸熟之后呢，就是夏天嘛，就吃凉笋嘛，有没有凉拌笋？就是凉笋了、啊，弄点美乃滋，你不要用美乃滋，光这样子吃都非常的甜美，听懂没有？喜不喜欢吃笋子？哎，其实说起来啊。这个我们报道台湾的朋友啊，喜欢吃笋子的还特别多啊。但是我唯一我不吃的就是那个臭笋，哎呀，那又酸又臭那个笋啊，臭笋那每一次我都不喜欢吃，但我太太他们还喜欢吃。那个臭笋有没有听到没有？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哎呀，总而言之，那种笋我不太吃。那就喜欢吃什么油焖笋啊？这是江浙菜的一个做法，油焖笋，我就爱吃那个油焖笋。哎呀，非常好吃啊！好了，不论如何呢，喜欢吃这是一个重点，重点是在于说我们的料理如何来做才是这个菜好不好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灵魂。听众朋友，你说是吗？

这个妈啊，这是康康康乐队唱的这个快乐鸟日子啊，这个康康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位谐星啊。时间是下午的4:52，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今天给大家的一个夏日饮品是什么呢？又健康又让你美丽的，就是我们的星钻综合酵素配这个胶原蛋白。星钻综合酵素买三送一特价之后，我送大家一罐这个胶原蛋白，听众朋友，大气的很呐、大气的很，能够给听众朋友服务，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缘分啊。然后呢，让大家能够多喝那么一杯水。我想对大家来说绝对是健康为上，所以今天我们流行派特别为大家推出了夏日，这是顶级的一个饮品，就是怎么样的星钻综合酵素买三送一特价2970，再送大家一罐胶原蛋白。需要的朋友我们就直播电话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多喝一杯水对您来说，能够补充水分，又能够健康，又能够美丽。亲爱的朋友，你说是不是呢？台北电话27486288的电话。

这首歌曲是张悬他所唱的《宝贝》。今天流行派节目呢也差不多准备跟您说再会了啊！当然，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是温馨提醒一下，也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推出的星钻综合酵素，买一组，也就是三加一，三罐加一罐，一共是四罐，特价2970之外，再加送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啊。那么胶原蛋白，那么刚才当然公司传来讯息说，听到没有，非常踊跃，谢谢大家的一个认同。我想嘛，在夏天不要多了，那么多喝一杯水，对大家来说就是有健康的一个领域，你到达了。好吧，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直播电话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咿呀咿咿困，几米多几寸。
5: 担心孩子生长曲线不足吗？幼儿专责医师为零到三岁幼儿提供专属全方位的健康管理及初级照护，是爸妈最给力的神队友。
6: 详情请洽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官网幼儿专责医师专区，查询邻近的合约院所咨询。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时间是早，哎，没有，为什么会说早上？时间是下午的5:06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哎，其实哈、莹莹有很长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呢，我是主持早上的节目，而且每天早上很早哦。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来瞧一下椅子。在莹年轻的时候哈，我每天早上是主持早上的7:00到8:00，哦，那这而且也是现场，就是 every day every morning， 呵呵呵，然后每天早上主持早上7:00到8:00，那时候也是很赶呐、啊。那时候大学刚毕业，加笑脸，那。那时候好像我应该是6:30上班吧，每天早上6:30以前就要到公司，那7:00的现场主持到8:00，那是一个比较新闻财经综合的节目，前面呢有10分钟要报新闻，那后面呢就有不同的单元，有生活的单元，然后也有最后15分钟是财经的单元，因为那时候呢。20多年前我们104.1刚开台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就台北股市齁，哇，正是风生水起啊，那个时候刚刚开始也是非常的热闹，所以关注股市的人非常多齁，那个是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智慧型手机，也没有什么网络可以看盘，那我 call 的代机，大家也都是听收音机吼，然后听财经节目非常重要，就听真的是听财经节目哦，听财经股市老师讲，在开盘前啊，然后收盘之后要讲很多重要的资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天早上7:00到8:00时段很热门哦，因为大家上班的时间啊，8:30就要上班了嘛吼。那9:00就开盘了，所以7:00到8:00，很多人是准备才刚刚起床哦。那要接收一下很多那个美国的资讯。那个在那个年代，你没有什么手机可以看那个最新的消息啊，你也很难知道什么美国股市哈、收盘哪一只股票多少钱，非常难知道。所以也是挺有趣的。哎，打刚哈，再可以7:00。到8:00啊，现在是什么节目啊？现在是黄勋威的节目，现在是他的节目叫什么名字他的节目叫做，我来看一下他的节目叫做什么东西来着，台北在飞跃，他节目有一个叫台北在飞跃啦，当年我们那个节目也是叫做台北在飞跃，一直沿用这个节目名称很久了，然后另外有另外一个半个小时也是财经节目，好，反正大家都可以收听就对了，我们的手机 APP 上面也可以收听，那另外我们现在的每天下午的5:00到6:00呢，就是现在这几年已经在现场跟大家主持的赢家向前看。好来，我刚本来要先说的是说，讲到说现在大家因为科技真的这十几年来变化的速度太快了，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就是早上来在进播音室之前要赶快准备好报纸，因为那时候的财经讯息啊，最新的财经讯息就要来自中央社，因为没有什么电脑，哪有可能有什么网络的下载的电脑，也不太有可能有什么智慧型手机，随时你就可以看到最新的数字跳出来，就要来自只有中央社那边有最新的国外的资讯可以进来。那现在不用，现在大家真的是连在半夜你都可以看到。

美股最新的行情这样。好，那昨天晚上大家最新的在追踪的应该就是美光哈，美光就是美国的记忆体大厂，它昨天呢公布它2026年呢这个第三季的财报。像以前这种资讯啊，台北股市投资人你很难会立马当下就知道啊，现在大家就是这个没有时差哈，没有时差，地球没有时差，就同时同步可以就知道。那昨天公布出来这个财报哈，是刷新记录，而且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中的好。虽然大家也知道记忆体这个从去年到今年呢，现货的报价翻了好几倍，可是没有想到说它的获利居然也可以这么样的亮眼。那当然它虽然美光在前两天开始从一千多块美金开始往下跌，很多投资美股的投资人担心说啊，其实大概是不是辉煌时机就在此时此刻要绽放最光亮的这个火花要画下句点，也担心说这个 AI 的泡沫会不会就在这个时候戛然而止。不过美光的这个财报昨天出来之后呢，倒是很多投资人又重新燃起希望，觉得说看来这场这个 party 还没有开完看来这个 AI 的这场梦还没有做完哦，可能还有更多的梦想还可以再继续的去像这个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可以继续闯下去。那美光第三季的营收来到了41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93亿美元暴增了345%，也比前一季的238亿美元成长了73%创下了公司新高。那么美光第三季的营业利益达到了333亿美元，比前一季也成长了106%，比去年同期呢更是大幅增加了百分之一千四百三十六，它的毛利率呢攀升到了84.6%那盈利率达到了80.4%，它的 EPS EPS 达到了每一股24.67美元，24.67美元是台币多少钱呢？我不想省，大家自己去换算看看它的 EPS 耶。当然，其实记忆体这种东西真的是很可怕，你看这种景气循环股你这时候大家会觉得它是暴利，对不对？怎么可能赚这么多钱？可是你看它在赔的时候它要养活自己多少年啊，好可怕它要吃老本，就吃好久好久好久这样。好，那美光在周三的这个盘前其实还是跌的，但是盘后一看大家吓到了它的 EPS 第三季居然可以赚到一股赚24美金那你看那个 SpaceX 到现在盘前不是啊 SpaceX 到现在呢它盘的话不很难算它的这 EPS 多少钱，它没有数字可以算出来，因为它都还在扎钱进去嘛那这两个当时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但意思就是说，其实对于很多的美国投资人来说呢，一个是真金白银的是有给你赚到钱进来的，一个是说在投资未来的梦想的人可以愿意把钱投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上面，都叫做梦想这样子。好，那所以美光呢盘后的股价就涨回来了，但是你说它会涨多久不知道好，所以呢美光就表示说，其实他们目前看起来整个记忆体，他们认为这一波记忆体的高峰应该可以看到2027年就是明年他并不会他们认为这一波的这个循环不会走得那么短，不会走得像以前那么短，因为一切有 AI。

0: 诊，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财经新闻，先来看 ETF。好，这个主动式 ETF 呢，在今年呢非常非常的话题性十足哦。过去大家都一直在关注被动式的 ETF， 但是从去年到今年开始有发行主动式 ETF 之后，大家就发现有几档的主动式 ETF 他们的操盘绩效非常的亮眼哦。好，那尤其是像 00981A 啊 ,00403A 齁、哦、有几档大家都会去把那个表格做出来，就会看到这几档的基金经理人呢，他们我觉得他们的压力也蛮大的啦。他们是每个礼拜哦在被大家以前我们那个

考试啊，考试有了不起就月考嘛，或者是期中考啊等等。那现在他们是每个礼拜都要被做绩效表，而且是全部的投资人哦，大家这个任何一个股民哦，网民都可以拿来把它做排名，所以我觉得那压力真的很大。好，那这些主动式的 ETF 呢，有一些时候好，他们手上的持股哦，选的标的的确是在碰到大盘某些的个股呢上涨的时候，刚好选对了标的，它的这个就这个上涨的幅度呢就会跑赢大盘，这时候大家就会很多人就会分享，就会觉得说哇，你看这某几位经理人啊很会选股这样。或者是碰到大盘下跌的时候，如果万一很不巧的他的 ETF 呢下跌的幅度呢比较深，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又会去就会说啊，你看啊这个 ETF 呢很这个受伤很重啊等等哦，所以也是不容易哦。所以呢这边就在讲到说，其实这今年以来有几档这个 ETF 他们其实也蛮抗震的。所以抗震就是说，因为现在台北股市大盘来到了相对位置高，所以当一旦大盘在震荡整理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我现在进去位置点买得很高，我很容易就抱不住，会不会我很容易就受伤呢？其实呢他们发现像是00403A， 这个00403A 算是比较后面才发行的主动统一升级50这是比较后面才发行的。那00991A 这个是主动富华未来50，还有00981A， 这个是去年发行到今年呢涨幅算是幅度非常的大了，然后也很多人开始加入它的行列，这个主动统一台股增长。这几档相对来说他们在大盘往下修正的时候，其实修正的幅度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抗跌一点点。然后00403A 的这个股价甚至在大盘大跌的时候，它还曾经呢就是还逆势上涨哦，这个是他们这个整理出来的表格啦。那其实这个跟他们手中的选股也有很大的差异性。有的时候你刚好这个被动式的 ETF， 它如果选到的个股有些时候高股价在涨的时候，其实它的绩效刚好就会很好。但如果手上的持股刚好被外资杀就是外资有的时候碰到了一些局势，外资刚好在这个期指在结算那他去杀那些可能跟权重比较相关的，那可能这他在结算那几天呢被动式主动式的 ETF 他可能就也被影响到了。不过呢他们这些法人就在说呢，其实这些指数在短线创高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高档修正的一些压力啦。但是从基本面来看，台湾最新公布的五月份的消费订单金额有894亿元，年增率达到47.2%。再加上呢，主计处跟央行最近其实都是双双上修了今年 GDP 的成长率，所以呢，在看好 AI 相关的供应链营收都是逐步加温的情况之下，其实，在主动式 ETF 现在所选的一些标的或者是一些主题性，基本上都不会有太跟不上的状况好，所以在这个大盘呢，不管是在上涨，或者是大盘在往下修正的过程中，如果大家喜欢去定期定额投资一些主动式 ETF 的时候，不妨你也把这一些你想要投资的 ETF 把它加到你的看盘软体当中，在你还没买之前你就要把它加到你的看盘软体里面，你每天就要盯着它，你要习惯去看着它，而且大盘涨的时候你也要看，那大盘跌的时候你也要看，你这样子自己去观察一段时间，你才有感

觉，好，你才会知道说，哦，这只股票的股性，包括 ETF 它也是有股性的，就是你才会知道说这只股票它会不会一下子涨很多，它会不会一下子跌很多，它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一种投资形态，因为每一个人喜欢的投资形态真的是很不一样，你喜欢的你再去投资，你如果实在是很不喜欢这种涨跌很快的齁，你干嘛你也惊齁，那你就不要去买啊，如果你是比较喜欢这一种齁，就是涨跌幅度比较明显的，如果那个涨得很慢或跌得很慢的，你觉得你受不了齁，太温吞了，你干嘛你动不掉，那你就不要去买，要不然你会抱不住齁。那真的每个人个性不一样齁，你要看，你要去观察一段时间，要不然你买了，你买下去之后你会觉得说啊，那你弄不掉叮当啊那齁，那你可能就会受不了这样子，真的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再来我们看一下齁，手机哦，手机现在呢，虽然 AI 出来了之后，很久没有人在看什么手机概念股了，对不对？好，但是手机的销售依旧是很多这些这些消费 IC 和这些大厂哈，很一部分的一个营业收入来源啦。五月份台湾的智慧型手机销售呢，来看看谁卖的最好。我们五月份齁，台湾的手机销售量达到了 42.9 万台齁，那比起四月份来说的话呢，大概有7%的成长，四月份是卖了 40.2 万台齁。那谁卖的最好呢？我们来看看哦，第一名齁，叫做 iPhone 17 256G 的齁，卖的是最好，是第一名。然后第二名呢也叫做 Apple， 呵呵，是 iPhone 17 Pro 的 256G。 第三名呢也是 Apple， 台湾人真的很爱用 Apple， iPhone 17 Pro 的 Max。 好，第四名的是 Samsung 的齁，Glass 的 A57， 然后第五名的也是 Samsung 的，好，反正第六名是 Apple， 第七名是 Apple， 然后第八名 Apple， 第九名 OPPO， 第十名 Apple， 都是 PO 就对了。然后十到十一名比较多是 Samsung 啦，但莹莹自己拿的是 Samsung， 我很多年以前拿了很长一段是 Apple， 后来因为 Samsung 出折叠机后，然后我就跳到 Samsung 来，因为我就看韩剧啊，然后就被洗脑。好，不管拿哪个牌子哦，习惯了就好，习惯了好用最重要啦，你用习惯了最重要啦哈。好，但是这些智慧型手机哦，未来在这个 AI 运用上面，我觉得也会开始有很大很大一部分会挪用到这个上面来。AI 如果要持续哈，在我们人类的生活当中哈。你那些云端运算啊，或者是什么阿发贝啊，什么 Open AI 哈，啊，那些目前我们看起来跟我们很遥不可及的东西哈，或者说，那些大厂商啊，在那边花了多少钱在那建制的那些，要长长久久哈，那些未来它都会一点一滴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个细节当中，那你去比亚马西，那你新瓦马西哈，要不然它就不会到我们下一个世代去了。但我相信是会的，它一定会的啊！我们的食衣住行也是会的啦，但我们就是要一直学哦，不要忘记我们不管到几岁哈。啊，以后 AI 时代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一直学着，有新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它，要跟上去。

0: 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盈盈。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哦，台北股市其实今天呢，在开盘之前，大家本来都觉得说，哎呀，好像呢，应该稳了稳了，因为呢，在昨天这个看一下美光齁，很重要的一个财报数据。其实美股昨天也很戏剧化啦。美股呢，这个美光的财报一出来之后齁，很多的美国股市的个股哦，尤其是美光自己的个股，其实也都是开低走高，而且尾盘的时候其实都有拉高哦，甚至盘后的一个状况，盘后个股的一个走势都还蛮好的，所以呢，一直认为说台北股市其实今天应该可以，这个挥别前两天的一个卖压哈，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弹力道。但其实今天开盘之后，当然开盘有大涨，开盘有上涨，但是这个涨幅哦。

哦，没有想象当中哦那么样的强。好，那今天台北股市呢，一开盘受到了美光跟高通哦这些财报不错，加上记忆体还有 ABF 载板以及被动元件呢是有买盘进驻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开盘其实有涨了大概750点，那这个一度是上攻到了46,785点呢，来到了五日线，不过呢这有点开高走低，有一点点尾盘呢是走弱的，尤其是尾盘哦，台积电呢它本来今天是有上涨哦，但尾盘呢又是最后一盘被灌下来，直接打到平盘哦，直接是打到了平盘哦，好，所以指数呢从上涨700多点一下子变成收敛到只涨211点，当然还是收红的啦，只是说这个上涨的幅度一下子好压缩了这个很少哦，那今天指数收在46,255点，好，46255，成交量呢1.3兆，比昨天稍微小一点点，好，1.3兆。今天呢，台积电最后一盘哦，一下子灌压下来哦，是卖了多少张？卖了11,628张，这个卖压真的很大，一下子卖了11,000多张，就收在平盘，收在2390块钱，而且这个台积电的日 K 线是连收三黑哈。这个日 K 线三天都已经收了黑 K 线，那鸿海呢早盘也曾经有大涨了2%左右哈，那一样也是最后一盘哦被卖了6,200多张哦，那你都会感觉呢这两天哦这个尾盘呢都是有人灌杀下来。那记忆体的部分，记忆体理论上来说今天开盘应该要很强势，因为美光的财报数字真的是太亮眼了，它的获利情况哦真的是翻了好几倍，好几倍哦，非常多倍哦，好到一个让人惊讶的这个情况。那所以呢，当然这个南亚科哈、哦，南亚科其实好几次已经快要攻到涨停了啦。那华邦电也是哈、哦，也有7-8%涨了5-7%。那这个旺宏今天就相对比较弱，旺宏因为呢之前跳空呢涨停锁死，但隔天立刻就打下来，所以太多人可能就是被挂在那边齁，大家谁也不敢去追了，因为被骗了太多次了，所以呢今天其实记忆体的这个相关族群呢并没有齁亮灯一片，完全没有，就不强齁，不应该这么弱齁。那今天记忆体族群并没有想象当中的强齁，尾盘也没有任何人涨停齁，都只有涨了7-8%。那比较强的反而是这个 ABF 的载板， ABF 载板昨天强，今天继续强呢，今天的南电啊新兴啊继续涨停，而且呢哎呦还涨上了1000元呢。好，那另外呢臻鼎 KY 呢有上涨齁，但涨了比较少一点点。好，然后另外还有今天的被动元件哦很妙，这个被动元件只有国巨哦，哇我看了一下想说嘿，怎么到了最后的时候突然国巨怎么亮灯涨停了，明明它前半段的时候都还弱弱的齁、哦。诶啊国巨呢在这个11点12点的时候突然间哦就狂拉上去，而且一度拉到涨停齁、哦、然后呢再打开来一下。那国巨今天呢收盘的时候也是涨了 7% 左右哦。但是被动元件除了国巨比较强之外哦，力龙电也有涨停，千如也有涨停，但是有几档呢就相对比较弱，它就不是一个族群整体一起走强哦。好，那今天大盘的一个走势呢比较分歧一点点哦，虽然还是上涨了哈，但是呢整个感觉到了46,000-47,000这一段哦，因为之前上上下下哈、哦、震荡的幅度比较大，而且这边呢恐怕来回整理需要一点时间了哦。好，那这个今天的成交量是1.3兆元。
1.3兆元。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三大法人的部分。三大法人哦，我们昨天呢，可能很多投资朋友看到盘后哦，看到哇，外资居然卖下史上第一大卖超金额，吓都吓坏了。那今天呢，怎么样呢？

天外资继续卖哈，但是当然没有昨天砍那么多啦，昨天卖了1700多亿哦，真的太恐怖了。今天外资继续卖，卖了405亿哈，405亿元，那继续在消化这个卖压，因为外资的期货空单哦，已经到8万口了，那也是不利亚 combo 呢，8万口很多呢哈。好，那这个外资今天呢是卖了405亿元，自营商呢今天也是继续站在卖方。自营商呢今天是卖了70亿元哈，70亿还好啦哈，70亿算是小幅调节，只有谁买呢？只有我们的投信哈，投信不离不弃，继续买超，买了161亿元哈。好，所以我们的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哈是卖超了313亿元哈，313亿元。好，除了呢今天台北股市的状况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来追踪一下金价好了哈。国际的金价其实这段时间一直在跌哦，有一段时间呢金价真的是涨翻天哦，涨到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追踪了哈，就是那个小金豆，大家连那个金豆都快买不起哈、哦，那个可能只能买金粉了这样子哈、哦。但是金价一段时间涨到了这个5000美金哦，4000-5000块美金之后，那么开始往下走。现在呢，虽然说哈、哦，这个美伊之间呢还没有说真正的签了这个停战相关的协议，可是至少呢看起来呢，这个战争已经没有那么样的紧张了，所以呢原油价格也下跌了，那国际的金价也下跌了，那国际金价的现货部分呢，今天再度跌破了4000美元，来到了3962，来到了3962美元，其实距离高点的位置真的已经是下跌了非常大的一段距离了。那么国际上面的分析师就认为说，国际的金价从高点回档哈，如果这个美国如果在升息3码到4码，假设美国有可能升息的话，那国际金价恐怕哈会可能下探到3800美元哦。所以呢，这一波金价从前两年哈开始上涨哦，一路涨了这么的凶齁，然后一路拉到了这个将近5000块美元，然后呢再一路往下齁，砍到了4000块美元这个失守。其实大部分投资朋友如果没有直接买卖齁投资金价的话，也许不是太有感觉。但如果说这段时间中间呢，我们小小的一般的民众有去那个银楼齁，你去买金子的话，你不管是哪一段时间齁，这一段当中哪一段时间你去买金子，你可能就会赚到或者是赔到那一小部分的价差，就有差齁，就金价有差丢齁，因为我们金子买一点点哦，那个价差就差很多了，对不对齁。好，不过呢这个从这个3000多4000多齁一直到5000多齁，那我们台湾当然是算几钱几两啦齁，嘛是差就贼齁，所以这个金价油价对我们的生活齁，不管是通膨啊民生用品哦，也是差很多齁、哦、都会有影响呢。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祝福您每天都开心有钱赚，我是盈盈，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生活研究室，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
1: 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事，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6点到6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将我阿秋 Joe 来跟各位分享嘉义的生活大小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0: 么今天啊，阿秋我要带大家去逛展哦。诶，逛什么展呢？最近呢，这个嘉义市政府啊，成立了一个嘉义市区域设计中心啊，就在嘉义市西区的这个旧嘉义烟叶厂。那这是一个废弃超过20年的历史建筑啊。透过举办嘉义市设计周呢，嘿，成功让这个历史建筑呢，哎，再次活化起来。那这次的展览啊，哎，也有很多国际的部分哦，不只是展出了台湾设计师和台湾创作者的作品，同时呢也融入了日本还有泰国的设计师的作品，可以说是一场兼具呢本土在地还有国际视野的一场展览哦。我们也在现场有幸啊访问到了策展这次嘉义设计周的策展人邱前明总监。那在我们一边逛展的同时呢，也一边跟大家聊聊他在筹办这个设计周的同时，他对设计的一些看法，以及对于嘉义设计界接轨国际的一些期许吧。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一起到现场来听听看吧。
1: 师傅，我们是台北来的厂商，
2: 对，
1: 我为了做这样，但我也是因为喜欢，不然其实对公司来说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支出。我还住在保义路，
2: 是，
1: 我住在保义路那边，然后每个礼拜，我几乎是每个礼拜来
2: 东西哦。
1: 我去年买了100张高铁票，光这个就
2: 直接是月票的感觉吗？
1: 对啊，然后之前呢，因为高铁现在都要算碳排啊，高铁就说你可以绕地球半圈。
2: 哦，你们现在也要做那个碳盘查部分，
1: 就是高铁自己啊，自己有在做，所以它就是有 app 会计算你有多少里程数，减少有多少碳排，
2: 是，
1: 对啊。然后一看，哇，你可以绕地球半圈，
2: 是、
1: 啊。但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这种台北嘉义两地的生活其实还蛮好的。台北有算好的地方，
2: 对啊，
1: 那嘉义对我来讲是一个救赎，所以我下来这边做计划，然后也因为想我在这里的社交生活比在台北
2: 还要
1: 更活跃
2: 哦。
1: 我在台北就是两点一线，公司回家，公司回家，
2: 对。
1: 反而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像你前面走进来那个医务室啊，也是因为来嘉义生活，然后认识了好朋友。这次就是，不管会不会赔钱，就这样帮我开了一个10天的快闪店。
2: 哇！
1: 等一下我请你去喝一杯。
2: 哦，这哦，谢谢。因为你这样子行，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经营模式，或者说工作的模式，就让我有想到另外一间嘉义的工作室，叫那个叫平凡制作
1: 啊、
2: 哦。对，
1: 明章，
2: 对，明章，对，我也算认识明章。
1: 是，
2: 对对。
1: 明章现在以嘉义为，
2: 对对，他本身就是嘉义人，他只
1: 是因为他也接很多案子啊。
2: 对，
1: 我们开幕那天，他人在桃园。
2: 哦、oh, ，
1: 他有接桃园设计，他也蛮多计划。
2: 他们也是台北嘉义两边都有公司，
1: 他不止，他跑很多地方。
2: 哦，
1: 那我们当然就是看我们的，我们这种就是，其实我们公司是以展览规划为主的公司。那我们大部分是以承接政府计划为主，
2: 对，
1: 所以就看我们在哪里。例如说，其实这边21号展览结束，我就要去台东做下一个展，因为接下来有台东博览会。
2: 哦、oh, ，对对对，那个我知道那个谁。殷红跟
1: 哎、欸，没错，妮娜
2: 跟南台台东，
1: 对
2: 对
1: 对，
2: 殷红跟沈文成都已经预告都出来了，
1: 是啊是啊。然后我们这一次蛮好玩的，我是跟苏米恩，
2: 苏米恩，哦，那个原住民歌手，
1: 对
2: 对, 對，
1: 跟苏米恩一起合作策展，这样子就还蛮好玩的，
2: 是
1: 跟他们工作很有趣，
2: 对，
1: 那个本质上的价值观是不、还是不一样的。
2: 你说
1: 原住民
2: 哦，
1: 我们这种非原住民，
2: 对对。
1: 我之前跟刚开始跟他们工作，他们就说。哎、欸，我想要先分享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他说，因为去年台东跨年不是很受欢迎，
2: 没错，
1: 什么卡令啊，
2: 对对对对。
1: 他说，其实去年他刚好也办了阿米斯音乐节，还有帕西瓦利的，就是他们那个不是台东有帕西瓦利的音乐节，然后到台东跨年都很叫好又叫座这样子。他就说他觉得是原住民的本色的呈现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们原住民都是有流程表，没有时间表、哦。然后我做 PM 的，我觉得头皮好麻、哦。
2: 对对，因为这代表说，他们如果某个项目做得很嗨，觉得自己加东加西嘛，您即兴发挥的成分很高，
1: 然后也不按照时间表跑的，
2: 是
1: 有一个好。然后我们这一个展区其实也蛮可爱，就是我们这两个区是比较合适。

0: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嘉义做设计展呢，其实我自己喜欢的设计是比较概念性的，或是更很设计师的设计，你知道吗？
1: 不是很设计师的设计，
0: 就是比较我喜欢，可能是更概念性的，就是可能是设计业界的人会去讨论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我们把那样的东西拿来这里，其实并不适合。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在过这。

0: 那颗白色的球，
1: 对，那个是三宅一生的制造商哦，
0: 就是不可能每次你要请大众来欣赏设计展，都是说，我们讲什么造型原理、美的形式原理，
1: 为什么这个美，为什么这个很设计？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给大家那样的压力，
0: 对，
1: 所以我们这样这一两句规划就是比较符合小朋友，但是我还是希望说，还是给好的品质的样本放在这里吧。所以这是我一个以色列设计师好朋友的创作，就是小时候蜡笔那种刮画，
0: 对，先画一层那个色块在底下，然后再盖一个黑色的蜡笔上去。
1: 没错，你懂。
0: 有。
1: 然后呢，这边是专业设计师用专业的手法，结合现代的工具做出来一个很漂亮的展示房间。
0: 对，
1: 那这边是在这个概念之下，小朋友可以自己或是观众可以自己创作的一个空间，这样加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0: 对，
1: 我们是用这样的概念，这样。那然后这一个房间呢、啊，其实你看到那个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亲爱的，我把孩子缩小了
0: 》。哦，好，这是怀旧电影哎，
1: 是
0: 就在后院里面。
1: 是我小时候我很爱的电影。
0: 对，然后最后他们还跟蚂蚁变成好朋友。
1: 对。然后这个我们比较是想要透过，
0: 对，
1: 其实在讲的事情是透过比例的改变，例如说草变大了，人就变小了。
0: 对，
1: 所以我们想要用很简，但我们没有要很教科书的跟你讲这件事情，你自己先来感受。
0: 对，
1: 然后找了这个 IP， 其实这是台湾原生的 IP。
0: 哦，
1: 因为我们没有小孩，所以我们没有概念。
0: 这个
1: 是
0: 亲子天下的，
1: 亲子天下的原生 IP。那它这个 IP 在小学生界是一个天王巨星的，哦，它很红，
0: 就是不输给巧虎。对，
1: 是、哦，它是一只鸭嘴兽，然后它是一个动物侦探。
0: 对。
1: 然后，他会透过很多工具跟道具去解决生活中大小事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昆虫、动物的这些资讯，所以它是一个科普型的 IP。
0: 嗯，
1: 对。然后我们就把这些 IP 变成是可以让大家画画的着色的，让小朋友可以在这里奔跑、跟玩这样子，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说白了，是这样。但是就设计的立场来看，这也是设计的一种形式，这样子，对，不是说永远都展那种精美看起来不可以摸的东西。我觉得那也不是我们设计中心想要呈现的精神。
0: 雅俗共赏，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1: 设计要
0: 可以解决问题。
1: 然后我觉得，我们说回到比较核心的点，就是说为什么要办设计周这件事情，其实是第一个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有设计中心，
0: 对，
1: 不然我不做事情，大家可能也不知道设计中心想要做什么。
0: 对，
1: 先让大家认识我们，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的。然后再来是必须透过展览这个媒介，我们其实就可以把国外的内容带进来我们这里。
0: 对
1: 啊，我们用展览当做，所以我们不是为了办展，不是为了，但不是单纯为了要让大家来这边拍照打卡。我们期待的是先让你了解我们，我们也用这个东西借力使力的去串联国际跟嘉义在地。那后面就会有，我们期待后面就有更有趣的事情发生。
0: 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现在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
1: 这是我们其实真正的目的，这样子。然后我真的偏没有自信，你知道吗？我想说，到底会不会有人来？因为北新街这里其实关了20几年，
0: 对，
1: 第一次对外开放，而且我们这里场地的硬伤就是。不是我们不愿意，是这里真的就停车位不够。你住嘉义你也
0: 懂，我知道，对。
1: 对，那所以就是那个是硬伤，我们被骂就算了。嗯，但是我就觉得不会有人来。哎，但是其实前天天气很好的时候，我们单日入场就超过3000人。
0: 哇、哦！
1: 我吓到了，那个开贴机要排1个小时。
0: 哇哦！
1: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展间，
0: 是有刚进来也觉得哎。这个真的有那种，
1: 这个是跟在地的团队设计师，你应该也有
0: 设计师哦，是
1: 我们这边合作。
0: 对，
1: 那这边其实透过不同城市尺度，
0: 对，
1: 从城市工厂到仓库三个大中小的尺度来想象嘉义这个新的地方可以做什么事情的。然后像昨天那些大家就把那个草全部种了这样子。反应很热烈，我们还要把那些草拔掉
0: 哦，
1: 才有空间种新的草。
0: 假如说3000多人次，每个人都来种一株草，哇，那就变成一片森林，
1: 那就满了，那就
0: 对。
1: 所以其实蛮，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还蛮开心的，就是做，虽然这个蛮辛苦，因为我们其实算是蛮常做展览这样子，所以我们整个场搭起来就4天。
0: 4天，我4天就把这个整个展场都搞定。
1: 对，所以只是花了很多时间，因为这是旧仓库，所以花了很多预期外的时间去处理，包含说灰尘很多啊。
0: 对，
1: 我们最后是洗地板，用水洗地板，把这边清洁到你可以在这边走路的状态。之前是连那个地板那个线灰尘厚道都看不清。
0: 哇靠，也是啊，20几年了。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文化局很敢，他们就觉得，哎、欸，你们竟然敢。让我一个厂商把这样的空间就这样开放给大家使用，然后目前为止大家反应都很好，除了有一些偏政治性的攻击，因为选举年到了。
0: 对啊，
1: 像那个气球，我就在社群推上面说，为什么只放国民党？
0: 哦，
1: 其实根本不是，那逻辑不是这样子。
0: 哦，
1: 台南有我也会放，可是台南
0: 说那设计中心吗？
1: 因为台南并没有成立设计中心啊，是。

0: 是是，
1: 就蛮好。
2: 对啊，我以前办展其实他会看社群，然后因为这次毕竟是政府计划，我们随时都在舆情追踪这样子。
0: 是，
2: 然后就发现有一两篇比较是政治倾向的，嗯，然后那个我们事后因为家也很小，
0: 对，
2: 查一查就知道那个是谁在讲什么，他上面是谁，
0: 对，
2: 都是要选举的。
0: 对啊，对啊，是。
2: 啊、我就想说那些跟我无关啊，
0: 对，就把活动做好就好了。
2: 对的、啊啊啊，所以我们后来这边出口嘛，那出口其实就是要跟大家介绍我们设计中心的成立这样子。
0: 是，
2: 然后这就我刚讲的那种很官版的五大工作项目内容、
0: 哦，就是一般民众不会看系列。
2: 对，没错。但我们的确是有按照这样子的逻辑去操作，例如说像我们为什么要在一号，其实也是在活化场域。这样子，那我不见得一定要活化这里。假设有别的使命跟任务，我们设计中心也可以去活化嘉义别的空间、嗯，其实可以的。
0: 对。
2: 然后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设计家电，嗯，它是一个我们在累积的一个设计资料库。那那个资料库不是只是否设计师，嗯，那个概念有点像黄页，
0: 哦，
2: 电
0: 黄
2: 页，电
0: 黄页，
2: 对，例如说
0: 名册的感觉。
2: 你今天如果突然要印个东西，你不知道找谁，你可以打开这一本去看啊，这里有做印刷，这里有做帆布的，这里有做红布条的、嗯、
0: 对，
2: 好，那你要找设计师，这里有嘉义有这几个设计师，有插画的，有做工艺的，你可以在这里面找、嗯、是一个资源的系统这样子、嗯、对，然后后面也会办一些课程、嗯、像我们这个其实今天开始这一个礼拜陆陆续会有很多学校同学进来这个展，
0: 是
2: 就是有设计教育的推广。
0: 嗯，对，这个也是我刚刚一直就想要问总监你的，就是像刚刚看到，哎，我会刚刚问云科大还有云林设计中心，原因也是在想说，哎，在嘉义这个部分的话，有没有可能跟在地的设计专科学校做一个结合？哦、
2: 其实我们这蛮好玩的，因为我们去年啊，嗯、其实在去年是筹备的状态，
0: 对。
2: 那去年我们在我们旁边的影视用基地里面办了一个跟烟叶厂有关的展，
0: 对，
2: 因为没有正式的对外打开，所以我们就处在一种，我到底要不要行销，还是？行销了，我们还没有 officially 也跟大家说你好，我是设计中心，这样很奇怪。我们就在一个比较尴尬的时间点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担心不会有人，我们就跟一些学校谈，看学校都超愿意来，
0: 对，
2: 是他们来的很开心、嗯。然后后来人数多到我们里面没有办法一次挤下来，我们还要站在门口，然后先跟大家导览完之后，再让大家进来看展，这样其实是会跟学校有一部分的。嗯，将来啦，就是可能不见得会针对学校有一个特定的 program， 但是其实跟不管我们办了什么活动，跟学校的连结这块其实一直都有。
0: 嗯，就是可能大学不一定，可是高中职这一块基本上也他们是会蛮愿意来。毕竟嘉义，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念广设科的，
2: 哎，真的，
0: 我是嘉义高商
2: 设计的，
0: 对对对、啊。但嘉义至少就有四间嘛，
2: 是
0: 就是嘉义高商、华南高商、嘉义高工。
2: 嘉义大学也有设计系，
0: 对对对对，
2: 这个。啊，就是我们其实都还蛮希望的、嗯，因为如果是更高，例如说像大学，嗯，说不定有可能那个合作就是更深入。
0: 对对，
2: 就是说我们有能够有国外的连结串进来，说不定我们办个国际设计工作营，带这些学校去，这个将来都是有可能。所以我反而现在这个阶段，我不喜欢把它说的很死，或者很像官方说，我跟你讲，我们会做这个，这是一个 KPI 这样子。
0: 它就是要有个主心骨在，可是就像那个你知道热气球，你本身它那个涨的空间也要够大，不然你就收不回来。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對，
0: 才可以飞得够高。
2: 我就希望接下来还是有一些，我们目前下半年度比较明确就是驻村计划这样，其实其他的一些活动都还在企划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这個，然后我们也在观察这一次开放的反应，
0: 对
2: 回馈，我们来做后面活动的调整这样子。
0: 刚讲到驻村哦，就是驻村的话，这个村指的是它的硬体设施也会在这个烟厂这里。
2: 驻村的话，来的部分，我觉得我们还在跟泰国那边讨论，就是说、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趋势。泰国那边的他们是 CEA， 那 CEA 是创意经济局，嗯 ，Creative Economy Agency 这样子、嗯，他们其实是直接直属于泰国总理。所以他们对文化政策师的这个力道、啊、
0: 对
2: 比我们更大更猛。那我们公司本来已经连续五六年都跟台北的这个办公室这边就清迈这一直都有，我们公司都会自己花钱自己做策展然后带到泰国去，所以我们关系也很好。那这次因为有这个机会在嘉义，我就把这个资源串到我们嘉义来。但是呢他们现在都不太讲 designer，

0: 他们现在都讲 creator，
1: creator
0: creator 的意思就是，其实我框的范畴更大。你是摄影师，我没接受。
1: 对，
0: 作家、音乐家都是 creator， 所以我们驻村的这个会跟泰国那边看他们送什么样的人啊。嗯，那我们会针对这件事情再去做，因为他如果是摄影师，他不见得一定要被死在这。
1: 对，
0: 他可以再加一次到处乱跑，或者是说，我们会看他的提案，就是说你想要了解什么。我们怎么去支援，然后同理一样，就是我们嘉义的人送到泰国去的时候，也是用这样的形式去看泰国这边能够对接的人给我们什么样在地的资源，这样子会是用这样的形式去做。
1: 哦，了解。对，其实这个很非常的完整的一个计划，虽然说这些东西是比较硬啊，但是其实也是一步一步的正在进行当中。
0: 我们下面都有在
1: 做，
0: 只是说对这个就是给长官看。
1: 对。
0: 就是各中心都有做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
1: 其实我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各县市的设立中心就有点像是各班的学艺股长，
0: 类似，
1: 你要负责除了美学部分，还有整个
0: 没错，因为我觉得文化局本身就有文化局鲁庆的业务吧。
1: 对，
0: 就是说你本来就要照顾一些传统的工艺啊这些，他们就都必须要做。那我觉得设计中心比较是一个在更弹性，然后更有开放度的一个。尝试的平台，我自己是会这样去想象，
1: 就是更专精，而且又像你们一样，比较那个叫什么，快速反应的速，那个反应的速度比较快。
0: 对，因为毕竟透过一个外面的厂商进来，我们跟业界的连接也是单纯的文化局在文化局里面做的那种方式，所以会比较不一样。
1: 嗯，它就是活络性啊，也会有对
0: 我们会比较灵活，
1: 对灵活度会也会对文化局本身带来正面的影响。对，
0: 我自己都会这样想，就是说，因为我坐标案做很久，
1: 对，
0: 所以这十几年有时候坐标案有时候蛮多无奈的，因为你会卡在这个系统。
1: 嗯，
0: 对。然后可是我现在，我以前会很气，例如说长官就说你这个字给我改大一点，例如说这种事情。
1: 对，
0: 学过设计你就知道。这对设计师来讲是一种很痛苦的过程。
1: 对。
0: 可是你知道做了那么久，你年纪也大了，在看这些事情，我自己都会觉得说，其实，你看你怎么去做跟想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政府有他的立场要去顾虑。那我就会觉得说，好，如果今天执行这个计划，我说白了，其实我就是服务业。
1: 对，
0: 我就是服务你们，服务在是政府。但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如果能够有一些弹性，是让我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那我就会很感谢。
1: 嗯，
0: 所以我喜欢做国际的交流跟连接。在这样的计划当中，长官也认同，让我们做我们想做什么，我就觉得这样就不错。那其他什么时代上那个都是小事。
1: 对，
0: 我现在都不会纠结。你只要改大吗？来，你要多大？我还马上改给你。然后结案给我钱，
1: 对，
0: 这样比较实际。
1: 毕竟设计还是要解决问题嘛，
0: 是，
1: 对，
0: 没错。所以我觉得不能，我也觉得，就是说，其实设计中心，我们要在这中间找个，我们当然懂什么是很 high end 的高级的，
1: 对，
0: 可是那不见得是设计中心要带给大家的东西。
1: 嗯，
0: 你要在这中间找个，所以我有很多小朋友的东西，
1: 对，
0: 有拍贴机，
1: 对，
0: 而这些都是要让大家了解设计的一个途径，
1: 就是一个桥梁，你们要作为，对。
0: 所以像我说，我们透过设计展去连接国际跟嘉义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就是用 bridging 啊，就是
1: 对
0: 这件事情。對對
1: 對，没错，就是设计师他不见得是最会解决问题的，可是他知道说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在哪里。
0: 对，没错。然后因为我自己觉得设计的产业，但是都扯远，那我觉得设计产业，那个断层蛮明显。
1: 对，
0: 你可能很会做设计，但其实你不会做专案。
1: 没错，
0: 你不知道业主的需求是什么，所以你用设计的本位去设计，当然做出来大家都不会开心。不管那个设计，在这个讨论之下，设计好或不好，根本不是讨论的重点。
1: 对，
0: 你有没有满足客户的需求，这个才是重点。
1: 对，
0: 那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设计产业链其实在这一块有很大的断层。
1: 对，
0: 然后导致大家就一天到晚那边吵来吵去啊。
1: 光是那个之前台电字体设计案，就也会让大家吵了一个月。
0: 没错，
1: 对啊，
0: 没错，完全就是。
1: 对啊，其实刚刚总监在讲说，你为了把这个展办起来，然后去刷地板什么，其实我也让我回归到重新呼应这个话题，就是 其实很多时候设计本身都是在解决那些不是设计的事情。
0: 是是是。是是

0: 对对对，
1: 我自己学设计，我现在没有在做设计。
0: 对，
1: 我有时候都会觉得我是在帮设计师排除一些障碍，
0: 就是帮他们铺路肩，踢掉小石子。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这样子大家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快乐的环境去做这些事情。
0: 对，
1: 不然，比如来说像我们做这些 CI 啊，现在市政府都没有改过方式。
0: 哦，真的哦？
1: 你说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个方针要给设计师的方针，我们就沟通很清楚。
0: 对，
1: 可是，一旦开始进行图像的设计，你比我专业，那是你的专业。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话，愿意
0: 共享，
1: 这样是比较好。
0: 消灭敌人的方法就是多一个朋友。
1: 没错，
0: 对对对，商场就是这样。
1: 啊，但我不一样，我跟嘉伟本来就是朋友了，
0: 对对对对，
1: 也很乐意去帮他牵这条线。
0: 是，
1: 只是不会有什么现实之分。
0: 是，
1: 所以我这次会努力看有没有办法把达克比拉到新港比较资金端去做表演。
0: 没问题，好啊好啊。哇，谢谢，谢谢你。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节目内容。那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从无这是由理想混蛋所带来的《中午几缸》，送给大家。我是阿秋，欢迎您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您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在荆棘路上遇见爱之光。正声广播公司云林台制作，萱萱企划主持，一起来发现人生路上的爱之光。

0: 非常谢谢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庆贤竹影照明设计的林进佑总监，欢迎总监。
1: 大家好，我是照明设计师林进佑。
0: 那真的非常谢谢，就是总监您创立这个庆贤设计，然后也带领着团队把你们的经验带到虎尾，然后让虎尾变得很漂亮。那蛮好奇，就是说，其实有光就有影啦，就是在光的另外一面，其实以人生来说，就是光就象征着好像成功的样子、亮丽的样子，但是背后那个影子，就是可能经历非常多的一些失败啊、挫折等等。

0: 在庆贤今年也是已经满10周年，
1: 10周年，
0: 十周年。那
1: 对。
0: 同时也是您也有就是当老师，就是目前也是这个助理教授的身份，也是10年的时间。对，那就蛮好奇说这个10年，就是您怎么说？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些经验哦。那如果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是你人生一个转捩点，对，您会想要分享哪一段的一个故事？就是那种失败啊、挫折，但是又成就了现在的你。
1: 其实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哦，但是可以聊个3天3夜啊。如果要说这个失败挫折，我相信大家都很多失败挫折的经验哦。然后成功，我觉得不敢说有什么成就，但是我觉得是至少从失败中哦，再爬起来，然后在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然后得到一些养分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创业者都会面临到的哦，很难得的一定会
0: 的
1: 经历的
0: 经
1: 过
0: 历，
1: 程。对，那我想起来，其实因为我公司其实今年刚好满第10年，那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应该说对我来说，我想我应该没有所谓创业是不维艰的，好，所以除非你是富二代，或者是这个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0: 靠
1: 条
0: 山
1: 件，嘿，对，然后，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也都在找寻，在一个是机会，一个是怎么样，把我们自身所学的过去的经验，哦，还有包含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这个理想，哦，怎么样经由设计这样子的一个界面哦，然后能够让它很好的去发挥出来，去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应该说我们公司过去10年，在前半应该前面的5年，其实都是一个还在尝试的过程，而且都是非常的其实
0: 都在摸索，
1: 摸索。然后再来是，事实上并不是说我们所谓的专业经验不足，其实都很多时候是在于你面对一个社会大环境，还有各种这个，比如说这个照明灯光专业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一般人熟知的哦。我们印象中的，我们大家不会不知道医生是做什么，律师是做什么，建筑师是做什么，大家都知道，可是不见得知道说，诶，你说你是灯光设计师，你是设计什么？设计灯呢，还是设计？很少人会说你是设计光啊，哦，所以大部分都不太知道说这个连结，我们只能知道说，哦，你可能，我们知道去餐厅要有一个灯光美气氛佳的环境，可是你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理性的成分、挑战的成分。那我想刚刚的分享也讲了一些所谓认为对于光环境，它那个理性的成分怎么样去挑战最后的结果？那其实要说一个失败的经历，或者是说我们特别有印象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多。我觉得要能够突然冒出来一个，除非是一个天大的灾难，所以我也没有不幸到突然有一个这个曾经无法收拾的一个状况，然后突然冒出来。所以我想，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庆贤，如果查注音字典的话，庆贤其实不是玄啊，是贤
0: 贤，
1: 贤哦。那庆贤设计这个名字其实是有一个寓意在的哦。庆，很多人不知道念成心 啊，其实三点水在一个心脏的心这个字叫做沁啊，那因可能有些人听过所谓的沁凉心脾，
0: 对、
1: 哦、所以这种一个感受可以深入到你的人心，然后让你感觉到、哦、非常的舒适畅快、哦、这个沁凉心脾，它是这个沁这个字其实是有渗透的寓意在、
0: 嗯
1: 哦、然后玄呢，我们常常听到

0: 哦，很歌声很优美的旋律哦，音乐很这个很舒畅的一个旋律。这个弦，其实正确说法是弦啊，但是无所谓，就是说弦，我们一定想象它是一个比较没有边界的，比较抽象的哦，像音乐一样，它是可以有一个弦外之音的哦，那也就是它是很广。很广，所以我希望我们其实是利用设计的这个力量哦，去让我们可以无远佛界的去影响很深很广哦，运用我们的一个设计力哦，去改变这个环境哦，去影响一个正向的一个让它可以正向的一个发展发生哦，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庆全设计。在现在，在过去也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运用光哦，来营造一个好的光的环境。那这个环境，我想大家只要应该是说可以很直接的都可以感受得到了。那这个感受呢，又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很抽象的一个光哦，然后来让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染哦，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在背后，我们希望是借由很多在地的这样子，我们先去，我们去面对它，我们去了解它，然后借由这个光，然后作为一个影子哦，然后去引导民众，也许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在地的文化啊、历史啊，能够更加的有一种更探索，甚至是。经由你的探索，你会发现，哦，它很值得被尊重、被保护，哦，这样子的一个心，哦，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听众朋友可能对于灯光设计比较陌生一点。那我的想象是说，是不是每一位这个照明设计师啊、灯光设计师，他都会有一个预知光的能力，就是说他可以想象，就是啊，我这个灯怎么装啊，什么色温，然后一打开是什么样子？还是说你们会再搭配一些电脑设备啊等等？蛮好奇是怎么样去把你们想象的美感，把它用一种很专业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哇，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它可能不太被了解到或被一般的这个不同行业的这个民众知道。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建筑，对于一个景观，我们比如说建筑师或景观设计师或室内设计师，在设计一个空间，在建筑师设计一个建筑，他可以在图上把这个未来要呈现的样貌、样子、造型，都可以画出来，要用什么材料、什么颜色，我们可以呈现出来，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很理性的这个规则的一个规划。灯光也是。灯光的设计呈现也是。

0: 但是最大不同的差别，却是在一个很细微的部分。这细微的部分就是说，也是很挑战的部分，就是我们规划的很多都是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哦，我们在图学上画到的都是一个一个所谓灯的符号，符号，符号。你看到的是这个白纸，然后黑线，黑的符号。可是有趣的事情是，这些符号并不代表你最后会看到的
1: 样子
0: 结果，哦，样子，甚至是氛围。所以光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光其实是很抽象的，但是它又很科学。它的科学在于，其实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光是电磁波的一种。哦，那电磁波是什么？可能跟大家生活也非常有直接的关系。你今天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买一个这个牛奶，你想要加热，你要微波炉，微波炉就有电磁波，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各位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传达了这个收音，这个无线就是电磁波。那可是光为什么也是电磁波？光是可以看得见的电磁波，所以它在学理上是所谓的可见光。哦，可见光，那这个是在一个这个科学上其实是可以去很理性的去说去分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可见光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哦，然后这样子很科学理性的东西。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个人对于光的视觉，看到的其实都是心理的感受，都是一种很感性的，都是一种氛，我们讲的抽象的是一种氛围，
1: 对对。
0: 可是它背后其实都是很理性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灯，我们用多强的这个多大的瓦数，我们要黄光还是白光，什么样子的色温。哦，然后我们应用在街道上有所谓的路灯，有行人人行道的这些灯杆，景观灯，或者是说建筑物上这些投光灯，什么什么灯。我们到家里面，我们用的，我们又有台灯，客厅有这个，餐厅有吊灯，哦，客厅有这个吸顶灯或者什么什么砍灯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那有趣的是，当你停电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灯所谓的开关关掉的时候，这些光都不存在了，然后这个所谓我们因为这些灯而产生的氛围，完全都不存在。你看到的只是一盏一盏灯，仅止于它的造型，这些造型对于光本身并不是这么直接绝对。也就是说，这个很美的一盏灯，可能它打出来的光氛围并不好。然后可能这一盏灯没有开灯前，哎，很好看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设计。一打开，你觉得非常刺眼啊，那结果它对这件所谓的好的光环境来说，并没有帮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这个是最特别的部分，也就是也是最挑战的部分。

所谓照明灯光设计，我们的成果、常常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在还没看到结果之前、可以预料到了、很多问题都是在、很后期，因为如果经验不足，如果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尝试，也许那些问题都在很后期才发生。如果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一年的工作的工期，或者是甚至建筑案两三年甚至更久的工期、常常我们看到所谓的灯光亮起来，我们看到光了、都是那个很长的工期的最后，也许是三天，也许是

0: 2个礼拜，
1: 嗯，
0: 哦，你终于看到这个光亮起来，哇，好美！那也很有可能最后亮起来啊，糟糕，怎么会这样？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你是个高楼，你有很高的阴架，然后要拆架了。拆架之前灯也装好了，可是我们可以做测试啊。可是，一测试，你发现那些光都打在阴架上，
1: 就
0: 并不
1: 不
0: 是打
1: 准，
0: 在这里，你没有办法预测那个最后的结果，因为最后结果是没有阴架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种种都是挑战，也都是常见的问题啊。那话说来，就变成说，每一位像我们从事照明灯光设计，其实最挑战的工作就是在怎么预知那个最后的结果。那最后的结果，说实话，还真的需要某种程度的预知，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在电脑上面去做这所有条件上的这个设定。那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在虎尾试管这样的一个街廓这个交通繁忙的一个环境，事实上这里面有非常多不可控的因素这个因素在夜晚你会看到车水马龙，所有的车子高的卡车、公车，它是有比较高的这个
1: 车
0: 头灯、车灯。那一般的轿车的车灯或摩托车的车灯，
1: 灯，
0: 来来往往，这些光都造成环境上的一些影响。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路灯，那路灯有可能是黄光或者是白光，或者是它是很强烈的刺眼的光，这个都常常可见。然后也不是我们所谓照明灯光设计要对这个区域能够去真的去完全的控制的一个因素呢，包括人行道上的灯，或者是商家的招牌，或者是商店本身不同的业态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光照的一个设定有的店家可能要非常的亮，有的店家很有气氛，稍微比较暗，所以整个街廓的环境条件其实在光的环境条件上是很不一样。那当我们要去整理这个所谓的光环境，要让它一致性，或者是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氛围的营造的时候，这些条件就是一个挑战。然后这些挑战常常你没有办法在电脑上面，你把它一五一十的把这些环境条件量化，变成电脑上的数据，这是比较难的啊。所以会变成是。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经验需要一些比较实地的观察然后才去做，找到一个平
1: 对，所以预知光的能力，其实真的是要长时间的累积啊。往往是很多那种失败或者很急迫，我刚刚讲到说啊，这个前3天才把这个灯打开，那要怎么样及时的调整？那所以就是预知说，应该说预期啊，预备说后期的灯光的维修那一些也是很重要，就包含这一次虎尾铁桥啊，还有说虎尾试管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也算是跟公部门的合作。那在这样的合作啊，其实也要考量到说后续怎么样去维护灯光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所用的各式各样的设备啊，家中的很多电器什么的，那个都是有一个期限在。那我相信灯光也是一样的概念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哦，因为大部分的使用者可能都没有这个了解或认知到，就是现在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生活中你可以买得到灯都是所谓的 LED 那 LED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灯发光源它跟过去我们大家知道说这个爱迪生的灯泡，它其实是一个很物理性质的一个发光体。它是这个钨丝通电之后发热，发热之后它大概90%它变成热能消散掉，可是它10%左右的光让我们这个视觉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传统灯泡的一个形式。可是当我们在现在 LED 时代LED 事实上可以说是一种电子产品它其实也跟大家的手机拿到这个家用这些家电一样 它有生命周期。
1: 嗯，
0: 那所谓的生命周期说像手机。

0: 不会用十年，你可能三年五年甚至更短就想要换掉，因为新的出来了、
1: 嗯
0: 哦、新的技术出来了，新的这个功能出来了。那虽然 LED 这样子的一个灯源、哦、一个光源、哦、并不是追求新、
1: 嗯、
0: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科技这个比较进步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以前的灯泡的形式它有一定的体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哦、那现在的 LED 其实它有各种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哦、就是它体积小了，它的发光效率越来越高了、哦、然后它每年的这个应该是说它寿命也相对变长了、哦、但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所以相对来说某种程度上其实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去应用它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建筑照明、环境照明的这个应用上面哦，它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可能对它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说 LED 不会坏，然后 LED 它很省电很节能、
1: 嗯、哼，
0: 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设置之后，好像它就永远就会这样
1: 了、嗯、
0: 那忽略掉什么事情，忽略掉一个所谓它的生命周期，它其实还是要被好好的去这个面对、跟去维护、哦
1: 嗯、
0: 那所以LED 它毕竟就是电子产品，
1: 对，
0: 它还是会坏、
1: 嗯、
0: 然后它的坏可能不是它所谓像传统灯泡烧掉了，它可能是一个它的电子的一个驱动器、哦、所谓我们简单说它一个变压器，它也是个电子产品，变压器也会坏啊，变压器坏的时候 LED 会闪烁，那变压器坏了整个甚至 LED 不亮、哦、那所以这个变压器有变压器的寿命，那 LED 设备它本身晶片它也有它的这个运作的一个寿命，那这两个寿命也许不一样的、
1: 嗯
0: 哦、那再来是我们在环境中设置的都是在室外、哦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景观环境、哦、道路或者是建筑外观上、
1: 嗯、
0: 那风吹雨打、哦、然后各种的这个气候的变因，它其实会影响到所谓材质上的这些设备本身它是不是耐候的程度、哦、种种、哦、所以说其实总归来说，其实维护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好的一个营造建制 相等的重要啦、
1: 嗯、
0: 相等的重要。那我想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比较鲜少去听到，或者说比较去了解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的重要性对我们一般的这种生活环境上，我们所这个天天在生活的这个空间，我们看到的这些不管是历史的建物哦，夜晚被营造出来的这种灯光的效果，或者是我们在马路上这个路灯啊、人行道这些光照，它都需要有一个好好的维护哦的一个周期哦，然后跟一定的成本哦，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是很多的过去的很多参与公部门的案子、啊、的经验上，我觉得这个可以特别提出来，我觉得让民众也了解，让公部门其实也需要我觉得可以在特别去特别呼吁说像这方面的重要性，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一旦它完成了呈现了，然后让它最好的状态就是在一开始，然后一路的走下坡，后来就是到了一个七零八落，然后变成说它会有一种反效果，因为一般民众不了解的话会觉得说这个其实这个也不好看啊，然后这个怎么会其实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反过来会觉得说浪费公帑，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帮助，不如不要做、那这个又觉得有点可惜了，
1: 是是，对，所以一来其实也希望说民众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全面、就是说很多好像我们日常当中常常看见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比如说我们街道可以这么干净，可能是这个清晨啊，一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许多的清道夫就是维护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好像都会觉得，这个路上都很干净啊，没有什么落叶啊，对，
0: 是啊，
1: 就是背后有默默很多人在。

0: 努力。那当然，二来也会希望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灯光设计，虎尾铁桥啊，然后现在这个虎尾四馆，真的晚上很有那个气氛。那也希望公部门也可以说，在往后几年啊，都可以编列经费去有一个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可以维持哦，这个一开始很漂亮的样子，就是让民众哦也可以感受到说，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其实总监真的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说，对对。或许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再邀请总监可以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您的整个那种学习的历程，我相信也会感染到很多人。然后也祝福庆贤，就是今天录音的时间哦，是在2月29。那如果说以这个脸书的机制的话，诶，这个4年后可能会跳出来这个记录。那也相信在未来就是4、5年，我相信对于庆贤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对，在这边也祝福庆贤，也祝福总监。
1: 谢谢，
0: 对对对，谢谢总监，
1: 谢
0: 谢
1: 谢。
0: 谢。那也非常感谢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天这个节目呢，也让大家哦可以更加认识关于灯光照明设计这件事情。然后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来到虎尾小
1: 不
0: 镇。
1: 会，
0: 对，白天呢跟晚上哦，都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1: 虎尾铁桥、虎尾
0: 嗯，
1: 四馆，然
0: 没
1: 后
0: 错没
1: 到
0: 错。
1: 这个虎尾街区。然后漫步走走，然后
0: 嗯，
1: 到这个附近的一些很好吃的这个 一些地方哦，然
0: 没
1: 后我
0: 错
1: 觉
0: 没
1: 得
0: 错，
1: 重新感受一下这个虎尾哦，这个不同的夜间的魅力。
0: 嗯嗯，是，好，再次谢谢我们金用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
0: 感恩
1: 谢谢。
0: 您。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大家有没有觉得气温稍微降低了一些呢？最主要是因为下雨了。哇，前两天这么样的一个熬热的天气呢，让大家都觉得说真的好像是在火炉里面烤一样哦。那终于盼来了下雨了。那这个最主要呢是因为第七号台风米克拉这个带来的这个外围的反流所以呢各地呢可能都会有降雨的情形哦。那中央气象署呢也特别发布了豪雨特报，米克拉台风外围北上，封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这些综合影响呢，各地可能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我们看到今天早上电视新闻都已经在报了哈，屏东跟高雄有些地方呢都因为有局部性的豪雨，都开始有淹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除了这个屏东高雄之外，台南跟这个嘉义呢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这个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提醒大家注意雷击、强阵风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更是要慎防积水，山区请慎防塌方或是落石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事实上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哦，因为虽然说下雨了，气温稍微有点下降，可是呢这个走在外面啊，除了要带雨具之外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特别是年纪大的我们的这些老朋友们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最近刚好也看到有一个这个大学的同学啊，他就在我们赖群组上面说他因为不小心呢走在路上滑倒了哦，就是这个手骨折了哦，而且呢是还蛮严重的哦。另外呢是一个媒体的朋友也是一样哦，是前一阵子有下了一些雨，他就是走在这个骑楼上啊，可是因为骑楼可能也是蛮湿滑的哦，那他也跌了一跤哦，那他可能这个伤势比较没有那么严重，最近看他又在这个电视上面出现了哦。所以呢这个大家现在这种下雨天啊，不管是走在路上有撑生产穿雨衣，或是走在骑楼这个的可能都还是要谨慎小心，注意你的脚下因为毕竟湿滑的地板呢不管是有没有什么止滑的设计，然后它的止滑性一定都会比较低，那有时候年纪大的人都不堪摔的齁，一摔的话可能就会有很重的这个灾情产生哦，所以呢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在下雨天注意个人的安全，特别是脚下一定要放慢 啊，脚步啊，注意脚下每一步踩出去的话都一定要谨慎小心啊。好，那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关心我们的健康的一个话题哦。那我们在下个月哦，我们正声广播电台也要来举办一场这个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哦。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要让大家也多多平时的时候注意我们的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跟这些身体日常的保养。那因为我们的人体跟其他所有的生命有机体呀，都需要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组织的健全，并提供活动所需的热量。那一般我们所指的这个营养素大概分为两大类哦，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那这个需要量就是当然就是要大哦，那占膳食的大部分哦，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跟脂肪。另一种这是微量营养元素哦。那这个量当然就是从它的名字也可以看得出来，并不需要太多。可是呢，这个也是必须的哦，包括有维生素、矿物质矿物质里面又包括铁、锌、铜、硒、氟等等的这个维持身体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那虽然说人体需求量不高，

锂元素哦含量很低，就是我们的锂电池那个锂哈、哦，当给予微量的补充之后呢，哎，这个小老鼠的记忆力竟然显著改善哦，那这为医学界带来了预防哎治疗失智症的新研究方向。那锂呢是人体内的微量元素，需量不高、哦、那却扮演着身体健康的关键因素。那究竟有哪些微量元素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关键的这个必需品呢、哦、那要如何透过微量元素做好日常保养，那我们这一场7月23号的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呢，就会由微量元素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啊、这个啊、老师呢来啊、解析平常我们的饮食该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不是要让你去吃一些化学品哦，让这些熟龄的老朋友们呢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哦，那全面性来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跟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还有健康产生的影响。那这个活动呢就在下个月7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个我们1点半就会开始接受报名哦报到哦。那活动的地点就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的正声广播电台的小华厅，那捷运站捷运呢坐到台大医院捷运站4号出口这个走路过来散个步很快就到了。那主讲者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微量元素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先生啊，所以呢有兴趣有这个想了解关心自己健康的好朋友们呢，可以打我们的02-2361-7231转624-6259节目部齁、哦、帮你来登记下来齁、哦、再讲一下 02-2361-7231 齁、哦、那这是我们的总机转624-625分机齁、哦、就可以来做报名。那么这一场活动跟我们过去的活动都差不多齁、哦、我们都会准备一些摸彩的这个礼品齁、哦、让这个整个活动呢更加的这个精彩更加的活泼齁、哦、好，这个是很难得齁、哦、我们正声每次齁、哦、都会举办一些对大家不只是身体健康或是对于一些日常生活常识能够有所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齁、哦、那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对这样的一个健康讲座关键密码的讲座有兴趣齁、哦、7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赶快打我们的总机02-2361-7231转624-625分机，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登记报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完成哦。好，那这个是开始跟大家先来关心我们的健康哦，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够让你去享受生活或是说做一些投资理财的这个活动哦，否则的话你赚的全世界，没有健康的身体的话，那这些财富、哦、最后也都是让别人去享受咯。好，那我们来关心还是回到房地产这个议题上面咯。那我们最近也看到很多的媒体呢都在这个探讨或是都已经在高度的期待新青安在下个月7月31号结束之后呢会不会有新青安 2.0 哦。那所以呢各种的版本呢都已经在提出来在讨论了，所以呢一副这个新青安 2.0 呢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感觉哦。哦，那所以呢我最近也写了一篇这个专栏哦，那还没有发表哦，最主要我是个人是反对新青安 2.0， 我认为不应该让新青安再继续的这个续命下去齁，应该它的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齁，那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所以呢因为基本上它已经在2023年8月1号推出，在今年7月31号就要阶段性的任务就要结束了，所以就让它好好结束吧齁，那这个对于要补贴年轻人或是婚育仔这个部分，政府应该就去想其他的更周延的方式，而不是在继续

有的这个新青安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不是太好的基础上面，再去延续新青安 2.0 哦。那因为我们看到，哎，这个最近啊，仲介业者也去做了一些啊，这个数字的这个啊沙盘推演，发现呢、啊，就是说新青安推出之后呢，近三年来哦，已经快满三年了哦，这个从年增中心的资料可以发现，这个三年来呢，这个啊，贷款申请贷款的这个房价的建估值啊，已经哎又被拉高了，大概将近180万。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这三年来，你即使说你幸运的有申请到新青安，可是呢，你买到的那个房价是越来越高的。当然，你越早买，可能房价还是比较低，可是越到后面呢，这个房价一直一路一路被炒高上来，你这个承受的这个房价，你要缴交的房贷一点都没有比较轻松哦。所以你可能像我之前也看到有这个中介业者，他们有去试算，这三年来如果你正幸运的申请到新青安贷款，如果说是1000万的话，你可能三年省下来的那个整个利息的补贴可能也大概7-8万左右、哦、也不是真的那么大的一个数字。可是呢，你在后续可能17年、27年、哦、如果说你是贷款30年的话，你要缴的那个房贷利息啊，一点也都不轻松哦。所以某种程度有一点那个所谓的先甘后苦、哦、那如果说你后续的这个薪资所得没有大幅度的一个增加的话，可能啊还会面临到就是说缴不起房贷，或是说让你的这个生活陷入到一个拮据的一个状态，但就是很多学者讲的所谓的沦为屋奴啦。那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哦，沦为屋奴还算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另外一种更糟的情况是到最后你的这个可能薪资所得没有增加，反而又被裁员减薪哦、那你这个根本没办法缴交一般的这个房贷利息，最后房子就沦为什么，就沦为法拍屋咯、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哎、是我在专栏文章里面要提的一个重点、哦、好，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新青安到底有没有让青年人购屋更心安，还是让他们更苦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

0: 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关注关心一下啊一些最新的房市脉动的议题跟新闻哦。那新金安这个已经要在下个月月底呢结束了，所以呢现在大家都高度的这期待，就是说会不会有新金安 2.0。 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奥尔什这个民团呢，他们也开了一个记者会，找来了这个执政党跟这个在野党的立法委员呢，都来探讨这个新青安 2.0 啊。某种程度呢他们也是赞成，就是说 2.0 要来推出，可是他们比较聚焦在说啊，这个要补对对象齁，然后呢这个要排富要排劳齁，要让这个丰裕的人呢可以真正获得这个样的一个帮助。可是呢我刚才已经点出来了，实际上不管是新青安或是真的未来有新青安 2.0 啊，在目前的这个房价已经都被拉高的情况之下，年轻人即使获得了申请到了新青安或是未来的新青安 2.0 啊，他这个得到的只是一点点的利息的补贴，可是呢他第一个他要付出的房价那个门槛就已经比较高，那当然这个房价比较高，未来要缴的房贷的这个付出利息也会负担比较沉重。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台湾房屋集团他们统计的联合征信中心的资料，2026年第一季呢整体申贷的案件房价的建估值呢已经来到了1546万，比新千安上路之前的2023年第一季的这个1266万呢还增加了有280万。那如果说平均授信额度也从905.9万增至到1086万，等于就是说这三年

之间呢、啊，房贷一族啊，得多扛180万的一个房贷啊、哦，所以呢，这个一百八十万的房贷，可能你自己获得的利息补贴，哎，三年下来，搞不好也可能只有8-9万哦，或甚至是7万多。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好像也是有一点点得不偿失，因小失大。那至于说贷款的利率这个部分呢，也都是拉高的、哦、跟建估值跟授信额度这些创统计以来的新高点啦、啊哦、那购物坪数呢，则是明显的缩小的、哦、1.5坪，等于呢这个房贷压力增加，购物的坪数反倒是缩水的，就是整个生活品质啊是还是更加的低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台湾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哦、他的一个分析。新青安呢，把贷款额度呢上限从800万提高到1000万元，从数据上来看的话，提高的200万额度呢，确实反映于近3年所增加的授信额度，成为市场上主力产品参考额度定价，也让呢中南部亲民的房价快速跳级啊！哦，这个就是我在即将要发表的这一篇专栏文章里面提到的所谓的房价向上定锚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贷款压力当然也是越来越沉重喽。那观察今年第一季的贷款物件，2023年内的物件呢，占比大概 45.6%。比起3年前的这个 34.9 增加了有 10.7 个百分点，显示新青安贷款额度提高，加上预售大量推案下的这个交屋潮呢，购屋族啊买新屋的能力跟意愿也是跟着增加。可是呢，新屋的这个单价，新房子的单价高啊、哦，在高总价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买屋的坪数呢，当然就只能缩小啊、哦。那这个对于这个购物人来讲的话，并没有因为这个新青安让他们住得更加的这个有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建商为了把控制这个总价哈、哦，所以呢，这个对于推出的新建案，今年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哦。规划的坪数呢是持续的在下修的，所以使得市场供给趋向于小宅化，也导致了这些整体购物坪数的缩水哦。那今年第一季的贷款条件也不如以往了哦，贷款成数从2023年第一季那时候新青安还没有推出之前是 72.5%， 减少了，到现在呢已经降至 71%， 利率呢也从平均 2.07% 提升到 2.46%， 这个都是创下2009年统计以来的单季新高纪录。好，所以呢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限贷令2024年9月上路之后，银行的这个核贷啊这个房屋贷款呢，这个部分更加的严格，尤其对第二屋贷款这个成数更是明显的下降打乱了不少换屋家庭的财务规划那所以呢，那些不符合新青安条件的购屋人呢，事实上他们的购屋的这个条件跟相关的负担是更沉重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在新青安推出的这近3年来，即使说你是真的幸运的符合资格的去申请到新青安，你受到的这个利息的补贴也只有一丁点而已哈。可是呢，你要负担的房价负担或是房贷的这个负担都是相对更加沉重哈。那另外呢，没办法符合新青安的这些民众呢，他去做购屋，他去申请贷款，他的相关的条件或是负担的房价也是同样越来越沉重，这个部分就是新青安带出来的一些市场的负面效应，这个也是我反对的，它再继续延长，再继续有所谓的 2.0 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小宅化，刚好这个59

一啊，他们最近也有做一个统计哦，这个在高房价跟少子化的夹击之下，591的根据实价登录的统计来看，2025年七都的住宅齁，就是原来的六都加新竹县市啦齁，它的成交房型跟2016年相比齁，大概这十年当中一房跟两房的产品啊快速的崛起，三房跟四房以上的接受度也就是明显的下降，占比也在降低。那又以这个新竹县市齁，这个所谓的六家一都的这个新竹县市呢是最为明显，这种现象更是这个凸显出来哦。那新竹县市的成交占比呢是出现了四房大跌一房暴增的这种极端现象齁，这个也是另类的 M 型化了齁。那台北市呢倒是独树一格哦，数四房以上的这个房子的成交占比呢，诶，不减缓增，显示高租产结这个一组啊，他们的这个财力呢是相对雄厚的齁，购买力也相对比较强，支撑了台北市大坪数市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现象齁，所以呢真的是也凸显了所谓的有钱人哈，加这个强者恒强哈，这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了哈。那所以从这一个统计数据来看，七都一房的产品呢，成交占比已经达到 14.2%， 跟十年前比较起来，增加了有 4.4%， 就是从10% 左右齁，跳到了 14.2% 齁，增加了4.4%。两房的产品的占比呢，它本来就是非常的高齁，那这个29.8% 也增加了有 4.7%。所以呢一房跟两房的这种大家印象中的小宅呢，在整个市场上的比重都普遍是增加的。反观啊过去大家常常会讲的齁，所谓的三房这种所谓的标准型的产品齁，标准型的这种住家产品呢，现在的占比虽然说还是相对高，可是呢还是明显的下降当中。三房的产品呢现在大概是 44.8%， 它还是稳居市场的主力，可是跟十年前比较起来减少了有 5%， 有个 5% 之多。那更大坪数的四房以上的产品占比呢更是降到了只剩下 11.2%， 而跟十年前比较起来的话也是减少了有 4.1% 之多。那这个数据反映出来的就是大家也可能心知肚明了齁，房价高涨，那这个部分购物门槛提高，所以呢真的想要买房的人他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买一些这个所谓的越小坪数的产品齁，来这个让自己晋升为有壳阶级。那建商呢当然他们也要朝着这个所谓的市场的需求来做这样的一个产品规划，所以大坪数的这种产品门槛高的当然就是在比重上面一直在下降齁。那进一步观察这个七都各房型的成交表现齁，这个除了台北市刚才提到了齁之外呢，其余六都的一房跟两房的占比呢都跟十年前呈现全面性的这个增长的情形。其中呢一房产品以新竹县市增幅达七都之冠齁，增加了有 7.3%， 哇，这个也是有一点点出乎市场的一个意料之外，因为大家可能刻板印象中还是认为说新竹县市不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科技重镇吗？那这两年来股市又是大涨齁，这个大部分都是跟科技股有关系齁，那这个反而呢这个新竹县市的这种所谓的一房的产品呢增加了 7.3% 齁，蛮明显的，可能也是因为当地的房价涨幅也真的是出乎

很多人的一个意料之外哈。那所以呢，即使这种所谓的科技新贵，他们想要求一个安稳的居住空间，可能也只能被迫接受越来越小、越买越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现实啊。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产品需求快速升温的带动之下，它的占比呢也明显的在增加。那至于说两房的产品的话，则是以台南的增幅最多、哦、这十年当中呢增加有 8.4%， 那这个可能当然也是跟南科带动了外来的人口、哦、因为南科算是一个新的这个科学园区啦，很多都是这个随着厂方的一个这个移厂来，或是设厂新设厂来这边工作的，所以很多外来的人口可能要在这边工作租屋或是甚至买房子，那这个比较低总价的好入手的两房产品呢，就成为这些外来族这个购屋的首选所以呢成交占比因而大幅度的来攀升。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高房价的挤压之下，三房跟四房以上的产品占比呢几乎都是全面下滑，几乎都是全面下滑。那这个三房产品的这一个部分来看的话，中南部因为这几年来的房价涨幅也蛮大的这个三房的产品占比随之缩减的是最为明显，包括台中市、台南市跟高雄市，跟十年前比较起来，这种三房的产品这个大概都减少了 6% 以上。那至于说四房以上的这种大坪数的市场呢，新竹县市以近 10% 的跌幅居七度之冠那这个当然还是跟当地的这个房价飙涨，大坪数总价可能以门槛已经来到4000万以上，那这个就已经变成是踏到了这个央行的豪宅线了所以呢在贷款成数限缩下，高总价市场的买气也跟着激动。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欣喜脉动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

0: 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刚才跟各位提到了这种小宅化哦，在高房价少子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诶，这种少啊，这个所谓的小宅化呢，未来可能还会持续的哈、哦，这个发展成一个趋势了啊、哦。好，那提到了这个少子化哈、哦，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国安危机了啊、哦。政府现在也是高度的紧张啊、哦，所以呢，想出了很多方法，说，诶，是我们的总统也宣布了说，0到18岁哈的啊、这个要来啊、提供这个成长津贴，每个月有5000元呐、啊、哈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啊，看起来诶，对于这些育儿啊、养育啊、未成年子女的这些父母亲来讲，真的是不无小补了哈、哦，是不无小补的。可是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奏效？哦，哎，这个可能还要等待政策正式上路之后呢，啊，才来做观察，才来做判断，可能是比较这个公允的啦，哈。那当然啦、啊、很多人可能不管是专家学者啊、哦、或是甚至一些市场人士，他们也都会从他们不同的角度呢提供一些如何能够解决少子化的一个问题啊、哦、那我们我有一个好朋友啊、哦、这个戴叔的朋友，他就建议啊、哦、政府呢可以考虑比照现行结婚的免税额啊、哦，推出生育免税额。哎，这个部分他认为说，哎，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奏效哦。对于啊所谓的增产报国这个部分，可能啊会达到一定的效果。那这个是正业地政事事务所的所长郑文在啊、他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他提到了现行遗产跟赠与税法第20条的规定，父母呢跟在子女婚嫁的时候。

后呢所赠与的财物总金额不超过100万，不计入这个赠与的总额，也就是说不会课到赠与税、哦、某种程度就是在鼓励婚嫁的嘛、哦、所以呢他表示、哦、他也进一步的认为说、哎、少子化这么样的一个严重这么快速，结婚都有100万的免税赠免税的这个赠与税优惠，那生小孩呢应该也可以比照、哦、给予这个赠与税的优惠哦。那如果说诶对于这些所谓的阿公阿嬷、哦、他们可以开放让他们有100万的额度、哦、甚至100万以上的赠与金额不课征赠与税。那这样的话再有这个阿公阿嬷的赞助、哦、年轻人啊可能就会更愿意来增产报国、哦、那这个我们的代书郑文在他说了、哦、他实际上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哦、因为他就是有一个客户、哦、这个客户呢他有三个子女、哦、有三个子女，那这三个子女呢每个小孩啊也都生了三个小孩、哦哦、所以呢等于是、这个增产报国。那他就很好奇的问这个客户、哦、就是这一个阿公、啊哦、如何让每个小孩呢他的三个小孩都可以生三胎、哦哦、这个阿公就说了、哦、他寄出了一个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哦、跟这个三个子女讲说你们只要生一胎就给300万的奖励金、哦、所以呢这个三个小孩子啊、哎、结婚之后呢这个都拼命的生、哦、每个人也都生三个小孩、哦、所以呢就可以拿到900万的奖励金、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我们的财政部啊他也建议说我们的财政部如果可以看到这种实际的案例齁、哦、那不是由政府实际给钱，可是呢用这个税务的这一部分来让这个年轻人齁、哦、感觉到哎这个有比较负担比较轻松，或是父母亲这一辈也可以比较轻松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只要用这样的一个赠与的这个方式呢比照婚嫁的时候可能用100万不课赠与税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哦、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加码、哦、让这个生小孩的、哦、出生之后一年内的赠与行为呢都可记录、哦、都可以并入不记录赠与税的这个案件免课赠与税、哦只要是提供小孩的户籍成本就可以来办理、哦、那甚至他也认为说可以参考民法第1138条的规定，直系亲属、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及旁系的亲属、叔叔、伯伯、姑姑、舅舅等都可以拥有100万不计入赠与税的免税额度，让每个刚出生的小孩呢都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孙啊、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去思考。那政府这个部分当然呢税收会有一点点的减少，可是呢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呢他某种程度的鼓励了这个婚育的那个小朋友呢他们愿意去生小孩、哦、那对国家这种所谓的少子化的危机啊就可以来做某种程度的化解哈，或者呢，现在哈真的是台湾这个少子化，这种每年每个月哦，这个出生的这个新生儿呢越来越少哈，绝对会变成是一个国安危机。像昨天在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年会不动产智库开会的这个场合里面，我们有一个学者的委员呢也是针对这个少子化议题呢这个做了蛮详细的一个阐述齁、哦、那特别是这种所谓的不动产的相关科系最近呢也都受到了这种所谓的少子化招生齁、哦、有一点困难的这种情形，加上房地产又不景气齁、哦哦、大家可能学生在选择科系上面也会更加的加以考量齁、哦、所以这个是少子化的话议题呢政府应该我觉得应该可以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各方面收集意见齁、哦、这个多听听来
真正实物上面到底有一些民间

他们是怎么样去鼓励生小孩的哈、哦。所以呢，这个郑文在代书，郑文在地政士，他提出来的他的这个客户哈、哦，这种所谓的重赏之下，哎，鼓励生小孩。那如果由政府来做的话，那对于这个多生小孩哈、哦，不要再轮到少子化的危机，这个应该会有蛮大的这个扭转效果的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停车位哦，因为最近呢，内政部有修正了一个建筑物附属停车空间电动车辆哦。充电使用安全指引、哦、那针对这个电动车充电设备的消防安全跟管理机制进一步强化来做规范、哦、所以呢，因为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哦、这个市面上这种电动车、哦、越来越多，一来是政府的鼓励，一来二来呢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哎，开这种所谓的电动车、哦、这个还蛮怕的、哦蛮有那种时尚感的、哦、所以呢现在如果说你住在是旧的社区的话，有时候呢要再去加装这个充电桩会有一些困难，或甚至是社区管委会会有一些这个挚爱难行的一个地方。所以内政部做了这一个所谓的停车空间电动车这个充电使用安全指引，就是在讲充电桩这一部分了、哦、那因为电动车已经越来越普及，停车会未来它的一个价值评估标准可能也会跟着改变哦。过去呢，我们过屋主淘在挑车位的时候，大概都比较关注在平面的啦，或是机械的车位啦，或是它的出入的动线便利性啦。那可是呢，在这个电动车的时代来临之后，有没有充电桩，有没有这个充电的能力，已经变成是一个民众购屋或是购买这个新社区预售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考量跟关键指标。那这个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台北市都更协会的理事彭彦祥就跟媒体来指出，未来停车位呢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分级现象哦。他认为说可能会有这种所谓的三类的这样的一个分级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已经建置充电设备的专属充电车位，具备独立供电跟管理系统，可直接呢提供充电服务、哦、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相对最优的一类、哦、那第二类呢是只预留了这个管线还有电力容量的这个车位，后续加装充电设备可能也是比较容易。那第三类呢，就是完全没有预留充电桩的这个条件的车位，那这个部分未来若有需求的话，可能要重新拉线增设设备，都会有一点点的实务上面的困难哦。所以这个彭彦祥理事他也指出，随着电动车数量持续的在增加，具备充电能力的车位呢，未来有望享有较佳的保值性跟转售的这个条件。反观呢，没有这个预留的这个充电桩、充电环境的车位呢，可能因市场需求转变而面临价值下修的这个压力哦，或甚至搞不好会贬值哦，也不一定哦哦。尤其呢，现在有不少屋龄超过30年的老公寓、老大楼、老华夏哦，当年呢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哦，根本可能也没有预期得到说现在会有这么多的一个电动车哦哦，所以呢这个在整个空间啊，或是甚至要去做一些拉线的这些这个 UB 的空间可能都没有齁、哦、那未来住户陆续更换电动车之后，社区可能就会面临齁、哦、变压器容量不足，或甚至是根本没办法设置这些设备的困难齁、哦、所以彭彦祥也认为啦齁、哦、部分老旧的社区未来呢可能就会面临电力板的都更挑战哦，他所谓的电力板的都更挑战，就是说除了建筑物老化之外，公共电力系统也必须要同步升级，才能够满足这些新形态的这种用电需求。那目前呢，我们也看到市场上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建商在新建案规划的阶段都已经有预留充电的管线
还有这个设置充电桩的空间齁、哦、那

电力容量这个部分当然也必须要先优比在那边、哦、希望能够呢降低未来增设的一些成本。那业界、哦、现在这个房地产业界认为未来住宅除了是比地段之外比公设之外也开始、哦、比电力容量跟充电的这个环境友不友善、哦、有没有电可能成为啊，这个影响停车位价值跟住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哈、哦。这个可能我们在20年前、30年前买房子的时候，可能都很难去想象说，哎，现在的这个电动车啊，竟然这么样的一个，虽然还不到完全面普及，可是呢，这个数量已经越来越多哈、哦。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真的是老旧的社区，可能是30年才盖好的，那这个住户呢，他买了电动车之后，他想要加装充电桩，在拉电线或是说电力容量的时候，哎，往往就会在管委会这一端呢，啊，这个吃到的闭门羹，所以呢，也造成了有一些住户跟管委会之间的一些冲突跟纠纷，也时有所闻呐、啊。哈、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啊，就变成就是说，你如果说真的是住在老旧社区的这样的一个住户，啊、哦，可能他也要被迫哈、哦、选择，可能要换房子、哦、搬家，找到一个相对可能已经有这种充电桩设备，或是相对有可以在做加装、啊、充电的这些设备的社区、哦、所以这个也可能也是、啊、现在换屋市场上面，或是甚至这个所谓的、啊、彭彦祥这个理事提到的电力版的都更、哦、这个都是过去可能都我们不会想到的、啊、这些造成市场上变动的一些因素了哈啊，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哈，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话题哈。那这个未来你如果要那么找房子的话，一定要问一问哈，到底有没有这个充电的设备，或是未来有没有机会扩充充电的设备，或者的话你买了一部爱车、哦、这个是电动车，到时候呢可能要开出去都没办法，因为在家里面没办法充电、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今天、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了这些最新的房市话题跟大家来分析跟分享，看看、这个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 02-2314-9121。

0: 2314-9121。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1:00，调频台 FM 104。
13: 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

徽商吴卫亭，绕过又一座山脉，抵达岁月生长的午后。也许像一纸沙漏，将人生无数次地倒转过来，降下同样的沙，同样的海，又咸又苦又甜。也许我们都曾拥有同样的潮水浪花的心情，而你始终在我面前似笑非笑的眼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进入南洋风情画节目，依然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为大家打开三号展间《凝视与乡愁》，里面展出多件关于宜兰人记忆中的那座岛屿，我们的精神守护——龟山岛系列作品。302展区名为《想象的搁浅》，龟山岛是陪伴许多宜兰孩子成长非常重要的一片风景。如诗人吴伟庭所描述的，人生的悲欢离合，海面上的龟山岛尽收眼底。我们常年透过凝视岛屿，增长岁月的体会，成为入梦时的安魂曲，幻想着、凝视着，却不敢踏上的梦幻之地。
1: 高度目前已经有比较低了。好，等一下各位可以在这个归

0: 同村民龟山岛，
1: 外乡的医生叫他数羊，
2: 一只羊，一只羊，
3: 两只羊，
0: 两只，三只羊，
1: 四只左水溪，
0: 五只台风，六只龟山岛。

0: 好像是一只大海龟，静静地躺在海中，聆听海浪优美的歌声，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1: 作家陈淑芬将龟山岛比名为一只沉睡中的海龟，躺在潮水的摇篮里沉睡，海水捧着浪花，将一艘艘的船客赠予给龟山岛。幻想的变奏随之响起。那不是你我想象中凝视过的岛屿。随着距离靠近，时而是巨大的屏风守护着南洋平原，时而是一座沉稳的大山勾引你依恋仰望，时而也像沉睡中的你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安稳地憨憨沉睡。龟山岛，我梦见你，梦见龟山渔火，梦见龟碗屋里的菜肴香，梦见庙城前打寸子的嬉闹声，梦见风烧动毛氏公法叶发出的悉数私语。龟山岛，我梦见你，也梦见我自己。

0: 轻的手，温柔的一上一下，温柔的摇着一上一下，
1: 温柔的一上一下的摇着。我们的船，
0: 我们的船是我们的摇篮，
1: 我们的摇篮一上
0: 一上一下，
1: 安安稳稳。
0: 我们的心恭恭敬敬，
1: 我们恭恭敬敬的来了，让
0: 绕您两圈，向您请安，再绕着您三圈，
1: 我们亲近您，
0: 亲近您。
1: 龟山岛，您是我们心中永不偏离的灯塔，
0: 绿色的灯塔，心灵的故乡，太阳升起的地方。那
2: 清朝的时代哦，那两百年前的八国清朝时代，我们把你到底是反方的啊？不来，我汉公是反方要去嫁人入嫁，孤山真济老辈就讲反方要嫁人入嫁，讲在了西旁用无那就嫁去，派兵上去老去孤山去，啊，但是孤山也大，啊，听讲要得比马戏啊真济，啊，不便宜的。讲了一套一套的啊，啊，遐人转机啊，啊，跟。

我来寻找花园，是为了带走内心的荒芜。当我不再翱翔时，便搁浅上岸。

0: 打开时光抽屉，阅读起一封封1977年前寄来的信件。生活的尘埃扬起，落在岛民的岁月刻痕里。龟山岛在你我脚下，在你我的均匀呼吸之中，重新建构想象的气味。
1: 黄山开港开两届，开袂相看。日本时代开一届嘛大，按落去来看下。啊，阮咧做兵向阮民国50几年，是50多年啊，50几年又开一届，开了船后一排哇，啊开了会大。啊，黄山这生意嘛，实际敢若发达啦。
2: 啊，我甲17岁的时阵拖海，甲掠鱼啊就对嘛。啊，掠鱼的过程就是养过我所买的船啊。在十二三岁，
1: 那时候我老爹那年农药也破几万股，做那无严谨的比走，哦，这上班那些，哦，农药破几万，可比讲掠到鱼啊，还搁一个过来硬帮，在那夸张的嘞啊，也怕的，
2: 啊好，再个硬破，只那做那个过两点嘛天，那拄好风要破袂走的路，迄像做那因那年的拢真艰苦，哪济回事，哪艰苦的。
3: 做囡仔目睭骨真，后生男生的后生女生，拢会去钓鱼啊，钓。我咧潭拢有在钓鱼，钓鱼，有迄个乌龟鱼啊，拢目睭拢会去钓鱼啊。有啊，拢嘛会钓鱼，大海啊。阮北干埔现在讲，以前讲北干埔是拢嘛去钓鱼啊，啊
4: 钓着食，啊就是转来食，爱食嘛。海边发硬来，因为无去上哪看，就拢看天边甲看海啊。啊，正常只要三更要来，
1: 一天哦变款啊。

0: 我们那边公园的厂楼还在烟卡，叫他声落挂，对对对对对，还在嘛变天顶嘛变，他一直不好火哦，没有电灯的灯也点的怕火，所以晚上拢是七点半，七点过到来，十点就停掉了，这个就停掉了，哎呀，而且暗时说，以前咱生意那是暗时说，七姑娘哦，拢暗时说拢无看拢点迄个电啊火。
1: 伫鼓山岛生活的这段时间，无论查甫还是查某，拢真会晓掠鱼啊。环境的条件，互遮的人拢爱看天公伯的面子，讨海食饭。海上人无依无我，天地就是因的父母。前几工啊，鼓山岛送来一台发电机，开始有灯火啊。想起拄来鼓山的时阵，暗时啊，暗暝无。 啥物拢看无，惊转去的路就点香，画一个光线。转去旧厝迄条路无介偌远，但是生活的苦毋知影搁爱过偌久。好啊，配着写个遮，今日这电话啊。困之前，甲你讲一个趣味的。听讲旧山岛暗时都会刷位，旧尾会叮当，向来向去。 唔知有一天，伊是毋是会带我向起你的身躯边？

0: 作品来献出啦，去唱国华啦的时候，北干路个北农村，毕竟啊像即卖学生啊，讲有当爱。
1: 诶，读国考啊，读啥？一台湾啊，讲册拢卖几千块，还个两本册尔。哦，啊，就讲拿纸条放学的时候，啊，路拍春纸，拍干落啦，放风吹啦。哦，啊，较大啊，大汉厝啊，小三年诶，遐都爱去山顶捡茶。捡茶，阮遐永远煞无家厝嘛，拢嘛爱捡茶，倒来行，行火就煮饭啥。哦，拢童年的时期啊，呢。
0: 五年诶，样子啊，才民国四十五六年啊，样子啊，才有下，啊，拢民间厝头啦、学校啦，但迄即摆都加起来上嘛，有也有伫哩去查诶。嘿啊，来庙诶，啊，派出所嘛一部分伫学校读册，拢包括一部分去查。
2: 唔知影你有收到无？我为何你的风吹有感觉很特别的吗？那是孤山道囡仔在耍的七头面啊，叫做七十二甲风吹。最近吹东北风，天气寒，影也大，无法度出去抓鱼啊。大家无聊就放风吹，比赛上座的风吹较大较水。暗时啊，就甲风吹挂在门卡口，随风飞关关。为孤山岛西装打扮，我想像孤山岛有一天也会像风吹同样飞去天顶，飞去每一个人的心肝底。

0: 旧山岛，跟因以前去到阮住伫遐的时候，交通较方便啦。啊，那人那有什么代志哦，拢是
1: 靠心灵嘛。有讲我就好啦。真正的时候，做囡仔的时候，啊就安尼。都发生的时候，都头啊发生的时候，安尼食物件食落，手吐出来，手吐出来，反正食袂掉包就对了。啊就阮那边就迄句就讲，啊无来爱再过来这边看医生嘛。啊都有风险警告，
0: 用刮大咧，啊就唔敢迄落啊，唔敢过。啊，较尾啊，就请阮遐一身煞诶，迄个木车就对啦。啊，真正好像心灵问好啊，讲倒也有代志安尼哦，啊，皆嘿安尼哦。啊，讲怎好，怎拢无代志啊？看有奇怪无？
2: 啊，两个拢去用请，请过头那啦。哦，啊，就问什么？啊，船啊，他已经东西，所有东西流去啦，流去台湾才不流。啊，我那不过定，也要去，啊，就去问，伊讲那流去这人，那两个一定来死啊。啊，这落单去乱聊，你有福气，你别人，连这人呐，拿过呐，拍去个台湾遐吼，虽然路人会来救。
0: 一个错路会讲，这个一定袂当多做啦。啊，不要讲远啊，不要跑去过港遐。啊，人来救伊，啊，当然是说怎讲啊，安尼，这個、老天囝确实会食苦啊。所以阮老母真正是，阮老未出世，我咧讲是正经，啊，这么没有无准啊。
2: 少年，这么拢信医生啦，信邪我几个哦，较无这信有败啦，较无这信，他在老房子确实，有山人拢迄个老房子去救的。啊，怎啊来个只啊？有这个。医生进步，科学会去你追求，新名路可能去天顶了了啊，怎么都看不到。

0: 在这生活的日子已经慢慢惯习了。讨海抓鱼啊，种番薯饲猪，山顶捡茶，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前几天六月十五庙的闹热，台湾那边有人来这搬瓜戏，真多人去看，结果有人说掉沙晕倒去。庙的附近有一张年纪有九百岁的木器工，听讲有古沙倒倒这张树啊，真多人一出事都给木器工做客件，讲也保护古沙人。迄天有人去向木器工求，提伊的果子给迄个掉沙的人吃，结果无外久，迄个人就清醒啊。孤山人真信神，甲生命有关系的代志，因拢讲有先生、神明都会保庇。
1: 我先食的，我先食，先食的是哦，啊，酒念，啊，我送你来是要，伊啊，啊安尼讲呢，甲六月半哦，咱家吼，就只剩一只，啊尾遐头人就甲求求讲，恁都讲讲清楚，只剩只三万块啊！伊讲吼，天机不可留泄，啊在铁路，啊真正有影到六月半遐，
2: 只剩只船啊鱼啊，船啊所有拢关过来。遐以前较早，阮遐的人会当生存，会当。讲者较歹听，会话嘛是爱靠迄，靠迄神力去避避迄落啊。庙内底有一本簿啊，内边妈祖有本簿啊，伊阿公摕出来看，讲嘿，伊捌是伊讲孤山社以后会变迁，啊，我讲变迁除非落来战争，无你这人要一地打去，吃都无通。
3: 就是讲，我就是讲会变天，还讲当机来问，就是那上家无十几年，到尾就两三半不然，哎，啊，人即我那就派看做老百姓，哦，这有老百姓，这老百姓做的哦，庙底就一本簿啊来写，写讲以后孤山倒下会变天哦，那不是当机讲的簿啊写。

0: 2019年，龟山岛因台风多次侵袭，岛上居民受困，面临转
1: 头。过61年，龟山岛上火势一发不可收�拾，多户民宅烧毁。
2: 1966年，龟山岛正式划入军事管制区，将近700多名龟山岛居民全数迁出。军方强制拆除村民房舍，并在头城镇大溪新建国宅，供岛民们迁入居住。
3: 将会啊，罗永贵，伫孤山岛的时候，将会哦，捌字的人少啊，只，今日有读册，啊，无啥人去咯，啊，未晓讲，咱厝伫大，咱来来办所有办电办，来来办，无拢无在去。啊，即摆，结果我搬过来的时候，我是家己厝啊，要过来无对。
4: 哦，政府台人贷款，阮这减16万元贷款啊，只土地嘛，我家己。但是遐厝，阮也无讲要放弃啊，阮拢每。啥款过来物件拢要在地啊！啊，即个军方就是去到伊讲要合作，要因的要伊各方要关切，啊，拢唔还过的啊！到尾只来快几十年啊，才开放讲会使过啊，爱申请会使过，结果遐物件拢干掉了了。
3: 啊，我即摆就是讲要去个要求讲。地阮无名无唔对，无迄地块无唔对，但是地上分哦，最起码百块六块万一人欠，你地上分你另外无，你家己赢的啦，什么等？讲无的，讲无伊讲，讲代表
4: 在六国甲你有关系无？你迄是危险建筑，我叫政府管理，无甲你花到前30了，啊嘞，讲咱危险建筑，哎呀，贵就是人，咱。去读书无人讲讲啊！咱这地咱去接过来，哦，咱来去办一个地权啥，拢无啊！伊个家己讲，你实在危险，更加。

它是会主流黄烟哦，不过目前很可惜，各位已经看不到这个景象了。

给1977年前的你。我一直都非常喜欢这座岛屿，在过往的日子里，我时常凝视它，我对它有非常多的想象，我生怕登岛之后我的幻想会破灭。所以第一次登岛，我思考了非常久，才鼓足勇气决定踏上这块岛屿。在岛上，我拍下一些岛内曾经有人居住过的痕迹，废弃的房舍跟墓碑，其实蛮难过的，因为

我一直都以为上面保存得很好，还可以看到一些早期在这边生活的轨迹。但是当我踏上这片土地时，竟对你所形容的岛屿如此陌生。我在草丛堆里看到一块墓碑，上面写着你的名字。

0: 金也空也，银也空，死后可情在手中。车也空也，住也空，风转路上不相逢。
1: 禅也空也，地也空，换过多少主人翁。名也空也，利也空，转眼风高土即空。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打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打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

0: 奶又小，又哭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1: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2: 嗯嗯，好香好软，
3: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

0: 是什么东西蛰我？
1: 你这个贪吃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哈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啊，
1: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

0: 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2: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0: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2: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0: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2: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2: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2: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的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薯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达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

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般若之声空中步调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我们现在继续要讲比丘跟比丘尼所受的叫做具足戒。我们请看这个记诵：仪中具足戒，戒法之最甚，因众所受得，护持莫失坏。在前面讲到八种戒法，这个比丘跟比丘尼啊所受的叫做具足戒。这个具足两个字啊，新的翻译啊叫做净缘，就是临近缘寂呀，缘寂就是涅槃呢，也就是临近涅槃呢。

也就是你受持的比丘尼戒以后，好的修行已经临近涅槃了，就是要证到不生不灭了。虽然博智每种戒法你能受持清净呢，都可以生长禅定跟智慧，能够解脱生死。但是比较起来，比丘尼戒、所过的生活就是离欲，离开五欲，财色名食睡这五欲，还有男女的欲望，就是出世间的这种生活了。尤其在现在这个物欲非常横流的世间，你看物质的欲望很滋盛的，你买吃的这么多啊，那百货公司里面物品这么多，衣服这么多，那你种的化妆品呢，整个楼啊，整大楼啊，现在还有你种的用物的超级市场啊。那有一个在家居士，他本来经营餐厅没有办法，后来现在就租给那个超级市场，就是专门卖你种的东西，那非常的多啊。说全省有几百家的分店，所以物质的欲望横流啊，没有办法自足啊。那你受了比丘尼的戒法，那很严格，能够持戒清净呢，就能胜过我们众生的这种情欲、情执跟欲望。情执欲望没有办法断的话呢，没有办法证果。所以佛智的戒法当中呢，比丘尼戒最殊胜。所以受了具足戒呢，就是一个身宝，是僧团的主体，纵使还没有证果呢，你持戒清净呢，就可以受人天的供养。所以具足戒是戒法当中最殊胜的，也是受了具足戒能持戒清净，很不容易啊。不是只有诵诵戒了，能够持戒清净很不容易啊。论着年龄呢，要满20岁才可以受具足戒。那么在受戒的时候呢，要有三师和尚、德界和尚、结摩和尚跟教授和尚，还有七个尊正。你说比丘戒要7个尊正，三师和尚7个尊正。在佛法不兴盛的边地啊，就是佛法不是很兴盛的地方，恐怕找不到这么多呢，所以也要三师二证两个证明呢。这比起在家界呢，在家界只要一个德界和尚传戒。

就可以。我们过去曾经到纽西兰去嘛，他说传戒呢，传在家戒，就是我一个人，一个人就可以传在家戒。可是沙弥尼戒要二师德戒和尚跟教授和尚，教授二舍离两个人，那你要受比丘尼戒呢，那就三师七正，而且受比丘尼戒呢，首先要

进受比丘尼戒。那受比丘尼戒呢，必须要二不生，也就是要男众的身，还要女众的身。这么慎重，所以发心受具足戒呢，那个德济和尚他要问呢，乃至结摩和尚要做结摩法，要三欲具足，要有波，而且要起戒。然后呢，得到僧团的许可，也就是七师呢来做证明，这样殷重恳切的心情呢，经过很多的因缘和合，这样受具足戒，所以得来很不容易呢，要好好的珍惜。好的护持这个戒法，好像要渡大海，要爱护这个浮囊呢，好像一个人，你的眼目眼睛呢，你眼睛有的话呢，你才可以走路啊，不可以疏忽啊，跟放逸。一般犯戒的主因就是疏忽啊，还有放逸，以及在环境的诱惑下，然后内心习气烦恼的冲动。那犯了重戒呢，就把这无价的戒宝失掉了。如果犯了重戒，那就这个殊胜的戒法本来可以让你生在人天天上解脱生死，犯了重戒呢，等于是袈裟下失掉了人生了，这是很痛心的一件事情呢。犯了重戒，所以一定要研究戒法，你要知道开遮持犯，什么是重戒，什么是轻戒，什么是遮戒，这个都要搞清楚啊。再来开始讲呢，轻重的戒法。首先讲四重戒，我们看，即重戒有四：淫行不逾矩，杀人大妄语，破失沙门性。在具足戒当中，比丘戒250条戒，这是依四分律。那重的戒呢，比丘戒有四重，叫四气法。比丘尼有8气法8条，这重戒绝对不可以犯的，因为你犯了重戒呢，好像树木啊斩掉了根呢、啊、你把树木锯掉了，又把它的根把它断掉了，就好像人断了头啊，人断了头一定死嘛，你打仗失败投降了吗？对方完全胜利了，所以犯的重戒呢，在僧团当中呢，就等于是死了，是定了。四重戒就是，首先叫淫欲、淫行。所以一个出家众，绝对是禁止有男女的性的行为，不论是过去你曾经有夫妻关系的。人道的众生，畜生道的众生，你发生了这种男女性的行为，
就是极短的时间。

入毛头许，那就是犯众戒了。那主要是怎样呢？你心有这个男女的欲望，心生起快感，那就犯众。如果遇到被强迫而行淫，心里没有欲乐，没有欲乐想，这个是不犯的。这主要就是在你的心有意念，心生男女色欲的快感，那就犯。第二个不逾矩，就是偷盗、窃盗的行为，主要是财物的窃取，没有经过同意，存着窃取的心而起，不论用什么手段。那么依佛的制度呢，偷盗是窃取五钱以上是犯众。这五钱呢，在古今中外，这个币制不一定啊。为什么佛这样制呢？佛是依着当时摩揭陀国啊，这个国法，凡是窃取五钱以上呢，是判死刑啊。所以佛造的国法制定盗五钱以上呢，是犯众戒。如果犯到偷盗戒，是当时的法律来判定的，那就很严重的，那就犯众了。第三个叫杀生。那么在前面这个偷盗，要是盗五钱以下，四钱三钱呢是犯中品的，两钱一钱是犯下品的。那杀生呢，最重的戒就是杀人，这包括你自己动手，教他人杀，派人去杀，乃至堕胎，这个都属于杀戒。杀人犯众，杀鬼神道的众生犯中品的，杀畜生犯下品的。第四个妄语，最严重时是大妄语，还没有证悟，自己说自己证悟，没有见到鬼神，没有神通，说自己有神通，妄说见神见鬼来诱惑信众，还是互相的标榜啊，他是贤人，他是圣人，这都是破坏佛教正法，这是属于妄语，大妄语。那妄语里面呢，有小妄语，小妄语就是啊，讲的话呢，是为对方好的，不是真正要欺骗他。比如说小孩子，你把他哄骗一下，那是小妄语，这不犯戒的。这主要大妄语啊，就是你还没有证悟啊，说自己证悟，心口相违背的说的言语。那犯了这四种戒呢，就失去了沙门的体性了，也就是把自己的众戒呢犯了，失掉了沙门出家人的资格了。沙门翻译叫勤习、勤修、戒定、慧三学，习灭贪嗔痴三毒啊，这个叫勤习。

贫丘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如果犯了重戒，那虽然出家呢，就失掉出家的资格了。就在寺院道场里面，佛智的僧团当中，有人犯重戒，就驱逐僧团，不可以再住在寺院里面、僧团里面。等于是去除他的身籍了，取消他出家的资格。他不是比丘，也不是沙弥、沙弥尼了。这犯众就会堕落的，堕落三恶道。除非他犯了淫戒，他发觉升起大惭愧心，希望不离开僧团，那僧团给他做雨鞋沙弥啊，他要赶快的忏悔。可是他今生里面呢，绝对不能得到了。他赶快的忏悔啊，做雨鞋沙弥呢，免得堕三恶道。下面我们看其他的戒法。一戒轻或重，犯者勿复障，出罪还清净，不悔得安乐。除了不准忏悔的极重戒以外呢，他是犯了其他的戒法，其他的轻戒，有的比较重的，有的比较轻的，应该都要如法的忏悔。所以在诵戒的以前呢，我们都有忏悔，在做法的时候都要忏悔啊，而且轻戒要升起惭愧心，乃至自己责备一下，比如说突击楼罪，恶作恶说，恶作就是啊，行为上错误了，恶作，恶说就是在言语上有犯戒，错误了，只要自己责备一下，突击楼罪，乃至有些要面对一个比丘。比丘尼来陈说自己的错误，要发露忏悔。如果是僧团戒呢，那严重了，比丘要20个清净比丘，比丘尼要20个清净比丘，20个清净比丘尼，这就僧团戒，僧团戒严重了。僧团戒比丘呢，要20位清净比丘前忏悔，才可以出罪。所以有一点，凡是有犯戒呢，不可以护障自己的过失，把它掩盖起来不讲。忏悔就是祈求大众的容忍，把自己的过失发露出来。如果犯戒怕人家知道，隐藏在心里，那没有办法清净。以佛法来讲呢，众生总是会有过失的，或轻或重，不免会违犯的。能够升起惭愧心、忏悔的心，那就好。所以过则勿忏改，有过失没有关系的，要改过。犯戒又护长呢？为什么？你犯了戒的，又一直掩盖呢，这过失是越来越重。一般是小小的过失犯了不忏悔，继续的这样违犯下去呢，久而久之啊。
就不支持。

就犯重戒了。比如说，杯子里面呢有秽物，有毒素，你把它倒出来，暴露在阳光下呢，把它洗一洗，那就清净了。你把一个杯子盖得紧紧的，你恐怕呢，那些秽物啊的气外泄啊，把它盖着，那不会清净，越久越臭啊。一个人如果做错了，那赶快发落出来，那大众还是会原谅他呢。那以后呢，他就变成清净了。就好像有一些政权，这样吗？做错了事，做错了事以后呢，他一直要隐藏起来，乃至要改变历史。他把历史呢，一直真相一直隐藏啊，隐藏到最后呢，这个历史就是历史了，到最后总是会出现的。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节目一开头的这篇音乐拼图，感觉带着一点点重量跟深沉。
1: 嗯，而且因为是华语歌曲，所以呢，我们懂得他在唱什么，有点力量，有点深沉。这首歌歌名叫做《你终究不爱这世界》，
0: 演唱的是傻子与白痴。
1: 这是一个独立乐团的名字。
0: 词曲是蔡维泽，
1: 也是他们的主唱。
0: 那这个你终究不爱这世界呢，还算是近代啦，十年内收录在2019年，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叫做夜长梦少。
1: 如果对于傻子与白痴这个独立乐团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傻子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被社会规范的我，而白痴呢，是难免被卷进时代洪流的我。所以傻子与白痴，他们就以独特的感知在作品当中呢，表达了人性的一体两面。
0: 而且他说就是这个独立乐团呢，他们开始的时候刚好是18岁，我们所谓的登大郎的时尊啊，早期的创作都在写后青春期忧郁跟迷茫，就是对于未来的一些未知跟不确定性。那所以那个时候那个风格就有一点像是在呢喃自己在对自己说话的呓语，那想象着关于长大之后的世界。
1: 而这张夜长梦少的专辑呢，融合民谣跟后摇，后摇也就是后摇滚。那因此呢，在这首你终究不爱这世界就充分表现了这样的曲风。
0: 就是大家可能听起来刚说有点沉重嘛，是因为

0: 它可能有一点点带那种所谓的迷幻摇滚的气息，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朦胧的那种质感，然后加上它的咬字也带一点算是慵懒风吗？可是这种慵懒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办法很肯定的说出每一句话，所以就模模糊糊的上带过去这样子。
1: 那因为他们有后摇的曲风味道，所以呢整首曲子除了演唱之外，还有很大的篇幅是乐器的演奏，这也是后摇的特色，那就是用一种乐器演奏为核心的音乐类型。那我们听到了用吉他、音效堆叠等等，创造了一种时而劲时而爆，就劲爆之类的，
0: 很劲爆。
1: 对，这样的气氛笼罩在整首歌曲里。
0: 好，词里面它第一人称，它用我想我们是一样的，而你面无表情的承认，这个我跟你它可以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可是如果以傻子与白痴这样子的乐团的这个名字的初衷，他或许也可以是同一个人对自己说话，一个人性的两面嘛。所以有一个是对于未来的期待继续的努力，而一个是对于未来不再相信也不再抱任何的希望而选择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说，你终究不爱这个世界，我终究深爱这个世界，或许是一个人性之间的拉扯吧。
1: 来自于傻子与白痴的你终究不爱这世界。我们接下来听听第二片音乐拼图。

0: 这在节目中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我甚至要捞我们的回忆的话，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中播放法语歌曲。
1: 哦 ，Bon Dieu，
0: 对，就是
1: 是一首法语歌曲，没错，
0: 我们没有任何戏谑的意思，就是因为真的太难了，因为这个歌曲就是，就算我们看到歌词也不一定能翻译，所以很少介绍。但是这篇乐拼图，我们相信一定有很多听众有听过，因为它实在是太有名了。对，那就容新娘就不念它的歌名。它出自近代非常非常出名的法语音乐剧《钟楼怪人》。那《钟楼怪人》是我们华语的翻译，它的原本的原文是《巴黎圣母院》。对，因为它就是发生在巴黎圣母院的故事。那这一首歌曲歌名呢，当时翻成中文是非法移民。
1: 嗯，
0: 对，刚好就是巴黎圣母院在钟楼怪人这部剧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女主角是个吉普赛女郎。
1: 嗯，
0: 那吉普赛族群在里面他们就是所谓的非法移民。
1: 对，没错。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剧中的吉普赛首领克洛潘与群众共同演唱的。那所描述的呢，就是在说异乡人在异地流离失所，那渴望安身立命的那种悲愤的心声。
0: 嗯，就是这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因为可能战火，可能其他的因素被迫流亡到这个地方。嗯，但是因为如同取名，他们是不被承认的一个族群，也就是说以台湾就是你可能没有户籍登记啦，那个幽灵人口。
1: 嗯，
0: 所以他叫非法移民。而这一幕刚好是第一幕的第三首歌，他就是陈述说，因为当时候在那个时代，教堂是一个独立的空间，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不论你是戴罪或者是

0: 你是在逃亡的人，你只要进到教堂里面，谁都不能动你，就是等于是上帝保佑你的概念。所以他们在这一幕就是疯狂的敲着巴黎圣母院大门，就是希望寻求庇护，但是那个时候门是没开的。
1: 是。那这首歌呢，描述的就是1482年的巴黎，而歌词里面呢，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包括被排斥的异乡人，对体制的控诉，还有古今的呼应等等等，来呈现整首音乐要强烈呼喊呐喊争取自由的那种悲愤的心情啊。
0: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且经典的作品。那后来才知道原来它是法国跟加拿大共制的音乐剧，原本只知道是法国，然后而且知道是改编自法国的作家维克多雨果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那当然因为中文已经被翻译成钟楼怪人，所以如果有中译本的书籍也会直接写钟楼怪人。
1: 1998年9月16日这部音乐剧在巴黎首演。
0: 哦，他歌词是法裔的加拿大作词家做的，然后音乐是意大利的作曲家做的，这也是跨国合作的一部音乐剧。这一首歌曲《非法移民》，那如果用我们这个现在比较温和一点的讲法，就叫做难民。

0: 这一首歌曲英文歌，节奏上面感觉有一种对比，有一种前面感觉比较低迷一点，但是后面又有一点点充满力量温暖。这首歌曲叫做 Refugee， 那要翻成中文的话，这个单字是难民的意思。
1: 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前卫摇滚，充满爆发力的作品。
0: 演唱者是 Kansas， 中文叫堪萨斯合唱团。对，那这首歌曲距今差不多快要10年，这是他们2016年9月的时候发行了第15张的录音专辑，中文好像是隐含的前奏啊，这一个专辑里面。
1: 这首歌曲呢，充满了 Kansas 他们的标志性的丰富音乐色彩，包括有键盘啊，还有小提琴啊等等等，还有吉他。整首歌曲呢就围绕着寻找避难所和归属感这样的意境一直在缠绕着。
0: 这一首歌曲算是非常的关心社会。那这一张专辑刚说第十五张，刚好是他们在新旧主唱交替之后的第一张，所以是也算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那刚刚有说到说寻求庇护，因为它的主体就有点像是在叙述一个难民的故事，说走在黑暗中好像孤立无援，渴望自由，但是自由离他非常的遥远。而且他有提到，你是因为残酷的暴行而被迫离开了家园，你是被迫害的。
1: 对，
0: 而且每分每秒你可能就是一直在那个挣扎跟焦虑里面。那当半夜有恐怖的敲门声的时候，你知道你离开家人逃亡的时刻已经来了。对，然后在那个我们所谓的温暖力量的段落，就是跟上帝祈求，请给那些孩子们就是未来的希望，请保护他们可以成长嘛，然后请给这个难民一个受到庇护的处所。
1: 对，进一步的在控诉试图寻求帮助的时候呢，却遭遇到了一些冷漠和封闭，这样的黑暗世界对这群人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0: 这就是出现在他最后的段落。对，前面是跟上帝祈求，最后却是问自己或是问听众，就是诶，我们怎么会没有看到吗？大家明明就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为什么没有人为他们做些什么？真的是非常入世的一首歌曲。
1: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篇音乐拼图，难民。好啦，我们回顾一下第一片音乐拼图，你终究不爱这世界。第二首歌曲，非法移民。那么刚刚这首歌，难民。于是我们要来介绍今天在节目中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哦。
0: 就是最近都是以节日或特殊纪念日为题，今天很明确了，跟世界有关，世界开头。然后两首都是跟难民相关。
1: 对。
0: 所以其实今天要讲的日子就是世界难民日，
1: 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在频道首播，就是6月20日。那6月20日呢，就是联合国指定的世界难民日，目的呢是要向所有因为战争、迫害、暴力或者是人权侵害而被迫逃离母国的难民，还有流离失所的人们致意。
0: 也是因为由联合国所制定的各个纪念日，通常也是希望借此发挥联合国的影响力，提醒全球所有的民众就是要关注这样的议题。
1: 对，
0: 因为它就是确实发生在大家的生活周遭。所以我们就当时候觉得世界难民日这主题比较难，但是觉得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能够听见，所以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制作了这一集的节目。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分享主题的前半段。那接下来呢，我们后半段到底选来什么样的音乐拼图要分享给

0: 粤语歌曲又出现了。这首歌曲华文歌名就叫做《湖》，
1: 湖水的湖。
0: 嗯，演唱的是 Color、K-O-L-O-R。大家习惯的 color 是用 C 开头，它用 K 开头，但是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啦，就是在讲色彩。而他们在2007年7月的时候推出了他们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就叫做 Color 颜色。
1: 没错，这个香港男团啊，他们曾经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而且有野心的音乐企划，说来给大家听听。他们从2010年到2013年呢，推出了一个叫做 Law of 14的音乐计划。这到底是什么呢？14就是14。
0: 所以这是14的规则，14法则。
1: 对，
0: 他们跟填词人，也刚好是这一首歌的作词人何秀平合作，他们约定每一个月的14号都要发表一首全新的单曲。
1: 哦，很自律哦。
0: 对，这个企划基本上因为是一个月一首，等于是用他们的音乐记录当时候香港社会的时代变迁。

0: 那这一首《湖》呢，就收录在他们2012年8月的专辑里面，那也是他们 Low of 14 其中的一首代表作品。
1: 歌曲在唱什么呢？一开始就是湖畔散步去，哎，一开始就找大家散步了，闲聊杂碎，清风拂满身。但是再来是荡来荡去，会遇上白鸽，望见石塔，声声下蝉。白鸽一般来说有它所要代表的意思，通常是借代和平。他说听下去会发现那些声音在呢喃的字句是开花不结果，没完没了，说又再被挡。那总之就是一个你说的你想的东西好像得不到回应也得不到答案，于是陷入焦虑，所以通宵未眠，困不起啦。
0: 就是用一种湖畔散步的意象来描写在匆匆忙忙的都市生活里面呢，人们卸下了防备，寻找一片平静的内心世界。
1: 整首歌曲的副歌就从湖水开始。他说湖水接纳了叹息，让每一段美丽遗憾的心内沉，一声不响地跟你面对，伴你度过开心，也伴你度过伤心的时候，甚至当你开心地跳舞唱着甜蜜温馨，他都会一直在那里静静地听着。那当有微风吹过的时候，就是他对你的回答。
0: 好，我们第四篇音乐拼图感觉呢跟前面的世界难明日没有太多的关系，不过当然有啊，因为我们就要把它连在一起嘛。
1: 是，而且我觉得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一定可以连接得出来的。但是我们就以我们的第二个标题来跟它做说明，世界难明日下面的叫做五湖四海接一家，就是不论是谁，不论是难民或是一般的社会大众，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地球上，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人皆生而平等。对，所以我们互相的关心，世界上各种不同的角落有不同的事情正在发生。
0: 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国家，因为任何的理由而离开自己的国家成为难民，谁都不乐意，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地球的一份子，所以呢，五湖四海皆一家，因此我们就选了湖这一首歌来搭配五湖四海的湖。
1: 是，其实不论是好的或是坏的，
0: 对，
1: 它真实是在发生。当你看到或听到，我们不一定有能力直接做些什么，但是只要你愿意看见跟听见，只要大家肯关注，有些事情它就会默默的发生改变。
0: 是，
1: 对。那今天的台湾纽曼音乐拼图湖四海皆一家既然走到了湖，最后要对应的当然就是四海皆一家在哪里呢？四海皆一家，四海一家这个词齁，
0: 有没有人已经联想到我们会播哪一首歌了呢？这么明显。
1: 对，因为四海一家这个它其实是个歌名，被翻译成华语之后的歌名。
0: 是，
1: 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名啊，在曾经它的原文叫做 We Are The World。

0: 虽然歌词你背不起来，但是这个旋律你绝对可以一起哼的。
1: 没错，这个旋律大家应该是非常的耳熟哦，而且这一首歌不得了。我们之前在讲说要声援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例如说台湾有艺人的串联嘛，
0: 嗯，
1: 哦，这一首歌可是美国当代的大歌星们聚集在一起串联的，所以呢是一个 USA for Africa， 是1985年录制，但是它就是要为1983到1985年间那个时候的伊索比亚的饥荒跟社会大众筹措资金，所以录了这一首歌曲，然后广为流传。

0: 大家应该还记得这首歌是 Michael Jackson 和莱诺里奇一起创作的，对不对？
1: 所以这首歌可以听得到一点点我们怀念的巨星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味道。那整首歌曲其实也不短，而且会有非常多就是大明星的歌声的交织啊。
0: 对，没错没错，歌词里面呢说到了对人类同情心的呼唤啊，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我们是创造美好明天的人，所以让我们开始付出。
1: 对，里面的几个关键字，尤其是一个唯一的真实，唯一的真理，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爱。Love is all we need。然后所以就让我们开始付出吧， Let we start giving。 里面有讲出就是请把你的爱送给他们，就是送爱到非洲的感觉，那让他们知道世界上是有人在在意他们的。对，那希望这一些爱能够让他们活得更加的坚强，而且活得更加的自由自在。所以他说让我们伸出那一双救援的手吧。
0: 没错，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成为难民，没有任何一个人必须流离失所，更没有任何一个人必须忍受饥荒。
1: 所以在今天我们在世界难民日的这一天播出的这一集世界难民日，五湖四海皆一家，我们最后的音乐拼图就以这一首四海一家 We are the world献给大家，希望大家在我们这一个系列各种节日的制作里面也可以得到一些属于自己的能量，那也让自己有更加多的心力去关注我们所在的地方。
0: 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耳东叽里呱啦，我是主持人佑君。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策划推出儿童公益展览《公益未来式：在山海间的冒险》，以台湾山海地景为灵感，结合美感体验、五感探索与共融设计，构筑兼具公益教育与全人友善精神的儿童体验空间。公益中心主任陈殿礼表示，公益中心透过公益未来式在山海间的冒险，打造属于孩童的公益探索基地，并以公益活水壶所倡议的共学共享精神为出发点，期待以公益作为连接自然文化与生活的桥梁，让孩子在自由探索与亲身体验中感受公益的美好，并将这份感动带回家庭与校园，让公益成为陪伴孩子成长的日常风景。
1: 我想今天我们的这个四楼跟五楼的开幕的这个仪式，对公益中心来讲又是另外一个新的机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公益中心在办理公益未来式，除了是人的未来式，我们的未来式就在我们的左手边这一群，现在是国安问题啊，因为他们现在是我们大家的宝贝啊，不是只有他们家的宝贝，是我们大家的宝贝，因为有他们，我们未来式才有靠硬邦啊，那不一定是那个不硬邦啊。所以为什么公益中心不只单单在草屯这边打造亲子的这个公益的场域之外，我们在苗栗分馆啊，现在整个苗栗分馆的园区也是朝向这个亲子公益园区的角度在做开发，整个园区的部分往这个方向在走，因为未来我们的孩子个个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贝，尤其是在他们的脑袋里面，如果从小能够接触到这一块土地的山跟海，对这块土地有情感，在他的心里面就会有温度，有温度才是现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我认为最重要的部分啊。莫跟他等闹了，你跟他秋皮啊，因为 AI 谈的是人工的智能啊，我比较喜欢把它翻成智能而不是智慧，我觉得人才有智慧的，他那个智慧是人给他的，他其实是在谈算力的人工智能，所以他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人工智能，但是他没有未来式的 HI， 就是 human heart intelligence 人心智慧的时候，未来我们很担心的就是这个身心发展上面会有各种不同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就会越来越麻烦。我想这也都是我们这次特别邀请的几位，不管策展顾问，不管儿童顾问，不管市长顾问的部分，我们期待的部分就是能够注入更多

0: human heart 在里面，人心在里面，让我们的未来的工业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它会等于 AI， 就是工啊，工程科技的工，再加上 E 的部分就是 human heart intelligence 的时候，它就心里面有工有义的时候，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我们在讲的工业智慧了哈。那工业智慧是需要有 AI 的人工智能乘上 HI 的人心智慧的这个整合体的部分，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培养未来啊工业智慧的未来式，我们的未来的国家的主人翁，就是这个展览里面，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精神所在。这第一个就是对人的未来是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邀请了很多的顾问一起来做。那这个也都是公益中心现在在谈未来是这件事情，在谈的公益活水壶。为什么它是公益活水壶？因为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专家，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我们人人心中都有一座活水壶，而且那都很当本的出场，我们自己能够涌出泉水。好，那这个策展的泉水、儿童的泉水、视障的泉水，还有我们工会师在座的所有人，我们家里面都有涌泉，涌出来的都是我们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个差异化的甘甜的泉水的美味啊！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大家聚集在一起，大家都带了泉水来，在这个地方我们相互之间可以 flow， 我们今天就在 flow。对，刚才这个儿童专家、视障专家，或者是我们这公益界的代表来做分享的过程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 flow。所以通过 flow 的部分呢，我的泉水会变成你的河水，所以你的泉水变成我的河水，我们两个之间互相 flow 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湖水。所以人人心中都有一座活水湖的时候，我们在通过不断的 flow 的过程里面，这个公益的活水湖就会水量就越来越大，水量越来越大呢，公益的未来式就出现了，因为形成公益的活水湖，有活水湖，我们就会有生态系就出现，植物就来了，动物就来了，人就来了，对不对？最后呢，那围起来开始兴旺掉，就有产值就出现了。我想这个都是公益的未来式，从人、从事、从物的过程里面形成一个正向的这个循环的过程里面，它就会成为生生不息的台湾公益岛，就是部长一直在强调的。台湾不单单只是一座科技岛，台湾未来更是一座公益岛啊！这是这个去年5月28号部长在我们的公益季节的季致辞的时候，特别给这个公益界的最重要的肯定跟期许了哈。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公益季的这个活动之一了哈。我们今天的公益季，我们的那个主办的那个主管那个风起也在现场哈。那这个部分，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我们的那个公益季的 QR code， 我也要拜托大家扫一下我们的 QR code， 你就会在全国各地有75个展点，每一个展点都是一座活水湖。我们透过各位去 flow 的过程里面，台湾的公益岛就会出现了哈。如果各位没有 flow，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成死水湖啊哈。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这边呢，我要谢谢我们的策展团队，还有策展的顾问，还有今天所有与会的嘉宾。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未来系在现场，我们期待透过一个孩子带四个大人到中心来，让中心的场域重新的被活络起来。然后我们不是只有在这边，我们在苗栗，然后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在台北还有一个也是跟亲子有关的亲子公益展，好，在台北。所以我们北中的这个场域的部分都要把它串联起来，为了我们的台湾的未来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我想再次的代表文化部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再次感谢我最敬重的所有的公益人，还有策展团队，还有我自己的这个中心的团队，还有我们的未来是再次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今天的展出能够顺利圆满成功。
1: 此次展览由舞蹈文化策展团队携手儿童顾问、视障专家、工艺师及在地企业跨领域专业协作，以全人友善为核心理念，从展示设计

0: 承载着土地的记忆与生活经验，期待借由展览邀请孩子透过观察、触摸、聆听与创作，展开一场连接自然、文化与想象力的冒险旅程。
1: 我们这次的展览是以公益未来是在山海间的冒险。那在四楼的话，我们是营造山林的情境，因为其实我们公益中心有非常的绿意的空间，把外面的环境引到这个空间里面，让孩子们能在这个就是台湾的这样子非常丰富的资源环境下面去感受工艺的质感，然后再去发掘到这个里头我们的工艺它有很多的工序，那也借由一些很简单的动作，像敲弯或是像是编织这些动作，让孩子们启发如何在这个探索寻觅觅的过程中呢，能去把这样的学习呢传承到自己的身体里面，对，然后去对于未来工艺呢有更多的想象。那在我们的五楼叫工艺玩玩具，它是比较偏海洋的一个的部分，我们引用也就是工艺中心非常重要，就是严雪龙先生的这个热带鱼的作品，然后这是我们典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然后去开启这个探索。那楼上的话比较偏是游戏性的方式，是因为我们有跟主任讨论，就是希望孩子可以在玩中学、感中悟中，去好好的感受工艺的一个给他的一个启发，然后带着一个探索跟好奇的心，在这个四五楼间去开启他的工艺的大冒险。
0: 参与此次展览设计的儿童顾问刘顾问表示，儿童工艺教育不只是记忆的学习，更是认识环境、理解文化与培养美感的重要起点。期盼透过展览，让孩童在自由探索中建立与工艺、土地及生活之间的连结，并从工艺的真善美中发展属于自己的创造力与未来想象。
2: 那就像刚刚讲的，我其实真的蛮开心能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这个这么重要的展览哦。那跟大家一起见证工艺未来是在山海间的冒险，工艺寻觅觅，还有工艺玩玩具的正式启航。那当我们今天讨论到工艺未来是时，未来是其实就是我们旁边这群小朋友们，它就是我们的未来哦。那我们呢，在这展览，其实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提最大的不同哦，就是我们是用成人友善的方式，而儿童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做了很大量的改变跟突破。那这次的展览呢，已经突破了我们传统都是由大人去说、小朋友去听的方式。我们呢，让孩子们呢是可以主动去接触这些展览的内容，用无感的方式去落实了以儿童为核心哦。那这样一个兼具突破性跟教育性等的展览能够顺利诞生，我们还是要先再次感谢国立台湾工艺中心的陈殿林主任，谢谢你带领了大家做这么有突破性的一个展览，让工艺可以用这么活泼生动的方式深根在我们孩子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难得的。接下来也要同时感谢教育推广组的全力支持，以及我们外部的社展团队舞蹈文化非常用心的倾力打造，还有现场所有我们的工艺师团队们，有你们让这个展览呢非常的生动活泼，更贴近生活，陪伴孩子们展开一个山海间的冒险。那我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展场上我觉得最特别最特别的几个点哦。在展览的规划上呢，团队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变。那我们大家呢，如果还没看过展览，等一下我们在导览的时候应该可以发现，所有的展览的尺幅呢都是降低的。孩子们在欣赏展示的时候呢，他们呢不用再抬头或是看不到里面的文字，而我们大人们也就跟孩子们一样翻转了，去感受一下孩子们在视觉上的一个高点。而我们所有的展览作品呢，也是去突破了刚刚讲的一个界限，孩子们呢可以去亲身去触摸整个我们的工序工艺。而我们呢，除了可以用看的无感体验之外，我们最有趣的地方是孩子们的游戏呢是天生天性的，而我们在游戏的空间里面更做了更多关于工艺的工序方法，让孩子们用游戏的方式做工学，去了解感受这些工艺的不同之处哦。像这个山海的冒险其实就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也是我们工艺跟人的对话。很感谢我们今天有这么精彩的展览。
0: 同样参与此次展览设计的视障顾问郑顾问表示，感谢工艺中心与工作团队的用心，将视障者的需求融入展览当中，让不同的族群都能够更贴近的体验展览。
2: 其实我蛮想要看

0: 把身心障碍或者是视觉障碍的元素把它放进去。那团队在跟我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公益专长的人，那我也不是儿童专长哈，那我很怕我们的意见去打乱了他们原来的设计。那我就跟嘉如说，全部按照你们原来的设计。那这个跟以前我在回答一些我的个案的问题很像哈，比如说，哎，等一下你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个声音哈，就是在磨咖啡的声音。那其实它是我特别邀请来的哈，那你会这个也是一个经验点，就是它是一个全盲的个案，可是它是视障咖啡师。那你们倒是可以去看看一个全盲的人他如何成为一个咖啡师。如果你没有亲眼看到，其实你会觉得不可能。好，那以前我的个案常常会跟我说，老师你觉得我毕业之后可以做什么？那我都会跟他说，你想做什么我们就依你想做的来做一些调整。那这样的概念我就移植到这一次的一个展览哈，就是加入我就说，你们尽你们的可能去做一些设计，那因为这才是他们的专长。那设计好了之后呢，我们来讨论啊，譬如说等一下大家在导览的时候会看到，像这边有一个点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哈，就是等一下在每个介绍的这边它有一个点字板。好，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团队，就是我只是帮他们校对了一下点字，那他们就请一些可以做一些叠墨技术的人帮他们把它印上去。所以如果有学点字的人，他倒是可以透过这个摸读的方式去了解这样的设计。那如果没有学点字的人呢，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语音，每一个展区呢它都会有一个 QR code， 那我们可以扫 QR code 之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语音的说明。那包括五楼我们也做了一些扩视机的设计或者是一些语音的设计哈，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虽然我觉得不能说是最好，但是其实我觉得可以慢慢的每个展览都有这样子的元素，我觉得是很棒的哈。那其实我们的工作团队其实真的很用心，我们中间还担心说，哎，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会担心我们的调整是不是真的适合视障者，所以中间我们有邀请中部有一间慧敏盲校的小朋友来参观过。好，那参观完之后他们老师有给我们一些回馈，那我们就依着他们的回馈再去做调整哈。所以严格来讲，我觉得今天的展览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展览哈。那我也觉得大家要好好的谢谢政府，谢谢主任，谢谢我们的工作团队哈。那很高兴今天能来参加这一次的开幕式，那等一下预期大家都会有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哈。谢谢大家。
1: 此次展览横跨生活公益馆四楼公益寻秘密与五楼公益玩玩具两大展区。四楼展区公益寻秘密以公益知识探索为主轴，透过多元感官体验启发孩童认识公益媒材、制作工序与创作思维。展场除了提供中英双语解说，也导入点字资讯与口述影像服务，并全面采用符合儿童及轮椅使用者需求的友善展示高度，让不同年龄与身心条件的观众都能自在参与其中。而五楼展区公益玩玩具则以互动体验为核心，设置马赛克磁铁墙、编织墙、光影互动区、染布积木及木工游戏区等多元设施，鼓励孩童透过身体探索与动手操作培养观察力、创造力与感知能力，在游戏与创作之间体会工艺所蕴含的材料特性、空间概念与生活智慧，实践玩中学、做中学的教育精神。欢迎大小朋友们亲临探索，更多展览讯息可到公益中心官网或官方脸书查询。

0: 南投县政府日前举办南投县114年度县长奖联合颁奖典礼，来自国立暨南大学、南开科技大学、国私立高中职校及各公私立国中小学408位获得县长奖同学齐聚中兴高中，由县长许淑华亲自为毕业生颁奖。许县长表示，提升南投县教育品质及学生学习竞争力，营造优质的教育环境，是县府持续追求的目标。3年来已实现班班有大屏，一师一载制，更在今年完成了全县学生生生有平板的目标。透过数位载具自主学习，缩短城乡差距，同时也扩大国中小行政人力编制，疏解教师兼任行政压力，让教育回归教学本质。同时也持续编列1300万元出国奖助学金，让学生能够安心的出国学习及参与各项国际赛事。县府今年也提出在地升学顶尖未来奖励方案，鼓励优秀学子能够在地升学。
1: 今天是我们对于在南投县境内，不论是大学、大专，还有所有公私立的高中职，包括呢我们的国中小，颁发县长奖的典礼啊。那总共有408位的同学，那同时呢加上所有的家长，还有所陪同的这些的。老师们，总共我们的会场有接近了1500位，非常的热闹。尤其呢，其实在昨天晚上，就有很多的家长非常的开心，传简讯告诉我说，孩子非常的期待，因为他这个所有的认真的努力，就是希望能够拿县长奖。所以今天呢，能够亲自来授奖，他们非常的荣耀。那在这里呢，我要感谢所有来自我们各个学校的老师、校长们，因为大家呢非常用心的教导孩子，关心孩子各种的不同的状况啊，让我们的孩子呢能够得到不同的这个受教权，那同时呢品学兼优。那今天呢，这些的孩子呢，我们也期许拿到县长奖之后，能够继续的在他们。

0: 上面都不断的精进。那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所投入的资源非常的多。教育处呢，我们除了呢，率先呢在全国推出了这个班班有大礼，而且是一生一小聚。那也希望呢，我们在今年就已经达到了新生年五百的目标。那尤其呢，让每一个孩子呢在学习上面呢不会有城乡的落差，所以呢，我们的成绩也非常的好。可以看到呢，不论是在我们的全中运啊，或者是说在各种的这个全国的特长比赛，我们都获得非常好的成绩。那尤其呢，我们在出国的经费的编列啊，现在一年是1300万，支持了近600万的学生。那不论是他们在个人的团体的比赛，或者是个人的成就，都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学习。所以我们未来会持续的在这个区块不断的深化。那也要恭喜很多的学校跟这个老师呢，在教学上面呢，也获得我们教育部评比的这个卓越金石奖，那也获得了这个阅读磐石奖等等，都是非常好的荣耀呢，都值得我们给南投的教育大大的肯定。再次的恭喜今天获得了县长奖的各位同学们，希望他们都能够鹏程万里前进。
1: 今年的县长奖礼物包括由书法大师李谷摩亲题的学行俱优县长奖悠游卡、耳罩式耳机等，希望得奖者都能带着县长的祝福与期许继续往下一个学习阶段。教育处表示，这场荣耀的盛典不仅见证了学子们的汗水与成长，也为阶段性学业画下最完美的句点，并期许获奖同学带着这份荣誉持续追求卓越，反转未来。县府团队也将持续作为学子们最坚实的后盾，期盼这群优秀的未来栋梁带着全县的祝福与满满的能量勇往直前，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发光发热，成为社会前进的稳定力量。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将于6月26号到8月29号巡回台中29个行政区，免费放映蜡笔小新、驯龙高手等21部强档动画电影，让参与民众有吃又有拿，开心放暑假。新闻局长阮志怡表示，台中电影放映季已经是最受大小朋友们期待的暑期休闲活动，今年延续亲子族群喜爱的动画电影作为主题，开闭幕挑选大人气的电影《蜡笔小新》《超华丽》，卓乐的春日部舞者们以及驯龙高手真人版，两部广受大小朋友喜爱的超强动画电影，更依主题话题性特别精选多部强片以及卖座动画，精彩可期。今年活动丰富多元，开闭幕场将安排石虎家族成员开场，与大小粉丝朋友相见欢，更寄出丰富豪礼，每场次除了有32寸液晶电视以及院线电影票抽奖之外，户外场还加码40寸液晶电视及美味爆米花。6月26号丰原阳明市政大楼开幕场，以及8月29号南屯圆满户外剧场闭幕场，更加码70寸液晶电视、 Switch 2游戏机、无线投影机以及平板电脑等丰富大奖，邀请民众一起跟着活动绕着台中跑，感受各区不同的人文风貌。详细活动资讯请上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为了展现彰化县表演艺术能量，并且肯定在地演艺团队的努力，彰化县政府24号在县府中庭举办艺耀彰化115年度彰化县杰出演艺团队授证记者会。今年入选五团杰出演艺团队以及两团潜力演艺团队，总共七个优秀团队，由县长王惠美亲自颁发证书，并且宣告115年度演出计划全面启动，推出看好戏换限量好礼以及深度对话系列讲座两项活动，诚挚邀请全国民众走进剧场，共同支持彰化在地艺术。请听以下报道。王惠美县长表示，今年的扶植计划历经两阶段严谨评选，总共选出五团杰出与两团潜力演艺团队，涵盖传统戏曲、现代戏剧、舞蹈及音乐等多元领域。杰出团队包含陈立香歌仔戏团、新核心总团、屏风草剧团、宜安徽乐团、声舞蹈以及潜力团队穆迪室内乐团与彰化青年管乐团，展现彰化艺术的无限活力与多样性。
2: 办这样一个受证记者会，那不仅是对入选我们这个团队那长期深耕地方努力创作的一个肯定哦，那我们也

0: 邀请一些艺术界还有艺文界，那以及我们未来会再把大家再推荐给我们各个公司行号哦，那让学校团体，让更多人能够认识我们优秀的演艺团队跟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艺文工作者哦，未来会这个启发更多人哦，了解大家的一个这个才华哈。那今年我们在八月份陆续这七个团队，我们也有推出一些精彩的表演，所以县府除了规划这样的一个表演团队，也希望更多人进来，所以我们有第一重好礼哦，也就是说你看好戏就可以换限量的这个纪念品哦，那你只要拿115年这个杰出团队他们的公演售票的一个票券的额度只要超过800块，那我们就给你这种限量版的这个特殊的好礼。那第二个，我们也希望说让这些团队能够有更多民众互动哦，所以我们也会办一些深度的对话。
1: 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本台消息，为了强化科技警政发展以及提升公共安全维护量能，彰化县警察局24号在县警局停车场举办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成军典礼，由彰化县长王惠美主持，议长谢典林、多位议员以及各协勤民力代表共同见证，请听以下报道。王惠美县长表示，成立无人机队象征彰化警政迈入智慧治理与科技执法的新时代，未来将可运用于攻坚逮捕、失踪人口搜寻、大型活动维安、交通监控以及夜间搜救等勤务工作，提升警察勤务效率与应变能力，持续守护县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已经有9个这个啊飞手训练完毕，后续第二梯次还会送17人，我们也会依照实际的需求，那让我们的这个飞手人员能够更增加。那最主要他们能够协助我们，不管是在交通的一个巡视，或者我们失踪人口的一些探索，还有一些业务方面，能够增加我们非常多的一个战斗力哦。
1: 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本台消息，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与美国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在2025年8月携手合作，共同筹办展览《破土：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展览在今年1月顺利闭幕，在历经美国半年的激荡之后，展出作品跨越地域回到母土扎根，并且已经顺利返抵台湾，即日起将于文化部艺廊展开台北展，写下展览返台的重要篇章。文化部次长徐怡君表示，国立台湾美术馆是文化部重要的国际艺术推广平台，这次在文化部黑潮计划支持下，与美国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共同合作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计划，并且取得很好的成绩，回到台湾展出将让观众透过实主原住民艺术家独特的观点以及作品，并且从殖民、原住民、性别认同以及自然环境等不同面向，探讨对于当代社会的反思及反省，期盼邀请更多国人以及国际共同关注台湾的原住民艺术，以及理解台湾文化的传承与当代发展。国美馆长陈匡仪表示，感谢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的合作与策展支持，以及文化部黑潮计划经费挹注，并且感谢驻休士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协助，还有所有参与艺术家的投入，得以在美国原住民艺术的重镇圣塔菲展现台湾原民当代艺术的批判力与创造力。这份在异乡收获的感动与对话终于回到台湾，期待透过台北展让国人能够近距离感受这始祖艺术家如何以艺术作为媒介与世界对话。 国美馆指出，台湾是一座多语共融、与世界紧密连结的岛屿，却也长期面对殖民与文化治理的不对等处境。展览名称《破土》不仅寓意文化种子在多重压迫与历史缝隙中破土而出，也象征挣脱沉默，开启对话。破土台北展即日起在文化部艺廊正式展开，展期到8月21号为止。诚挚邀请各位民众一起到访文化部艺廊，深切感受台湾原住民艺术家面对社会议题时所展现的创造力与批判视角，以及原住民族在当代语境中重新挣扎与发声。更多展览及相关活动资讯，请关注国立台湾美术馆官网。以上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感谢收听。
2: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3: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4: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3: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5: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天非常欢喜为大家邀请到电工真电议员来跟咱节目当中。议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咱今天想要请议员来跟咱分享哦。最近呢，议员特别为多位这居民啊来清理了台中市和平景乐促进会会馆啊，是咪讲请议员来跟咱分享到这个会馆有甚款特色嘞？
1: 好，非常欢喜哦！咱议员南区服务处。结合着咱和平敬老促进会来成立这个会馆，啊，伊个特色咧，就是要为着讲扩大咱这银发族，互因有一个会馆来做因个平台，啊，电工真服务处会使供应因个需要，互因有一个活动个空间，啊，尤其是咱个长辈啊，家庭拢有少年个，啊，拢无伫厝个。啊，希望予因有一个公共空间来聚会，啊，来学习，来服务大众，啊，来做因的迄个银发族的据点，这是我的出发点。
0: 啊，咱知影讲议员吼，对着这个所有民众来讲，服务足好诶吼。啊，是毋是讲当初是安那有遮尼好诶想法，想要来成立这个会馆呢？
1: 会馆的成立，就是讲要予咱这银发族有一个核心的据点的精神。除了咱来敬老，啊嘛是要爱老，啊嘛是要助老，就是讲咱敬老，啊嘛是爱老人，啊嘛爱帮助老人。重要的就是爱陪伴老人，吼、哦、啊，互因有一个制度，啊，伫这个会馆学着足济因外族想要爱的物件。
0: 哇，这实在太好了哦！咱知影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哦，啊，所以讲议员唔知影讲咱这个会馆未来是咪讲举办什么款的活动呢？
1: 哦，关于这个银发族的活动，啊，咱会馆扮演的角色，就是讲结合咱的建设局、民政局、公所，啊，尤其是阮的法律咨询顾问中心啊，三个。来结合来教因讲吼，要安那拄着诈骗，啊，要安那反诈骗哦。民警、公所有足济诶工课，比如讲啊，咱诶路灯、水沟、路屏，拢会当为服务处去反映市政府，互因遮长辈时代会当学着讲啊，要安那对市政府诶。官员要安那甲因联合，啊，拄着诈骗的诶，歹徒要安那反诈骗，啊，拄着法律的问题，啊，咱遮每礼拜一拜四拢有甲因上课，啊，嘛有做民众拜一拜四的法律咨询。
0: 是，啊，咱知影讲吼，咱这议员一向拢做非常关心民众哦，所以讲咱民众生活当中有拄着什么款的问题，拢会当来遮请求帮助咯。
1: 系啊，因为银发族上个困扰的就是因的健康，啊，因的健康，咱也有一个据点，咱就随时会当知影讲，咱的

0: 厝边头尾有一挂失智的朋友，今仔日若无来，就感觉伊有问题，咱会打电话去甲问。上重要的，这一伙人拢有一挂慢性病，吼、哦、啊，咱遮拢有请着卫生所的讲师来解答因慢性病要安那活出因的尊严，吼、哦、啊，要安那活出因的生活的精彩。啊，袂用互因感觉伫厝诶，怨天怨地，食老无路用，吼、哦，一定爱互因本好诶精神。啊，即、這个会馆借助因诶健康，教因诶法律常识，教因反诈骗诶，啊，搁上重要诶，就是讲咱每礼拜五、吼、哦、拜一，拢有即个营养午餐，啊，来教因分享，啊，哪食饭，哪讲因少年诶故事。哦，啊，来甲厝边头尾甲遮引话组的分享，这都是会馆甲办公室结合的功能。
1: 哇，实在太好了！啊，拄只咱议员甲咱讲到，这会馆还佫有提供营养午餐哦。啊，唔知影讲是免费的吗？
0: 哦，这市政府有补助一顿20块吼，啊，咱拢请人煮，啊，一顿请人90块煮，啊，佫有水果，安尼啊。嘛欢迎吼、哦，大家拜一拜五来咱服务处，啊会馆，甲咱遮个厝边头尾老东西用餐。
1: 啊，希望大家会当来共享盛举啊！啊，唔知影讲议员，咱这个会馆哦，是毋讲定期还佫会举办甚物款的活动，会当予大家做伙来参加咧？
0: 哦，阮除了讲吼，甲因教一挂法律的常识，啊，佫甲因共餐咧，哦，啊，佫因即马的老人敬老卡。啊，要安那用？要安那去看诊？啊，要安那坐客运车？哦，啊，慢慢啊，互因家己学会晓手机啊、电脑，要安那叫客运车来坐到这个敬老卡？卖讲哦，迄张敬老卡看会到，食袂到。啊，阮固定的活动就是讲有一届春季旅游，一天的哦，带因上山落海，啊，两天的。就带因去较远的所在吼，来观光啊，出去放松心情吼，啊安尼带因四处去行行，啊心情放好轻松，一年拢有两届。
1: 这义务服务实在太好了哦！来个咱台中市和平敬老促进会会馆哦，各种的这个活动哦，会当予大家做伙来参加哦。啊，唔知影讲义务目前是咪还阁有招募一挂志工呢？
0: 志工的部分是一定有的吼，啊，欢迎所有南区的65岁以上的好处边，那有时间吼，啊，把你的孤单单调行出来，哦，啊，来办公室，甲咱所有遮的老人据点来学习，哦，啊，希望咱南区的和平促进建校会银华组的办公室会当。提升作为南区的楷模，和咱的南区的银华族，大家拢活出健康，活出快乐。招募志工，现在欢迎报名，谢谢大家。
1: 是阿舅，我唔知影讲吼，这志工吼是毋有啥物款的条件啦，是讲资格咧？
0: 哦，资格就是你若有兴趣吼，啊，阮有一个维生素简单的体检，吼、哦、啊，看你的健康，吼、哦、啊，迄、那个手脚。目睭吼，啊脑那拢无问题，啊，阮就会甲你采用，啊，互你来遮替办公室来服务咱的银华族，欢迎大家来报名。
1: 啊，唔知哦，这个年龄上的限制无？
0: 同好是55岁至65岁，这个中间吼，体力嘛较好，哦啊，记忆嘛较好，哦啊，先来学习要安那共服务。啊，后盖你若超过65岁，你嘛要共服务，啊人嘛要甲你服务。
1: 啊，希望大家有兴趣拢会当来报名参加。啊，唔知讲议员是只有啥物款感人的小故事会讲跟咱分享无？
0: 就是讲咱这个服务处咧，啊过去就是上盖感动的，就是有一个吼，伫咱大陆做生意做了失败，啊唔敢转去，我胃也过吼，啊伊伫甲我讲吼，啊我得要70啊吼。规样区垃圾里头吼，啊，唔敢讲去食咱台中有名的台中肉丸。哦，我这足简单个啊，我来买互你食，你再等啊。伊讲唔是啦，我都吼、哦、知影你

0: 过年拢有办即个节游围炉宴吼，啊，你是毋是讲吼会使去买台中肉丸，请阮遮个节游？哦，啊，这都是十年前伊甲我讲的，啊，甲即马即十年来，我每一年过年前的一礼拜，拢有办咱个韩式围炉宴，啊，我拢会买肉粽，请买肉丸，啊，佮有汤包，哦，啊，佮有太阳饼。搁一包300块红包送的，这非常的感动。
1: 是咱家讲吼，议员就有爱心的哦，所以讲这个韩式的围炉宴，每一年都会固定来举办吗？
0: 对，因即马吼食十年啊吼，啊拢已经食了习惯啦，拢知影吼，咱的韩式围炉宴拢伫每年的围炉前一个月，都会麻烦您来提这个入场券，吼啊加。这个红包的单领取券，围炉前的一礼拜，咱拢办100桌韩式围炉宴，千年共餐。
1: 哇，实在让人足甘心的哦！
0: 啊，
1: 平常若讲想要来做伙乐观的吼，是毋是嘛可以的？
0: 哦，对，这是民众吼，拢有自动自发一挂大企业吼，拢因为咱一桌吼，请人办4000吼。啊，佮有伴手礼1500，哦，啊，遮个迄个企业家拢会3桌5桌吼来认桌，啊，每一年拢是同款遮个企业，拢会来共襄盛举，来予咱的韩式街友吼过一个温暖的围炉。
1: 哇，真正是有食够有量吼，希望大家拢会当共同来发挥爱心哦。啊，最后毋知影讲议员有啥物愿景，当跟咱分享无？
0: 好、哦，愿景就是讲，希望你厝诶若有咱诶银华厝诶吼，每一工一定爱叫因大笑3声吼，爱互因快乐。啊，每礼拜爱带因出去食饭。啊，因为阮诶和平敬老促进会，阮3个月有办一届庆生会，哦。啊，一年有办4届，啊，一年有佚佗2届，啊，阮的和平个敬老促进会嘛，欢迎咱所有的好厝边拢会当报名参加，吼、哦，啊，无秘在厝的，干那看电视，哦，啊，秘了会孤单，啊，会得自闭症，啊，一定爱勇敢行出来，咱这个厝边啊来开讲，欢迎大家报名参加。
1: 哇，实在太好了！各位，给咱举办这个庆生会哦，所以讲这拢按事先来报名咯。
0: 阮会馆啊，每礼拜一到拜五会在9点吼，到下晡6点，欢迎大家来报名。
2: 现在开始工商广告。
0: 咱这个年会一年收2000块，啊，总共2000块，有分一领衫吼，啊，除了食春夏秋冬，拢有庆生会，啊，佮。七头一天的吼，啊，拢会优惠600，啊，2天的拢会优惠800，啊，所以讲你交2000块，会当运费，互你得到的差不多有3700的这个回馈。
1: 哇，绝对是物超所值哈！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做回来哦。啊，咱今日非常感谢台中市议员郑公进郑议员来跟咱节目当中，感谢议员，欢迎下一次再过来，谢谢。
0: 多谢观众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郑公进需要服务，找公进，多谢。
2: 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我们的正声 APP 多多收听，别忘了下一次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新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的好轮药局，欧的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和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英好轮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英好轮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加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雄庆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好轮药局。
7: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9: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诶。
8: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9: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8: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9: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8: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四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那混林仔的。嗨，爽后朋友依琳，我们欢迎依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依琳，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依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爬树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嗯、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依琳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啊、哦、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1: 嗯，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宜林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姨呀哈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俩姨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姨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就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家灰熊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产业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

0: 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山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1: 哦，
0: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伊林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山呢海靠安内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1: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0: 是，
1: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0: 对啊，吃到腻啦。
1: 对，但是没有哎，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哎、
0: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1: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0: 对啊、
1: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0: 这个判别，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1: 嗯，
0: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的。
1: 是啊。
0: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1: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0: 是，
1: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0: 那像说乌鱼子咧，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顶席吗？
1: 乌鱼子其实他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0: 是，
1: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0: 嗯，
1: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0: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1: 对对对，
0: 盛产期，
1: 是，
0: 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1: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0: 嗯，
1: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
0: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0: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1: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0: Yeah.
1: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0: 是，
1: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0: 不断的重复，
1: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0: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1: 没错，完全是。哦，
0: 是
1: 哦，对对对。
0: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1: 对，
0: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1: 对，
0: 一般小女生 OK 吗？
1: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的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0: 是不 OK 的，
1: 真的是太重了。
0: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ushion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
1: 来？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0: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1: 是的，是的，
0: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他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1: 是
0: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

0: 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它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1: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0: 对啊，
2: 对，哪一个老板会
0: 愿意这样子？
2: 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
1: 嗯，
0: 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2: 不划算，
0: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2: 嗯哼哼，就是刚刚我们一林聊到了这干拌面，
0: 对，
2: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
2: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2: 日晒面，
0: 对，那为什么用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2: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2: 原创精神，
0: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功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2: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2: 哦，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正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2: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2: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2: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2: 常温？
0: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2: 对啊，
0: 这件事情，
2: 对啊，
0: 对啊，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2: 是，
0: 对，对对，
2: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
2: 对啊，对，
0: 因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2: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2: 111，好，四年多，三四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2: 好，其实我觉得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2: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0: 是
2: 推得出去。
0: 是是是，
2: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0: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2: 嗯哼，
0: 对，
2: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2: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
2: 嗯，
0: 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2: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
2: 嗯哼哼，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2: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0: 对，
2: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 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

0: 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1: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欧一剂，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0: 太燥这样。
1: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0: 是，
1: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0: 对、啊、
1: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
0: 对
1: 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0: 过量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1: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0: 是，
1: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0: 真的、
1: 啊、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
0: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1: 对，
0: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1: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0: 对啊对
1: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0: 冲淡它。
1: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0: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1: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0: 啊真的啊？
1: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0: 好，那其实还蛮提神的。
1: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是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0: 这么特别？
1: 对，就是来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0: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1: 是的，
0: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里脊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1: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0: 很不错。
1: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0: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1: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0: 直接教。
1: 对对，
0: 真的不会唱播。
1: 是啊是啊，
0: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1: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0: 对对 对, 對, 對,
1: 對，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0: 其实不难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2年嘛。
0: 对对对，然后2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1: 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可以纳入自己的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0: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李记物一直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的，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李记乌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
0: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
1: 那第一家是这样。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没在吃头，我就在吃。对对对对对
1: 会啦，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2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这样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记乌鱼子的怡琳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怡琳，然后来听他分享乌鱼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所谓从产地嘛，好，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记乌鱼子就对喽。
0: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1: 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0: 拜拜。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新武出张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我陈广为你主持服务的幸福出张所的节目。那各位有在收看我们的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发现我们的画面当中非常有趣的画面。有没有一个怀疑呢？今天的可能看到的话，就知道我们今天来宾大概是小丑系列了哈。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小丑亚米的赖阳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丑亚米，我叫赖阳明。
0: 哦，今天他特别为了我们的节目盛装打扮哦。那如果听众朋友没有看到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搜寻我们的播音员阿红，里面有今天的影音的相关的内容。那为什么会请到阳明呢？因为上次我在一个采访场合有遇到他在做一个表演，那当时候看到他的笑容，就觉得跟我们幸福出张所的这个议题非常的吻合，然后他带给大家一个欢乐的部分，所以呢，我就心里想说，有一个机会呢，一定要邀请到他来。那今天他终于有这个机会让我邀请来啊。那待会在后面呢，会跟大家聊到他这一次为什么这么忙，他有带了一个非常好的荣誉来跟大家做分享。那首先要跟大家先请阳明哈，那么赖阳明来跟大家来聊一下，你是哪里的小朋友？哪里的小朋友？
1: 我是高雄人。
0: 高雄人，那我们跟他怎么遇到的？废话，我跑台南新闻，所以我在台南遇到他的。你现在是在台南生活吗？
1: 对对对，我在台南的盐水地方生活。
0: 盐水地方生活，那当初的话，小丑是你的职业？
1: 小丑算是一个兴趣，但就一直学，一直学习过程中，就慢慢变成一个主职业了。
0: 主职业，现在是主职业了。
1: 对，
0: 那当初的话，因缘际会下是怎么样去接触到小丑这个部分的？
1: 最初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学魔术，然后从魔术后来慢慢接触到气球，然后又接触到小丑，最后觉得小丑是我最想要玩跟学习的东西，我就后来在小丑的地方一直在学习。
0: 小丑的地方在学习，那你觉得他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1: 你可以很像超人变身嘛，你可以上完妆，然后换一套服装，你可以变成另外一个角色，然后这个小丑的角色你可以到另外一个想象的世界，甚至把观众或是小朋友带到另外一个很开心的状态，或是到另外一个生活中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0: 你一开始有说你从魔术气球然后一路到小丑嘛，那你觉得你开始有没有遇到一些贵人来帮你引路进门这样子？
1: 有，就是最初在学习时候，就是有一个算是一个学魔术的哥哥，然后一路这样子带我起来，
0: 带你起来。那带你有没有从做一些什么内容去学习，还是说去看一些书籍啊，各方面这样子？
1: 那时候其实就有在街头演出练习了，然后比如说我们演出完时候，我们都还会再聊一下今天的状况啊，然后或是我们哪一边可以精进，然后甚至后来，我的小丑装扮跟一些更

0: 专业的系统跟训练，后来是他推荐我去上香港的专业的小丑的课程，然后才让我有更多可以把这些小丑的东西把它学得更系统化更完整。
1: 所以他等于是带你引入之后又带着你去四处去征战，去累积经验值。那甚至后来可能又带你去，你刚刚说有三位老师，
0: 嗯，
1: 三位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可能我们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对小丑这块背景不太了解，是不是来跟我们聊一下你后来遇到那三位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
0: 应该说，在台湾更早之前，其实做小丑的在街头或活动部分，大家就是自己想到哦，我要当小丑这个角色，然后自己可能用一些彩绘的笔就自己上妆了，但是妆的部分其实没有这么的完整跟好看，有时候其实是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但是你没有一个准则或系统的话，其实它画起来有点可怕。那其实特别去那时候刚好香港的小丑老师有来台湾教课，然后就把整个小丑的脸妆啊、服装跟一些内在的系统教给大家，那其实在整体的表演上面都会有很大的进步。然后这些老师他们也是从美国的或世界的一些其他地方小丑的地方学习，跟协会里面的专业的知识把它带进来。
1: 等于说你一开始有一个前期的启蒙老师，这老师他叫什么名字啊？
0: 他现在也在做小丑，他叫小丑燕燕。
1: 小丑燕燕，
0: 蛮感谢他的。
1: 他还把你引进门之后，然后带你一直从打底，然后在这地方有点像我们看到一个类似像什么葵花宝典一样，瞬间突飞猛进这样子哈。所以这三位老师带着你，让这个小丑的一个境界又更拉伸的这个样子。
0: 对，
1: 那这部分来说就是这样相辅相成之下，变成说你现在在小丑这个行业当中，你能够独当一面，
0: 会更有
1: 更有发挥的
0: 更有发挥的空间，我可以更把自己的能力量，比如说哪一些可以更运用，哪一些可以把它搭配的更好。就是你除了小丑有一些技艺技法以外，但小丑的内涵的核心也更有两个可以搭配在一起。
1: 搭配在一起之后，你目前算是自己出来做一个小丑的职业这样子。
0: 嗯，
1: 那目前的话你有提供哪一些服务这样子？
0: 小丑的演出，那像比如说半小时的活动的秀啊，然后有一些各式的搭配，像是我会气球啊、魔术、杂耍、赋予，那甚至是小朋友的活动，那都可以在里面展演。
1: 现在也带你的随身宝物来哦。
0: 对，
1: 是不是跟人家介绍一下这个内容？
0: 这是蛮可爱的，他是我的好搭档，他是一个袋子，然后我都叫他小怪兽。
1: 小怪兽，
0: 对，他会跟大家挥手打招呼，然后里面就会放着我的一些小丑随身带的法宝，就随时可以跟大家玩，或
1: 跟哆啦 A 梦一样吗？
0: 对，我有新的就会把它放进来。然后这是随身的，这是小印章。
1: 哇，随身小印章，
0: 观众或是小朋友，其实一开始如果大家第一次认识小丑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害怕，然后跟小朋友玩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有印章，然后他们会跟你比较拉近距离。
1: 再来第二项宝物是小，
0: 这是一个
1: 浇水器，
0: 就是小丑世界里面的东西都很可爱或很迷离，有时候也很奇怪，但它就可以，它除了当浇花器，也可以口渴时候喝水啊，也可以种花啊，它有很多可以玩的。
1: 等你这里面的百宝箱就是你平常跟我们的所谓的观众来做一个互动的部分。
0: 对对对，
1: 这个互动部分，这是他哦，今天大公开他里面相关百宝袋里面的内容。那回到头来，我们就再聊一下，你这样子从事小丑，你最一开始是为了什么？你的动机是为什么？
0: 做小丑，我就看到观众很开心，或是他们也可以在这个几分钟之内有效
1: 获得快乐，
0: 其实内在我自己也可以感受得到，也是蛮有成就感跟
1: 开心的，能量的感染了，我就整个都笑开了，感觉现在画面当中笑开怀的感觉，这就是你觉得你一开始的初衷嘛，带给大家欢乐。 那在过程当中你觉得

0: 应该有甜蜜，也会有辛苦点。你觉得你那时候辛苦点在什么地方？
1: 辛苦点，有时候在演出，比如说初期也会有遇到不太尊重你的观众或是人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他比较少接触不同的表演艺术，然后他可能不知道你来这边做什么，或是有时候遇到观众很
0: 太热情，
1: 太热情或。对，会触碰你的表演东西，或是对你比较不礼貌这样子。
0: 那对于你们来说，可能会希望跟表演者还是保持一点适当的距离，这样。除非说我们有主动去递出手，可能要跟观众做互动的时候，
1: 对对
0: 那可
1: 对对。
0: 能如果说一个比较越界限的这样一个碰触，会对你来说比较是一个困扰，这样
1: 应
0: 子。
1: 该还是会比较亲近一点，但是就像你对观众对所有的表演者一样，你还是会有礼貌，比如说你不会随意触碰别人的道具，或是随意的去触碰别人这样
0: 就跟
1: 子，
0: 我平常在打球一样，我们的球具就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哦，就是不会让一些陌生人去触碰，类似那种概念的
1: 对
0: 哦。
1: 对对，都彼此大家互相尊重的都做到的话，那一定没有问题。
0: 那我这样拉出来讲，我们可能对我们平常来说，我们会常常用小丑、小丑来做称呼。那对于我们实际在业界上来说，小丑这个名词。算是敬称吗？还是说这是一个正确的称呼的方式？我顺便也让可能收音机前或是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也跟我一样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这个名词是一个适当的一个
1: 直
0: 名
1: 接
0: 称呼？
1: 称呼我们小丑就是 OK 的，小丑表演者或小丑是 OK 的，但当然大家说的哦，就是的小丑的词。比较负面或是有点搞笑的部分，就是不太一样。
0: 跟
1: 但
0: 社会的氛围上对小丑这个认知、名词的认知可能会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那你会比较希望说小丑这名词带给大家就是开心嘛、
1: 对。
0: 快乐这种感觉？
1: 另外可以一提，其实就是像有很多电影都有可怕的小丑或是
0: 哦，
1: 疯
0: 是。
1: 狂的小丑，其实这一些在。做纯小丑表演的，其实这些都是比较会让大家影响我们的感官，就是感受的。但是我们是不同的。
0: 因为说我们比较正规的行业，小丑这行来说啦，行规就是说带给大家开心，但是不会说就是带给大家都看到你就会觉得害怕，反而是一种比较反面的一种感受这样子。
1: 看到小丑，他也有，当然有喜怒哀乐，但都是在他这个
0: 不会
1: 是
0: 以吓人为
1: 不
0: 乐，
1: 会以吓人为乐，绝对
0: 我会
1: 不
0: 说
1: 会。
0: 哇，看到你惊恐的表情，那种感觉来。达到一个
1: 对，那个
0: 开
1: 太
0: 心的，
1: over 了。
0: 那这就是要扣人哦。我们下一题要问的就是说，那你在从事这种让人家开心的行业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所得？所得不是钱啊，这就是你有没有得到些什么，是一个心理上的富足啊，或者说觉得温暖啊，看到大家开心，你也很开心这样子。
1: 还是很喜欢观众看完演出，或是拿到气球，或是他心里面的那一个
0: 幸
1: 开
0: 福，
1: 心、喜悦、幸福的感觉。然
0: 这是我们
1: 后，
0: 幸福出张所
1: 对，
0: 节目的宗旨。
1: 没错。然后，我很喜欢的那一个时刻或 moment 是。小朋友，比如说他拿到气球，但他愿意分享给他的兄弟姐妹的那一刻，跟父母对待小孩很亲密、很 close 的那一个时刻，是让我蛮 touch 到的，就是让我很蛮感动，很喜欢这个画面。
0: 透过你的表演哦，让这个彼此兄弟之间的情谊能够友好，哦，有功有好，然后亲子之间也能够更紧密的连结去交流互动，这就是你觉得哇，很令你感动的地
1: 你
0: 方。
1: 会看到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情感的连结，是在不管有说话或没说话的那一个时刻，你可以看到那一个画面，真的很美。
0: 就看到是一个善的流量，能量
1: 能
0: 的
1: 量。
0: 一个在流动的感觉哦，那种内心是感受得到的。那话说回来，我刚有介绍到他是赖阳明，对不对？那他另外一个艺名，好像听说你们小丑界都要用小丑来当个艺名，是不是？
1: 我们小丑都有自己的名字，然后我是小丑 Yummy，就是好好吃的 Yummy。

0: 杨敏是怎么来的？
1: 杨敏就是因为我本名叫杨敏，然后从小大家就念很快，所以会变成杨敏。
0: 杨敏，杨敏，杨敏，杨敏，
1: 对，杨敏，杨敏，杨敏。然后杨敏就是好好吃的意思，但大家也会因为哦，小丑杨敏这个名字比较好记，然后也会像看完一场演出，或是会感觉，也希望他感觉就是是一个很好吃、很美味的感觉。嗯，
0: 那你在从事这个小丑行业当中啊，我们这样子开心的行业之外，你有没有哪一个桥段是你觉得你最有自信、最开心，就是最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桥段这样子？
1: 最开心，
0: 或者说你好像每次表演这个大家都哄堂大笑，让你觉得哇，这个东西我每一次一定要来表演给大家看一次这样子。
1: 应该说，比如说像百宝袋或东西，小丑杨敏在演出的时候，他可能会很好奇一件事情，然后他一直很努力、很努力的拿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普通或是很好笑的东西，但大家可能会前面期待了很久，就最后是另外一个反转的时候，其实是蛮大家会蛮放松，然后蛮好笑的这样子。
0: 就可能你这个让他有点猜，再猜，
1: 再猜，再猜，再猜，结果不是，
0: 哄堂大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
0: 那其实我就现在讲到现在，大家对他的一种小丑之爱，可以从他的笑容、他的妆容，还有整个装扮上一览无遗了哈。他对于这个小丑是充满了热忱的。那我就要这边再先稍微休息一下，要对他做个灵魂的拷问。你觉得你最喜欢？平常就是没有装扮的你，还是你现在这一套装扮的好的样子？
1: 我觉得会分，我自己会分前期或中后期。以前会觉得只喜欢小丑样子的自己，比较觉得哦，我可以带给别人什么，是我比较不一样。但慢慢中后期却就会觉得，其实我要喜欢原本的自己跟小丑的自己，这样我才可以让两个达到平衡，跟我才有更好的能量，两个可以转换，
0: 由内而外彻底的对自己的全身上下充满了自信跟喜爱，这样也在你的表现当中才可以用更好的能量再传递给人家。
1: 对，而且就算你的小丑再怎么好，但如果原本的你其实没有那么开心或没有那么好的话，其实都会间接影响到你原本的小丑的状态。
0: 应该说你整个情绪能量没有调整好的时候，人家是看得出来的，
1: 都感觉得到，
0: 强颜欢 笑, 我们现在是很真诚的在笑，不是很笑、哦、今天他来 感动了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都觉得很开心的感觉，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底下来说，你就会觉得说哦，这样能量的在那个流动是很开心的这样。
1: 对啊，会蛮重要的。嗯，
0: 对，好，那这个阶段灵魂拷问之后，其实他其实两岸并存，就是说他其实也喜欢私底下的自己，当然在表演上的当中其实也是很获得大家的喜爱之后，他自己也是很喜欢这份工作的。那拉回来之后，我们就要跟各位做一个科普了，可能很多人对小丑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那是不是可以很简单的跟我们聊一下，就是有关于世界上小丑有哪一些内容，可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来做个介绍这样子。
1: 如果第一次看小丑，或是以小丑来他的脸妆来分类的话，可以简单分成三种。第一种就是白脸的小丑，就是白底为主，然后上面也会有眼睛、鼻子、嘴巴的一些点缀。然后像我的话就是红鼻子，就是 August， 就是比较彩，我们说彩面小丑，就是比较多是开心，然后也有大的微笑或是大的嘴巴之类的各种点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Hobo 或是 Trap， 在台湾比较少看到，它翻译比较像是流浪汉或是比较像乞丐的小丑，但他是他的衣服可能就是比较偏破破旧旧的，但是他的还是有打扮过后可爱的样子，然后他的脸比较像是都是皮肤色，然后鼻子可能是皮肤色的红鼻子，然后他的脸上的妆容可能也有胡渣啊，也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沮丧或是碎碎的脸的感觉，但是整体看起来是可爱好笑的，
0: 时尚的流浪汉。
1: 可以这么说。
0: 那这样就是刚刚讲的白脸，
1: 嗯，
0: 红

0: 鼻子
1: 彩面
0: 啊，彩面
1: 小丑，
0: 然后但是又红鼻子，
1: 对，
0: 然后一个是蓝面，可能有带一点流浪汉的一种风格，
1: 嗯，
0: 就是我们世界上大家可以看到的三种
1: 类型
0: 不同类型的小丑。那你刚刚有提到说你不喜欢人在表演当中是拍打卫士拍打你嘛，那是不是也能跟各位观众聊一下，就是说可能我们观众在欣赏这个小丑艺术的表演的时候，能够用什么样的心情，或者说建议可以怎么样去欣赏它，去投入这个开心的意境当中了？
1: 就比如说演出时候，小丑演出很多跟观众一起玩，小朋友一起玩，然后比如说我相信小朋友也有的人是第一次遇到小丑的，那就是跟看一般的演出一样，比如说在演出前你要在安全的范围内不要超限，或者是小丑邀请你的时候你才上来，就是不可以直接去拍打他，觉得他因为他很好笑，所以你就可以随便拍打他，或者是可以拿他的东西觉得很好笑，就还是一样有看表演的一个礼貌在这样子。
0: 就像我们在欣赏一个节目演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啦，
1: 还是会尊重这样子。
0: 那我觉得要补充，你还有要补充的吗？
1: 这样 OK。
0: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你不要有任何框架，就是去享受它，该笑的时候就要笑，不要太驚了，这样就可以非常的融入沉浸在那样的氛围里面，对不对？因为我想要有些人可能本身生活上就比较驚的时候，他会觉得追到我身边喝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那类似
1: 的，还是会大家的个人或文化差异，对啊，但也会比如说慢慢看，你也会有喜欢的风格的，或是觉得第一次、第二次觉得还好，但后面你慢慢可以接受，也都有可能。
0: 就可能一开始对他什么就是不太认识、不太熟悉的，就好像隔层纱，接近性不好。但你可能对他慢慢熟悉的时候，就会知道他可以 get 到你的那个点那。
1: 我可以分享，就是我之前在户外演出，然后有爸爸妈妈带他的小朋友来看演出，然后第一次看、第二次看都是哭的，但他持续带来看小丑亚米，然后看第三、第四次，最后一次他是自己跑过来找我拥抱的。
0: 那他有说当下他是那时候为什么哭吗？
1: 啊、哦，没有，
0: 那你没有访问他一下？
1: 可能从一两岁到三四岁吧，最后愿意跑过来直接抱我的这样子。
0: 所以可能小时候对这东西不熟悉或是陌生的时候，可能会难免会有点害怕，
1: 会紧张害怕是正常的。但他知道这个小丑是安全的，他是 safe 的，他是 OK 的这样子。
0: 对，那小丑。你现在都是一个人在做表演嘛？那我不知道说小丑是不是也有可能大家一起 group 式的表演，还是说有什么各种不同的方式？
1: 都有，就是比如说两三个一起组团的，或者是个别演出的，那也有可能像剧团这样子，就是各类型。
0: 那这样表演上会有什么差异吗？
1: 如果当然人数，对，就是。
0: 还是一个人比较害羞，大家都在看我这样。你应该是比较外向的吧？
1: 小丑亚米的时候比较外向一點，
0: 比较外向一点是。那这样会有什么这样的差异性？
1: 如果你有比较多人数的话，小丑演出的话，当然你的剧情或是丰富度会有更多的玩的东西或剧情可以去发展。那如果你个人的话，当然就是你可以决定比较多东西跟。你把很多的风格都放在你身上，你的能量也要很大才可以 hold 得住这样子。
0: 展望过去，我记得你刚刚有讲完从高中开始嘛，这样一路下来也十多年了。那这段过去当中你会最想感谢谁？
1: 我蛮想感谢就是一开始带我学气球、学小丑的
0: 燕燕
1: 的，
0: 燕燕是，
1: 然后后来中间其实从演出过程自己喘，然后自己接活动、自己表演，就是大家的，算是大家的帮忙嘛，对啊。然后还有，就是不管做多困难或是多怎样，最后自己还是愿意继续学下去跟做下去。
0: 那也希望呢，透过这一集呢，小丑的初探可以让大家能够更了解小丑这个行业，那更一步。

0: 的在未来呢，各行各业呢，或者说各时间的场面，能够遇到小丑的时候，能够知道怎么跟他做互动。要发气球了吗？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小丑杨明啊，小丑亚米来到我们的幸福出场组的节目现场，来希望呢他能够继续的发挥，散播欢乐，散播爱，带给大家幸福快乐的能量。OK，OK，OK，Nice，OK。幸福出场所，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陈可宏，
1: 我是小丑亚米，
0: 我们下次更精彩的幸福出场所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0: 北纬23.5度，嘉义阳光垂直洒落的地方，全密闭无尘，恒温监控，透明玻璃屋，保留最纯净的日照与湿度。八道碾压工法，将北纬23.5度的阳光揉进面团，晒出每一口都稳定的绝对劲道。6分钟刚刚好。
1: Delicious！
2: 行销各地，一碗春拌面，让世界把北回归线的温暖装进碗里面。
0: 天天春拌面，不吃会想念。
2: 订购专线：
0: 04-2255-6269。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去出发咯，来到了茂林，跟着茂管家跟瑶瑶，我们要来去找找我们的好朋友。对，没错，当然翻越这个山林遇见惊喜，我们要来解锁就是山那边的市集，也要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很支持哦。我们南台湾的朋友齁，这个也很热情的，然后呢，那当然包含了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怡芳记证哦。在这个前天呢，我们也在节目两跟大家讲了一下哦，包含了呢在新周的时候还有讲到，就说天哪，哇，我们有一些活动齁，因为这个场域的关系齁，值得大家期待啦，啊，不会让你受伤害啦。为什么呢？不是延期，是升级，好不好？我们要把东西场域东西都要做到这个最好的，所以呢今天也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时间点齁，要改一下改一下改一下齁，也要再次的深度的带大家欢乐游。好，当然呢这时候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路上的朋友呢一起来部落行。那么雨停了啊，当然呢很多场域是要来去做一个整理，所以我们山那边的市集要升级，最值得期待的就是部落疗愈旅程即将要回归了。那端午佳节呢，哎 I'm sorry, 我们可以带大家到南高雄啊，然后呢在我们部落的部分请大家再稍后啊，怎么讲呢，没有关系，赶快来让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怡芳记证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好好的介绍，大家耳朵要好好的听，日期要记好，不要记错咯，赶快让记证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瑶瑶好。
3: 是，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不好意思齁，值得期待，不会让你受伤害，是值得更好。
4: 对，太
3: 谁
4: 啦。
3: 啊，对， I'm sorry 啦。啊，不过我就想啦，诶，我们可以去到那个啊，东高雄啊，对吧？
4: 东
3: 高雄可以啦，
4: 换个比较就是没有受到伤害的。
3: 而且呢，我发现只要我们俩上线哦，都会有那种好朋友，就是跟我们很久没有见，然后就会偷听节目，然后呢下节目再来笑一下。我跟大家讲，这个山林需要一点时间要恢复最美的样子，像我们怎么可以轻易见人呢？当然就是要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对吧？
4: 对，没错啊。那因为就是南部这几天下的雨量比较大，然后我们希望说也考量游客的安全，所以暂时端午节的雾台的山那边的市集就先延期。
3: 嗯，
4: 那时间点延到什么时候？
3: 再说，
4: 因为还要再跟对，还要再跟在地的我们公所这边再讨论一下这个场

0: 的那个适合办的时间点这样子。
1: 胡先生说，那后面的场次不会也跟着挪吧？
0: 目前没有，就是先舞台场的部分先延期。
1: 嗯，
0: 那对三地门的场次，就是在地摩尔艺术公园这边，7月4号、5号的还是会如期的来举行。
1: 嗯，不用担心啦，我们就讲说值得让你期待的啦。好，而且这段时间不是等待哦，对吧？
0: 对，是期待。
1: 而且我们俩，那个欧先生，我们俩笑得很尴尬，我没有哎、欸。我们笑得很开怀，好不好？我们是爽朗的笑声，好吗？而且呢，是不会少了原本的精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结合的就是呢，雨水洗涤之后，大家都知道，那个部落的人呢，最让大家喜爱的就是我们的笑声、欢乐声，好，跟我们的这个人本身的特质。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最舒服的环境的体验，把它再度的升级，对吧？
0: 对，没错。那因为就是下完雨之后啊，整个空气都会变得比较清新嘛，然后山峦也会更加的明显。
1: 美呀、
0: 就是原本看起来好像有点雾雾的这样子的感觉不一样，就是会更加的立体，
1: 对，而且
0: 更美丽。
1: 没错，帮大家都洗涤过了，所以你来的都是最好的。呼吸的空气也是最好的。
0: 对，
1: 而且我们山那边的市集很特别的，它跟一般的市集不一样哦，哈、哦。有去过的朋友就知道，而且我发现我有去过的都会一度的再来造访，为什么呢？它就是有一种吸引的魔力啊，那个魔力是到底在哪里？不是来 shopping 呀，哈、哦，不是哦，
0: 我们赶购物而已、啊。
1: 对，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基正。
0: 对，我们有深度的一个文化的内涵在里面。
1: 嗯，
0: 那到我们山那边的市集，就是可以去跟摊商聊聊天。那因为他们就是都是在地的部落族人嘛，然后会把他们自己做的一些手工艺品啊，或者是编织的东西，还有一些部落的料理，那特别就是在山那边的市集来去做一些展售。
1: 嗯，而且都是最特别的，而且每一个摊位都有特别的职人，还有他们的故事，因为我们的背后就是有他们的文化加上人，然后有美食的话就是他们的料理，然后有手动的就是手工 DIY 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职人的才艺，然后把它做成成品，而且每一样都不一样，而且现场我们还会把我们的音乐送给大家，对吧？
0: 对，还有原住民的最佳的一些乐团，然后会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同乐。
1: 嗯，有吃有玩啦、啊、有享受啦。好、哦，
0: 对，
1: 绝对呢，一边呢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职人聊天，还有温度，而且呢就变朋友了。所以不同的场次有不同的玩法哦，值得大家来去感受。像我们分别，我们刚才讲到了，那接下来的这个场次呢，我们也让这个纪正跟大家说明，让大家哈、哦、这个摘要哈、哦，要听清楚日期呀、啊、哈、哦，不要再来问了哈、哦。台北办事处我们老是在接电话哦，
0: 对，
1: 来赶快来请教一下纪正了。
0: 好、哦，那就是七月的四号到五号，
1: 嗯，
0: 那我们是在三地门的地摩尔公园这边来办山那边的市集，
1: 嗯，
0: 那就是地摩尔这个公园呢，它是艺术感最强，它是由我们在地的一个部落工艺师。萨古柳他来去设计的一个场域，
1: 嗯，
0: 然后除了就是我们可以体验到不同的台湾族的一些文化的内涵以外，那在这边也可以远眺我们高屏的一些平原，
1: 嗯，
0: 那是最佳欣赏落日的夕阳的一个好的一个地点。
1: 嗯，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哦，这个。要把握那个时间啊，跟时效性，而且我们那个特质都告诉大家，对不对？而且呢，你绝对让大家拍不完，因为爱拍照的人来到这边，你就会沉迷在这里面，因为他每个角落、每一个这个人，然后还有就是特色，都在这个场域里面，都可以把让大家喜爱美感的朋友，都可以让大家拍停不下来的。
0: 对
1: 吧，对，
0: 都是一个最佳拍照的打卡点。
1: 嗯，它就是现场就很像艺术，你就好像来到一个艺术天地，然后你每一个看到的东西，你留下的表情，绝对让大家惊艳跟惊那种氛围，就是一个就是你是一个被拍出来的一个艺术家。

0: 然后来体验不同的夏天的就是氛围。
1: 嗯，是啊、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这个可以赶快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就跟我们刚才介绍的不一样哦，对吧？
0: 对，那而且在这个新威森林公园里面的这一场次呢，我们还特别也会结合茶席。
1: 哎呦，那因
0: 为对，就是我们六龟新威的茶非常山茶非常具有特色，然后在森林里面喝茶，然后品茶，非常的趣儿。那希望大家就是也可以找个在这个时间点，然后来我们新威森林公园来体验不同的在那边的事情。
1: 嗯，真的。然后这个是属于新威哦，哈，要记好，8月15到8月16哦，好，就这两天、嗯。它的元素很简单，如果你喜爱这样的一个氛围，你自己还可以带野餐垫。
0: 哦、对，也可以。
1: 对，因为
0: 在大片草地上露，野餐不是
1: 打滚，
0: 野餐，野餐，
1: 野餐。不过告诉大家哦，那个茶席哦，吴先生说茶席不是要提前预约吗？
0: 对，那我们就是在活动前会开放那个报名的连结，那希望大家就是透过网络来做一个报名。
1: 嗯，哇，首先请大家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那。在这个时候呢，再麻烦请大家把时间记好，8月15到16、嗯。那紧接着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10月国庆连假的时候，
1: 9月没有，他们在问。
0: 9月对，
1: 九月让我们休息一下啦。
0: 有可能，哎，对，
1: 对
0: 了，有可能会办舞台场
1: 啊，对，这个也不错，
0: 对，
1: 嗯。
0: 那十月的话就是国庆连假。在我们里那里游客中心这边来办一场山那边的市集。那因为在里那里这边是国庆鸟，就是那个灰面狂鹰它迁徙的一个必经的路径，所以我们山那边的市集就会结合赏鹰的一个活动，然后在里那里这边来举办。
1: 嗯，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这个时间，而且我告诉你，来到这边就叫多族群的这个串联，而且是文化融合。里那里就是那个拖鞋的故乡啦，哈，那个
0: 对，拖鞋的部落。这边就是刚好排湾族跟卢凯族就是聚集在这个里那里的部落。
1: 嗯，
0: 那因为以前啊，就是不同族群他们彼此会出草嘛，
1: 嗯，
0: 可是，在里那里这边，就是因为两个不同的原住民的部落就结合在里那里这里，
1: 嗯，
0: 那就是一个多元族群融合的非常好的一个示范部落。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看一下，而且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料理，而且大家知道，那个我不敢说最近，因为我会被大家吐槽，所以呢我就说我曾经带大家来到这边很多无菜单料理，这样可以吗？请大家不要那种攻击性很强啊。哎呦，那个我不敢在那个不敢乱开那个狂语说，我跟你说带大家去，大家可以去挖一下资料，就是我们有很多那个当地对
0: 无
1: 菜对没错，而且都是小店，而且都是很有味道很有特色，因为基本上来在这边多族群的融合的地方呢，这边有很多头目哈，很多的公主哈，喜欢看帅哥喜欢看美女的真的可以好好的来，对吧？
0: 嗯，没错，那就是非常族群融合的一个
1: 漫游。
0: 对，而且在里那里的就是部落周边啊，我们也有建制的非常完善的那个环村的一个步道
1: 哦，这个要看一下。
0: 对，所以就是除了我们在山那边的市集消费以外，那也可以走走这个步道，然后看看周边的一些屏东平原的一些景色这样子。
1: 嗯，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市集的美食哦，是这几个区域的那个美食都不会是同样的东西对吧？
0: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石板烤肉啊，或者是
1: 刺葱啊，
0: 对，刺葱啊，或者是爱玉啊，这些就是
1: 当地的。
0: 对，比较在地的一些美食。
1: 嗯，而且我跟大家讲，他们都是现场做。好，不是在家做，好不好？
0: 对，
1: 所以那个香气真的会受不了，好，而且你会停不下来，因为你会这摊也要吃，那摊也要吃，好，就是边走边吃边闻，然后边买，
0: 嗯嗯，没错，
1: 这个。

0: 买卖啊，不只是吃的，买吃的。我跟你讲，你看到那个首创哦，那个马尼要带现金一下。我们那个什么，吴先生有那个支付吗？就是线上，就是手机支付吗？
1: 有 Line Pay 的店家，就是不是全部啦，但是有几家是有结合那个 Line Pay 的店家。
0: 他说那个，他说请问一下，那个市集有现场可以刷，就是那个 Line Pay 吗？
1: 哎，就是没有全部，就只有部分几家有结合那个线上支付的部分。
0: 嗯，是他哦，刘小姐很在行，他说请问一下，现场有琉璃珠吗？
1: 会有琉璃珠，但是不见得是三地门那个金廷雅族的琉璃珠。嗯，那他的就是因为在地部落族人
0: 蛮多
1: 做嘛，对对对，嗯，然后会依照不同的场次，他们会去摆摊这样。
0: 嗯，而且我们现场还有一些 DIY， 真的是值得大家齁特别关注我们的放心游茂林，因为我们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不管是吃的也好，手做的也好，都有特别的介绍我们的每一位职人。所以呢，你先做点功课齁，好好的去挖一下宝，你到现场的时候，你就不会只是单纯去 shopping 或者是吃美食，你还会想要跟他认识。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路走来齁，为什么都大家就变像家人一样，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质，当你跟他去接触以后，你会发现你就会爱上这个地方，爱上这个人齁。
1: 对啊，
0: 这个，
1: 对。然后就是像我们里那里这边，因为有因为他们是八八风灾之后迁居的那个永久屋嘛，那大家就是生活在这边，住在这边，所以如果进到我们里那里部落里面的话，在街道附近闲逛游走的时候，其实不能够随便拍人家的家里，因为要尊重一下就是在地主人，毕竟你也不希望说你在家可能穿个比较轻松一点，然后被就是拍摄入境这样子。
0: 嗯，
1: 所以要拍照之前还是要跟族人们就是打声招呼，然后如果他们同意的话再去做
0: 拍摄。嗯，
1: 对对对，
0: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季政啊，我们就要跟着我们季政的脚步，我们回到我们的里那里，甚至呢到我们的这个新威都可以哦，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1: 好哦，欢迎大家来山那边的市集玩。
0: 嗯，拜
1: 拜。谢谢大家，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今天的告示牌要来跟上瑶瑶的脚步哦。我们在今年的2026的布袋高跟鞋夏日趴啊，哇，不管有海风、有音乐、有美拍、有放松，一站式的来解锁我们的布袋。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布袋有没有很熟悉，还是说曾经去过一两次，还是有深度游都没有问题。因为夏天最适合做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跟海、跟风、有音乐，能够一拍即合，千万不能错过。所以帮大家整理好哦，直接就可以出发了。从白天到晚上，最好呢还可以来上这个待，应该是说两天一夜会更棒。好，当然今年的布袋高跟鞋夏日趴哦，整个亮点在哪里，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云江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洪瑞宏科长，赶快来让瑞宏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好，中国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是的，当然这时候呢，我们知道去年就有一个高跟鞋的派对，而且今年呢跟以往有点不大一样哦。到底它的亮点在哪里，也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对啊，今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要把整个的布袋啊都变成了一座夏日大型沉浸式的游乐场。

0: 也就是说，以我们布袋的高跟鞋教堂周遭，不仅呢有拍照，然后从下午的市集一路延伸到夜晚，然后我们还有加上海堤疗愈所啊，这种音乐的企划，我们让不同类型的表演团体来啊轮番的上阵啊，包含了街头艺人、乐团、DJ 派对，然后我们会结合放松券，还有包车游程跟免费的接驳，让来到我们这边的游客呢不会烦恼我们的交通跟一些规划，可以真正做到放松的玩，轻松的享受啊这一场的夏日派对。
1: 哇，大家有听到哦？从白天到夜晚，我们先从白天开始看一下了。那当然啊，大家都知道，白天的拍的美景哦，不管是怎么拍都美。但是呢，我们现在有告诉大家哦，可以玩很久的秘诀啊。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瑞宏科长？
0: 对，从白天开始啊，就可以玩很久。从必拍的这个梦幻蓝色玻璃高跟鞋啊，然后再搭配我们现场的这个活动氛围的营造，我们还会有设置一台 T3 的写真巴士啊，来做一个拍贴啊，能够拍出这种非常 chill 的这个风格的纪念的照片啊，纪念大家能够来高跟鞋来此一游，然后这个整个质感就会直接就升级，然后周遭呢有一些市集跟摊位可以边吃边逛啊，就是一个迷你的海边的这个嘉年华。
1: 大家有听到，而且这一个写真巴士哦，李小姐说，请问一下，她这个写真巴士是只有在一天而已，还是说她会停留很多天？
0: 主要就是在我们的活动的时间都会有，包含了礼拜天，像我们再来的话，就是礼拜六跟20号的礼拜六跟21号的礼拜日，还有在下一周的28号也都会有这个拍
1: 拍
0: 贴的
1: 贴。
0: 巴士在现场。
1: 是，所以大家哦，喜爱拍贴的朋友来到这边，有专业风格拍出的不一样的一个质感就升级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周边还有市集跟摊位，而且把我们这边满满布袋的在地味都把它带到现场，对吧？
0: 对，没错，一定是好吃、好逛、好玩。
1: 而且我们这一次的海堤疗愈所，听这个感觉上面好像很厉害哟、哦。到底是什么样的疗愈啊？是被撩还是疗愈啊？这个不用，这个要讲清楚哦。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我们主打这个疗愈所的概念，就是来这边放松、轻松游，哈、哦，让这个海堤来好好的疗愈大家每一个疲惫的心啊。能够来到我们布袋嘉义布袋，是来一个放松、充电的这个场所。那我们这个海堤疗愈所呢，就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风格。从上一周的6月14号。有街头的艺人啊，Don't Stop 的这个乐团，这个 Don't Stop 也是我们东石在地的这个年轻啊高中生跟大学生组合起来的一个年轻的一个乐团，非常的不错啊，主打轻快啦、互动感啊，跟现场的游客可以做一些的互动啊。那20号呢，就是再来个礼拜六啊，就会更加的升级为派对的模式啊。由这个魏佳瑜，还有 DJ Misa，然后还有这个猛男天团轮番的上阵，非常的气氛一定是会非常的嗨啊，然后有点像音乐季的等级。那最后重头戏的话，再来就21号嘛，好，那我们最重头戏的活动，那海堤疗愈所我们再延续到6月28号，一样还是会有这个气球的演出啊，这个让小朋友亲子的活动一起来参加。所以从疗愈呢、浪漫啊，然后嗨翻那些都有，都可以一起来参加。
1: 是，邱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这好像感觉上是每一周都有活动，对不对？
0: 没错，我们现在主打的就是放松一整个月。
1: 哇，这真的感觉上不一样哦，跟我们以往玩的好像只有两三天哦，这个活动不大同，对不对？
0: 对，我们是希望能够住下来，然后呢？因为很多人都是会提前到布袋住宿，有一天搭船到
1: 澎湖，
0: 澎湖看花火节。那我们希望呢，就先提前来布袋这边住宿，能够留下来在布袋这边放松一下，轻松的过完一个周末之后，再前往澎湖那边去看花火。
1: 大家有听到了，所以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地点就是在高跟鞋教堂这个主场吗？
0: 对，主场的活动是在高跟鞋这边，那我们的拍贴机也会在高跟鞋的前方。那另外的海堤的疗愈所呢，就会是在 高跟鞋教堂旁边的海堤，也就是靠近诚意咖啡啊、有个诚意咖啡卖店的旁边的海堤上面，那边啊眺望这个夕阳啊、海堤的美景啊、是非常棒啊。
1: 嗯，所以要、哦、请大家赶快把握了。而且我们刚刚有听到哦，科长讲放松券，诶，它是一个券，诶，这表示说它是可以这个现场预购，还是说怎么样来使用这个券？券在哪里拿？这也重点吧，对吧？
0: 啊，没错，这个放松券就是我们这一次系列活动的主打哦。就是说能够帮您设计好的一个小确幸的行程包，100元的商圈券呢，可以拿去吃海鲜呐、我们在地布袋鱼市的这些海鲜，或者是伴手礼啦，然后还有拍贴的体验也可以拿来做使用，然后还有我们的诚意咖啡那边呢也有盐咖啡啊、可以去品尝，可以来兑换。那我们建议的玩法呢，可以先来下午先来拍照。拍贴，然后再去吃东西，晚上拿到饮品呢，到我们的海堤海边坐着听听音乐放松一下，这种整体的那个体验感会非常的棒。那个放松键真的是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
1: 嗯，是。王先生说，请问一下，相关的资讯是在 FB 还是现场有没有一些体验活动？如果带小朋友的话，基本上呢，这个体验的那个年龄层有没有分？
0: 原则上我们在我们的云嘉南好好玩的粉丝专页上面都会有相关的资讯，或者是在粉丝专页那边会连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官方网站那边也有详细的资讯可以做参考。那至于年龄的限制是没有啊，就是很欢迎大小朋友们一起都来同乐，毕竟这个是非常放松去有的一个游法。
1: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这一次的整个活动呢，在周边的住宿呢，那些很多特色民宿是不是也有跟着这一次有一些优惠？
0: 没错，我们这个住宿还有住宿的放松券哦，那只要在指定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举办活动的这个时间来入住的话，都会有500元的这种体验，这个住宿的这种折价的券哦，可以做使用。那详情的话，可以参考我们这个粉丝专页跟官方网站上面有配合的店家，主要都是集合在布袋在地的特色的民宿，非常的优质。
1: 嗯，而且这一次我们还有帮忙大家哦，在这个交通方面包车一日游啊，很厉害，很厉害。而且呢，是还有这个是可以共行，这里面的那些这个玩法哦，怎么样叫做包车？通常包车就是好像一路成行啊，对，这沿线呢还有连同导游都有哎。那可是你那个包车那个人数是不是也来特别说明一下？这个好像不是巴士哦，请大家不要把它当官巴哦，它不是哦，对吧？
0: 没错，所谓的我们这一次的主轴就是要让大家来布袋放松。那既然要放松的话，我们提供了一个包车游程的选择，让游客们呢可以轻松搭着车子，不用自行开车。你只要到达了这个主要的场站啊，比如说像那个嘉义的高铁站，那你就可以选择乘机共行这一个的这个 app 哈、那它就是主要是主打的是深度的体验，用小车，我们会搭配专门的导游，也就是旅行社专人导览服务的概念哦，不是走马看花，而是会安排主要的 DIY 的解说、在地文化的导览，还有那个餐饮的这个服务，然后就是还有这些的包车的票件呢，都有包含了这个餐饮的服务等等。那我们比如说像语言相关的体验啦、文化故事的导览啦，啊，让游客能够更了解布袋啊，不是只有海边，而是有历史啦、有产业的地方，再加上市集券还有抽奖的活动，在过程当中绝对会让大家充满了惊喜啊。
1: 嗯，所以要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而且我们还有，如果你自己不想开车，我们还有免费接驳，对不对？
0: 没错，我们这个主打是说，让你在布袋在地轻松游，你在布袋在地啊，各个的景点的做串联。我们都有准备免费的接驳车，用9人座的接驳车来做主要景点的串补，把高跟鞋、鱼市、黄梅里，然后民宿这几个的动线把它串起来，让大家真的是把布袋整个玩透透。
1: 哇，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那个定点接驳也是小巴哦，哈、哦，请大家不要把它当做
0: 九人座，
1: 对对对对，不是大巴。

0: 齁、
1: 嗯、就
0: 这个你可以直接看我们那个云嘉南好好玩，我们有张图卡齁，因为它经由的景点呢就有一些时刻表，请大家齁、哦、要记得要接驳或者是要做那个中间串联的部分，你一定要看好时刻表，就像我们搭好行一样齁、哦、它就是一个专属，而且它是免费免费免费讲三遍哦。对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但它这个接驳是每天吗，还是只有限定你们的活动期间？
1: 我们当然是限定活动的时间，希望大家在这个活动时间可以来我们布袋的高原节来听音乐。就是我们6月14、20、21跟28这几个活动的日期。
0: 嗯啊、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这一次哦，我们特别的来帮忙大家这个把整个活动哦，等于是这个月就是让你放纵放纵，好、哦，不只是放松，就是给他再给他下去一下放纵。告诉大家，你看住又有这个好康。吃也有好康，又有在地有脚，又可以让你放松去旅行，又有你不想开车也没问题，对不对？你只要住宿，因为呢，现在我们在布袋周边呢有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很多的民宿都会有一些这个接驳或者是串联，他们会到高铁或者是到这个台铁，好，或者是说呢，有一些这个朋友呢，他用这个包车的模式也可以，对不对？
1: 对。对，
0: 最后是不是也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啊帮大家会诊一下，有没有注意的地方，还有就是刚刚没有补充到的地方也赶快来帮大家来做一个补充。
1: 好，我们来到布袋绝对不能错过我们必吃的美食哦。来到布袋的话一定是我们海鲜鲜科烤鱼热炒都非常的做推荐啊，耳杯啦鱼汤啦非常的有在地味。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嘉义的布袋高跟鞋放松。听音乐，吹海风，享受个美食。
0: 嗯、
1: 那这边的话，一样天气炎热，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不过我们的活动主要都是在傍晚，
0: 对，
1: 看完夕阳，听听乐团，然后吹着海风，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哦。
0: 嗯，是啊、哦，这个有景拍，有音乐，有美食，这怎么不要呢？这个整个月让大家就是让大家放松，而且优惠限量发送中哦，哈，千万错过路过哈、哦，不要那个后悔，好不好？
1: 千万不要错过。
0: 对，错过了就真的必后悔了哈、哦，不是每一年都有这么好康哦，所以揪团，赶快我们来冲一波。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洪日洪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洪日洪科长的脚步来感受一下布袋的魅力，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1: 好，欢迎大家，谢谢、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哦，今年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呢，有七个管理处包含了跨部会，让大家原味慢旅部落心跳，一次解锁我们最潮最野而且呢最暖的人情味。那当然还有限定的一些哦这个优惠哦，请大家要把握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想要去哪里玩呢？这一次我们正式呢，把我们整个台湾有温度有故事的部落文化呢，有吃有玩有看有可以亲手做，还可以买好康哦。一次进我们的部落呢，来到这么多，我们今天带大家先到我们的日月潭了。那今年呢，有三天会置在我们的台北火车站，所以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原味旅行哦。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在我们的线上，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大家好。
1: 是的，当然今年的夏天，如果你还想要去哪里，不用担心，我们帮大家准备好，而且呢，我们这次还把它搬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对不对？
2: 对，没错。
1: 而且呢，这一次我们的嘉年华为什么这么冲现场，而且呢让大家觉得哇魅力无法挡之外，很多人已经开始在观望，以及呢正在摩拳擦掌哦。而且我们这一次整个把部落带到我们整个这个大都会的中间啊，

0: 且呢是一个共舔共购的地方，不管是搭火车、高铁啦、捷运啦，都非常方便。那当然，这次我们的日月潭呢也很特别哦，要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新亮点。我们就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哦，好，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日月潭嘉年华，日月潭部落观光嘉年华。像台湾事实上有很多的部落，那呢我们事实上在食安管理处呢也有超过六七个管理处呢是位处在这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地区。那呢透过这次的一个集结呢，希望大家呢在就是交通比较便捷的地方呢可以了解到台湾原民的文化，在这地方可以一次做一个呈现。
0: 嗯，真的，而且三天呢有什么不同，每天怎么安排，不可以错过的精彩一定要好好的借你的耳朵给我们了。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文娟科长。
1: 好，那三天的一个活动呢，我大概呢分天的叙述一下。像在6月15号礼拜五当天是开幕仪式，有热闹的一个揭幕还有舞台表演之外呢，你还可以来这边感受一下不同的一个文化氛围。那6月7号礼拜六当天呢是第二天，那当然是刚好是礼拜六，也是相信是人气最高的一天啊，所有的活动都会在这一天展开。例如呢现场有些 DIY 活动啊，舞台表演、市集，还有呢我们现场还有这种大厨灯菜秀等等的，建议大家呢可以一早就在现场呢去可以感受一下不同的原民文化所带来的不同的经验感受。那6月18号礼拜日呢，它是第三天，是比较应该活动要结束了，所以适合大家可以慢慢来，慢慢的品味以及去购物。那这边要特别讲一下，是每一个摊位都有贩卖专属那个部落的一个特色文化或是一些艺文创品等等的，欢迎大家在这三天都可以来现场呢看文化，然后呢选一些具有质感的文创品带回家哦。
0: 嗯，是，这个吴阿姨说，请问一下日月潭今年那个少族有来表演吗？一打少。
1: 哦，有，我们今年呢邀请的是少族的楚音表演，以及呢我们的布农族的一个表演都会在现场。
0: 嗯，他说是每天都有吗？
1: 哎，没有，事实上我们三天呢，因为我们有六个单位，所以还有六个是我们观光署的所属机关，那还有一些原民，还有一些相关的单位都会一起加入，所以每个单位都会分配到这三天的某一个时段的一个舞蹈表演，就是舞台表演。那我们日管处呢，是在只有一个时段才会有的。
0: 嗯，所以大家哦可以赶快来上我们的这个网站哦，就来去做一个查询，看你喜欢哪一个哦。而且呢包含了我们这一次的伊达少呢，我们自己也推出了部落旅行，也会带到我们的现场，对不对？
1: 对，我们在这个活动现场除了介绍我们日月潭的少族跟部农的文化还有美食之外，我们还有推荐大家怎么来日月潭呢去体验所谓的原住民的原民文化之旅。例如呢少族我们会有提供它是半日或一日的一个小旅行，那还有呢布农的部分呢也有提供一日或是两日的一日或是半日的一个行程内容。那大家都欢迎来现场呢来这边看看，然后呢了解一下，哎，安排自己在日月潭来趟原民小旅行。
0: 嗯，真的，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呢，我们现场哦，这个除了呢我们这一次的日月潭哦，有这个少族的刚跟这个布农族的体验游程了，而且现场呢我们还有一些优惠哦，包含了呢我们自己的摊位哦。林先生，我们自己日月潭摊位有多少？大概
1: 我们日月潭摊位总共有两摊，一摊是专门for少族的，一摊是for布农的，总共有两个摊位。
0: 他说有手作吗？他想要去看一下东西。
1: 你说手作 DIY 吗？
0: 对，
1: 有，我们有安排手作，是由少族他所提供的一个编织体验，是奇力与跟猫头鹰的一个手编
0: 哦，
1: 钥匙圈的一个概念的一种文创品。
0: 嗯，喜欢猫头鹰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哦，来到日月潭呢最著名的就是一定要来先寻找猫头鹰。对，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周边商品都跟我们的猫头鹰有相关，所以呢我们自己也带给大家。他说请问一下林小姐说，请问有穿那个传统服饰体验吗？
1: 哎，我们这一次在活动现场是没有，不过在现场介绍这些游程或是一些美食的那些少族跟部农，他们会穿着他们传统的服饰来到现场为大家介绍。

0: 你可以跟他们拍照，编辑。不用担心，就像上一次我们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可以跟大家合照哦，所以不用担心哈、哦。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一达少呢，跟我们这些布农族的，就是等于是让大家除了听我们的楚音表演的哇以外呢，现场的这个游程的那个细节啊，包含的呢，我们都有专人可以很像那个专人导览来告诉你有多好玩，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吴先生说日月潭的像那个茶叶蛋那些美食有带来吗？
1: 因为这是部落的，所以说部落的美食茶叶蛋好像比较偏，
0: 没有，比较偏那个游客
1: 对，就偏汉人的那对于部落来讲的话，他们提供都是有一些关于像什么马告入他们的香肠啊，马告入他们的饮料啊，或是一些马告入他们的
0: 香水呀、
1: 啊，对啊，就是这类的，就是比较偏原名比较重的元素在里面。那对于这种茶叶蛋啊这种的，可能比较偏向刚刚想要讲的，比较偏向游客，或是偏向所谓的闽南的，就不会在这一个部落的节庆里面做展现。
0: 而且我们今年很特别一点哦，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一次这个场域三天呢，在这个部落时光，这一次呢可以吃到有七个管理处它聚集的，像我们日月潭它自己也有带来这个美食，就是七道菜都是不一样的在地故事，对不对？
1: 对，这边要特别介绍今年的亮点是一个部落时光。那据我们今天早上在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已经从那个承办单位才知道这个名额已经全部
0: 满了。
1: 对，这个部落时光是由七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部落一人一处一道菜打造的一个原味全餐。那七道菜都是用风土食材诉说在地故事打造的一种味蕾跟文化的一个山海飨宴。那我们日月潭呢，在这一次我们提供就是奇力鱼跟这个西虾等等的，那基本上我们想要呈现就是，奇力鱼或是西虾呢，在少主那个时，就是在少主他们在日月潭周边生活的时候，这两道食物是他们最主要的日月潭一个蛋白质的一个营养来源，所以呢，我们在呈现这道菜上面呢，就用这道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少主的文化。
0: 大家就可以来去这个体验啊，就没有办法报到名的没有关系。其实呢，来到我们日月潭的话，平常呢，在这个周边的商边的这个餐厅都一定都吃得到奇力鱼，对不对？
1: 对，每餐厅如果是桌餐的话，都会有奇力鱼这道比较在地的一个特色。对，没错。
0: 而且你想要吃到这个在地的这个原味的这个原香啊，这个相信如果说你有来到我们的现场这个报名游程的话，其实它都一定会有这个原住民的美食一定会有一餐，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现场我们还有五重好礼这五重好礼啊，听说也是很好康，等于是呢，你如果满多少就有再加一百耶，等于是说呢，哇，这个你满，这是累积上去的不是说你只有买一次就它是用额数来算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好，这个五重好礼呢，怎么拿？我这边稍微简单说一次，就是想拿这个好礼呢，其实它有一套的玩家级攻略，你到现场呢，你就要先进去闯关拿任务之后，完成任务之后呢，就可以拿到刮刮卡的一个抽奖。接着呢，就填问卷，然后呢，拿到这个 Line Point 之后呢，再用这个电子支付去购买这个原油券，直接呢就享有加值的优惠。那有购买的人还可以再额外再抽这种住宿与部落的行程大奖。最后呢，要记得是关注舞台互动的一个活动，上台参与呢，还会有机会拿到限定好礼，整套。流程完下来呢，你呢又可以拿到奖项，又可以拿到完整的体验，这整个好啦。
0: 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他呢除了有这个电子支付，今年我们比较特别一点，就是现场不是只有现金现在大家很习惯用手机，就是所谓的电子支付，然后再来一个抽奖，都现场可以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可以每一个场次跟他们玩游戏，然后又有部落的这些特色好礼，等于是说市集有很多必买伴手礼，全部都在我们的现场，全部都帮大家募集好了，对不对？
1: 对，没错，就是只要拿手机在现场呢，你就可以。

0: 呢拿好康，然后呢抽好礼，然后呢把大礼全带回家。
1: 嗯，是。那先说，请问一下，他想要玩跟那个日月潭的少族哦，参加那个现场 DIY 的活动，是不是在你们的 FB？ 然后他现在还在搜寻，就是要先登记。
0: 哎，这个后续呢，我们应该因为布鲁光嘉年华在下个礼拜开始登场，五六日。
1: 嗯，
0: 那呢，我们在近期会像刚刚这位先生所询问的，就是对，不论是舞台活动或者是体验的名额时段呢，都会在我们的日坛旅游网或是呢日坛的脸书粉丝专页呢去做一个公告，请民众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些平台，去了解整个活动的一个资讯。
1: 嗯，对，所以呢请大家把握，建议大家呢想要确保名额，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因为他们已经开第二次会议了那因为现在下礼拜就要正式登场了，那有很多这个我相信有参与的民众呢大家都会很期待，因为第一个交通很运输很方便，然后呢又不用自己开车。好，如果说是从其他这个地区来到台北的朋友刚好呢可以趁着这次机会呢把我们全台的部落逛，然后呢特别要来我们的日月潭的朋友想要抢好康，想要这个做手作的话呢，就把一些相关的讯息呢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好，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在我们的日月潭的官网或 FB 哦，我们会陆续的赶快把这个譬如说大家只想要看我们的表演在什么时段，然后甚至呢在我们的这个手作呢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在线上现场有没有提供名额因为我们怕说这个时间一开放大家就抢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把这个时间先 booking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五重好礼的部分，刚刚呢科长也教大家如何的去玩，让大家可以知道。那当然这一次呢日月潭的一达少呢，我们有个夏日序曲就是呢一个文化冒险如果要玩一天的行程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包含了呢我们这整个的一个活动呢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官网已经有了，对不对？
0: 对。但事实上呢，这我们在这次的日月潭部落观光嘉年华有一个夏日序曲，开启最酷的文化冒险。那呢，这基本上它是以一天的一个行程安排，让大家去了解整个少族的一个文化。那呢，就这边稍微简单的叙述一下这个行程。早上呢，可以参加这个少氏的生活行旅呢，走进部落的日常，然后呢，感受一下早上最纯粹的一个生活节奏。接着中午呢，就欣赏这个楚音表演，去感受一下这个节奏的一个魅力。下午呢，就可以参加 DIY 的手作体验啦，去亲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色、文化的一个纪念品。那晚上呢，在傍晚的时候再参加导览的活动，在夕阳微风中就听故事、拍美照。整体的节奏呢，从动到静，从体验到欣赏，非常的完整，一整天都会充满满满的收获。
1: 嗯，是因为他为了他们七月限定的岁时祭仪来做这个准备，所以请大家要把握这个名额有限，但是他都是在线上那现场候补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如果没有名额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
0: 对对，那像这种行程基本上我们要上我们的这个大文协的一个协会，他们的官网里面会有详细的一个
1: 介绍
0: 活动资讯。对对对，再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呢，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少文协，就可以知道了。
1: 嗯，最后我们也让我们的文健科长帮大家大会总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哦，这非常感谢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次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观光署的一个比较用心的安排，是为了去推广这个去推广这种原名的文化，在一年一度很难得。那欢迎大家呢，在六月二十五号、二十六号，都可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然后一起呢坐下来去参，不论是你去 DIY 体验，或是呢到我们的部落各摊去购买，或是了解游程等等的，都可以呢大家一起来体验这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安排。
1: 嗯，最真实的一个人文土地这个体验闻到我们的原民文化跟乐舞，还有这个美食不要忘记了，6月26号到6月28号早上10点半到6点半礼拜天是到5点半而已欢迎大家来做我们的部落客。以上节目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王文娟科长，我们将要跟我们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日月潭，也在我们的台北火车站见咯，对吧？

0: 大家起来哦。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

0: 了。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见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但愿这时候呢，要跟着瑶瑶，我们要回到了中华民国景观学会，让大家很清楚的了解一下今天的好康报报，主要就是要从自然到设计。那么当然呢，从理论到实践的部分呢，我们要看看，让大家知道未来的景观它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的设计师必修的课程就是我们的景观大师讲堂系列讲座已经开放报名了，所以也请大家哦，要赶快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拿起你的手机，现在听到的朋友赶快给他点下去哦。尤其是现在的气候变迁，还有包含了一些永续的转型，所以我们的景观设计不再只是靠这个美学美观的部分，而是呢，我们要结合我们的日常，以及我们的生态，以及如何让我们大家了解我们生活中的环境伦理跟一些工程技术长知识，而且它是一个跨域专业，当然也要让我们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的学员们可以深入的了解，不管是你是有兴趣的，甚至呢你是我们的专业的，都不断的去学习，从自然如何被设计，设计如何回到自然，真正的具备一个具有视野以及呢国际性的在地的以及实践的能力的专业设计人才。所以呢，关心我们的设计环境跟未来城市发展的好朋友，照顾来照过来哈，救过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携手在这个道地新传媒共同推出的这年度的重量级课程，也就是景观大师讲堂。所以呢，这时候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赶快哦，借你的耳朵给瑶瑶。我们也赶快来让中华民国景观学会，也是我们的邓浩理事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大家好，我是景观学会的理事长邓浩，很高兴在这边再次跟大家在空中相遇。
1: 嗯，当然呢，这一次是有任务性的哦，因为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还有我们这是关心我们这个景观这一块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而且可以赶快呢，让大家一起来enjoy在这一场活动。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这个年度哦，那当然我们是不是也来首度推出的品牌化系列讲座，我们邀请了

0: 位哦，五位哦，这个横跨了有这个树木医学、河川富裕，包含了蒲门设计、原生植物、景观工程。哇，这要到底怎么报名，以及呢如何来得到这些资讯，我们就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1: 是的，我们一共是十堂课，有15个小时的课程啊。我们分别会是在6月、7月、8月的5个周六的下午啊。我们的在承德路，就是建潭捷运站的旁边，有一个叫做承德168的国会议中心，我会在那个地方举办。
0: 嗯，是，而且呢这个课程是非常的可以让大家实际的来去参与，而且呢可以学到更多哦，也可以了解我们整个生活中的大环境，包含了环境，包含了生态，包含了我们如何提升我们自己对于美感的部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嗯，当然这时候也要让这个我们的理事长好的来介绍哦，而且这个总共有多少堂课程呢、啊、然后呢也请大家要特别介绍的。
1: 我这边要举个例子啊，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听众或者是设计师都已经知道这个原生植物的应用了啊。
0: 嗯，
1: 那我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台湾原生种子的茄冬啊、嘎当啊，它适不适合做都市中的行道树？嘎当是嘎当是很常见的树啊，有那种非常非常高大的这个树啊，树荫非常的饱满，然后呢这个树干笔直，它好像似乎是非常适合种当作是行道树。
0: 嗯，
1: 但是我跟大家说，在都市中的茄冬啊，只要是当行道树它都长得不好，它的叶子会缩得很小，然后会卷卷黑黑的，那很多人就以为它是缺水或者是有病虫害。
0: 嗯，
1: 啊，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茄冬它非常的不耐污染，就是汽车的排气啊。
0: 嗯，
1: 那所以呢会让它生长是会减弱，然后会让它容易得病，它会就会长得并不好啊。这就是它的致命伤。但是呢同样在都市里面，要是种在公园里的茄冬，它都长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壮硕。那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应该要取用台湾原生种的植物啊，是第四种。但是呢我们常常忘记了，因为我们不了解树的生理的特征所以呢我们种下去可能还是种错地方了啊。那我相信上了李老师的课，他就会告诉大家非常多所谓的植物的小故事啊，应用上的这些小偏方啊，让大家能够这个非常浅显易懂的方式，能够了解原生植物，应用原生植物。
0: 哎，真的应用原生植物哦，其实如果没有深刻去研究它，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这个栽植，或者是怎么样来去摆设哦，其实都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负担。为什么？因为你买来以后呢，你可能就花钱，然后可是问题是你没办法种活它，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很简单一点，就是在课程里面，我觉得老师很棒一点，就是说他会让你知道说你种对植物，然后对设计者而言哦。你要知道这些植物里面透过它的案例有不同的植物的四季变化，它怎么样去表现出来，呈现出来，而且在设计上面我觉得它把它呈现的一种叫做层次感，而且还视觉性跟生态它是可以结合的，对不对？
1: 是的。植物啊都有一种姿态啊，不管它是大乔木、中乔木、小乔木，它是灌木，然后它是地被啊，它会不会开花，在什么季节开花？其实当我们对植物的这些特性能够了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做搭配了啊。我们常常讲多层次的植物，从地被开始，它在春天有小的黄花开始，然后小的灌木，然后呢到了夏天它会开始慢慢花，然后到了秋天它的后面的小灌这个灌木或者是小乔木又开始开花了。那大乔木可能是在后面当作是一个背景树，一个常绿的背景啊。所以我们从不同的层次当中，我们其实可以让一年四季这个植物的颜色姿态，然后都会有不同的变化。那这个东西你不了解植物的生长特性开花的季节，然后授粉的期间啊，那我们怎么会做出好的一个景观设计呢？所以我觉得

0: 要会欣赏，我们要会了解植物的特性，然后我们才能够做出好的设计。
1: 嗯，真的，所以哦，这个提供给大家。那吕文斌老师的课程呢，在7月11号跟8月1号哦，好，请大家要把它记下来哦，在7月11号跟8月1号哦，同样的呢，你可以在我们的中华民国景观学会的 FB, 我们的官网，甚至呢，到我们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学习课程，在我们的正声广播也可以从这边呢，来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设计师必修的景观大师讲堂，好，他吸收我们在整个道地新传媒这边呢推出的重量级的课程，请大家要把握了哦，手到要快哦，因为我们有限名次，还有包含了限名额跟这个讲座的一个这个时间都已经敲定好了，所以呢很简单，就是在靠近捷运站，而且我们都是选在礼拜六，好，让大家呢可以呢很轻松的然后来吸收来长知识。好，紧接着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魏显全老师了。那么以一个生态思维来讲的话，怎么样去改变设计的方式哦，这个也是一个很专业的

0: 用啊，这个还有生态的影响等等这些课题。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就另外一个就是说怎么样来去符合设计的是未来的趋势哈，而且呢魏显全老师呢怎么样帮你打造一个有未来的竞争力，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哦，它就是一个活宝哈，就活生生的它就是一个教材哈，尤其是现在我们全球的永续趋势之下，怎么样来去具备生态观的设计变成是一个竞争力咯。好，我们不是只是一个景观师，我们在很多方面要各方面都要有一个思维，另外一个怎么样把永续的概念转化变成真的是可以执行，因为现在就是一个有价值跟市场的一个竞争力，对吧？
0: 是的是的，我们谈竞争力啊，这个其实不只是看这个作品好不好看，能不能得奖，而是要看设计师能够立即的这个回应正在发生的一些环境的变迁以及政府的政策啊。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在四月下旬的时候，在行政院气候变迁这个会议当中呢，就提出了行政院正就是现在大力的要推动都市林及气候调适绿荫倍增计划啊，都市林及气候调适倍增计划，在未来各县市呢都会有可能都会有着非常大量的植树的计划，绿荫的建设啊。那在这个时候呢，会种树啊，就不是一个园艺的季节了，而是一门很重要的专业。我们到底要种什么树？种在哪里？
1: 这就重要了。
0: 对对。然后呢，林道树公园啊、校园啊、河岸啊、社区绿带啊，每个基地条件都不一样。我们刚刚谈到了北部的气候比较潮湿，受东北季风的影响，那南部日照强烈，干湿季差异大啊。所以那个树的选种跟养护的策略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啊。那我们更进一步来看了啊，在这样子的政策国家尺度的这个政策要种大量的树，那这么大量的树要从哪里来啊？
1: 这就是问题了。
0: 对，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啊。那全台湾公司营的这些苗圃啊，有没有足够的能量去供应这么大量的树？这些东西都是要从我们现在就开始盘点，现在开始思考啊。那我再举个例子啊，谈到这种全国政策性的这种种树的计划，你用什么样的树种重不重要？当然非常重要。我举个例子，就是银河湾的引进，普遍被视为是生态政策上的重大失误。但是我们看看当时的引进的背景啊，最早的时候，其实实际是用荷兰人引进来的。他做什么？他做碳跟柴啊，以及绿化。碳
1: 烧的碳跟柴嘛，对不对？
0: 对。那在1940年代呢，那真的是一个政策上的一个失误。他为了推动这个林业经济啊，要发展造纸的产业，他要作为这个纸浆的原料，所以他大量的快速的这个培育这个乔木型的银河湾啊，那甚至把东部、南部、屏东、台东的海岸的这个植物都砍伐来种植这个银河湾，那结果就造成生态上的浩劫啊。那因为银河湾它会分泌一种含羞草素啊，它会抑制其他的食物的生长，而导致本土的植物无法生成，而形成一种单一纯林的这个状态，也破坏了生物多样性，然后它又非常的容易散播啊，长得又变得快啊，所以它也被这个联合国国际自然保育联盟视为是世界百大严重危害生态的外来入侵种，都每年花很多的钱去做银河湾的防治啊，所以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了啊，总归一句话，就是我们上了魏老师的课啊，其实也就是说能够建立这个设计师啊，如何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然后我们在这个重要的政策之下，我们要怎么样提升我们自己的能力啊，然后我们怎么样把生态的

0: 啊思维啊，还有对于这个经济条件的理解，然后呢能够啊放到我们脑里面，然后呢啊在未来呢啊去为了这个政策能够贡献自己的心力啊。
1: 嗯，是，大家就有听到了哦。其实魏玄泉老师呢帮助大家呢可以从设计执行者转型到策略型的设计师哦，让你的作品可以更有深度更有影响力。而他的整个课程是在6月13号跟6月27号 ,6 月13就在这一周咯哦，所以呢没有办法参加到没有关系，还有一场在6月27号哦，再次的提醒大家，所以请大家要把握。那当然呢这也就是我们这一次呢把整个的一个由中华民国景观学会携手我们的道地新传媒共同所推出的重量级课程，这叫设计师必修的景观大师讲堂，不只是一座讲堂，也是横跨了树木医学、河川富裕、朴实设计、原生植物跟生态景观，这叫做深度学习的旅程之旅啊！好，食堂非常充实跟精实的课程，所以呢，把这个知识哦，整个浓缩，带大家升级自己的理解力、思维，跟重新理解在怎么样做是一个最好的设计师。我们也再一次的邀请这个理事长告诉大家，我们这二。应该是一二三四五五位哦，好，五位怎么报名？好，额满为止，提早卡位，然后时间、课程跟地点也再次的提醒大家。
0: 是我们这五个周末，五个礼拜六的下午，每一下午有两个老师的演讲讲题，所以呢，我也很非常希望说，大家在夏日这个夏日炎炎的时候。能够到士林建坛这个地方啊，那它的我们可以这个先上课之后呢，我们再去士林夜市吃美食啊。那它的地点呢是在 BAAM 承德168的 B1 的会议中心，它离建坛捷运站走过去大概只要8分钟的时间啊。那它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这个会议中心啊，那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去这个有一个非常愉快的这个下午。
1: 嗯，
0: 报名的方式呢，请大家上这个中华民国景观学会的官网，然后或者是道地新传媒的官网以及正声广播电台的FB 推播啊。
1: 嗯，
0: 那我想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尽量的参与，然后有一个知性的这个周末下午。
1: 嗯，是，所以哦，这不是课程，而是一个设计思维的升级。所以理解自然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设计未来更有更多的想象，尤其是执行力。所以让自己进阶最佳时机就在这一次。所以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不管企业套票、双人套票都有在优惠，套票还加码抽我们的道法自然进行式哦，这个是精装版3000多哦，好，市价真的是不夸张的，而且呢，这个也是数量有限，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呢，陪伴。让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线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同步的呢让大家知道设计师必修景观大师讲堂的系列讲座已经开放报名了，也要非常谢谢中华民国景观协会的邓浩理事长。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国土署以及中华民国景观协会共同直播，那么也要非常谢谢邓浩理事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0: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 嗯，拜拜
0: 拜拜。
1: 欢迎收听继续悠悠宝贝啊。

0: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1: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

0: 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中华民国景观学会2026的台湾国家公园保育研讨会青年论文征文竞赛已经开始征稿咯。你关注我们国家公园生态保育跟湿地或者是海岸海洋环境的议题吗？内政部国家公园署他们所办理的2026台湾国家公园保育研讨会青年论文征文竞赛已经开始了，所以青年学子朋友们呢，你以研究成果参与交流，来共同探索台湾的自然保育跟永续治理的未来。那它整个征稿的主题包含了自然环境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经营管理科学，包含了小论文组是高中大专院校在校生，研究论文组是研究所在学，就是学生跟114年、115年应届的毕业硕博士，透过你的论文发表、跨领域的交流跟公开表扬，让更多人看到我们青年研究者的创新观点跟研究成果。那么大家可以呢，希望有对于景观啦、生态啦、环境的规划、资源的管理还有保育的议题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踊跃的来投稿。那么这也是由这个内政部国家公园署，那由国立台湾大学所承办的。那相关的资料呢，你可以直接上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它有个连结来查询如何报名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

0: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哇，听到这首歌，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你是我的哈尼，还是我？你是我的啊，甜心。OK， 好，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这一次呢，在刚刚这个前不久的时候呢，交通部观光署就跟我们全台的主题游乐园悠悠游乐园、台湾好乐园呢，我们的这个旅游业者啊，我们再一次集结了盛大举办了一个再回游乐园欢乐同乐会，这是暑期的联合记者会哦，主要就是瞄准我们暑假的好朋友，不知道规划要去哪个游乐园玩，哪些好康，所以呢，我们全台的主题乐园就以再回游乐园欢乐同乐会。好，那当然这一次呢，黄河堤副署长也特别讲，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到底这个预算有没有办法顺利通过，这是国旅补助的部分呢，如果通过的话就可以在9月份顺利上路，那么当然这时候我们平日的住宿就可以获得点数来抵折折抵这个游乐园入口的这个入门门票。嗯，没错。好，那各家的游乐园呢，为了满足大家呢，要对于这个高 CP 值期待啊，所以呢端出了很多的强项优惠哦。譬如说呢，九族文化村这一次呢就欢庆40周年，解锁了全新的水上剧院。那包含了入园呢就可享有这个特惠价880，那么包含了剑湖山世界主打的就是水陆一票畅玩，那当月的寿星可享有免预约快速通关跟专属的生日礼，那么在顽皮世界就是一票玩3元，那么同时畅游动物园、游乐园跟夏季的水乐园，那么力宝呢这边来做海陆空3选2 999，哇，任选两大的场域哦。那么在义大游乐世界呢是给出全民880880，真的让大家呢可以来省很大。小叮当科学主题乐园哦，寄出的是当月寿星免费入园。小人国推出的是穿蓝色上衣全民484484来水路买路送水，不是水路齁。买路的意思呢就是在陆地上的游乐园，不是水域的游乐园啊，就送水。诶，这也一样啊，就等于是买，等于是你买了在这个所谓的游戏器材的这个陆地上的游乐园，然后你就可以享受水乐园。嗯，这样也不错啊。好，那除了这以外呢，上圣娱乐世界主打的套票下杀599。好的，当然呢周末呢穿梭这个所穿着这个校园制服，还可以再送旋转木马体验。西武度假村的仲夏花火节主打的是一票，然后呢是12岁以下儿童是免费，然后可以在气垫城堡里面奔跑，然后还可以看到夜晚的星空的烟火。那么在我们柳营尖山比度假村返满80岁哦，这个部分呢或你的身份证的后面有8或者是0，就享有这个免费的门票入园，还可以规划这个水球泡泡派对。云仙乐园呢寄出了空中缆车买五送一，邀请大家搭缆车看瀑布，以及体验我们的达漾泰雅文化。宜兰绿湖庄园呢是以水豚药湖体验，送超萌的牧草券，还有现场购票满8张再送1张。远雄海洋公园推出的是950，邀请大家解锁海豚守护基地。那么原先应用植物园呢抢攻的就是我们的学生季穿制服带毕册毕业纪念册或学生证就享有指定的优惠。游轮海洋世界推出的是晒老照片，现场购票就半价。水球大战跟经典的水上芭蕾。那么在东势林场呢是搭乘大众运输凭证的话就是你有0.5票证嘛，就可以呢入园只要60块，让大家夏季旅游更有回忆的价值。好，当然详细的部分呢可以上交通部观光署呢，你在旁边有那个 banner 你就被点下去悠悠游乐园台湾好乐园，把全台的这个优惠呢统统都送给大家啦。好，也来关心一下大家很想知道天气怎么外面又出太阳了。嗯，马上回来。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这个米克拉齁，早上那个雨齁，真的就是每个区域每个区域下的那个大小点不一样。好，那当然呢，这个说到了这个米克拉到底现在如何，现在外面又是最初太阳，所以呢其实它就是典型的台风的这个前后啊。那说到了这个呢，因为它接近了西南风影响，所以呢岩石短延时的这个所谓强降雨，那这样去向属呢也特别提醒大家，明天的上半天还是一样有剧烈的降雨哦，所以呢今天的白天南部山区还有这个南部地区都有好雨。好，那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午后也会有雨势，明天的白天上半天还是一样留意这个较强的雨之外，到晚上呢雨势才有略略的减缓。那第八号这个无花果哦是偏北，所以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明天的白天上半天留意雨之外哦。

山区还是要防大雨。那么到礼拜天呢，还是属于不稳定的天气形态。那么大致上哦，都是午后雷阵雨比较多。好啊，那今天是倒过来，早上大雨，然后刚刚呢是出太阳，现在我看了一下，还 OK。好，带回来的时候呢，部落观光嘉年华明天即将在我们台北火车站跟大家见面了啊。那么请大家准备好，想要来做我们的部落客的好朋友哈。我们为期三天。好，三天二六二七二八，那请大家要把握哦。好的了，不管是你想要看什么样的一个族群呢，什么样一个深入体验的部落文化，都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来去感受一下。先待会带大家去的是东部海岸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我刚才讲到了今年的部落观光嘉年华，从明天开始一连三天哦。当然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挖来呀，哈，这个海派丘。哎呀，说到了东部海岸，你想到什么呢？好的，告别了这样子的一个盛夏酷暑的话，我们也可以大家哦，从现在开始呢，开始规划一路玩到了秋天。其实呢，秋天的东海岸也很不一样。那么当然，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看看哦，在我们部落观光嘉年华拿出什么样的好料来送给大家，以及哪一些好料呢要来让大家端出来呢品味一下哦。所以要来告诉大家，除了呢借你的耳朵给我之外，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赶快来看看我们这次部落观光嘉年华的东部海岸篇。那么也赶快来让这个听众朋友来去跟我们的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来咯。哈喽，
3: 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邱姿雅阿布布。
2: 哇，今天我们的阿布布要带大家抢先开箱，就是我们这次东海岸哦，最好玩、最好吃、最好拍、最值得收藏的部落旅游体验，在我们的部落观光嘉年华。那当然，我们整个东海岸的大会活动，哇，也是很厉害哦，从月舞开始，对吧？
3: 对，那这次的部落观光嘉年华好像是由纵谷主办嘛，那这次在台北车站。那在东海岸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用一类海派过生活的主题去呈现。所以呢，大概就是主打就是我们这个十月份要做的亮点活动海派秋秋。系列活动来去做整个社摊的主题。
2: 而且先让大家呢这个暖场一下哦，尤其呢这一次呢我们特别邀请了这个从表演团体就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了，对吧？
3: 对啊，其实因为这次我们有两个摊位嘛，那两个摊位分别一个是在台东的都立，那另外一个就是花莲的茂公部落。那最主要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可以透过有一些这个跟部落接下来要办的活动的连结来去做展摊。那我就先从猫公部落来讲好了，因为猫公的部分它就是今年我们会有一个9月26号的酿酒节。所以呢在这三天的展摊来讲的话，我们当然会在现场会去做一些早鸟票的一个优惠优待券之外呢，也会把猫公的相关一些酿的一些文化，包含酿体验啊、酿市集啊、酿聚会啊、酿沙龙、酿派对等等之类的主题呢，在整个摊位来去做呈现。
2: 当然了，这个好以那种酿酒的酿，对吧？
3: 对，酿酒的酿，没错。
2: 那当然这个也让大家呢为我们秋天这个大活动来做暖身。那么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朋友就可以开始先体验一下那个感受一下那种氛围，是吗？

0: 对呀、啊，因为刚刚瑶瑶有讲到就是大会舞的部分，
1: 嗯，
0: 那这个部分这个大会舞，我相信这个在我们整个嘉年华的在活动安排上面一定会。那当然在台北车站，我们大家一起做大会舞的体验，这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新的尝试。但更欢迎大家在10月10号可以来到我们的东海岸的石梯坪，我们会有一个围火派对，那个真的围的不是只是大会舞而已，我们会围着火堆，大家一起唱歌，一起跳舞。
2: 嗯，是吴先生说需要报名吗？现场有提供报名吗？
0: 如果今天是在台北火车站的部落观光嘉年华，这个是开放的，那不需要报名，那你就是免费进来，因为那个厂区就是开放的。
2: 哦，他说的是游，他说那个游程在现场，
0: 哦，
2: 对，他说现场有开卖吗？对，他现在
0: 有哦，有哦。我现在要跟您说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在现场会卖的就是我们的活动限定价、优惠价，像酿酒的体验，它原来是800块，那我们在现场的这3天的展餐就是优惠价720。
2: 嗯，哦，所以哦，你看马上打折，哎，对不对？
0: 嗯，对。然后围火派对，我们如果今天你就是在一般的价格是1200，可是我们在这个3天来讲，早鸟票就是850块。
2: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哦，施小姐说她现在才刚进来，她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部分是在这3天的活动吗？还是后面的活动？还是说这个您刚才讲的这个早鸟价，她有点不大了解，她想请你介绍一下。
0: 哦，好，那我再重新梳理一下，就是这是我们配合观光所办的部落观光嘉年华会，所以整个展摊里面总共会有7个管理处来去做设摊，那我们东海岸是其中一个摊。那我们在东海岸的部分，我们会有2个部落来这边来做设摊，一个是都立部落跟猫公部落。那这两个摊位呢的现场的一些贩售的商品，除了部落的一些商品之外，我们也会在现场来贩售游程，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9月26号在猫公部落的酿酒节的门票。
2: 嗯，
0: 以及那个10月10号在石梯坪的围火派对。
2: 我告诉大家，这两个哈，这个节庆的活动，他们所感受的还有那个玩的方式都不大一样。像我们刚才讲到9月26号，这个是猫公部落的酿酒节。简单来讲呢，就是把我们酿酒文化哦融入在我们入夜之后的那个欢乐派对，对吧？
0: 对，那当然是大，因为大家对酿酒可能想到都只会想到就是
2: 小米酒。
0: 哎，
2: 不是啦，
0: 其实我们，
2: 啊，
0: 它其实有很多，就是说你当然做体验之外，那我们也可以就是也可以把这个整个氛围，等于是说我在这个市集里面，我就酿音乐，我等沉浸在这个音乐市集里面，这也是一种酿的文化的一种衍生。那另外就是除了刚刚讲到酿的体验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就是针对那些有些酒酿啊或者制酒，我们会请一些可能在经营的青年朋友们，他们来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其实可以透过不管今天是理论上的，或者是说你实际体验的，那甚至就是可以转换到音乐会，那甚至你还可以跟酿酒师来去做对谈。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就是让酿酒节不是只是喝小米酒然后听音乐而已，而是可以在这边你可以进一步的跟酿酒师来做一个对话。
2: 嗯，是，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哦。之前我们有介绍过那个猫公部落哦，其实它的酿酒节可以说我们东海岸非常特色的一个文化体验，而且呢，它每个主题都非常的清楚，尤其是从白天到夜晚哦。白天还有部落市集，一直集结我们的职人，然后有农特产之外，还有就是大家很爱那个酿体验，对吧？酿体验那个透过那个空中导览呐，还有 DIY 啊，那个你真的要让阿布布公主跟大家讲一下，让阿布布来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总共有这个酿市集、酿聚会、酿沙龙、酿派对。
0: 对，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对于就是刚刚前面一直在讲，是说大家对于酿的部分可能想到就是想要讲米酒嘛，可是其实有多少人有机会可以自己去透过认识酒曲的植物之外，然后你亲手去做酿造，你可以去我们在现场跟我们可以跟那个酒曲，然后去跟我们蒸好的糯米，然后一起来大家一起自己制作。那这些做完的东西，做完的这些小米酒，你可以自己带回去。那小米酒，就是它截取完毕之后，它剩下的那个糯米，它其实就可以变成酒酿。那你可以去做再利用，可以做酒酿荷包蛋啊，或者是说有一些酒酿的一些料理，那它就会变成是说它是延伸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就是刚刚有讲到是说，因为

0: 里面，我们既然我们要与时俱进嘛，小米酒不是只有单一的喝法，我们可以透过现代很多调酒的方式，让它转换成不一样的一种饮品。
1: 嗯，
0: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的话，就是可以让那些小米酒部分，它的产品的改变或者调整会更多，那变成是说它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喝酒的一个体验。
1: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他把我们原本呢，大家对于都只知道在那个小米酒，其实大家不知道，除了小米酒他们也把这个米酒小米酒糯米这个酒呢，转化为现代呢结合这个时尚的调酒，所以他还有联合音乐，所以就酿酒来去提供给大家，而且酒酿做出来小点心也很好吃哦，对吧？
0: 对啊，因为其实在酿酒节那天的话，就在茂峰部落，其实这个应该算是，其实应该就是说这个它本来是茂峰部落它每年其实都有办的在地的一个活动。
1: 对，
0: 那只是他们部落自办，就是他等于说自办的一个，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他们就是有点像大家酿酒师来共同聚集，然后邀请大家。那我们今年是把它放在海派秋秋的系列活动之一，是希望可以扩大它的那个能见度，
1: 让大家更认识。
0: 那我们也很对，那东莞处在这边的角色就是协助他在行销或者是在其他的面向来去做后续的一些相关优化，然后让可以就是说让他这个整个活动的那个底子能够再做一些提升，然后进而就是提高他的活动的一些亮点。所以其实我们东莞处在这边的角度就是会希望说透过这个部分进而透过海派秋秋或者是依赖海派过生活这样一个主题，让这个活动来讲的话更有一个系统跟更有个系统的规划。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可以透过酿酒节更认识茂峰。
1: 嗯，真的。然后他九月跟十月两个活动是不大一样哦，九月是以酿酒，十月就是以微火派对，对吧？
0: 对，其实刚刚有讲到就是这个九月份刚好就是中秋节，那十月份是什么？
1: 双十，
0: 双十
1: 嘛，对吧？
0: 所以其实都是在两个连假期间。那对，那十月十号的微火派对呢，其实有包含烤肉啊、音乐。那其实就是说，其实我们会用就在原住民区域都会有铃，就是礼铃嘛，哈，那就是每一桌就是第几铃，然后每一铃呢都会有所谓的铃长来帮你做烤肉指导员。那这个铃长是谁呢？就是部落的代表。
1: 哦，哎，这个第一次听过，哎，对吧？
0: 对。那个微火派对的部分呢，当然我们会自己鼓励我们自己烤，但是他们现场会在大会还会有一个主烤的空间，就是可能会有烤乳猪啊之类的，那我们就可以每一里的部分我们可以去分享。那个烤肉包的部分不是只有猪肉啦，还有包含很多在地的，像鲱鱼软香肠啊、蔬菜盘啊，或一些生鱼片哦，那在地的生鱼片。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还有就是在去年我们第一次办的时候也跟不耐原氏舞团好的原氏 cover 舞团，那他来做音乐会的呈现。那现场就是像卡拉 OK 一样，就是原住民的大型卡拉 OK 了，大家可以一起来点歌，然后大家一起在现场唱歌跳舞，喝点小酒。
1: 而且呢，我们实际上把它搬到我们这次部落观光嘉年华哦，先让大家小型的体验一下，然后来一个知性的，然后我们现场还有一些好康的优惠，让大家譬如说找鸟优惠啦，甚至呢体验券的优惠啦等等，还有包含了 DIY 的优惠。那么也让我们的这个阿布布呢帮大家会诊一下，以及呢有一些注意的地方要来提供给大家，来请教一下我们阿布布。
0: 好，那两个体验的活动就是九月二十六号酿酒节体验活动呢，我们现场的优惠价是720块，这是现场才有的，那原价是800元。那十月十号微火派对呢，原价是1200元，在我们现场的早鸟票是850元。那这个价格都有在现场3天才有，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那现场嘛还有很多，就是很多就是包含就是都立部落有些有机白米呀、或者气泡饮，还有自制的酒曲跟月桃花酱哦。那也要再补充一下，都立部落因为它月桃花很多的一些周边的一些产品，那如果大家对月桃花的部分很有兴趣的话，它有做花果酱，它有做饮品，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大家可以来去做分享。那茂峰部落的话，它因为它有很多的手工艺品，所以车轮草的一些杯垫啊，或者是说一些竹杯，甚至苎麻的一些杯带，还有一些果酱等等之类的，都在现场都有 都有去展售，而且这边的价格会相较于在部落的部分来的会有一些优惠价，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千万要把握机会。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部落见哦。
0: 好了，拜拜
1: 拜拜嘞。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

0: 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

0: 家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

0: 今天生意会很好。
1: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韦礼安在2026年的新歌曲，叫做《很久很久》。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也就是在6月25号的早上11点左右，外面的雨下的可

了哈。那有看这个气象报告的朋友就知道说，这个有一个台风叫做米克拉。那米克拉北上锋面接近，还有这个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所以很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那中央气象署今天表示，受到这个台风还有锋面的影响，台湾现在天气相当的不稳定。现在一直到明天早上，也就是我们现在节目首播到节目重播的时候，都持续会有剧烈降雨的几率。然后今天白天南部山区会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午后也会有显著的雨势。明天白天上半天各地仍然需要留意比较强的强降雨，明天晚间雨势才会略为缓减。好，那就是气象署预计，好，就是反正现在就是启动了大规模好剧烈的豪雨作业。好，然后就是大家如果有看新闻的话，好，就会就是关注一下现在目前的情况哦。好，那气象署表示呢，这个轻度台风米克拉今天就是25号的时候距离台湾最近，那未来偏北朝北北东方向前进，那预计在26号上午移动到琉球附近海域，往东北方向持续移动。那受到台风低压区的影响，风面接力，然后台湾天气不稳定，南部呢已经出现了显著降雨，那其实台北也是一样，然后大台北也有大雨跟豪雨的发生。那另外呢，有一个的台风叫做无花果，第八号台风无花果，它是朝北方移动的，所以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我的朋友呢刚才还赖我，就说他出门，那因为他刚好住在那个汐止附近啊，那他坐在公车上，他说你知道吗，那个开过去，公车开过去，那个他从窗户，他坐在那个公车旁边，然后从窗户拍照给我看，我说哎呦，你的公车是行驶在黄河上吗？因为就整个积水齁，那个黄黄的水，我说这个不行吧，这个感觉上公车过去之后齁，那个旁边如果有行人的话，应该行人会整个被溅得全身都是哦。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没有，只有公车可以移动，连那个机车都过不去齁。好，所以呢就是这个强降雨有时候那个水没有那么快可以卸下去，然后可能就会出现积水的现象。好，那拜托大家齁，就是出外的话齁，但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好，那像这个机车齁，不能去的地方，过不去的地方就不要勉强齁。那以前啊，我印象中齁，曾经有出现那种什么下水道啦齁，那个就不要走了齁，就绕路齁，去别的地方齁。你知道人生有时候没有差这一点点时间齁，那以安全为主，就算你要去哪里齁，要赴约，迟到就迟到吧齁，因为下雨嘛，就是大家应该可以理解，而且生命安全最重要齁。然后所以大家要慎防这个下雨出游的时候的一些就是危险的部分齁，安全的部分要特别的留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那天下雨了》，一起来欣赏。

0: 转身离开。
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那天下雨了。好，那讲到这个股市哦，那昨天的股市也是让大家觉得哦非常的紧张哦。然后其实最近不管是股市啊，或者是期货啦，或者是夜盘啦，齁，美股啦，齁，都是让投资人整个心上上下下的，齁。啊，但是呢，现在投资的人也越来越多。那有时候呢，因为平台，齁，网络非常方便，所以如果你就算要买其他国家的股票，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齁。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文章，齁，我觉得也蛮好玩的，齁，就是大家现在都，也会看一些什么韩剧啊，齁，或者是看一些韩国歌手的表演啊，那韩国有很多明星也会来到台湾做表演。那韩国的全能艺人金俊秀近来才在台北举办个人专场演唱会，跟粉丝热情的互动，然后他竟然再度提起自己最爱的台湾企业，也就是台积电。好，那他2023年来台开唱的时候就曾经公开大赞台积电，然后那时候股价啊一张是549元。那今天呢，就是应该是说在今天哈，台积电的这个价格哈，在当然会变动了哈，大概是2400块左右哈，2400块左右。好，所以如果他那时候已经买进一张的话，好，他账面获利大概就是190万台币上下。好，那他2023年11月5号在举办演唱会的时候，好，大部分的韩星会聊的就是珍珠奶茶啦、夜市啦、台北101呀，好，然后呢他却突然当场告白台积电。他说齁，我对台湾有做很多的功课，我真的好喜欢 TSMC。你们不知道吗？台湾的国民掌握台湾未来的台积电，能够来到这样的地方，我真的很开心。哦，所以他讲的跟其他韩星不一样。哦，结果事隔三年之后，再度回到同一个场馆开唱，那有粉丝就直接举牌问说，你台积电买了几张？哦，然后呢，他就先说台积电是一个很好的公司，那接下来神秘的回应说秘密，哦，没有透露他买了几张。那金俊秀2003年是以天团东方神起成员出道，好，所以这个团体如果有点年纪的朋友都知道，哦，当年是神团，哦，然后后来呢这个团体当中陆陆续续，哦，就有一些人离开 SM 娱乐，哦，然后2010年他组成 JYJ，哦，那随着就是有一些成员爆出吸毒的一些争议，哦，所以后来他就 solo 用歌手的身份持续活跃演艺圈。好，那曾经很困难的时候，经济困难的时候，他就住在那个没厕所的半地下房，哦哦，就是之后呢入行当偶像，不仅呢就是赚了钱，哦，有这个可以买豪宅的钱，那接下来还买台积电，哦，身价不可同日而语，哦，所以我们的台积电有名到，哦，就是连韩星都会买，哦，啊，当然台积电已经是世界的企业，哦，人家在美国也是有挂牌 ADR 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1: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蕾哈娜所演唱的 Take a Bow，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韩星齁很聪明哦，来到台湾之后还会买台积电的股票，那当然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买台股还是去买那个美股的 ADR 啦齁。那反正呢有买就是有赚钱齁。那不过呢就是虽然说我们每次在讲一些财经的新闻齁，或者现在大家不管你有没有买股票都知道说现在是AI， 然后也知道台湾的 AI 供应链非常的厉害，那半导体的荣景持续推升台湾经济成长，所以我们的出口还有 GDP 人均所得都是创新高。但是呢像这个韩国的韩民族日报就说，亮眼的数据背后存在着富裕的台湾贫困的台湾人矛盾现象，科技巨头赚进庞大利润的同时，青年仍然被高房价低薪资所困，形成经济成长与民众感受脱节的现象。那这个系列报道呢最新的一篇是以住在蛋壳区的乞丐超人为题，指出台湾近年在 AI 还有半导体产业带动之下迎来16年来最强劲的经济成长，但是呢纸面上的繁荣没有完全反映在民众的生活。报道指出民众对于媒体不断报道景气热络感到困惑，甚至质疑所谓的荣景究竟在哪，数据也反映出这种落差。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 62.08， 创下2023年1月以来的新低，远低于代表乐观门槛的100。那报道指出问题不在于90年代约 50%， 一路下降到2024年的 43%。 尽管台湾去年人均国民所得突破4万美元超越韩国，但是2025年平均月薪 6.4 万新台币只有韩国平均水准的 73%。 那房价呢则是民众感受最深刻的压力来源。台湾近年出现蛋壳区一词，形容因为无力负担都会区蛋黄区的房价被迫迁往更外围地区的现象。他还提到了乞丐超人，在经济亮眼成长之际，青年却为了超市折价奔波，正是经济成长与生活感受脱节的象征。那报道引述台湾民间智库共利研究社的这个数据哦，说2010年到2019年企业营业利益还有薪资增幅大致同步，年均成长约 4%， 但是2020年到2024年企业获利成长率已经提高到 7%，薪资增幅却仍然停留在 4%， 显示企业收益增加未能等比例换成劳工所得，非科技人员难享有经济成长的红利。那文中认为台湾真正面临的挑战不只是依赖半导体，而是如何让科技业创造的财富扩展到整体社会。如果收益没有办法转化为实际生活品质，高成长反而是会加剧社会不平等。那如果政府无法有效改善结构性问题，那么富裕的台湾、贫困的台湾人这样的言论就会继续存在。那报道最后指出，这不是只有台湾特有的问题、独有的问题，韩国也是同样陷入相同的困境。对韩国而言，台湾既是科技发展的成功案例，也是提前演示成长无法普及全社会的先行版本。好，那所以呢我觉得这整篇齁，我也不知道到底讲起来齁是对还是不对啦，反正就是有些数据是对的，有些情形也的确是如此齁，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完全的全面齁。但是我觉得整篇文章我最喜欢的是它的结语，就是这不是台湾有的问题哦，他们韩国也是一样齁。好，我觉得韩国齁，如果大家现在

就是有看那个一些韩剧啊齁什么之类的齁，大家也知道说诶他们的房子也是很贵齁，然后他们房子的承租方式也跟我们台湾不一样齁。那另外呢他们还有个问题，就是他们从小到大齁那个课业压力非常重，因为他们目标就是要进大企业齁。那因为你如果没有进大企业，感觉上你的人生齁就会接下来非常的辛苦，但是进了大企业也没有比较好过齁，因为你就是在那个体系当中，那于是那个体系当中的话，那个财阀就非常的财阀非常的厉害，势力非常的大齁。所以每个地方都有它好跟不好的地方，那重点是在于可不可以让自己齁，不管在哪里，你起码不要轮到最下面的那一层齁。哦，像我昨天齁就是因为因缘际会啦齁，跟朋友去吃饭齁，然后就在这个饭局当中齁，然后就听到一些就是有点让人家感叹的事情齁。因为就是你知道吗，吃圆桌，圆桌就会有十个人嘛齁，那有些人认识有些人不认识啊，但是反正有机会吃饭大家就聊聊天嘛齁，就是朋友。哦，然后聊着聊着呢，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突然聊到说，就是说，哎呀，那你等一下要回去是不是？他说，对啊，对啊，那你现在住在哪里？他就说桃园。你知道我们在台北吃饭，就觉得你怎么会在，怎么会住到桃园呢？是，然后他就说啊，因为台北就是房子都不够大啊，哈、哦。那于是下一个话题就说，哦，所以你买在桃园啊、哦？那你是新家买在桃园吗？好、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台北的房价比较贵啊，买桃园是很合理的嘛。他说没有，是租房子租在桃园，然后你就会觉得，如果你是租房子，为什么要租到桃园去？尤其是你还在台北工作，好、哦，那你这样子，起码你的交通时间就要很久嘛。他就说啊，没办法，因为同样的钱哦，如果在台北的话，好、哦、租不到。哦，然后当然啦，如果说以他的预算来讲的话，哈、哦，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住台北市啊。但是新北市还是有很多范围嘛，好，那就是要比啦，哈，因为有时候新北市的一些距离跟桃园交通的距离，也许时间上是差不多的，哈、哦。好，然后接下来呢，哎，话题继续延续嘛，啊，为什么要搬到桃园？然后接下来大家就讲说啊，那不然的话，你有小孩嘛？小孩多大？哇、哦啊，三十岁就可以用新青安呐、啊，哈、哦，那就是没有房子，那就是用新青安嘛，善用新青安，对不对？哈，因为他的资格符合。然后这个妈妈就说，啊，怎么用新青安啊？因为他条件符合，可以用新青安呐、啊，哈、哦、啊，不然你就是用新青安买下去之后，哈、哦、啊，那个你要缴的这个宽限期的钱啊，不是跟你现在房租是差不多的啊？起码买了房子是自己的嘛。哦，然后那妈妈就说啊，小孩子没办法啦，哈、哦，他就是又要有自己的花费，哈、哦，然后又要交女朋友，哈、哦，啊，又要买车有车贷，哈、哦，然后还要养他爸爸，哦，啊，怎么会有钱，哦、啊，但是问题是，对啦，可以理解啦，哈、哦，这听的其实越讲越沉重，哈、哦，大家都会觉得说啊，是没错啦，哈、哦，啊，但是如果你不稍微规划一下，不再转一下，哈、哦，因为你以上讲的这些。花费啦，车贷啦，养女朋友啦，养爸爸啦，自己的开销啊，这一辈子都要用的嘛，对不对？好，都一直会是这样，所以要规划一下，好。然后就说、啊、还是要买一下啦，哈，啊，当然就是，他就说他小朋友买不起啦，我就说，现在大部分不是小朋友买得起买不起的问题，哈，大家都知道买不起，好，现在大家的情况是，哈，小朋友的身份去用新青安。好啊，但是爸爸妈妈补贴一下那个生活费，或者是稍微就是钱资助。好啊，尤其像你们家都是没有房子的，是大家住在一起的，哦，然后他就说，啊，也是啦，但是重点是没有头期款啊，好，没有头期款那就是个问题了。那没有头期款的话，你就要现在开始存啊，因为也许就是几年之后，当你存到头期款的时候，那时候有新青安嘛，好、哦，总是有个规划，有个未来会不一样嘛，好、哦，然后他下一句更神奇，他下一句说，啊，可是小孩子就是不想跟你大人住啊。哦，说不想跟你大人住啊，我说对，没错，但是问题是你们现在就是一起住嘛，那因为经济的关系大家必须要一起住嘛，好、哦，所以你可以先规划，然后如果假设先弄个头期款，那之后呢，诶，再用新青安、哦、那没有钱的时候就是大家住在一起啊，如果有钱了、哦、那假设小孩子已经就是前面已经帮他开头了嘛，那后面呢，假设他房贷自己缴得起的话、哦、那就是他自己去承担那个，那大人再去外面租房子嘛，啊，就是要这样转才会有钱啊，对不对？好、哦，才有一些规划嘛。所以哈、哦，其实还是蛮多人也很辛苦的啦，好，然后另外他就讲说。

说啊，因为她当年也是没有上班呐、啊，现在是因为老公破产了，哦，那所以这整个故事的逻辑是什么？故事逻辑就是老公现在破产了，小孩30岁了，那老公当年没破产的时候也没有买房子，好、哦、啊，所以现在经济就会比较紧，啊，就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突然就有另外一个人就说，哦，啊，你租房子哦，你住在桃园哦，哦。好啦，那他，然后接下来就话题就讲得更残忍了。他说啊，我有个朋友哈，诶，他有钱哦，哈，他是租房子，他有钱哦，哈，他要去租房子，但是呢，因为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他已经60岁了，所以呢，租不到房子。他说没有人要租房子给他。他说因为他朋友60岁，单身，有钱，但是没有小孩，好，所以人家也不租给他，好，所以现在呢，住哪里？他说啊，就只好搬回去跟爸妈住啊，因为就那是因为还好有爸妈的房子，好啊，因为租不到房子啊，反正60岁，可能工作也退休了，所以他就回去跟爸妈住。好，那另外还有一位还在工作了哈，就更神奇了，嘿，也是在台北上班，好，然后最近工作的地方就是他们可能在就是整修之类的哈，所以呢，诶，他就车子就停在新店。好，在新店租了一个车位。那为什么在新店租了个车位？因为新店的车位，他说租那个车位，车位很便宜啊，哈、哦，就是一个月只要2000块，所以他就是把车位租在那里。因为如果是在台北市的话，那个车位可能就6000、8000，哈、哦，就是这样起跳。所以他租个2000在新店。那接下来呢，到新店再坐捷运跟公车来到台北市中心上班。然后呢，就问说啊，那你住哪里？住基隆。哦。他说他每天从基隆开车来上班，哈、哦，以前公司还没装潢的时候，开到市中心1个半小时，啊，开回去也1个半小时。他说他的人生就有3小时是在开车上面，哦，那大家就想说啊，那你可不可以在附近找个车位啊，哈、哦，或是哪里可以停车啊，哈、哦，算一算都没有，哦，他就说，所以他上班是上心酸的，因为每天要花3个小时。然后，如果要停车的话，哦，这个车子的这个停车费一个月就要花很多钱哦。那现在虽然停在新店一个月是2000块，但是他还要再坐公车或是坐捷运过来嘛。就算用那个什么月票啊，1200打死啊，这样算起来也是要3000多块嘛，也是要3000多块哈、哦。所以很辛苦，很辛苦哈、哦。所以，就是我觉得古人讲的未雨绸缪啦哈、哦，就是有些钱哈、哦，当你有钱的时候就要存下来或做些规划。啊，那没有钱的时候也是要计划，好看怎么样可以比较朝比较好的方向发展。哦，那另外现在赚的钱不是只有现在要花，好，以后也要花的，哦，所以呢，理财投资理财不是你没钱，就不能理财，好，其实，就是都是要有一些概念，有一些准备，好，不然的话，好，你就落为下流老人或是 M 型社会的另外一端。那现在更长。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

0: 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含韵所演唱的《相思谣》。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人还是要有点理财的概念，而且还要未雨绸缪哦。那当然，最近的股市是表现得蛮好的。那虽然近期有些动荡，但是大致上哈，如果你要以说，哎，今年，或者是说去年到现在目前为止，好，今年一开始或者去年到目前现在为止，好，大致上是表现亮眼的。那也越来越多人投入股市。那有一名网友就透露，他自己解掉了邮局定存，然后就买 ETF。那没有想到才过了一些时间，他的账面就差了10000多元，让他感到非常的惊讶。然后呢，他说他邮局定存已经放了7-8年了，那就解掉之后改买0050，没有想到才短短过一个礼拜，账面就差了10000多块，等同他放了7-8年的利息。那虽然股价时高时低，但是长期看好只会更高，所以他就突然感叹说啊，突然觉得放了7-8年定存的他是小丑。结果后来呢，下面就有很多人讨论，那我觉得这些人讨论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就是话语其实还蛮公道的了。比如说就有人讲说，哎呦，放超过20年的活储我才是小丑，起码前面那个是放定存，也有人是放活储的。那也有人讲说放大盘也比定存好，他说他3年前就解约他妈妈给他的200万定存放股市，现在已经700万了，真的感谢自己当时的决定。那也有人讲说他前阵子也是解约，然后放0050，那现在目前报酬率已经有 39% 了。那也有人讲说他也是存邮局存到最后的利息，他股票一个月就有了。但是也有人讲说，正是因为当年你有定存，现在才有，然后现在有愿意进场才有资金。那他就说台湾的义务教育其实一直都没有教理财，愿意踏出去的每个人都很棒。那也有人讲说定存是安全线，最基础的保障。那也有人说人生会美化没走过的路，也许你没定存也是花掉它。啊，也有人讲说感谢过去的定存让你现在可以买0050。好，那也有人讲说不要这样想，那7-8年是帮你累积第一桶金。那还有网友很友善的提醒就说这是两个不同资产，如果跌的时候你会庆幸你还有钱。好，那另外也有人讲说人没有办法赚到认知以外的钱，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你的，而且只是从结果来看台股大好，那中间的风险承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担。好，那也有人讲说没有每天在过年的啊，跌的时候你就会说啊，不就早知道就不要乱搞了吗。好，所以应该是讲啊，现在是因为刚好趋势往上，好，然后呢很多人有赚到钱。好，那其实你问一些长辈朋友，他们更害怕当年那从万点掉下来的时候。好，所以人会用自己的经验值或事后来看。好，那有时候其实重点是你有没有投资理财的概念啊，你有没有就是存安全资产，那有没有做好很好的配置。好，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然后这个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多多看一些相关的文章啦书啦。好，那如果当然年纪如果比较大的朋友，那记得要保守，要保守，因为现在生活就已经很不错了，请做锦上添花的事情，就是多赚一点点钱啊，拿来就是吃喝玩乐，让自己的消费升级，或者是可以稍微玩一下下，但是不要让自己做那种倾家荡产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 BTS 所带来的歌曲，叫做 Life Goes On， 一起来欣赏。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暑假即将到来，所以如果家里有那个暑假之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你可以帮他报名2026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要开始报名咯。时间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只要是这个年纪的小孩都可以来参与，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还有广播剧录制跟摄影小主播的播报体验。那我们的老师呢是 Teacher Carrie， 那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双语的这个教练，简单讲就是他英文非常好啦，那其实他自己本身是这个英文老师，然后也录了一个 podcast 叫做下课还想听，是孩子的孩，那这个节目还荣获了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跟儿童节目主持人奖双料入围，那现在目前是在担任国中英文老师，之前也曾经在美国学校还有小学任教英文，所以整个活动的4个小时之内，这个 Teacher 老师 Teacher Carrie 老师呢会带领小朋友们用英语然后去进行这些活动，中英文那进行这些活动。好，那家长们呢就是如果报名之后呢在就是中午12:30就可以开放报到，那让小朋友上了4个小时的课之后呢4:30再来接他。活动的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也就是在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在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步行6分钟就会到了。那整个费用是新台币1000元，好，非常佛心的价格。那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的团体成品，如果有照相的话，可以请家长们到云端去下载。所以要报名的爸妈们23617231 23617231 分之757报名，23617231 23617231 分之757报名。好，那其实每次呢正声广播公司办的各项活动都备受好评。那刚才报了这个，很多人就想说啊，那这是小朋友的活动，有没有我们大人的活动？哦，有的，我们刚好时间在7月23号星期四下午，这个时间比这个暑假时间还要早，就

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我们要进行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好，那其实人体有一些就是营养的元素要维持身体的健全。好，那一般指的营养素会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这个需要量比较大，占膳食的大部分，大家常听到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这种的。好，另外一种呢，就是需求量没那么大，好，甚至只要一点点，好，叫做微量营养元素。好，像一些维生素啊、矿物质啊、铁锌铜锰啊、melmong、铁锌铜、硒氟，好，那这些都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那虽然需求量极低，但是如果你少的话，好，就会影响你的免疫，影响你的新陈代谢，影响你的细胞修复。那如果长期缺乏，哦，那问题就严重了哈。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一场讲座会由微量元素专家，也就是西哲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来解析平常饮食该如何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大人们、熟龄族朋友们，好，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全面性的了解你吃的东西还有你的生活习惯，好，然后微量元素对身体还有健康产生的影响。好，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是有兴趣的，可以来报名这场讲座。整个活动也有摸彩哦，好，那地点一样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也是一样坐台大医院捷运站四号出口，走路过来6分钟就会到了。7月23号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的活动，1点半开始报到。那如果大家想要参与这个活动的话，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625，这个活动是免费的哈。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625。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

0: 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0: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是来自这个庄奴跟李健德所演唱的《哎呀留下来》。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有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在昨天哦，一早呢就有陆陆续续看到许多地方因为下大雨的关系然后淹水，甚至像是内湖地区的那个淹水，我真的印象好深刻，大湖公园变成大大湖公园，已经分不清哪里是湖哪里是地面了。那最近呢这几天哦都会受到台风外围的影响，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哦，这个强降雨的几率相当高，甚至呢可能会伴随着打雷，常会出现超乎预期的雨势，变动幅度相当大，请大家务必要多留意气象署所发布的最新资讯，小心灾害的发生，小心灾害的发生哦。好，那在这边呢还要特别提醒哦，这个台湾天气的不稳定，同时呢可能会影响到假日的时候，周六及周日降雨几率仍高，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发生。好，我们在这里呢来听首歌曲，我们接下来让大家听到的这首来自伍思凯及郑怡所合唱的《我和你》。

我同学呢，现在在担任社工，那他住在屏东地区。昨天呢，我其实就问他说："你们还好吗？"他就拍给我看，哇，那个路上哦，那个淹水淹到真的是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危险。我就跟他说："你开车一定要很小心哦，注意安全。"那在昨天呢，其实就有非常多的地区哦，也因此而停班停课。确实哦，我们真的要以防万一，希望不要有任何更大的灾情出现。而这几天呢，也请各位，如果你有一些行程是要到山上去啦，或是要去健走，这等等的户外行程，希望大家可以考虑取消或是延期啊，或是延期去进行哦，千万不要开玩笑了。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跟我们的民生有关哦。家乐福呢，7月1号要改名了。那尽管呢，统一集团到现在还仍然未公布新品牌的名称，但是呢，有人已经开始疯传咯，说这个量贩店可能就改名叫做乐家康。然后呢，如果是超市店的这种店型的，就小，比较小家的，可能就改成小乐超市。哎，这个都是还是大家在谣传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相关名称目前都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那这场台湾零售通路近年来最大规模品牌的切换工程呢，也正式进入最后一周。比方像我家后面原本有大润发，那我也从小讲说，那个后面的大润发要去那边买什么什么，后来要改成那个大全联的时候，有时候也真的是会一时之间，无法改口哦。好，那总之现在啊，就开始有在这个随着新名称传言持续发酵。最近呢，也有许多的消费者跟员工社群陆续曝光多项品牌的切换作业，包括像自有品牌商品也提前换上了 UniDesign 的包装，或是会员的 APP 准备切换，各个门市 LINE 群组呢陆续的关闭，甚至有部分门市的招牌已经提前拆除了，显示呢这个统一

0: 生乙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鹤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鹤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的，我们今天呢也来跟大家这个说明一下，行政院要拟定修法，这个持有电子烟会罚10万，然后毒驾再犯是不得假释，为全面强化防治毒品跟毒驾，行政院会呢将通过新一波的修法，规定未来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处罚以新台币3万元至10万元的罚锾，同时调整假释规范，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累犯，5年内再犯者不得假释哦。那再来就是呢，还有什么呢？我看一下，因为现在啊，这个电子烟的部分哦，我觉得这个业者很过分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将这个东西哦设计成很像玩具一样，或是游戏机的外观，刻意呢针对青少年甚至儿童来进行推销，有一些呢可能是直接在虾皮上贩售，请大家千万不要去做这件事情，不要被这些东西给骗了。然后呢这个卫福部国健署也整理了电子烟对人体健康的5大真实危害，说到电子烟绝非香烟的安全替代品，甚至无法帮助戒烟。那再来就是因为那个电子烟里面呢，人家把你用了什么东西，其实你并不知道，所以这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里面是毒，你吸进去的时候，哇，那就糟糕了。你呢，就会，你就是吸毒啦，不管你知不知道，你就是吸毒啦。所以这边呢，请大家特别小心跟留意哦。好，那再来就是职场霸凌这件事哦。前天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到了另外一个换了一个工作，那现在新的工作是约聘，他就问我说他遇到了一个状况，但他不确定是不是职场霸凌。那我听了之后呢，我心里面的 OS 是觉得会不会太敏感了，可能别人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当然也是先安慰他说你可以再观察看看，然后叫他情绪先不要那么的紧绷，也许现在职场霸凌哦，可能是大家正在讨论议题，校园霸凌也是。那这事情是可我个人是觉得啦，这世界上不可能消失校园霸凌跟职场霸凌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嘛，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你能够做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真的是换一个环境，接下来就是要一定要去检举做出这些恶劣事情行为的人。那职场霸凌这个防治专章7月上路哦，劳动部也大修了职业安全卫生法，增订职场霸凌防治专章，7月1号起正式上路。那劳动部发布这样的一个指导手册，有常见的问答以及教育宣导教材等等，也让大家呢有一些讨论哦。劳动部长呢洪生汉说，要认定呢职场霸凌有5大要件，第一个就是包含在劳动场所执行职务，然后因为事业单位人员利用职务或权势等关系，这个逾越这个业务上必要且合理范围，持续以冒犯、威胁、冷落等不当言辞行为，导致劳工身心健康遭受危害，这5个条件都需要符合才会被认定是职场霸凌，并不是任何职场行为或只要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哦。它会有5项条件同时都存在，它才会被认定是职场霸凌。那针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哦，他这边是在这个赖清德总统宣布人口对策新战略之后，行政院会呢隔天就会通过相关友善职场的修法草案，然后并且送到立法院。那此外呢，各党派的立委也都有非常多的提案，所以其实各界都相当的支持跟关心。那当然也是希望尽快可以给我们一些育儿更多的制度上协助啦，因为像我自己的小孩还很小，陆续续都有很多的状况哇。所以说真的，当我是有小孩的妈妈，然后又同时要兼顾工作的时候，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也相信正在收听很多的
这个节目的大哥大姐们哦，真的也都是过来人。你们到底是怎么撑过去的？我真的觉得你们好厉害哦。有些人说啊，就眼睛闭着就撑过去了。我想说有这么简单吗？好啦，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啦，这首歌来自李宗盛所演唱的《盲与忙》。

这个非常轻快的节奏，真的有感受到这种忙碌的氛围。来自李宗盛的《忙与忙》，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来跟大家分享哦，现在人手一只这个手持风扇哦，台电呢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来呼吁的哦。首先呢，这个炎炎夏日，这个很多人都会拿手持电风扇凉爽一下，但现在呢市面上的随身风扇比较常见的是可以使用充电式的锂电池。那因为过去曾经发生过锂电池充电爆炸的案例，所以请注意哦，一定要小心这个用电的安全，一定要将这个我们的产品呢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使用。这个手持移动式的电风扇呢列为因湿检验商品，所以在选购随身风扇的时候要认明 BSMI 认证合格的电池。 BSMI 又是什么样的缩写呢？ BSMI 的意思是经济部标准检验局，那经过检验合格的电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标示，才是安全性检验通过的商品。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有六大重点，请大家仔细听好咯。

使用呢手持的这样的随身风扇哦，请记得这六大重点维护自身安全。第一个，确认是否有商品检验标示。第二个，请不要在没有人的时候充电。这个没有人的意思就是你离开家里，然后你就是放着充电，这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第三个，离电池充饱电就应该要移除电源，避免过度充电，也避免电池过热膨胀。第四个是离电池怕摔怕热，请记得避免重击或是接近热源哦。第五个是千万不要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使用。第六个是电池发热或膨胀的时候呢，请记得就要立即停用咯。好，这很重要哦。充电这件事情哦，真的是如果你不在家或是你离开办公室，可能下班了，请记得就是尽量拔掉啦，真的尽量就是拔掉，不要再让它继续充了。因为充饱电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把它移除的话，就会过度的充电，那其实就会造成危险了。那也请记得不要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去做使用哦。好，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大家，我们在这里要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 02-2314-9121 02-2314-9121。

0: 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长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长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早安大家长。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件事情呢、其实跟刚才我们说到的电器有关系哦。那我们先把我们这个场地呢，我们来看到我们家里面的浴室。浴室收纳不要贪图方便，专家提醒有两个物品放在一起哦，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呢在歌曲过后来为大家分享。

好的，有些人不太在意浴室这个用品的收纳方式哦，无论什么东西都一股脑儿的塞进抽屉或堆在一起。不过有些物品哦，真的不适合的一起存放哦。首先呢，把毛巾、肥皂、乳液、电动刮胡刀跟吹风机放在同一个抽屉，看似方便，但是长远来看是一个相当严重错误的储存方式哦。这些物品呢，我们应该要妥善的分类收纳，才能够省钱及营造安全的居家环境。首先是电器跟液体，除非你的电器是防水的，否则不应该跟液体放在同一个抽屉里。那再来是吹风机啊，跟其他电器不仅有火灾风险，也可能会有腐蚀或损害，那液体难免会洒出来，如果发生在塞满电器跟液体的浴室抽屉啊，那简直就是灾难的根源哦。如果你喜欢在洗澡时听音乐，建议可以使用这种防水的喇叭哦。那整理头发的时候需要各种插电的用品，请建议哦，存放在浴室外的地点，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水汽啦、水分这些都会对电器造成伤害。如果真的要放在浴室，那也请千万不要跟毛巾还有一些液体类的东西瓶瓶罐罐一起放在抽屉。我们可以买专用这收纳美发加热工具的防烫防水收纳袋等等的，这种东西就像什么离子夹啦、卷发器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哦。好，总之呢，这边就再次的强调哦，为什么浴室抽屉不适合把电器跟这些瓶瓶罐罐放在一起，因为这些瓶瓶罐罐当中的液体呢，可能就会漏出或不小心洒出。如果碰到了吹风机啊或其他电器的时候，不仅有短路跟火灾的风险，更可能会造成零件的腐蚀损坏，那长期下来呢，就会增加维修跟更换的成本哦。好，以上这个呢，提供给大家哦，请大家在自己家里浴室整理的时候，也可以特别的去检视一下这些东西放在这里对不对。好，我们在这里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蓝心湄的《上紧发条》。

好的，我们节目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7月23号将会举办一场这个讲座，叫做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那人体跟其他所有生命都有机体都需要一些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组织的健全。那再来就是呢，这里面呢有像是巨量营养元素啦，还有占膳食的大部分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及脂肪，那其他有一部分是微量的营养元素。那总而言之呢，最近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哦，失智症的这个的大脑当中，它有其中一项元素的含量是比较低的。那这项这元素叫锂哦，那这也为这医学界带来了预防治疗失智症的新研究方向哦。虽然说锂是人体内身体内微量的元素，所需量少，但也扮演着身体健康的关键角色。那究竟有哪些是这个微量元素是人体健康的关键？要如何透过微量元素做好日常保养呢？我们这场讲座邀请到是微量元素专家，他的名字叫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来我们现场解析平常的饮食，那让大家能够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健，全面性的了解哦，还有生活习惯呐、以及微量元素对身体与健康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在7月23号星期四的下午2点到4点，地点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上午9点钟报名，02-2361-7231分机624-625，02-2361-7231分机624-625报名。好，在这里呢跟大家先说先这个再会哦，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很快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思安，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

0: 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7: 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9: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炸。今天时间呢又来到的是早上的六点钟咯，锁定的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礼拜五的早上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曲作品，来自王芷蕾所演唱的，叫做《情诗写在彩云上》。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些比较轻松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在看的书当中的一篇文章。那这一本书籍呢是由作家骚夏所出版的书籍。骚夏呢他本人哦，他其实是写新诗的，哦，就写一些诗集类的，算是新诗的创作者。但是我个人呢就是没有这么习惯看诗，就get 不到说哎，这个新诗好看的点在哪里。所以我其实是阅读他去年出版的散文集。那我本来其实也不看散文集的，我以前都是看小说，就觉得哎，小说的故事性比较强，那散文就一篇一篇很独立的啊，好像这连贯性不高，就没有那种一直想要读下去的动力。但我慢慢改性了，我现在呢还蛮喜欢看散文的。一方面是可能我通勤时间变短了，现在上班搭捷运的话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好，那半个小时你要看那个小说正要看得起劲的时候就已经要下车了，所以我现在反而比较喜欢就是看散文集。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散文集呢是骚夏的这本书籍，叫做人生喜事，人生喜事这本散文集。然后刚好呢整本故事的散文集的主题其实都反映了很多人生的大事件。那你说要完全开心吗？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喜事吗？其实不一定因为很多事情一体两面嘛，有正就有反。那但是呢这个书籍主打的就是说放过自己就是一件喜事。所以虽然文章当中记录了很多悲喜交加的生活样态，但是其实严格来说这个只要你心态对了，到哪里都会是喜事。那文章当中其实也有记录了一些生活当中发生比较沉重啊难过大家会这么认为的故事或说事件，例如说阿公阿嬷接连的过世，那就会回忆起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啊，好，然后家庭的一些有的没的，好的坏的都被收录在其中。我觉得文学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会用很微观的视角来看一个很大的事件，例如说办丧事这件事情很大很沉重很大的包袱，但是其实以骚夏来说或是其他的散文集的作者来说，其实他们都会在很大的事件当中发现一些很细微的事情，用微观看宏观。我觉得这种角度就是我自己会观察不来，所以在看散文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原来作者是这样看待一件事情啊，我觉得好看的地方对我来说就是在这里啦。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书籍当中其中一篇这一篇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叫做三的故事一

任三的三。那文章当中呢，他说啊，其实三是一个很有趣的数字啊，例如说照相的时候不可以三个人入镜，因为在手机拍照还没有这么普遍的年代，大部分人拍底片相机是非常慎重的事情哦，这个大家应该都能够想象，甚至是以前就活过这个年代嘛。那骚夏说他的外婆非常严谨的在遵守这样的禁忌。那为什么三个人不能入境？通常这个古时候是说如果你是站在中间的位置，你的福分呢会被旁边两个人给分掉，甚至会遭受到这个灾害啊、灾难啊，或者不好的事情可能会因此发生。所以他说每一次到了节日哦，大家到老家来团圆要家族合照的时候，外婆呢就会变成拍照的纠察队，不会让儿孙三个人单独合照。所以他说他是小时候这个家庭的合影当中几乎没有三个人的照片，照片不会只出现三个人。但是如果真的要拍小孩的照片怎么办？如果刚好就是真的只能三个人合照怎么办呢？他说外婆就会叫他去隔壁看看这个小黑啊乖乖在不在。小黑乖乖是谁？就是小狗狗小动物。他说拿这个小动物在旁边有其他的灵魂在就可以破解这个魔咒。那如果没有小动物没有玩偶可以抱的话，据说让最年长的站在中间也可以所以呢这个身为长女的骚夏这个作者就常常被拉到中间来合照虽然他说他小时候体弱多病，常常要吃药要收精要看医生，可是为了要遵守这样的迷信，外婆还是常常把他拉到中间来拍照虽然外婆觉得这个站在中间很容易福分被分掉，但作者呢本身体弱多病但是阿嬷还是要叫你站在中间所以他常常就是会站在现在人所说的 C 位C 位就是那个人家看女偶像男团女团唱跳团体站在最中间 center 中间这个位置就叫做 C 位。现在很多偶像都争着要站 C 位，结果小时候他就一定被指派说一定要站在那个位置，否则呢这个照片就不能拍了这个是三在拍照上面的禁忌。那另外呢在买房子上面也有三的禁忌他说三的禁忌还延伸到买房子，也就是两户的中间，所谓的中间户。看长辈买透天厝，原来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搭厝，单厝搭厝。在风水上面有肩胛双头单的说法，有一说呢就是说住在这种房子里面的人，如果八字的分量不够，福气就会被邻居给分掉。这部分如果不谈禁忌大概可以理解啦，因为中间户两边都有房子嘛，多半只有一面的采光和通风，那会比其他的边间户来说采光会比较不好或是比较不通风。但是换个角度来想呢，也就是少一点风吹日晒啦，冬天可能也会比较保暖当然这需求上面还是要跟居住的大环境来评估，同时呢还要考虑到价格很多的这个层面都要来做考量这就是关于买房子方面很多人不喜欢买中间户。另外关于三作者还问过一个问题他写下他说我问过外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布丁都是三个包装，卖的人知道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吗？外婆答不出来，她只说我真的很聪明，可以一个人吃一组，一组三个，不用跟弟弟妹妹分，她会另外再买一组给弟弟妹妹，弟弟妹妹吃的时候我可以再吃一个避免穿帮，这是小时候的她。他说呢后来我查到布丁三连装据说是跟当时日本的社会结构有关，1980年代的日本依然都是四人家庭为最多，行销的用意呢就是在下午三点
让主妇买三个布丁，满足妈妈跟小孩的点心时间，下午三点。

三个人三杯装的布丁就一直用到了现在。哦，所以呢，当时买布丁，这个三个人是没有算到爸爸的分量。好，就是三个人，哎，爸爸上班努力赚钱，让小孩跟老婆在家里面吃布丁，大概是这个概念。对，以上呢就是文章当中分享三的故事，不管是拍照啊、买房子啊，还是关于布丁。

一篇文章哦，来分享说四到底有什么样的禁忌，我跟大家分享喽。这一篇文章是来自《人生喜事》骚下的《人生喜事》当中收录的散文。好啦，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喽。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万芳所演唱的，叫做《星期三的下午》。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FM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早安大家长咯。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了我最近看的散文集《人生喜事》哦，这个散文集有一些有趣的文章内容，这视角啊，好，就是谈的内容主题，我觉得还蛮有趣，看一看觉得很轻松，然后就看完了。那另外也想跟大家分享这一篇文章，是来自《读者》杂志哦，就是它有一篇文章，我觉得这个标题算是还蛮直接的，他直接说了，他说。文学还有什么用？好，这个尤其是现在大家重理轻文的社会风气，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读这些文学没用啊，看这些文章，你看这个故事，你看小说，看散文，看完就没啦。你应该要去看一些科普的书籍、财经的书籍，好，比较有这种所谓的硬知识。好，实用的知识的书籍，好像你花了这个时间才有帮助。那实际上到底文学有什么用哦？这篇文章来自《读者》杂志，标题叫做《文学还有什么用》。文章当中他说到，这两天呢，在读挪威作家卡尔·克瑙斯高的散文《四季随笔》。哦，四本还挺薄的，书名分别诚实的叫做《在春天》、《在夏天》、《在秋天》和《在冬天》。本来呢，只是准备在地铁上走马看花的看两章，没想到居然停不下来。文笔并不抓人，但是看完心情却莫名的好，仿佛只是因为有人认认真真的用文字素描般的还原周遭的一切，让人觉得平平无奇的日子也值得一过。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不断被简化到枯燥的过程，新抵达一座城市，新搬到一个街区时，看到什么都觉得很新鲜，可是日子一长，各种桃树、杨树、紫薇树、勾树都只是树，各种高积云、树状云，哦，也不过都只是云，不能怪我们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人们每天要留意、要思考的东西这么多，必须简化才能确保有足够的精力。可是这样的生活总是无趣的，像是三体人脱了水，高效是高效，但绝对谈不上什么美。所以时不时就需要这种克瑙斯高这样的人，把压缩过的一切泡水还原。我很喜欢他一段文字哦，描述黎明，他说道，东边慢慢浮现出红色的色带，颜色没有之前这么浓烈，仿佛一切被淡化了，而上方的天空已经开始褪色，大地朝四面八方延伸，还没来得及反射光线。相反的，他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吞噬了原有的光，慢慢充满灰色的颗粒，仿佛黑暗膨胀起来。这么一大段的描写哦，说白了，不就只是在描写黎明前的黑暗吗？我们赋予这六个字那么多又那么深远的寓意，但为什么偏偏是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到底特殊在哪里？却很少。

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我有时觉得这是文学美妙的地方，它不劝导，不鼓励，不夸大，不贬低，没有任何立场，也不鼓吹任何情绪，它只是清清淡淡地还原一切。但看过它将这个世界还原过的样子，人就再也不允许自己陷入极度简化后的枯燥。哪怕只有一个傍晚，你在晚霞弥漫的时候抬起头，哪怕只有一个瞬间，你在加班之际望向夜空，哪怕只有一次，你在尖峰的车流中看向绿化中盛开的蔷薇，这些时刻什么也改变不了，但他们又已经改变了所有。刚才呢这篇文章呢就是来自读者杂志在分享说文学到底还有什么用呢。我觉得他说到就是文学是把一切枯燥泡水还原，这段话我还蛮喜欢的。那另外标题是说到文学还有什么用，我觉得这个用常常会困住很多人，就例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很多人觉得看文章时间都花下去了，你看一本书籍应该要有所收获或有所学习跟心得吧，好像不能只看一个故事看完就结束了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但可是这些小说啊这些散文就很好看啊，一定要有什么用吗？一定要有很强烈的新知识的吸收吗？对，因为常常都会听到有人说你时间都花下去了，你应该要看一些有用有帮助的东西吧，不能白白浪费时间。但就觉得文学这种东西一定要有用吗？一定要有帮助吗？好像你喜欢看书你就应该要写一些什么就有所产出。对，就很多人都会说如果你有兴趣你应该要想办法让它变成工作你有兴趣的话你就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达成一个最终目的。但有时候会觉得说难道不能很纯粹的喜欢阅读吗？不能很纯粹的就喜欢运动，喜欢跑步吗？还有喜欢做手作，喜欢做菜吗？一定要说喜欢做菜到我要去当厨师吗？一定要说喜欢看文章看到我一定要去当作家吗？我觉得这个没有一定啦。在我的观念当中，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兴趣就是目的，因为喜欢所以去做这件事情，但不是为了要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职业，或者是说靠这个兴趣来维生，比较没有这种功利主义的想法啦。对，这个兴趣之所以是兴趣，是因为在做的过程当中可以有所收获跟感到快乐。有时候变成工作就不快乐了，这是很多人经历的挣扎，在兴趣变成工作的一个必经的历程。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咯，文学还有什么用？大家觉得读文学到底有什么用呢？还是一定要有用吗？提供给大家思考咯。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咯。风雨过后

来自王菲的歌曲《天上人间》，时间来到早上的6:31喽，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工作坊哦，就是接下来其实，很快六月底，相信很多学生应该已经放暑假了。那在暑假期间呢，我们正声有来举办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是在8月12号礼拜三下午1:30到4:30。好，那这主要招收的对象就是升小学3年级到国中1年级这区间段的小孩子们，都可以来参加。只要是升小3、小4、小5、小6国一的小孩，都可以在这个8月12号来参加这个双语的体验工作坊。那双语就是找来了 Teacher Carrie 老师呢，透过双语的互动教学，除了能够学习一些英文，现在英文大家都很强，可是要怎么样用英文来表达呢？用怎么样用英文来学习媒体试读呢？要怎么样来录制广播剧来播报这个？当新闻主播来播报新闻呢？其实有时候用中文就是一种挑战，那用双语又要怎么样来去学习呢？蛮有趣的体验哦，平常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那当然除了双语的互动课还有 AI 世代的媒体试读，这个很重要耶，因为现在虽然大家都知道假讯息啊假消息很多，好，这媒体试读方面很重要，可是 AI 出现之后很多的规则又重新打破了，现在连年轻人都不一定能够辨别得出来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甚至更年轻更小的小朋友们可能真的都没有遇过，就没有看过所谓真实的东西，那要在一片的虚假当中辨认真的，其实这个是有难度的哦。所以呢，在这个一个下午的时间，会带领孩子们来做很多的体验。那 Teacher Carrie 他其实是双语表达力的教练，同时呢也曾经入围过广播金钟的儿童节目奖，在这里呢就会在营队当中体验工作坊当中带领小朋友们一起来学习。那时间是8月12号礼拜三下午1:30到4:30，地点呢在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升小3到升国1都可以来参加。

加活动的费用是1000元，那所有费用包含像是录音啊、摄影棚的体验，还有参赛的证明、好参加的证明、广播剧啊、拍照记录啊等等的，都会在其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好，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可以帮他们报名参加咯，才不会暑假过完什么事情都没做到。好啦，报名专线02-2361-7231，分机转757，02-2361-7231，分机转757，来跟大家做分享。时间关系，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艾嘉所演唱的《最爱》。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

0: 和旋律。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3: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来到早上6:40的早安大家长，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玉璇，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来自黄韵玲所演唱的，叫做《奶油早餐》。

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咯。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韵玲所演唱的奶油早餐哦，但是早上如果吃奶油的话哦，其实呢负担感觉还蛮大的。对，但我自己是喜欢吃早餐的人啦，但是呢我通常早餐的选择现在的话其实吃的还蛮单调的。现在我早上哦还蛮多时候就是一杯优格，然后再配上鸡蛋一颗或两颗，那再来就是配一杯拿铁或咖啡，非常的无聊跟健康。因为呢就是最近刚好在饮控嘛，想说啊早上不要吃负担这么大的食物。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觉得每一天吃一样的好像就不用想东想西，然后便利商店买又很快，甚至有一些那个鸡蛋有时候我是前一天在家里面先蒸好放在冰箱里面，要出门再拿出来，一切的这个流程都是非常的快速跟简单。我觉得这样做早上我就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时间，就是为了争取多睡那几分钟。懒人早餐法。但是呢台湾人对于早餐是非常讲究的哦，你要吃中式啊西式啊，好吃各种类型的，其实在台湾都能够在早上的时候吃到。我每次去日本旅行最不习惯的就是他们早餐选择很少很少，通常应该都是吃便利商店啊，因为我们台湾人去观光嘛，早上吃便利商店在日本哦，吃便利商店当早餐就会觉得很新鲜啊，很

有趣啊，可以吃没吃过的品项。但是如果是要大家每天吃，应该是受不了啦，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吃早餐的习惯嘛，除非大家去的是名古屋。好，因为名古屋呢是应该算是日本少数有吃，不知道是不是唯一，但至少是少数有吃早餐的习惯的一座城市。所以我在今年的时候去名古屋吃了非常多的早餐吐司啊，红豆吐司啊，红豆奶油吐司啊，这个咖啡啊，我就觉得非常的幸福。不过话说回来啦，我觉得最好吃的早餐当然还是我们自己习惯的这种台式早餐，尤其哦，就是像美而美这种街边店早餐店，这种阿姨她不用看不用点餐那个话单，她就知道你点什么的这一种传统的早餐店，台式的早餐店。其实现在哦，这种早餐店比超商还要多，比超商还要多，价格也是最便宜的。现在便利商店已经没有30几、40几块的组合早餐了，没有这回事了。好，早餐店呢，严格来说真的算是台湾的特有种。早餐的种类很多，台式、西式啊，然后豆浆、油条、控肉饭啊、面线羹啊，我的南部可能更多哦，到三明治、汉堡、大冰奶哦，都是非常多种选择。那甚至开店的门槛哦，比超商还要低，你只要有点资金，其实都可以开店。那根据《天下》杂志6月号的报道呢，他说其实去年全台湾的早餐店已经突破了20000家，比便利商店还要多，年产值至少是来到了2000亿元哦。那这个背后呢，就是非常多婆婆妈妈、市井小民累积起来的啦。那当然我觉得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说，这个不只是早餐这么简单，其实很多的回忆啊，很多这个日常的作息啊，都有牵扯进去哦。那为什么台湾这么流行这种类型的早餐店呢？其实最一开始跟美元相关不是那个美金的美元，是美国的援助美元带来面粉，还有政府开始推广面食相关哦。大概从1970年代开始，那因为铁板烧引进的煎台，那再加上冷冻技术的蓬勃发展就导致说连一般人都能够开早餐店，那你只需要一块铁板，你只需要能够快速加热食物，变出很多种早餐，其实就可以开早餐店了。就从1970年代开始盛行的早餐店模式，甚至我知道很多日本人来台湾旅行的时候都会特地来品尝台湾特色的早餐店，还有很多的这种杂志啊、书籍啊、作者啊，都来台湾吃早餐写专栏。那有日本的作家他就说到，他说相比日本顾客至上的款待文化，这种台湾早餐这种很直接的对话，你要什么啊？要吃什么？帅哥美女这种动作很快，很直接，很有活力，然后还能记住熟客喜好的这种点餐模式呢，对日本人来说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对，我其实也常常觉得，阿姨你怎么记得我到底点什么？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早餐店，我觉得很多的台湾小吃店都这样，像我们公司附近，就在正生附近，有很多的店家，这个真的老板都不用画单的，不用点餐单，然后你跟他讲，过5分钟你的餐点就好了，他就会知道你点什么。对，然后连我们公司附近有一家咖啡厅哦，那家不是大家想象那种传统的早餐店啊、小吃店啊，那就是一家那个看起来蛮时髦的咖啡厅，它里面的店员呢，也没有在就是拿什么号码牌，然后画什么点餐单，你只要跟他点，他都知道你点什么咖啡耶。然后人很多的时候，他还会拿到你面前，我觉得真的不可思议。还是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一种类型的服务业，
因为我以前在星巴克打工的时候，就是直接叫号码。

没有要记客人到底点什么，或许我少了这个试炼。对，所以很多人觉得说早餐店的这个店员啊，能够记住熟客到底吃什么非常的厉害。好，为什么可以记住这么多熟客呢？甚至连十年没有见到的客人都认得出来哦。天下杂志去访了一家早餐店的老板娘，然后她就说，没有诀窍啊，你有没有用心而已。好，你有用心的话你就记得出来了。或许真的就是这样，有没有用心。所以换言之呢，这一家老板他应该是非常用心在对待客人。我就跟大家分享啦，其实我觉得早餐文化很特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肚子饿了呢？早上不论是吃豆浆、油条还是火腿蛋饼、起司蛋饼，都可以来做选择。对，关于早餐店，我有看到网友分享，他说当他觉得能量很低的时候，他会选择去家里面附近这个活力满满的早餐店去吃饭，去点餐。因为他说他们家附近的早餐店阿姨呢，都会哇一大早精神很好，说美女早安，早安，要吃什么我跟阿姨说。然后他就觉得哇，给他情绪价值非常的高，非常的满，就觉得哇，好像获得了满满的情绪价值哦。我就是觉得在那边补充到了能量，除了肚子吃饱之外，连心情也变好了。所以这应该也算是台式早餐店的一种服务特色，除了快很准，还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部分。嗯，听到这边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大家可以开始准备吃早餐咯。好啦，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就是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叫做《等你》。

0: 节目尾声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资讯咯。我最近开始变得很热嘛，正式进入到夏天。好啦，其实已经一段时间了，可是突然这几天天气变得很热，那就算下雨温度还是很高，千万要记得补水的重要性，因为人体有 70% 是水分，水分是身体的必需物质，如果缺水的话，连燃烧脂肪的反应也会变慢。那有时候我这个喝水的时机点就特别的重要，有哪一些时机点很重要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在起床后要来喝一杯温开水，暖胃的同时也是醒胃，活跃肠道，改善便秘。在早上起床之后来喝一杯温开水就很有帮助，同时也能够稳定血压和血液循环的提升。再来呢，还有餐前半个小时来喝一杯水，因为根据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研究发现说，只要在三餐前30分钟喝 500cc 的矿泉水就有瘦身的效果。那藉由三餐前的喝水还可以提高每日的饮水量，一天呢至少喝 1500cc 哦。如果你三餐吃的之前都有喝 500cc 的话，三餐就有 1500, 还能够加速排出体内的老废角质，提高代谢。那再来呢，还有就是餐后的2小时要再喝水哦，因为当身体干燥或是饥饿的时候，都是大脑能量缺乏下所产生的讯息，所以很多人其实可能只是口渴，但大脑就会以为他是肚子饿了，那就会开始吃零食啊，吃饼干啊，喝饮料啊，导致肥胖的状况。所以饭后2小时喝 300cc 的水，能够促进饱足激素的分泌，强化肠道消化的机能。那再来最后就是睡前1小时，不是要喝水，是睡前1小时不要喝水。睡前喝水就会造成半夜频尿，睡眠中断，然后可能你喝太多水隔天容易水肿，所以在睡前的大概2到3小时就要尽量来避免过多的水分摄取。那如果本身是容易水肿的，就要记得在睡前4小时避免喝水啊。如果真的很严重，就要来就医检查身体是不是机能上面出了问题哦。所以喝水的几个步骤，简单的 tips 跟大家分享，缓慢少量多次，慢慢喝，一次喝大概200-300cc 就可以了，不要一次灌太多，这个对身体也是有害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健康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节目尾声为大家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
1: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2: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1: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2: 哇妈，你好专业哦。
1: 活到老学到老了。
2: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3: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4: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

0: 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
4: 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要来聊一聊，之前呢，我们在节目中已经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过的，桃园市政府呢推出了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啊。那可是呢，之前呢，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呢，好像被这个行政院跟主管机关内政部给打枪了所以呢，我们是觉得说，哎，这个蛮可惜的也希望说行政院能够再好好的考虑一下不要把这一项好的政策这个好的用意、利益良善的政策呢，给 cancel 掉了，给各个给打枪了那实际上，我们知道桃园市政府在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之前呢，他们已经做了非常充足的一个准备也开过了无数次的会议那也参考了国内国外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所以呢，才把这个可负担住宅给推出来，也在这个桃园市市议会的时候呢，经过了三读通过那可是现在行政院好像有意见了这个部分也许呢，桃园市政府包括市长这个张善政，还有其他的负责的这些官员呢，应该还是要更加努力的跟行政院来做沟通，不要让这一项好的政策利益良善的这个好政策给就这样的一个胎死腹中了。那之前我们也跟各位有在节目中报告过，事实上桃园市政府为了推出这一个可负担住宅呢，已经

经在这个网络上面官方网站上面呢设立了一个桃园市可负担住宅的交易平台，那这上面呢有非常完整的资料去呈现出来，就是说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这个推动啊，到底是政策目标是什么，那跟一般住宅有些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哦。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中呢就是要跟各位来分享，这个是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的一个懒人包啊。那这个懒人包呢可是真的是把大家对于可负担住宅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疑虑或是不了解的地方呢都非常完整的来做说明，而且是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哦。那我看他们的这个图文并茂也可以明显的猜测出来，他们的这些负责的这个同仁们呢也是非常娴熟 AI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所以呢这些图文里面呢这个看得出来都是 AI 的杰作咯。那这里面呢懒人包里面有分了好几个主题啦哦。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可负担住宅政策为什么要来推动这个政策，他想要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这个是主题之一。第二个主题之二呢就是可负担住宅跟我们一般大家熟悉的认知的一般住宅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哦。那这个是主题二。那主题三呢就是大可能很多这个民众住家这个住户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可负担住宅如果说顺利推动的话，申请的资格跟要怎么样来申请，这个部分呢也都有所说明哦。那主题四就是要说明咯，谁适合来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哦。那这个到底跟我们现在买的这种住宅会有些什么样的差别，所以这个是主题四哦。那主题五呢，可负担住宅会在哪些地方来的供应哦，会在哪个地方推出，这个部分呢也有所说明哦，就是房源啦、跟区位啦，还有这个未来的管理呢，这个部分在主题五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再来呢就是在主题六咯，可负担住宅的价格大家应该是高度关切的哦。那因为它之所以叫可负担住宅，应该价格会比市价便宜哦。那这个部分的住宅的价格是如何评定出来的哦？那最近传出来就是说在这个桃园航空城这边有第一批的可负担住宅的话，大概比跟市价比较起来的话，几乎是打对折，就是打五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主题六里面也有所说明。再来这个部分就延伸出来了主题七咯，到底这个可负担住宅可不可以贷款啊，那为什么要信托啦、税费啦，这个部分会不会也很重、所以在主题七里面也都有所说明哦。另外呢主题八就是针对申请的流程哦。如果说大概未来真的是中央也认可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个让它放行的话，那桃园市民要申请的话，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呢？可不可以线上申请啦、或是说用抽签的方式啦、那资格怎么审查，这些都在主题八里面都有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再来主题九就是后续这个可负担住宅它的使用跟管理咯。那因为我们民众买房子就是希望说有一个管理完善的一个居住空间跟社区哦。那可负担住宅它未来在这个使用管理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也有这个详细的说明。第的十个主题十哦，就是说你如果买了这个可负担住宅，未来呢
可不可以出售、哦、那出售用什么样的一个管道来、啊、卖出去、哦、那子女可不可以继承这些呢、哎、都在主题十跟主题十一呢有完整的一个说明、哦、那主题十二就是解除管制咯，就是说、啊、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卖出去，那这个部分怎么样解除管制，那可以拿到多少的房钱、哦。

哦，这个都是在这个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的懒人包哦，它有这个12个主题啦。所以呢，接下来张老师就要以这个部分交易平台里面提供的这个主题这12个主题呢，一一的跟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好，那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主题一。可负担住宅的政策为什么要来推动？为什么要来推动这个可负担住宅政策？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来，不管是台北市的啦、新北市、桃园啦，房价都不断的往上涨那所谓的那个买房啊，这种所谓的负担非常的沉重那很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都是在想说：“哎，我这个薪资增长的幅度呢，根本追不上房价上涨的幅度哦。”所以也造成了这个所谓的民众年轻人不婚不生所以少子化的这个现象非常非常的严重那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哎，如果说你真的是买不起房子，那想要租房子的话，哎，那租屋的这个市场也是不稳定的，生活也没有保障。特别是有时候房东可能就是突然的一个这个要求说房子要收回来了，那你们什么在什么时间里面要搬出去所以呢，这个会造成你在这个住的环境上面没办法稳定，工作上面也没办法这个非常的这个安心工作。小孩子就学的话，也可能也会面临到要常常搬家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呢，租屋的环境事实上是不稳定的。如果说有一个产品，有一个低廉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让这些这个年轻人呢能够安居乐业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除了房租之外呢，教育费用啦，相关的小孩子的补习啦还有这种所谓的才艺训练啦，这些都是成家养育的一个压力那可负担住宅政策呢，则推动就是一种所谓的第三种住宅的选择模式，跟我们现在在市场上看到的这种所谓的一般这个市场上销售的房子，那个价格那么高摸不起的情况之下，可负担住宅价格就相对比较低廉，门槛比较低那租房子的部分，当然政府有这个社会住宅，可是呢，还是只有这个住的年限所以呢，到最后还是要搬出去。那可负担住宅呢，桃园市政府是希望让成家更安心那生活更有保障。一起打造桃园宜居幸福的一个未来那所以呢，在主题一里面，他们也分了好几个 Q&A 根据民众可能会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呢，这个在网页上面跟大家来做回答。第一个可能民众会问的就是说，为什么桃园市政府要推动可负担住宅，想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可以解决这个房价大幅上涨买不起的问题啦。那另外一个呢，即使租房子也有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买不起，租不稳定，对未来当然就充满了不安定感。所以这个想要结婚，可能也就停顿下来的；想要生小孩，可能也就说以后再说所以呢如果说有一个长期安稳的家，当然就可以让年轻人呢不用有这些后顾之忧，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就提出了一个除了买房租屋之外的第三种稳定的选择除了买房租屋之外呢，可负担住宅这个让年轻的家庭呢能够以合理负担得起，而且是长期稳定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房子，打造安心
成家的环境。哦，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希望说让桃园市哦成为年轻人哦啊这个充满幸福的一个城市哦啊，也没有这个后。

说，哎，可负担住宅跟我们的社会住宅啊，使用权住宅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呢，它是可以长期永久居住，未来转售也可以拿回这个房子的价金啊，所以呢，它是在租房子跟购物之间，一般市场的购物之间的第三个选项。那社会住宅呢，就是只租不售了哈，所以呢，它租约是有期限的。一般的社会住宅的租屋呢，它大概就是6年哦。那当然，这个婚育宅另外算是可以到12年。那退租之后呢，你也没办法把这个过去缴的租金拿回来，所以呢，这个是社会住宅的一个问题。提点，那使用权住宅呢？它是有，当然从名字上面就知道它是有使用年限的啊，期满之后还是要搬出去啊，不保障永久的一个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桃园市推出可负担住宅，这里也特别强调一个叫去商品化。好，那所以呢，第三个问题就来了，主题里面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哎，什么是去商品化？为什么要限制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转售？那这个可负担住宅推出之后，会不会影响房市呢？那我们在这个听一段音乐休息之后呢，马上回来再跟各位来做回答。这个是都是在桃园市可负担住宅销售平台、交易平台上面，他们有呈现出来的这些 Q&A 的东西哟。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

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会花比较多比较完整的时间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分享桃园市可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那跟我们一般市民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还有就对市场面会有些什么影响呢？那张老师引用的是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它有针对12个主题呀，每一个主题呢都有好几个 Q&A 的这样的一个选项来跟大家做说明啊，这个到底这个可负担住宅是什么东西，对于我们民众对于一般市场会有些什么影响。那再来我们所以呢在节目中呢就会一一的尽量再把它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分享，大家如果说想要更了解更清楚的话，也可以到桃园市政府的这个像是都发局啊还有它的官方网站上面去做一个了解哈。好，那在第一个主题里面他们有第三个问题，也是民众会常常问的，什么是可去商品化，那这个可负担住宅为什么要限制转售啊那未来会不会影响这个房地产市场哦？第一个就是我们常知道，我们之所以会看到这几年来房价不断的上涨，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把这个住宅的这个产品呢变成是商品化了，变成是一个投资工具，所以呢很多人并不是以自住的角度在这个买房子，而是因为听到了有一些利多包括像是捷运的建设利多啊，或者是台积电建厂的利多啊，那市场上呢建商就会去追逐去买土地啊，跟着这些捷运走，跟着这个台积电走啊，推出了这个捷运宅，推出了台积宅，那民众呢也是这样的一窝蜂的跟进，所以呢变成不是以自住为前提，而是以这个投资投机为前提，那房价就这样一路一路的被炒作上去了。那桃园市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就是要把这个过去已经被大家商品化的住宅呢回归到住的需求回归到居住而不是投资投机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让这个房价一不断不断的往上涨，那因为市政府拥有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那这个有需求的民众呢可以来申请来购买，那他也可以再转售回来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所以他会有充裕的这个物件呢在市场上让有需求的人能够来买那去商品化就是这个只能在一个封闭的市场里面交易，因为为了要去商品化，你就不能让他买了之后呢又丢到这个所谓的住宅市场里面去交易所以呢他只有能够在这个封闭的桃园市政府限定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交易，那所以价格固定，而且就是在可负担的情况之下而且呢它是针对真的符合资格的年轻家庭来申请那这个部分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为什么要限制转售那因为如果说大家都记得之前政府也有推出一个合宜住宅，那合宜住宅它实际上限制的就是5年10年之内不能转售，可是呢10年期满之后呢这些这个房子又可以在自由市场上销售，所以呢它可能会从之前的这个设定

应的价格呢，可能是相对比较低的价格，一下子到又回归到自由市场，它又变成是一般的这个这住宅商品了哈、哦。那限制转售就是不让它啊、哦、又变成一般的这个商品，所以这个也是去商品化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哈、哦，让这个房子这个资源可以留给持续留给真正有居住需求的年轻人，而不是成为市场上投资获利炒作的一个工具哦。哦，那大家也会担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啊、这个未来会不会啊、造成这个房屋市场的一个冲击？因为在去年年底哈、哦，张老师就听到桃园地区的一些建商啊，他们就非常的担心哈、哦，因为那时候已经传出来桃园市政府要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了。那因为他可负担住宅跟一般的住宅可能是在同一个社区里面，同一个社区里面可能有一坪是40万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住宅，也有这个桃园市政府的可负担住宅，它可能就是20万或是20来万。那这样的话，价差这么大的情况之下，一般市场的这个房子啊，它价格上某种程度会受到一些这个所谓的压抑哦，它比较没办法，就是说哎非常随意的就是调涨价格哈、哦，所以呢那时候也有一些建筑业者担心呐 会对市场产生一些冲击。可是就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了解，即使说未来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它的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哈、哦，还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在同一个社区哈、哦，应该也不会对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自由市场的这个产品产生太大的一个冲击哈，所以这一个这个问题的重点，我们也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可负担住宅的核心呢，就是让住宅回归到居住的一个本质，透过去商品化、封闭市场的一个交易、限制转售，让房源哈、哦，让这个可负担住宅的房源呢，持续留给真正需要安居的年轻家庭哈、哦。好，这个是第三个问题。好，第四个问题呢，这个就有可能很多人会想问，就说，哎，可负担住宅是长期的制度吗？会不会违反民法买回权5年的这个规定啊？好、哦，这个是很多人也会担心的哈、哦。那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在这个平台上面也做了一个回复。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确实是一套长期的住宅政策，目标呢是建立长期运作、可复制而且可永续的住宅体系哈、哦。那这个桃园市政府经由这样的一个体系，它也有会有一些卖房子的收入，那这个收入呢就可以挹注到住宅的基金，支持政策永续的发展、哦、所以这个部分它确实是一个长期永续的经营的概念。第二个呢就是哎，这个可负担住宅不是一般私人买卖的买回权哦，所以呢，跟大家担心的会不会违反这个所谓的这个民法买回权5年的规定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哦，那因为它不是一般私人买卖的这样的一个买回权的产品，所以呢这个可负担住宅基本上不会有这种违反的这样相关法令的疑虑啦哦。那第三个呢，承购人在这个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个它的相关限制之后呢，哎，事实上是在自由意愿的情况之下来参与的哈、哦，所以呢，在基本上很多的资讯都会事先的告知哈、哦，那在他自由意愿的情况之下去买这个可负担住宅，所以在法律性质上面呢，不同于一般民法的买回权哈、哦，那所以呢，它是不违反这个5年的这个民法买回权的这个规定的哦，所以就针对这一个疑问呢，我们也把大家做了整理哈、哦，重点整理。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呢是
属于政策性的封闭交易制度、哦、第二个呢，不同于一般民法的私人 买卖的买回权，因此呢，它也不受买回权五年的限制、哦、所以这个部分也让大家可以知道一下咯。好，那我们再来跟各位

会来分享的是第三个主题，可负担住宅的申请资格咯。哦，那这个部分啊，如果说真的是买不起这种一般市场自由市场房子的民众，可能都会很想要赶快知道到底他有没有资格可以来申请这个可负担住宅，可不可以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哦。好，那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谁可以来申请齁、哦、哎，连续涉及在桃园满一年、哦、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然后第二个呢，夫妻双方年满25岁，未满45岁、哦、就是有这个年龄的限制，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必须是已婚，而且育有未成年子女、哦、那这个未成年子女包括就是在肚子里面的小孩子都算、哦、所以这是有三个条件，就是连续涉及在桃园满一年、哦、那再来呢，夫妻的年龄呢是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必须是已婚、哦、啊，育有未成年子女含这个在肚子里面的宝宝、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所得跟财产哦。好，那在你的这个啊，条件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全国不得持有自有住宅，也就是没无自有住宅一组了哈，就无可瓜牛，年所得动产不动产符合啊这个桃园市政府公告的标准啊，那也必须符合专案银行申贷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好部分。第三个呢，家庭的成员怎么算呢？啊，这个他啊，以申请人来讲的话啊，配偶、子女或是胎儿啊，还有包括直系的尊亲属、父母亲啊啊，如果说 是同户籍直系的尊亲属也可以纳入啊。那配偶户籍在外县市也可以申请，比如说啊，你们夫妻两个啊，那也这个啊，丈夫是在这个桃园啊，市政桃园市啊，这个涉及满一年了，可是配偶是涉及在外县市，这样也可以来申请。那其他的一些规则包括就是交屋时必须要放弃原住宅的补贴或是社宅的资格啊，那这个就是不要有这个重复啊申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好康的就对了哈、啊。那离婚的话，流产等家庭变动，原则上啊，不当然丧失资格，就是说啊，未来如果说家庭啊，这个夫妻不和离婚了，那这个申请这个购买的这个可负担住宅还是不会被取消哈、哦、啊，那这个部分就是它的一些规定哈、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如果说把它再切分成啊这个啊几个问题点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啊，谁可以申请可负担住宅？申请资格有哪些咯？刚才已经稍微点出了一点点，那他在啊这个网页上面呢有更详细的说明。第一个优先对象是谁？也就是年轻的婚孕家庭。第二个呢就是啊桃园涉及一年以上。哦、那年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是有已婚未成年子女、哦、那再来住宅所得跟财产条件、哦、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必须要符合桃园市政府公告的、啊、相关的这个、啊、这个家庭年所得的这些标准、啊哦、那现阶段、哦、就是说以今年来讲的话，如果说行政院通过的话，115年为例，夫妻合计的月收入呢大概是介于85,930元到120,302元之间、哦、就是大概是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所得来做一个案例的话啊、哦、因为每年可能都会变动，所以它是以今年115年为例啊、哦、夫妻合计的年所月所得啊、哦、月所得是从85,000到120,000之间啊、哦、那就看啊这个你的那个购物的区位而定哦。那所以重点整理一下，就是说政策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资源有限，优先支持是25到45岁已婚未
育有未成年子女的这样的一个无自有住宅的家庭哈、并符合所得财产标准的青年家庭哈、那

这个意味着说，未来如果这个房源更充裕的话，也许有一些条件会放宽哦。好，我们在这边也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析分享更细的桃园市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它有哪一些的细项啊？大家要注意的，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

0: 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最主要是要跟大家完整的来说明桃园市政府推出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那这个可负担住宅之前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这个桃园市市长张善政呢也亲自去做说明希望说能够获得中央的首肯中央的认同，来让他们可以顺利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可是呢在上个月的这个行政院院会，好像这个行政院对这一个可负担住宅是有意见的了那当然呢应该还不至于说是全面的推翻，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借由媒体的力量呢来某种程度 push 这个中央政府能够认同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张老师个人是蛮认同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对于这个所谓的不管是年轻人购物族群，他可以负担减轻非常的多而且有一个可以长久永久居住的一个这个住宅，而不是租房子而已那另外对市场某种程度它也会一种所谓的抑制房价的作用，让房价不会呢不断的往上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第一段第二段已经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就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的桃园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有12个这样的一个主题一一的来跟各位就大家担心的疑虑的地方呢就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些解答咯。好，那再来我们来跟各位提到的就是刚才上一段提到的是哪些人有资格来申请，等于是一个正面表列。好，那接下来呢可能有些人会想用负面表列咯，哪些族群目前不能来申请可负担住宅，那未来会不会有调整的空间呢？好，那因为还是基于资源有限房源有限所以呢初期刚才提到了优先提供给已婚而且呢是有未成年子女的这样的一个青年家庭那目前呢不得申请的就是你如果是单身没有结婚那这个部分可能同居这个部分也没有结婚的事实那尚未怀孕的夫妻可能是这个顶客族可能结婚了可是还没有这个小孩子所以呢也没有怀孕，这个部分都不能来申请。那单亲的家庭也不能申请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基于刚开始的时候资源有限房源有限所以有刚才提到的一些负面表列那他是暂时不得申请那如果说未来这个房源供给这个部分呢比较多的话，也许啦就会慢慢放宽刚才提到的单身结婚还没有小孩子的啦，或是单亲家庭可能会在某种程度情况之下来做一个放宽可是短初期应该是不会的好，那这个另外可能也有些人会想说，那我是那个同婚的家庭那也育有这个未成年的子女，可不可以来申请那这个部分桃园市政府是 OK 的就是说如果是同婚可是你们也有领养的一个未成年的子女，包括这种所谓的可能胎儿都可以来做一个申请购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再来呢就是收养未成年子女的家庭那都可以来申请的最

要是因为平权的一个概念啦、啊、齁。那所以刚才也提到了未来应该是有调整的一个空间啦、啊、齁。那最主要还是要看供给量这个部分。如果说供给量能够放大齁、短时间能够放大，那这个部分实际的需求也不会那么大的话，就可以也许会有一些放宽的重点齁、好，那再来的话在主题三里面也有可能有人会问，就是说户籍啊工作地点跟家庭成员的认定方式哦，那这个部分刚才讲的都是一个大原则哦。在户籍的认定上面啊，申请人呢必须是桃园市连续涉及满一年，申请之后呢也必须持续啊这个涉及在这个桃园市政府桃园市的这个可负担住宅里面，就是你不能再迁出去了齁、那工作地点是不是有限制？工作地点倒是啊没有特别的规定跟限制齁、那家庭成员呢刚才已经提出来了啊，这个申请人啊配偶子女还有这个所谓的啊直系的父母亲齁、这个都可以啊来做一个申请齁、好，这个部分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所得跟财产齁、那这个部分就会比较复杂啦齁、因为啊这个可能就是要以家庭年所得上限齁、那桃园市是规定146万齁、那不动产的这个限额呢是663万齁、那动产是479万，所以这些都是比较细的东西，各位到时候可能到这个桃园市政府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去看哦。好，那另外刚才也有提到咯，如果说你是已经有秦岭住宅补贴或是承租社会住宅，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申请？那当然可以，可是你必须要放弃啊刚才提到的已经领的住宅补贴或是啊这个承租的这个社会住宅哦，这个部分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好，那刚才也有点出，就是说离婚啊流产啊家庭变故之后社会住宅、这个这个所谓的可负担住宅会不会被回收、那原则上面是不会的、可是还需必须要遵守一些规范、就是持续的涉及实际的居住、那什么情况之下这个可负担住宅会被收回去呢？就是说你迁出户籍了、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被收回去哦。好，那另外呢有些民众可能也会问，就是说未来家庭成员增加可以换屋或再申请嘛齁、好，如果是同一个家庭齁、这个不得同时持有两间可负担住宅，避免重复占有的这样占用社会住宅社会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想换更大的房型怎么办呢？若是家庭的成员哇，比如说你们本来是只有一个小孩子，又生了两个、变成有五口之家，那需要更大的房型更大的空间，那可以先出售原有的可负担住宅，重新申请、比较大房型的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哦。那子女成年之后呢，这个部分事实上只要符合资格齁、这个子女自己成年他也成立了新的这个户籍齁、那同他也可以另外再申请可负担住宅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是大家会担心的一些问题点齁、大家都可以来做一个了解了。好，那这个可负担住宅未来会在哪些区域推出，这个部分呢可能也是会影响到未来民众申请的一个意愿齁、我们来看看可负担住宅规划在哪些区域呢齁、那基本上桃园市政府他们规划是优先在这个捷运沿线的区域齁、那这个因为交通便捷，对于民众在上班上学都会比较方便齁、所以呢这个这个算是一个以交通这个建设为依归的 TOD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这个部分在通勤成本比较低，提升交通便利性还有这个因为有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部分民众的申请意愿会比较
啊高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那未来呢，他们会桃园市政府会逐步啊扩展到其他的适合的区域哈，把、哦、只要是交通便捷、生活机能不错的话，都会来考虑啊这个提供更多的可负担住宅。那目前第一批释出的是在桃园航空城哈、哦，因为有这个安置住宅有剩一些啊这个房子哈、哦，那目前呢是在 A11、A18。啊 ,G17, 啊这些基地呢啊可以释出大概40坪以下的啊这个房型啊大概有107户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可以优先啊经啊来使用捷运的这样的一个便捷性。那目前可负担住宅会有多少户刚才提到107户嘛啊那预估啦，桃园市政府预估哈、哦，到民国119年，哦，119年呢，大概可以有1000户的这样的一个供给量。之后呢，每年还可以稳定提供大概500户，哦，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规模哈、哦，啊，让这个真正有需求的年轻人呢，有足够的房源可以来购买哈、哦。那房型呢，大概都是以2房跟3房为主哦。因为现在的啊这个家庭组成啊大概就是两个夫妻有的可能一个小孩两个小孩齁、哦、所以2房跟3房的需求是比较适合的齁、哦、那当然大家可能也会担心啊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公设比大概多少齁、哦、那桃园市政府对这样的一个疑虑也有所说明公设比大概会落在30%到35%齁、哦、那当然啊如果说能够公设比越低的话对于民众在使用空间上面会效率更高的哈。好，那这个阳台停车位公设会如何来配置？这个可能也是未来想要买可负担住宅民众的一些疑虑咯。第一个，阳台的面积如何规定？啊，可负担住宅的阳台面积规定的话，不得低于啊这个间建的容积楼地板面积的10%啊，确保这个基本生活机能啊。那第二个呢，停车位每户呢可负担住宅啊，附有这个汽车位、机车位。各一个、哦、所以呢这个是考量真的蛮贴心的、哦啊、不管你是买2房的或是3房的话他们都会配一个汽车位跟一个机车停车位、哦哦、那这个是纳入总价来出售、哦、那公共设施如何配置、哦、因为刚才提到了公设比大概有3成到3成5嘛、哦、所以呢社区大概都会有一定的公共设施、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哎、可负担住宅它的一些相关啊产品面的这一部分大家担心的，另外呢，大家也会想要问的，就是说可负担住宅的品质跟验收如何把关，跟一般建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啊、哦？好，那可能有些人会担心说啊，可负担住宅既然这么便宜，会不会啊品质比较低落呢？啊，这个部分当然都。照一般的正常的政府的标准规定、哦、那所以呢不管是建筑法规啦或是施工的标准啦、哦、还有这些验收的规范都是照一般市场上面的啊这个标准来走、哦、所以不会比较差品质不会比较差那另外一个如何确保可负担住宅的品质、哦、啊这个桃园市政府会建立专属的验收跟交屋流程以所有权人的角色来严格把关那验屋这个部分呢怎么做呢从啊这个施工过程品质的督导到完工交屋的初步查验专业验收严格检测、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也都是有一些相关的 SOP 的、哦、那包括保固啦、修缮啦、装修的规定、哦、因为这个部分大概都是跟一般我们在买市场上的房子是一样的规定的、哦啊、那因为它是、啊、这些房子的来源大部分都是由建商、啊、取得容积奖励之后捐给他、啊、桃园市政府所以呢它都是在同一个社区里面相关的、啊、这个社区的规约啦、啊、这些、啊、这个社区的管理的话都是在同一套标准来运作的、哦、不会有所谓的、啊、这个
这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了哈。好，那可负担住宅的价格如何评定？这个部分

很多人可能就会更关切了哈。那可负担住宅基本上呢是用市价来打折哈，这个部分啊，这就是要评定哈，以你的家庭可负担的能力去反推价格哈，所以呢，这个价格不会随着市场的啊这个波动来做炒作哈，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以你自己的啊这个收入月收入去做反推，你可以负担得起的哈，所以呢，这个桃园市政府啊，他们可负担住宅出售有一个价格评定小组哦，来统一评定，那这个部分当然一定会比市价便宜，有些甚至便宜到只有市价的对折这样子哈。好，这个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张老师引用了这个桃园市政府哈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里面的一些这个 Q&A 哈，这个懒人包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那事实上我们的只分享到啊可负担住宅的主题六了哈，那后面还有这个六个主题哈，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那可以更有完整的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咯。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